0: 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安徽之山水胜境与天地同根，安徽之人文历久而弥新，中国安徽之声。
3: 海内外的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好，这里是由中国安徽广播电视台为您制作播出的中国安徽之声节目，我是冯峰。今天节目中将重点关注，聚焦 RCEP 黄山论坛专题报道， RCEP 红利持续释放，安徽外贸跑出加速度，多项指标创历史新高，一季度安徽企业境外投资开门红，文化中国行安徽篇专栏，晚韵长歌听见安徽，漫步徽州建筑，品读粉墙黛瓦的东方美学。好，随我走进今天的节目内容吧。RCEP 全称是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是全球最大的自贸协定，它由包括中日韩、澳大利亚、新西兰和东盟十国在内的15个亚太国家共同签署。面对 RCEP 持续释放的关税减让、贸易便利化等开放红利，越来越多的安徽企业借助 RCEP 东风，降低出口成本，开拓海外市场，外贸进出口呈现强劲增长势头。
4: 作为当今覆盖世界人口最多、经贸规模最大的自由贸易协定，RCEP 区域内更低的关税和更灵活的原产地规则等政策持续释放红利，安徽省不少优势产业通过这一协定走向了更广阔的国际市场。走进合肥的安徽合力叉车公司，一批即将发往泰国的叉车正在进行调试，凭借 RCEP 背对背原产地证明，他们出口的叉车可以在 RCEP 成员国之间自由中转，这在过去是很难实现的。安徽合力工业车辆进出口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超：
5: 以前呢，我们如果出口到泰国，100台车，这个时候呢，我们也有马来西亚的客户有需求。如果我们从泰国出口到马来西亚的话，它是没有这样的一个中国的原产地证明，相应的税率就比较高，它就不能够享受到中国和泰国这种原产的零关税的这种规则。
4: 转机来自 RCEP 背对背原产地证明。这份证明就相当于国际物流的中转站的作用，有了它，这些出口泰国的叉车如需转口马来西亚，无需返回中国重开证明，就能继续保持原产地资格，享受相应的关税优惠，企业物流效率大幅度提升，转口贸易更加便捷。王超：
5: 比如说到泰国的话，我就是零关税，从泰国再出口到其他的国家的话，我也是零关税啊，因为有这样的一系列的优惠的政策，贸易通关的这种便利，我们越来越多的产品出口到东盟，我们在整个东盟市场的市场占有率现在达到了30%以上，而且这样的一个趋势还在不断去增加。
4: 位于黄山的黄山原点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同样尝到了甜头，这是一家从事工业包装新材料的研发与生产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这段时间在企业的生产线上正在赶制一批纳米缠绕膜，几天后即将被运往日本，让这家中小企业底气十足的是一张薄薄的证书， RCEP 原产地证书，这张证书代表产品产自中国，对应的贸易合作国家会给予关税优惠等便利。黄山原点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销售部经理马根生：
6: 我们的产品出口日本能直接享受2.2%的关税减让，这对企业来说是实实在在的资金利好。
4: 4年前同样出口日本，企业的关税是3.9%，根据 RCEP 规则，区域内90%以上的产品关税逐年递减，再过几年，这批缠绕膜的关税将逐步归零。别看只有几个百分点，这对一家出口额上千万的中小企业来说，就是真金白银的竞争力。马根生：
6: 今年以来，公司已获签 RCEP 原产地证书69份，涉及签证金额近1080万元，预计可以在日本享受进口关税减免25万元。
4: 对于正在开拓海外市场的外贸企业来说，深入理解和运用 RCEP 规则已经成为一门必修课。为帮助安徽的企业抓住 RCEP 的政策红利机遇，海关部门通过大数据筛查，选出重点企业一对一辅导，为每家企业量身定制享惠方案，并创新推出原产地证书秒审模式，让更多企业通过 RCEP 加速驶向全球市场。合肥海关所属泸州海关企业管理科负责人刘婷：
7: 中国已经与其余的14个成员国已经全部实施了这个 RCEP 协定。 RCEP 协定它涉及到的原产地规则比较复杂，比如说涉及到一些累积规则，比较有专业性的，我们就会对企业进行一对一的这个辅导，帮助他们能够在第一时间利用 RCEP 协定做出最优惠税率的选择。
4: 实实在在的政策红利拉动了外贸的显著增长。据海关统计，2026年前4个月，安徽省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929.5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4%。其中，对 RCEP 其他成员国进出口额攀升至941.5亿元，同比增长24.8%，占全省进出口总值近1/4。
3: 继续来关注 RCEP 黄山论坛的相关消息。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全面生效以来，安徽坚持引进来与走出去双向发力，不断深化区域内产业链供应链融合发展，与各成员国间投资合作持续升温。
8: 在中兴苏厨高新区，一批车载中控显示驱动集成电路板正在抓紧生产。这家韩资企业落户滁州之初，主要生产 iPad 和 MacBook 电路板。随着 RCEP 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等便利化举措落地，加之看好安徽汽车产业快速发展带来的配套需求，晋阳电子又追加投资切入汽车电路板领域。晋阳电子滁州有限公司总经理李成禄：
9: 通过融入安徽新能源汽车产业链，我们的销售额这几年一直保持快速增长。今年 RCEP 对韩国还将实施新一轮关税减让，我们将持续用好 RCEP 政策红利，深化产业链合作，实现互利共赢。
8: 安徽与 RCEP 成员国在资源禀赋、产业优势和市场潜力上高度互补，吸引了一批标志性外资项目加速落地。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安徽企业也抢抓 RCEP 区域内关税减免、投资便利化、产业链融合等方面的政策红利，扬帆出海投资建厂，以技术加标准加品牌全链条输出，全方位融入区域产业链供应链。海螺集团在印尼、缅甸、菲律宾等地投建了数条水泥生产线，国轩高科在越南、泰国、印尼的3个生产基地建成投产，恰恰食品在泰国布局了其首个海外工厂，年产值达到4.8亿元。恰恰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陈俊：
10: 我们将持续深耕 RCEP 区域，深化技术、人才与产业合作。我们泰国工厂二期项目呢已经开始动工，将新增坚果生产线，进一步丰富海外产品品类。
8: 为深化与 RCEP 成员国间投资合作，安徽依托投资安徽行、海客圆桌会等活动，相继举办了日本、韩国、新加坡、东盟专场，精准开展项目对接和双招双引，大力支持新能源汽车、光伏、智能家电等优势产业集群式出海，打造国家级机制化论坛 RCEP 地方政府暨有成合作黄山论坛。前三届累计促成经贸投资项目61个，总投资83.35亿元。2025年 RCEP 成员国在安徽新设企业101家，同比增长8.6%。安徽在 RCEP 成员国备案境外企业机构128家，实际投资额8.5亿美元，同比增长35.6%。安徽省经济研究院投资金融所所长、高级经济师王斌：
11: 这几年安徽与 RCEP 成员国双向投资十分活跃，投资领域也越来越多元，并加速向新兴赛道升级。这种双向流动构建了更坚韧的区域产业生态，实现了从优势互补到利益共同体的跨越，为区域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3: 2026年一季度，安徽省企业境外投资呈现量质齐升态势，多项指标创下历史新高。 安徽全省备案企业境外投资项目82个，同比增长41.4%，是2021年的3.2倍。中小企业成出海主力军，100万美元以下项目占比超50%，100万美元以下项目46个，占比56.1%。其中10万美元以下项目11个，同比增长90.9%，显示小微企业走出去步伐明显加快。亚洲成为安徽省境外投资的主要目的地，合肥贡献近60%项目。从地域布局看，亚洲项目数占比达76.8%。中国香港、泰国、新加坡、越南、吉尔吉斯斯坦、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为主要投资目的地，57%的境外项目投资主体集中在合肥市，其他以芜湖、滁州、宣城市项目较多。服务贸易与制造业双轮驱动，汽车光伏等亮点突出。一季度服务贸易类项目38个，同比增长15.1%，总投资额0.63亿美元。制造业项目27个，同比增长92.9%，总投资额3.01亿美元。此外，工程建筑类项目6个，总投资额916.6万美元。汽车几零部件、新能源光伏储能、信息技术等领域均有多项境外投资。中国安徽之声，咱们继续来关注，开启专项行动，金融赋能安徽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请听报道。
12: 相关政策进行了解读，
13: 尤其是我们公司属于资金密集型，对于资本的推动其实有着非常高的要求，就是有这些金融机构在后面为我们的企业发展保驾护航，可以解决我们在资金问题上的后顾之忧。
14: 金融赋能民营企业需要久久为功，我们常态化搭建政银企交流平台，强化货币政策工具牵引撬动作用，引导金融机构强化科技赋能，满足民营企业的债券、股权、租赁、担保等多元的融资需求。
12: 聚焦科创、乡村振兴、个体工商户、供应链等民营融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近年来安徽创新推出金融支持科创领域的共同成长计划，并常态化开展全省一加 N 系列民营企业银企对接活动，全力护航民营企业行稳致远。
15: 我行民营经济贷款呢实现了跨越式增长，民营贷款的余额也占到了全部贷款的比重呢稳定保持在28%的较高水平，信贷资源呢持续向民营经济领域精准倾斜。
12: 截至一季度末，全省累计已发放民营企业再贷款257.65亿元，撬动地方法人金融机构发放民营企业贷款超过5000亿元。截至今年4月末，全省普惠小微贷款余额16073.53亿元，同比增长11.57%，有效缓解小微主体融资难题。
16: 这里有水墨的风韵，这里是创业的热土。中国安徽之声，欢迎您继续收听。
17: 安徽大地，文脉悠长。
18: 淮河奔涌，涵养质朴风骨；
17: 长江浩荡，吞吐人文气象；
18: 徽州流韵，写就商儒传奇；
17: 运河千载，贯通南北文脉；
18: 黄梅婉转，唱尽江淮情长；
19: 五脉同源，一脉相承，共筑皖魂。欢迎走进皖韵长歌，听见安徽，品读安徽五大文化的千年回响。
20: 大家好，这里是安徽五大文化巡礼特别策划皖韵长歌，听见安徽，本期是徽州文化篇。今天我们一起漫步徽派建筑，品读分墙黛瓦的东方美学。

听众朋友，一入徽州便入水墨，山水为木，流水为弦，粉墙如纸，黛瓦如墨，翘角飞檐似飞鸟展翅，高墙深巷藏岁月悠长。徽州建筑是中国传统民居的巅峰之作，每一处细节都藏着徽州人的匠心与审美。它依山而筑，傍水而居，天人合一，藏风聚气，造型古朴，意境悠远，将自然山水与人文建筑完美融合，历经千年风雨，依旧惊艳世人。今天我们就走进徽州古村，漫步宏村西地，品读牌坊祠堂，触摸徽州三雕，感受徽派建筑里的东方美学与千年文脉。徽州建筑的灵魂在于天人合一，风水宜居。古村落选址极重山水格局，背山以挡风，面水以聚气，俯阴抱阳，枕山环水，让建筑从自然中生长，让人居与天地相融，形成村在景中，景在村中的水墨意境。宏村被誉为中国画里的乡村，是徽州村落营造的巅峰典范。村落依牛形而建，雷岗山为牛头，参天古木为牛角，月爪为牛胃，南湖为牛肚，蜿蜒水镇为牛肠，引清泉入村，绕户穿堂，形成家家门前有流水，户户开窗见青山的绝妙意境。这套水系兼具防火、灌溉、洗涤、观景之效，是中国古代人居智慧的奇迹。无论晨昏晴雨，都宛若一幅流动的水墨丹青。西地则是桃花源里人家，村落依山傍水，两条溪流环抱穿村，99条高墙深巷纵横交错，200多座明清古民居错落排布，村中曲折通幽，马头墙连绵起伏，粉墙黛瓦与青山绿水相映，古朴中透着雅致。漫步其间，高墙映天光，深巷藏岁月，仿佛一步踏入明清徽州的烟火旧时光。如宏村西地，徽州古村不仅仅是居所，更是儒道哲学的空间表达。排水防火，采光通风，处处藏巧思，街巷水口，庭院天井，件件有讲究，尽显徽州人内敛谦和，顺应天地的生存智慧，以及东方传统建筑的哲学理念。如果说粉墙黛瓦是徽州建筑的素雅外衣，那么木雕、石雕、砖雕、徽州三雕就是徽州建筑的灵魂。这三项技艺巧夺天工，细腻传神，将徽州建筑的美学境界推向极致。木雕多用于民居梁方、斗拱、门窗、隔扇，题材涵盖戏曲典故、花鸟鱼虫、山水人文，刀法细腻，层次丰富。宏村的承志堂木雕被誉为徽州木雕第一楼，整座宅院雕梁画栋，富丽精巧，人物神态栩栩如生，场景构图疏密有致，一凿一刻都藏着匠人的心血，堪称民间木雕艺术的绝唱。石雕多见于牌坊、祠堂、石栏、门框、柱础，取材坚硬青石，气韵雄浑庄重。唐月牌坊群的石雕，龙凤呈祥，麒麟献瑞，花鸟走兽，刀法刚劲，线条流畅，于厚重中见灵动，于威严中显雅致，是徽州石雕的集大成之作。砖雕
多用于门楼、照壁、门楣、檐下，以精选青砖精雕细刻，题材多为吉祥瑞兽、历史典故、田园景致。徽州人常以砖雕彰显门第品位，方寸之间雕出万千气象，细腻精巧，古朴温润，是低调中的奢华，含蓄里的讲究。徽州三雕不上奢华，重在意境，将儒家文化、民间信仰、山水情趣全都藏进一刀一凿间，让每一座徽州建筑都成为可看可触可读的文化艺术品。

0: 在徽州建筑体系里，民居是烟火日常，牌坊与祠堂则是精神地标，是徽州宗族文化、礼教文化、忠义文化的具象化身，堪称徽州人的心灵图腾。徽州牌坊多为石制，造型庄重，雕刻精美，按功用分为道德坊、节孝坊、科举坊、忠义坊，每一座牌坊都在无声诉说一段传奇，或为表彰忠君报国，或为颂扬孝悌节义，或为纪念科举登科，是刻在石头上的家风与荣耀。唐月牌坊群七座牌坊连绵成镇，古朴威严，保存完好，为全国罕见，默默见证着徽州数百年的礼教传承与家族荣光。祠堂则是徽州宗族的核心与象征，规模宏大，布局严谨，享堂、寝殿、天井错落有致，是祭祀祖先、议事教化、凝聚族人的神圣场所。祠堂的建筑规格、用料工艺、雕刻等级都代表着家族的声望与底蕴，飞檐翘角、雕梁画栋、庄重威仪，这里藏着徽州人的根与魂，是宗族文化最直观的载体。牌坊立风骨，祠堂传家道，一刚一柔，一外一内，共同构筑起徽州建筑的精神脊梁。粉墙黛瓦藏古韵，一砖一瓦皆匠心。徽州建筑以山水为纸，以匠心为笔，勾勒出东方美学的极致意境，承载着徽州的文化基因与精神追求。从水墨村落的天人合一，到三雕艺术的匠心独运，再到牌坊祠堂的精神守望，徽州建筑把东方美学的含蓄、内敛、雅致、高远演绎到极致。它不只是遮风挡雨的居所，更是徽州人耕读传家、忠孝礼义、天人共生的生活哲学，是凝固的史诗，是立体的文脉，是刻在中华建筑史上的永恒经典。
1: 完美相约迎邂后，免签打卡来畅游。大家好，我是宣城市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胡宇飞。安徽省宣城市地处皖东南，毗邻苏浙，地近沪杭，辖宣州区、郎溪县、广德市、宁国市、金县、鸡西县、金德县七个县市区，素有宣城自古诗人地、上江人文之盛首宣城的美誉，是中国唯一的文房四宝之城。这里山川秀美，人文荟萃，优质丰厚的文旅资源可以用五个一娓娓道来。宣城是一本品味无尽的诗集，谢眺、李白、韩愈、白居易等众多文人雅士在宣城留下不朽名篇，有相看两不厌的敬亭山，不及忘能送我情的桃花潭，江城如画里，山晚望晴空的谢眺楼。畅游宣城就是跟着诗歌去旅游。宣城是一本水墨天成的画卷，宣城的山俊秀挺拔，石佛山、清凉峰，山山是景；宣城的水千城不染，南一湖，青东湾，处处灵动。畅游宣城，宛如走进宣纸上的山水画卷。宣城是一处休闲自驾的圣地，皖南川藏线、皖之天路，无数自驾爱好者的天堂，龙川、太极洞、扎记，无数人心驰神往之地。畅游宣城可以体味自然放松身心。宣城是一本淳朴本真的味道，宣城是徽菜的发源地，入选省级完美好味道百县米小吃特色美食23道，位居前列。畅游宣城定能让你大饱口福。宣城是一片基因纯称的红色热土，来宣城可以瞻仰皖南十卷烈士陵园、新四军军部旧址、中共中央东南局旧址、王稼祥故居等重要红色旅游景区。畅游宣城，感受这片红色沃土。中国文房诗与宣城等你来。

0: 国安徽之声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一座黄梅城，满城信中人，一曲黄梅调，谁人不知是安庆。大家好，我是安庆文旅推荐官韩再芬。来安庆，白天看景，晚上看戏。雄奇灵秀的天柱山向您挥手致意，屹立长江边400余年的镇风塔期待您的登临。桐城派的传人邀请您共赏一曲《天仙配》，六尺巷让您感悟中华和谐礼让之宽，古城道爬斯期待与您开启一场跨越百年的对话。淳朴热情的安庆小妹儿，请您品尝浓油赤香的安庆烟火味道。全体安庆文旅人随时为您提供贴心、细心、热心的服务。山水宜城有幸安庆，欢迎您。
1: 节目最后，请听一组简讯。日前，2026世界市长对话黄山活动在安徽黄山正式拉开帷幕。来自德国、意大利、圣马力诺、尼泊尔、印度尼西亚、塞尔维亚、泰国、斯洛伐克、马来西亚等国家的市长或政府代表与中方城市负责人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官员齐聚西安江畔，展开一场跨越山海的对话。日前，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2025年5G 工厂典型应用实践，全国共100家工厂入选，覆盖原材料工业、装备工业、消费品工业、电子信息、能源交通等重要行业领域。安徽省有中安联合煤化、安徽合力、安庆威灵汽车部件、合肥美的洗衣机、安徽首矿大昌金属材料、安徽古井贡酒6家企业成功入选，入选数量居全国第5位。日前，在上海2026年国际生物多样性日全国主场活动现场，来自山东淄博的任女士端起一杯霍山石斛花茶，忍不住赞叹。当天，霍山石斛生物遗传资源获取与会议分享实践入选全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可持续利用实践成果10大典型案例，成为安徽唯一获此殊荣的项目。日前，由安徽临嘉城市综合运营有限责任公司和比亚迪共同建设的首批兆瓦级超级闪充站在铜陵市投入运营。常温环境下，新能源汽车电量从10%充至70%仅需5分钟，续航可达400公里，9分钟即可将电量充至97%。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中国安徽之声的全部内容，我是冯峰，下期节目再见。
2: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ACR。

0: 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试探说晚安多空泛又心酸。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了解中国可以从浙江开始，
3: 现在是今日浙江节目时间。
4: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每周一期的今日浙江节目，我是来自中国浙江电台的主持人王斌。今天的节目当中依然会和您一起来了解浙江，感受浙江。在今天的一周快报栏目里，依然要和您一起来关心中国浙江最近的新动态。今天的每周关注为您带来的内容是，舟山通过创新制度、推进功能岛建设、完善产业链条等举措，加快打造大宗商品资源的配置枢纽。今年是粤剧诞生120周年，不久前浙江小百花粤剧院推出集全院力量打造的演出《致粤剧正青春》，参加演出的108位演员当中，年轻一代占了大多数。今天的人物浙江为您带来戏曲专题《致粤剧正青春》，百念粤剧的青春密码。好了，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大致就是这样的一些内容。一首歌之后，首先走进的栏目是一周快报。
3: 新浙江，新感觉。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今日浙江。
3: 本节目由中国浙江电台特别制作。

0: 点击新闻，扫描浙江，一周快报。
1: 首先是一周快报。2026年全国科技工作者日，浙江省主场活动日前举行，现场公布了2026年度浙江科学企业家和青年科学企业家名单，并发布了科技型企业家支持包2026版。我们来听报道。
2: 现场公布了10名2026浙江省科学企业家，10名2026浙江省青年科学企业家，他们在机器人芯片等前沿领域抢占未来产业新风口。浙江坚摩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张云飞入选2026浙江省青年科学企业家。他告诉记者，企业深耕小众的碳化硅膜技术15年，将这项新材料技术应用于新能源、化工等领域，
3: 也是解决了很多技术难题，把这个材料从实验室做到大规模生产，现在已经推广到很多的领域的应用，比如从新能源、化工、光伏，包括我们的食品、医药，甚至我们像做的国内目前最大的这个三文鱼养殖工厂，它的这个净化系统，它的应用范围是非常广泛。
2: 在聚焦未来产业赛道的人形机器人领域，浙江企业同样在加速突破。2026浙江省青年科学企业家浙江瑞英传感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刘伟带领团队瞄准高精度角位仪传感器这一细分领域，如今已成为国内唯一同时掌握光电、磁电、感应式三大高精度角位仪传感技术并实现批量产业化的企业。
4: 目前在人形机器人关节里面，瑞英传感可以通过高精度的感应式的这种传感技术，打破了传统光学传感器的怕粉尘的不耐震动的这样一个弱点。同时呢，我们可以将尺寸做到极致，在极其空间狭小的人形机器人关节里面，原本只能安装一个角位仪传感器，我们可以在同等的尺寸下安装2个。
2: 活动现场还发布了科技型企业家支持包2026版，从治理、金融、政策等多个维度为科技企业发展提供支撑。其中在金融支持方面，将设立首期2亿元专项基金，为科技型企业家提供单笔最高2000万元的股权融资支持。在政策支持方面，萧山浙江科技型企业家集聚区、余杭浙江科学企业家创新园等平台也将针对顶尖人才项目给予最高1亿元扶持资金。
1: 营商环境是城市发展的核心竞争力，更是检验政绩观的重要标尺。近日，义乌市企业服务联盟成立大会举行，整合政府、市场、社会三方资源，推出助企发展10大场景，以全周期一站式增值服务构建企业服务的新生态。我们来了解一下。
5: 企业的极难筹判就是政绩的发力点。过去2年，义乌市企业综合服务中心始终以企业需求为导向，着力构建一触到底的服务网络、一呼即应的问题处置机制和一文即动的政企交流平台。截至目前，已累计收集并解决企业诉求5100多个，解决率和满意率双双超过99%，成功推动40个行业共性问题得到系统性破解。在此基础上，组建企业服务联盟，让助企服务从被动响应转向主动赋能。会上发布的首批10大助企场景，精准聚焦企业高频需求，通过三方资源协同发力，让服务更对位、更高效。义乌市政务服务管理办公室副主任吴朝华介绍，联盟的核心价值在于畅通供需，融合资源，构建共赢。
6: 10大场景都是我们这2年整个在服务企业过程当中企业提出来比较多的一些需求，那特别是像近2年的合规用工的这个话题，企业会有很多的困惑，那么我们也做了一些政府跟企业跟第三方机构的一些组团式的一些服务，那么我们尝试在开一些线下的这种课程，部门们来讲政策、法律法规，企业呢来做一些这个典型案例的讲解，那么让企业更好的去规避问题的一些产生啊。
5: 聚合力才能强服务，真作为方显真政绩。155家来自法律、金融、跨境贸易等领域的优质服务机构成为首批联盟成员，他们纷纷拿出专业优势为企业发展纾困解难。浙江汉宇设计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杨贤俊表示，
7: 接下来我们将入驻企服中心，定期开展服务工作，为全市各类市场主体提供全周期、全流程、一站式的专业服务，在产业园区规划以及厂区建设的设计、咨询、工程管理、消防验收、 数字化转型等方面为企业提供可落地有实效的解决方案。
5: 义乌市会计协会组织19家会员单位入驻联盟，协会常务副会长陈明荣说，
8: 我们会计协会入驻的19家单位主要是涉及到会计审计、税务咨询、代理记账、工商代办正全套的企业涉税服务方面的工作。那么有这样一个服务联盟，我们会员单位会提供免费的服务，让企业办事更便捷更高效。
5: 从单打独斗到抱团发力，从政府配菜到企业点单，义乌企业服务联盟的成立正是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在营商环境领域的生动实践。联盟的成立也得到相关行业主管部门的积极响应。义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审批科科长陈群阳说，
9: 我们市场监管部门将充分发挥市场监管职能，整合广告传媒、企业登记代理、产品警测等领域的优质资源，纳入企业联盟服务体系，依托联盟平台为企业在市场准入、广告发布、产品检测等方面的需求提供便捷服务。同时，我们将切实履行行业主管部门职责，严把机构准入关，确保入驻机构的服务质量。
1: 嘉兴南湖机场首条国际货运航线正式开通，南湖机场迈入了通达国际的新阶段，为浙江以及长三角外贸发展开辟了全新的空中走廊。我们来听报道。
10: 上午，随着引擎轰鸣，圆通航空嘉兴号货机缓缓升空，飞往孟加拉国达卡机场，标志着嘉兴南湖机场首条国际货运航线正式开通。此次货机装载的货物共50吨，既有来自绍兴轻纺城的纺织面料，也有来自长三角多地的电子电器、药品等。浙江玉空跨境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林毅说，
11: 我们可以直飞嘛，当天就可以货到。如果说走上海，3到4个工作人，目前我们是想奔着1亿美金的销售额去。
10: 嘉兴南湖机场跑道长3400米，可起降几乎所有大型全货机，拥有33个货运机位，硬件条件对标世界一流货运机场。此外，作为机场核心配套的东方天地港正加速构建仓储、保税、多式联运及商务展示于一体的航空物流枢纽。嘉兴空港口岸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何耀奇说，
12: 整体规划呢，涵盖了我们的国际货站、普快跨的监管作业区域，还有综合保税区，它是把所有的功能集合在了一起。我们货物进来之后，它的理货、报关、查验以及放行都是全链条一体化的。我们的一二级货站之间近的话就几十米的距离，便于货物高效便捷的通关和运输。
10: 口岸高效运行离不开多部门协同，嘉兴边检站同步推出航空器电子申报，机组人员网上申报加到点即办，实施一站式联合查验，人均验放速度提升20至30秒。嘉兴海关则引入多种智慧化手段提升检验效率，仅跨境电商货物量最高峰可实现1小时3500件。嘉兴海关监管六科科长宋健说，
13: 应用智能机器狗、 AR 眼镜、智能卡口、电子关锁等等智能化设备，依托航空口岸公共服务平台和海关数字监管中心，叠加数字孪生等技术，实现了进出口货物通关全流程的无纸化作业、高效衔接、申报、运抵、查验、放行等各个环节。
10: 记者了解到，本次首航选择孟加拉国达卡是嘉兴嵌入全球供应链的关键落子。孟加拉国是全球第二大成衣出口国，面辅料高度依赖进口，而嘉兴恰恰是其上游核心供应地。嘉兴市交通运输局民航处蔡冰瑶说，接下来嘉兴南湖机场将携手中国邮政、圆通、中外运等龙头企业，持续加密国际货运网络。
14: 2026年内计划开通约20条国际货运航线，连接东南亚、东北亚、美洲以及欧洲重要货运枢纽，将初步实现辐射亚洲、触达欧美的航线布局，为区域对外贸易搭建便捷的空中通道。
10: 在嘉兴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唐铁球看来，从国内货运首航到国际航线开通，嘉兴南湖机场有望从区域支线机场成长为长三角重要国际航空货运枢纽，为浙江外贸高质量发展插上强劲的翅膀。
15: 嘉兴南湖机场就像是一个关键的小齿轮，通过这样一个齿轮打造前店后仓的联动模式， 以长三角的产业集群为前店，以嘉兴空港枢纽为后舱，成为产业链的组织中心，进而促进区域物流与产业的整体升级，带动整个长三角城市群和产业群这台大机器啊更高效的更协同的运转。
1: 2026第十届海思港口合作论坛日前在宁波举行，多项合作与研究成果落地发布，来了解一下。
16: 本届论坛以韧性协同合营未来为主题，共设置35场活动，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上千名嘉宾代表参会。开幕式上，深圳港集团、广西北部湾国际港务集团分别与沈海港集团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宁波舟山港则与西班牙瓦伦西亚港、法国哈罗帕港口联盟等签署绿色航运走廊倡议。沈海港集团宁波舟山港集团总经理朱苗说，他们将和相关港口、航运企业、政府、行业机构一起，在重点航线应用零碳燃料、智能管理系统与清洁技术，探索可复制可推广的减排方案。
17: 到今年年底，新能源的捷卡保有量，我们目标是要达到1200台以上。我们也在推广船舶清洁能源的应用，优化移动式岸电箱等新型接电的模式。岸电的覆盖率，我们除了化工码头以外，其他的码头已经达到100%的全覆盖。下一步呢，我们要扩大呢 LNG 清洁燃料的加注规模，同时呢，积极的布局生物燃料油、绿色甲醇等绿色燃料的加注业务。
16: 中国多式联运发展报告、宁波舟山国际航运中心发展蓝皮书等研究成果在论坛上发布。作为海上丝路指数体系的新成员，宁波舟山出口集装箱出运运价指数也亮相论坛，宣告投用。宁波航运交易所分析师钱航路说，这是目前全球唯一仅使用货代企业订仓成交且以出运价格数据编制发布的集装箱运价指数。
18: 该指数的正式发布将为全球市场提供真实透明的价格晴雨表和风险对冲工具，提升我国在重要航线上的定价权和话语权。
1: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一行日前抵达嘉兴，到访敏实集团未来工厂。自2019年起，敏实已在塞尔维亚建成10家工厂，嘉兴之行将碰撞出怎样的合作火花呢？我们来听报道。
19: 武契奇一行一下车，一群跳着塞尔维亚传统科洛舞的人形机器人最先亮相。现场，机器人们不仅能叠衣服、写毛笔字，还能上生产线冲切铝条、搬运物流箱。塞尔维亚 PINK 电视台首席记者戈尔达纳乌泽拉克说：“
20: 我们简直是在未来，我们希望未来能很快能来到塞尔维亚。”
19: 敏实集团研发负责人叶国强今年已经是第二次见到武契奇总统。这一次，他向客人介绍了新的合作图景，在塞尔维亚布局机器人制造基地。
21: 他看到这里的时候，他看到了希望啊，也非常的这个兴奋。我们是希望以塞尔维亚为基地的，希望通过这个 AI 对制造的这个赋能，也能够帮到我们塞尔维亚的这个产业的一个升级。
19: 正在参加铁杆青春制造未来国际青年交流营的塞尔维亚青年们，还现场向武契奇展示了这几天来的学习成果。
22: 总统对这项技术非常感兴趣，我们很高兴机器人肯定会以更好的方式改变塞尔维亚。
23: 看到中国如此先进，真的是拥有美好的前景。我们两国之间的友谊将引领我们共同走向美好的未来。
19: 共同创造是当天的高频词。现场中塞青年文化交流中心正式揭幕，为中塞青年搭建长期化、机制化的交流平台。同步举行的塞尔维亚投资交流会上，四家中资企业围绕高科技、汽车零部件和先进制造业签下总投资超9亿欧元的协议。塞尔维亚总统亚历山大·武契奇说：
1: 我对一切都印象深刻，我对这座美丽的城市印象深刻，我对这里的绿色发展印象深刻，我对工业发展、对你们的高科技发展印象深刻。在各个领域，包括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解决方案、现代技术等在内的全方位合作，绝对会像老朋友一样亲密无间。应用场景是新技术落地转化的关键要素。浙江近日发布浙江省加快新场景建设应用，推动科技和产业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赋能人工智能、量子科技、全空间无人体系等24个重点领域提速发展。来听报道。
0: 全空间无人体系指的是海陆空无人装备及其配套基础设施一体化运行与监管的新型综合体系。此次方案中具体涉及了低空经济和无人驾驶两个行业。在低空经济方面，方案不仅支持杭州、宁波、嘉兴、绍兴等地建设低空经济创新高地，还特别强调推动低空加典型场景在农林作业、电力巡检、工程建设等领域的应用。到2027年，全省将力争形成20个低空典型场景案例，并打造5个以上全国领先的商业新模式。在嘉兴，无人机正融入城市智慧化管理，工业级无人机装载高压喷淋系统，可以对高层建筑玻璃幕墙进行清洗，覆盖传统人工无法到达的大楼死角，一天可以清洗4000到6000平方米。运营这一项目的杭州浩云星空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刘云博说，清洗之前还会对大楼外墙做一个全面体检。
2: 清洗之前呢，我们会有巡检机器通过它对整个玻璃外立面和大楼做一个三维建模和扫描，大楼外立面的健康状态，包括是否有漏水啊、粘坡啊，以及说外墙的腐蚀情况等等。
0: 在无人驾驶车辆领域，方案提出建立 L3 智能驾驶试点交通管理细则和政企联动运营机制，同时深化杭州、桐乡、德清车路云一体化试点及德清车联网试点建设。杭州是国家首批国家级车路云一体化应用试点城市之一，已投入运营的滨江白马湖线智能环线无人小巴每天串联起白马湖、聚财路等4个站点，全程8.6公里，有效补充地铁接驳运力。华数传媒网络有限公司无人公交项目负责人陈超说，这些小巴能够精准识别红绿灯、行人和非机动车，车速控制在30公里每小时，车上还配备一名安全员。
3: 后续的话，考虑测试的这个稳定性，我们可能会延长相应的线路，包括把线路可能往的一些居民区去延长，来服务更多的人群。
0: 在人工智能方面，去年浙江规模以上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营业收入达7131亿元，比上年增长20%。未来以场景开放为主要路径的人工智能核心技术攻关仍是产业发展的主旋律，尤其在工业、科技、医疗、教育、文旅等优势赛道。浙江华瑞信息资讯股份有限公司研发的化纤产业大脑，整合了能效管理、工业互联等39个应用模块，接入设备4万多台。公司技术总监严培总说，借助累积的近30万亿条数据，可以为传统化纤企业提供数字化改造、降本增效等智慧服务。
4: 能够精准地计算到每一日的产量，对企业来说的话，它可以实时发现自己的生产流程上的整个的一个效能，做出精准的决策。
0: 按照方案规划，到2027年底，全省将打造300个以上人工智能加典型应用场景，国企滚动开放不低于60个人工智能加应用场景，推动新一代智能终端、企业智能体等在重点行业的应用普及率超过75%。人形机器人真正成为帮手的进程也在提速。方案提出优先推进人形机器人在文旅景点、商超零售、科技馆等场所应用，加快推进进场打工、围绕焊接、喷涂、装配等环节培育应用场景。方案还提出，从今年起，全省每年力争开放150个以上新场景，带动有效投资3000亿元以上。省发展规划研究院高端装备研究室主任吕鹏红认为，
24: 新的技术、新的产品不断涌现，需要一个场景的开放和培育，通过我们新的一个供给，能创造新的需求，打造新的增长点。
1: 随着张雪机车刷屏全网，国产机车迎来了全民关注热潮。浙江摩托车产业凭借硬核制造、技术深耕和全球布局，跑出了外贸出海加速度。今年1到4月，全省摩托车出口近90亿元，同比增长超21%。我们来听报道。
25: 浙江保镖电子公司聚焦二轮电动车、摩托车零部件研发。今年以来，公司7条自动化生产线一直处于满负荷运转。财务总监潘磊说，
26: 主要的研发的产品啊，包括 LED 灯、中控产品，还有仪表，还有锁具，主要是这几个大类。我们肯定还是要坚持加大这个研发投入啊，包括要提升产品的一些技术性能。
25: 零部件稳健领跑，浙江的整车企业更是以技术立身、品质出海。春风动力的中大排量燃油摩托销量常年位居全国首位，同时抢抓电动化风口，积极开拓巴基斯坦、孟加拉、韩国等新兴市场。前4个月，电动摩托车出口同比大增72.5%。公司营销副总经理郑英豪说：“
27: 还是靠产品质量，我们在很多国家，我们产品的售价
5: 并不会低于国际上其他品牌的售价。
25: 在浙江天鹰机车公司的生产车间，工人们正全力组装产品，每天可下线近500辆机车，发往欧洲、北美及东南亚市场。公司总经理张文祥说，订单持续攀升源于企业精准的市场开发与核心产品的进一步升级。
6: 我们又会推出3到4款新产品，不光是它在外观上面做了一些创新，而且它的那个在动力方面我们也做了一些更高的提升。总体的那个产值我们能够达到1.3亿左右，跟我去年下半年相比的话，我们增长了60%左右。
25: 以赛事出研发，以技术突围，成为这起出海的核心底气。在温岭，钱江摩托将赛道技术转化为民用实力，旗下赛800RR 登陆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与国际一线品牌同场竞技，把赛道极致研发经验反哺量产车型。公司副总裁许斌说，目前产品已销往全球150个国家。
7: 我们呢非常多的这个技术的投入，去跟国际上的其他的一些知名品牌同场竞技，展现我们车辆的一个优良的一个性能和品质。我们其实对赛800的外观啊重新进行了优化，不断的做风洞试验，所以说在技术上面的这样的一些积累和沉淀，试售车的改善我觉得是相当有帮助。
25: 杭州海关统计分析处处长白炯业说，依托完善的产业集群、持续的技术创新和全球化产能布局，浙江摩托正借势行业热潮，在全球赛道上越跑越稳，成为浙江高端制造扬帆出海的亮眼名片。
8: 机电产品呢，一直是我们浙江省的主要出口大类商品当中的这个摩托车表现得非常好，增速超过了2位数。近年来，我省抓住科技发展机遇，不断打造制造业生产基地，提升产品附加值，外贸出口产品结构的在持续的优化。
9: 了解中国可以从浙江开始。今日浙江由浙江电台特别制作，欢迎收听。
1: 好了，朋友们，今天的一周快报就是以上的这些内容。一首歌之后，将和您走入的是下一个栏目——每周关注。
11: 动感风采尽在今日浙江，中国浙江电台特别制作。

0: 每周关注，与您一起关注我们身边的事情。
1: 各位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中国浙江电台为您特别制作的今日浙江节目，主持人王斌在中国杭州向您问好了。以下进入每周关注。舟山通过创新制度推进功能岛建设、完善产业链条等举措，加快打造大宗商品资源的配置枢纽。我们来听报道。
0: 每周关注，与您一起关注我们身边的事情。
2: 在舟山慎寺马基山港区一号泊位，公油船东方朝阳二轮为靠泊在码头卸货的国际航行船舶新力海轮加注了1100多吨保税船用燃料油，这标志着舟山实现全港域散货码头保税船燃加注服务全覆盖。马基山港区是长三角重要的矿石中转基地，去年外轮靠泊数量超250艘次。此前受限于水文气象条件复杂等因素，港区未能开展保税燃料油加注业务。舟山海事局慎寺海事处副处长李良旺说，为了保障马基山港区首单船加油业务的顺利开展，他们实施了一船一侧专项保障方案。
3: 作业前，海事部门对加注船、受注船开展全面体检，确保船上的关键设施性能可靠。作业期间，通过无人机加海巡艇实时管控周边船舶动态，为船舶加注作业营造安全有序的环境。
2: 打造全球船加油中心，全面提升综合海事服务能力，是舟山建设大宗商品资源配置枢纽的任务之一。为此，舟山持续深化制度创新，推出了保税润滑油、先公船后报关、跨关区一船多供等改革举措，单船平均节省作业时间1.5天，综合成本下降8万元。在国际主流港口加注量普遍下滑的形势下，今年1至4月，舟山保税船燃加注量超280万吨，同比增长近12%。舟山港综保区保税船用燃料调度服务中心主任于长暖说，对标全球第一大加油港新加坡港，舟山已累计在保税船燃加注领域探索了66项可复制可推广的制度经验，聚焦服务最优、成本最低、效率最高的3最目标，今年制定发布了37条保税燃料油加注产业攻坚举措。
4: 舟山的这个船加油效率呢，在全国应该是属于领先地位的，但对标新加坡来说还有待改进的地方。从提油包括我们的接管、拆管、计量这几个重点的环节，看看还有没有优化的可能性，推动我们全球保税船燃加注中心的打造。
2: 舟山岛屿数量多，按照一岛一功能的规划思路，围绕石油、天然气、铁矿石、粮食、高端蛋白、煤炭、有色金属等7大类大宗商品，当地正全力推进24个首发功能岛的开发建设。在蜀浪湖岛，宁波舟山港蜀浪湖矿石中转码头依托双40万吨泊位优势，铁矿石吞吐量累计近6亿吨，已发展为全国最大的海上铁矿石中转基地。在金波屿岛，总投资20亿元的年产70万吨不锈钢冷轧项目已投产，成为华东地区高品质不锈钢生产及下游产品高端制造基地。在舟山本岛，舟山老唐山码头正在打造粮食公共统仓群，首批18万吨的粮食统仓预计年底投入试运行。老唐山中转储运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季宇恒说，老唐山码头是长三角地区最大的粮食进进口岸，依托全国最大的舟山江海直达船队，码头与长江沿线30多个港口建立了合作关系。公共统仓群项目建成后，使码头粮食机械量将在现有基础上翻一番，达到2000万吨。
5: 完成18万吨的自由统仓建设，然后在2030年之前完成另外的80万吨的统仓建设。自由统仓建成以后呢，争取是2030年呢是成为全国粮食机械量是第二大的码头，然后吞吐量呢成为全国第一，更好的是为长江中上游地区进行粮食的一个转运。
2: 随着硬件设施和软件服务的不断提升，去年舟山港域货物吞吐量首次突破7亿吨，占据宁波舟山港的半壁江山。在推进大宗商品资源配置枢纽建设中，舟山持续完善大宗商品加工产业链，依托浙石化年4000万吨炼化一体化项目的原料供应保障能力，舟山已在定海、金堂、高新区等5个拓展区块差异化布局高端树脂、电子薄膜、特种纤维等石化新材料产业， 目前七个10亿元以上绿色石化与新材料在建项目投资完成率稳步提升，将携手打造万亿级产业版图。锚定建设国际大宗商品储运基地、加工基地、海事服务基地及贸易中心、交易中心。今年舟山全面启动落实7张清单、343项具体任务。浙江自贸区舟山管委会综合服务中心主任秦泽江说，
6: 聚焦大宗商品贸易便利化、投资自由化，不断深化制度性开放，持续优化三最开放环境，高水平推进大宗商品资源配置枢纽建设，努力为高能级开放强省贡献舟山的制贸力量。
0: 太阳每天都会升起，
7: 浙江每天都在变化。
0: 中国浙江电台，
7: 今日浙江。春华秋实，
0: 岁月人生，
7: 倾听他们的故事。
0: 人物浙江。
1: 各位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中国浙江电台为您特别制作的《今日浙江》节目，以下进入人物浙江。今年是粤剧诞生120周年，不久前浙江小百花粤剧院推出集全院力量打造的演出《致粤剧正青春》，参加演出的108位演员当中，年轻一代占了大多数。今天的人物浙江为您带来戏曲专题《致粤剧正青春》，百念粤剧的青春密码。
8: 这些作品一定万变不离其宗，承载着我们固本培心的。
9: 我心里就在想，我要是有机会能来这个学校上学就好了。
10: 我每次谢幕前站在台边上看到这一幕，我是既激动又欣慰，更开心。
11: 一场一场下来，就是在发现问题、寻找问题、解决问题，
7: 将漫长岁月叠成一句韵白，
0: 等年轻的心跳唤醒遍地花开。
7: 戏曲专题《致粤剧正青春》，百念粤剧的青春密码。

这声时光之舟的启航汽笛声，载着致粤剧正青春、浙江小百花粤剧院致敬粤剧诞生120周年主题晚会现场的近2000名观众，驶往了120年前的粤剧故乡。

0: 我们当时策划这个文案的时候，就是想追溯到粤剧120年前的从南班时期，也就是说最最早的就是叫哀哀调，就延门七唱那个调子开始挖掘出来。我是也是因为去了解这段历史，从当地的一些民间艺人那里和中国粤剧博物馆的史料里了解到，那个时候的所谓的跌多班，你知道根本不是古板，是敲烟的，我们的叫扫衣柜，就是那个时候的人的抽烟的烟管，吧嗒吧嗒敲起来就跌多班了。
1: 浙江小百花粤剧院艺术总监毛威涛对帝都之声的这番考证，带着观众找回了120年前的那段粗糙却蓬勃的生命之感，而舞台上那只被敲响的槽烟管也握在了00后青年演员胡浩斌的手中。
2: 我是李水静演员，一开始我其实是在金华艺校学的婺剧，16年的时候，然后我是作为金华艺校的婺剧学生来到省艺校参加比赛。那个时候老师带队到这个学校门口的时候就说了一句，哇，你看省艺校就气派就不一样，这个门口都有我们练功房那么大。我心里就在想，我要是有机会能来这个学校上学就好了，这句话可能就实现了。

看到，当代粤剧传承的密码之一，便是对演员个人特质的深度发掘与对各路艺术精华的勇敢融合。这一理念同样照亮了另一位在经典剧目《胭脂》中饰演吴南岱的青年演员郑森化的舞台。

0: 整体都非常好，
1: 情绪推动。
0: 然后你们的现在的表演就是都不够生活化，所以我今天建议他让你们到那个大观那条有一条早餐街去看一看，真的要体验生活的。
2: 毛老师有些那大戏里无奈带的表情，我觉得用得特别好，我会去学，但是我不会学得特别死，因为我是一个男生，就是有的时候稍微眼神一过可能会特别凶，稍微嘴一咧可能就会变成笑脸，所以一直在改进，特别从我首演开始，因为太注重唱腔方面的关注的比较多，然后我就很容易就变成一张笑脸在唱，然后后面也是 一场一场下来，就是在发现问题、寻找问题、解决问题，我在向他们靠拢的基础上然后往前进步。

0: 们这摆这里的双胞胎啊，子欣可欣，哇，这两个孩子将来会不得了，就是这个灵光的不行啊，就是，但是希望他们就是不要仅仅停留在灵光啊，灵光就是什么演员有天分啊，有灵气啊，但是这个灵气要化为悟性，最后能够真正成为奔着艺术家去。
1: 对于这对来自越剧故乡嵊州的双胞胎姐妹陈子欣和陈可欣，毛卫涛以灵光来形容他们，又以悟性来要求他们的时候，这中间隔着的正是青年演员从有天分到有担当的全部修行。
2: 我们两个就是当时在所有同学就是每天要上的基本的一些课之外，我们每天晚上加练到11点多12点多，然后就利用各种各样休息的时间，就比如说有些时候的自修课，有些时候的午休时间、晚休时间，然后我们两个都是一直在练，一直在练，都没有停过。我觉得都是让我有很大很大的成长的。
0: 这些作品一定万变不离其宗，承载着我们固本培心的。
3: 我心里就在想，我要是有机会能来这个学校上学就好了。
4: 我每次谢幕前站在台边上看到这一幕，我是既激动又欣慰，更开心。
5: 一场一场下来，就是在发现问题、寻找问题、解决问题。
6: 将漫长岁月叠成一句韵白，
7: 等年轻的心跳唤醒遍地花开。
6: 戏曲专题，至越剧正青春。

0: 2023年，粤剧《新龙门客栈》火了，扮演贾婷一角的陈丽君也圈粉无数。这一年，很多人心中奶奶辈的爱好华丽转身，越来越多年轻人走进剧场，追戏在2023年也成了时尚。艺术总监毛威涛经历了《新龙门客栈》爆火的全过程。
1: 坦白讲，《新龙门客栈》能够出圈，这不是说天上掉馅饼，而是我们真的就一路这样子探索到那里。尤其对这个作品是经过再三的论证之后，特别感谢就一台好戏的那种音乐剧的驻场演出的他们这样的一种经营理念，实际上它加持给我们了。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以他们为导向，宣发运营全部以他们为导向，我们主要做内容，但是内容他们也会给到我们意见，反过来他们走得太远了，我就把他们拉回来，就是然后我有的时候我就觉得我要坚持艺术的那个纯粹性，粤剧的那种独特性，这是要坚持的。

0: 2025年，小百花为陈丽君量身定制的青春粤剧《我的大观园》累计票房突破7000万元，带动巡演城市文旅消费超3.6亿元，相关话题全平台曝光量破100亿。这些数字的背后是传统戏曲与青春表达碰撞出的巨大能量，也是一部青春戏曲从江南舞台走向全国观众心中的坚实足迹。
1: 因为我自己是一个不追星的人，然后我自身的这个世界观，我就是觉得没有人应该对谁就应该无条件的好，然后大家愿意跑那么远来走进你的剧场，时间是非常宝贵的，为什么要花在你身上呢？我就说的，我可能会更加高要求的要求我自己，因为不能让别人的爱花在一个不值得的人身上吧。曾经很多年里面，我甚至没有那么爱我自己，所以我很想真。
2: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ACR Chinese Voice
2: 华夏之声。
4: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2: 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ACR Chinese Voice
2: 华夏之声。

0: 通过 Free Tape 将你的热情转化为事业，从酒店餐饮到网络安全专业，有80多种热门资格证书和短期课程可供选择，而且学费全免，掌握心仪工作所需的技能。 Free Tape 让梦想成真，通过 Tape Victoria 让梦想成真，搜索 Free Tape。
1: Authorized by the Victorian Government, Melbourne。
2: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ACR Chinese Voice
2: 华夏之声。
4: 你知道吗？儿童大脑发育约90%是在5岁前完成的。在进入小学前，免费幼儿园计划为3岁和4岁的儿童提供2年优质教育，还可以帮助家庭节省开支。在幼儿园里，孩子们通过玩游戏学习，这有助于他们培养重要的社交、情感和认知能力，还可以结交朋友。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vic.gov.au/kinder。
5: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时间5点整。

0: 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春节联欢晚会创新推出融媒体节目《春晚不老歌》，用视频播客的方式回顾历年春晚中的优秀音乐作品。十组春晚音乐朋友带着十张春晚金曲自选集，和主持人李志畅谈不老歌背后的时代记忆。2月5号到12号，主持人朱迅，音乐人小柯，演员蔡明，歌手陈明，歌手希利娜依高，歌手秦昊，歌手及演员魏晨，歌手周传雄和作词人董玉芳等，接力分享私家珍藏的春晚不老歌。云听、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文艺之声同步播出音频版。央视文艺、春晚、云听新媒体矩阵以及云听央视频客户端同步呈现视频版。用不老的时代金曲，敬每一位心怀梦想、奇迹驰骋的你。
1: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曲项向天歌，白毛。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演绎3000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5: 请听根据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水浒传》，原著施耐庵，由田连元播讲。
6: 花荣和宋江两人打进木笼之后，斩压在堂侧。镇三山黄信跟知寨刘高两个人商议，什么时候动身奔青州呢？现在已经到了过午了，再往前走的话，恐怕到天黑也赶不到青州。两人一合计，明天早晨天不亮动身，争取用一天的功夫赶到青州府，让刘高也跟着一块儿去。因为黄信知道，刘高虽然是本地的知寨，要想给华容定罪，你也得到青州府，在知府衙门里边把罪名搞清楚，才能最后成为定局。等于刘高跟华容到青州府去打了一场官司。刘高一听，那我应该去呀。刘高暗想，我要不去，华容这个罪就定不下来呀。 刘高高兴，这一晚上连觉都没怎么睡好，特意把他两个教头马百七跟马八十叫到跟前，告诉他们两个做好准备，明天得陪着我一起够奔青州府。你们两个也是证人呐，因为你们两个带着队伍上花荣府里去了，到那你得作证花荣怎么对你们放箭啊，花荣怎么无视郑芝寨的命令，这都需要你们当场去出庭。你们这个证词确定以后，花荣的罪名也就定下来了。一夜过去，第二天天不亮，刘芝寨和镇三山黄信他们就都起来了，点起了100多名军卒，押解着2辆囚车。镇三山的黄信跨骑着自己的黄骠马，马鞍桥上挂着这口丧门剑。丧门剑呢，是黄信使的一种兵器。丧门剑呢，据说呀，丧门剑的得名从哪里来的呢？是丧门星造的剑。丧门星是谁呢？就是蚩尤星。传说中当初皇帝斩蚩尤就是这个人。这个蚩尤在《管子》这本书里边曾经说，昔葛天庐之山发而出金，蚩尤受而制之以为剑，此剑之始也，故剑曰丧门剑。就说最早造剑的人是蚩尤，最早造的那口剑就叫丧门剑。镇三山黄信使的这口剑是不是就是蚩尤造的那口剑呢？这可就无从考证。反正黄信使的这个剑叫丧门剑，在德胜沟上挂着。这位知寨刘高呢，他是个文职官员，不会武艺，他的马鞍桥上没带兵器，但是他把两个教头马百七马八十安排他们跟在他的马左马右，主要是为了保护他，怕的是在路上碰上这样或那样的意外。他们点齐了队伍，押解着2辆木龙囚车，就够奔青州府进发。这2辆木龙啊，前一辆是小李广花荣，后一辆就是宋江。两个人被押在木龙囚车里边，不时地互相观看一下，口中不说，在目光中心领神会呀，心想没想到你我弟兄千算万算没算过这个捉笨的刘高。宋江在木笼里边一个劲儿嗨声叹气，小李广花荣此时此刻心中不想别的，就想到了青州府要是见了那位木笼知府，我得怎么说，这个官司我得怎么打。现在花荣从心里边还并没有认输，木龙囚车和押木龙囚车的这队伍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出了清风寨，往前走出了一段路程，前面就是一片密松林，这条路由打松林当中穿过。囚车木龙和队伍正往前走着走着，就听树林子里边苍啷啷一棒锣音，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锣声一响，这些官军唰唰唰各自把兵器都亮出来，因为他们大家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儿。随着这几声锣响，就看在树林子里边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涌出来200来个喽啰兵。这些个喽啰兵一个个都是红不倦爬罩头，手中提着明晃晃的兵器，有的拿刀，有的拿枪，一个个拧着眉，瞪着眼，绷着劲，沉着脸，哎呦，气势汹汹啊！为首的3个寨主，一个身上穿着白，一个身上穿着绛红，一个身上穿的是玄色的衣裤，这3个人拦住了去路。2个人手使拨刀，当中间有一个矮个的寨主，身上穿着一身绛红色的衣裤，腰系大带，手中拿着一条齐眉棍。这矮个的寨主长得有30多高，20来宽，晃晃荡荡往前一走，好像磨盘成精一样。就看那个寨主把这齐眉棍手中一端，拿着棍一点，走在前面的黄信，站住，哪儿去？这道是我们开的，树是我们栽的，要在我们这跟前过去，得把买路的银钱留下， 放下银子再走，不放下银子一个也走不了。镇三山黄信一看呐，面前这是喽啰，足有200来个，比他带的官军还要多呀。这三个寨主看这个样子也不是等闲之辈。镇三山黄信把黄骠马一带，吁，你们三个人敢是这清风山上的寨主吗？
7: 正是。
6: 那你算说对了，有买路钱吧。黄信说，你知道我是谁吗？
7: 你是谁？
6: 我是镇三山。黄信先把自个儿的外号报出来了。为什么报外号？因为他知道大家伙把他这镇三山的外号早都传送出来了。黄信声称一年之内要把三座山剿平，清风山、桃花山、二龙山，这三座山上都有寨主。黄信相信肯定有人已经把这个信息传到山上去了，山上的寨主一定知道有这么一个镇三山黄信，听到我的名字他们一定会害怕。出于这么一种心理，黄信把自己的外号先报出来，我叫镇三山。对过这矮个的寨主一听，什么镇三山呢？别说你镇三山，你就镇五山、镇八山、镇千山、镇万山、镇全中国的名山，你也得给钱。少废话。哎呀，黄信一听这外号不好使，那我得报个名字，我叫黄信。黄信呐，别说黄信，你就黑信、红信、紫信、花花信，你妈给你爹写那情信也一律不好使，给钱。黄信说，我是青州府的兵马都监，我带的是官军在你这里路过，你如果敢拦截官军的话，我就把你的清风山寨撒马踏平。啊，你是官军呐，你是都监呐，别说你是都监，你就是那青州府的知府来了，就青州府那知府他爹来了，就是当今皇上那老赵家他老大哥来了，就皇上他爹太上皇来了，也白费，还得给钱。哎呀，黄信一看今天可是碰见硬茬了，说什么都不好使。黄信一伸手在马鞍桥上就把这三门剑摘下来了。我来问你，你先报上个名字，你是什么人？
7: 我是什么人呢？我告诉你，人送外号恨天高，我就是这山上的二寨主。瞧这边这位没，这是大寨主。瞧这边这位没，这是三寨主。一共是三位寨主来到你的马前，这就是我们的名字。你要问真名实姓不能告诉你。小子，占山为王，落草为寇的有报真名实姓的吗？把真名实姓报给你们官面，你们官面好按着名姓来抓我们呢，没那个事儿。给买路钱。
6: 黄信一听他是非要钱不可呀。黄信心中暗想，瞅这个意思，他有200多楼兵，我才100多官兵，真要动起手来，说不定谁胜谁负啊。他要买路钱，也许他就是为了要钱。与其这样，我问问，我给他俩钱就得了。
7: 你要多少钱？你有多少人？
6: 我有100多官兵。
7: 100多官兵，一个人照着100两银子拿。
6: 黄信一听没听说，一个人100两银子，我这100多官兵得多少银子？这银子得拿车拽呀。黄信心想，这是诚心找别扭。黄信把三门剑一摆，好强盗，分明是你故意刁难官军，休走看见。唰，一剑奔着矮个的寨主就劈下来了。这矮个的寨主往旁边一闪身，把这七枚棍一摆，呜，蹦起来照着黄信搂头盖顶就是一棍。黄信拿剑往外一躺的功夫，旁边那两位寨主噌楞家伙一纵身，摆坡刀奔着黄信也上来了。那白脸的一摆坡刀，一道闪光奔着黄信斜太阳穴这就劈下来。黄信往旁边一拨马，拿三门剑往外一磕，那个寨主一摆坡刀奔着他的马腿就扫下来了。这马一抬前蹄，这刀躲过去了。就听那矮个的寨主一边打一边喊，冲他那马下手，冲他马下手，弟兄们，射箭射箭，射他那马。他这么一喊，这黄信心里面真动了心了。黄信心想，不好，我一个人被这三个匪首给围住了，打长喽恐怕我难得取胜，我不能取胜，他
7: 他们在用箭包的马射伤我，这马再一倒被他们给抓住了。哎呦，我叫镇三山呐、啊！照这么一说，大伙传出去还不成了笑柄吗？别说三山，连一山都没镇住，到那儿就抓住了，这太丢面子了。黄信心想，我得跑。黄信这想着是跑，在此时此刻，这些官军跟这些喽啰兵们可就交了手了。三个寨主围着黄信打，官军和喽啰兵们也打在一起了。这些官军们呢，打不过这些喽兵，这喽兵们都占山为王的，生来就有点野性，打起仗来不要命啊，心狠手黑，气着咔咔咔咔咔咔咔咔。这里边就吓坏了一个人，谁呀？知寨刘高。这个刘知寨不会武艺，他坐在马上一看，碰上这个场面，这小子吓得浑身上下直哆嗦，他就瞅见这两个教头了。哎，马百七呀、啊，八十啊，你们两个可得把我护住啊！你要护住我之后，我有赏。这马百七跟马八十哥两个，一人拿了一口破刀，把刀手中一端。哎，我说知寨，您尽管放心，有我们哥俩在这儿，你就跑不了了啊！啊，不是，有我们哥俩在这儿，你就好啊！不是，你没错了，你就。这两个小子也吓哆嗦了。他俩摆着刀围着他这个马前后转悠，这楼兵打着打着就奔这个人来了。哎，那个小子骑马的准是个官，抓他！说了声抓他，呼啦的家伙就上来十来个楼兵。这十来个楼兵一过来，这马百七跟马八十摆开破刀，好，你敢奔我们知寨老爷这儿来，休走砍刀！啪啪啪啪。开始这马百七跟马八十跟这些楼兵摆刀还激战，叮当叮当，打着打着，噗的一下子，旁边有一个楼兵一刀就攮在那马百七的屁股上了。这马百七嗷嗷的一声往旁边就跑。刘知寨说，回来，你保护我。马百七心想，我保护你，就因为保护你我才挨了这一刀呢，要光我们哥俩的话，人家抓我干什么？人家主要抓官，你是官啊，在官的跟前我们非倒霉不可。这马百七就喊了一声，兄弟快跑吧，咱别管他了，一管他咱哥俩一块完了。马八十一听，对，也是这个理儿。这马八十一转身跟着马百七就跑，他俩这一跑，这十来个喽啰兵过来把这刘知寨由打马上抓住，哐当就薅下来摁到了地下，拿出绳子来，嘁着吭声就把这刘知寨给捆上了。刘知寨这一捆上，镇三山黄信一看不好，知寨已经被捉了，我要再被捉了，这个事儿可就不好办了。他赶紧用这三门剑，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拨打几下，一拨马头，是落荒而逃。黄信头前这一跑，就看三位寨主在后边呼喊着追呀，拿呀！黄信听见后边这寨主领着喽兵追上来了，他这个马是越跑越快，一口气就跑了有十几里路，他这儿跑出来了。那三位寨主追了一段路之后，转回身又回到了树林之中。这功夫在木龙秋车里边的宋江还有小李广、花荣目睹着这一切，看三位寨主把黄信撵跑了，把刘高给捉住了。然后就见三位寨主来到两辆木龙囚车跟前，停身一站，哈哈哈哈哈哈！大哥，你受惊了。宋江一看，哎呦，这三位寨主正是白面郎君郑天寿、锦毛虎燕顺，还有矮脚虎王英。哎呀，三位先帝，是你们在这儿把我们救了，巧是啊。没有我们在这儿，你们不就押到青州府去吗？来呀，把木笼打开，气得咔嚓，木笼囚车打开，把宋江跟花荣就搀出来了，然后把刘高带到了跟前。三位寨主说，大哥，此处不是讲话所在，咱们山上谈论吧。宋江跟着三位寨主来到了清风寨上，到了清风寨的分金聚义厅里，宋江先给他们指引一番，告诉花荣 这个是郑天寿，这个是王英，这个是燕顺，花荣也是九牧他们三个人的名字。他们互相见面，花荣对三位寨主表示感谢，感谢他们在路上劫夺囚车救命之恩。三位寨主说，这没有什么说的，早听说花之寨是功臣之后，武艺超群，我们弟兄是非常敬佩，今日相见这也是三生有幸，尤其是能把花之寨请到我们这个山寨之上，这是给我们草寨添辉呀。马上吩咐白九烟给宋德沟和花之寨压惊，山寨上马上摆上一桌丰盛的酒席。这么三位寨主他们怎么知道宋江和花荣被押往青州府呢？在喝酒的过程当中，燕顺就跟他们讲了。燕顺说，自从宋大哥下山之后，我们一直盼着宋大哥能到我们山上再盘桓几日，可是您这一去也不见回来，我们在清风寨里边有很多暗探。实不相瞒，花之寨你也在这儿，今天我跟您交个底，那清风寨里有很多做买卖的，有很多赶脚的，甚至于有的在里边唱小曲的，那跟我们山上都有联系。清风寨里边出了什么事儿，大事小情，我们山上无一不知。所以你们被捉的事儿，我们很快就得到消息了。我们琢磨着，他把你们捉住之后，一定要借到青州府去，因此我们埋伏在路上才劫下了囚车。花荣说，我得感谢三位寨主啊，不过花荣的家小还在清风寨内，我想这个镇三山的黄信回去之后不能轻饶了我的家眷呢、啊、说不定他要把我的家小绳捆缩绑打入囚车，当作罪犯押往青州。哈哈哈！矮脚虎王英说，花之寨这个您尽管放心，从现在开始，从清风寨通往青州府的大道边小道口都有我安排下的人，他什么时候要押进你的家囚够奔青州府，我什么时候就会提前得知信息，我得到了消息咱马上下山就把这慕容囚车给接起来，万无一失。花荣说，真有那样的话，我得提前向您致谢了。哎，你我都是弟兄，用不着说这个。花荣说，可恨的是这个知寨刘高啊，没有他，我花荣怎会有此遭遇？现在这个刘高他跑到哪里去了？刘高啊已经被捉住了，马上把他带上来，咱们就审问审问他。来啊，刘高带上来。一声吩咐，绳捆缩绑把这知寨刘高推推搡搡就推到大厅之中。原来绑宋江的那颗柱子这回把刘高绑在上了。刘高这阵面如白纸啊，瞅着宋江，看着花荣，两个眼睛都灌了血丝了，那倒不是气的，是吓的。花之寨，花之寨，你我不管怎么说呀，咱们是同僚情谊呀，看在这个份上，无论如何你得原谅我呀，以往都是我的不好，我错怪了花之寨，花之寨，咱们是冤仇宜解不宜结呀，事到如今我仅求花之寨你能饶我一条活命，你在这几位山大王的跟前你多说几句好话啊。那位张三兄弟，那位张三兄弟，你也说几句好话吧。这阵刘高把骄横一世那个劲头完全没有了，宋江站起身来，走到刘高的跟前。刘知寨，当初你的夫人在这山寨上也是这个样子，我出于对她的怜悯，在王寨主的跟前就说了几句好话，这王寨主把她放了，结果把她放去无异于放虎归山，他恩将仇报，反说我是山寨的贼首。嗯，世上有这样的人吗？我看你们夫妻堪称一丘之貉，他跟你也都一样，今天如果我再跟你说几句好话， 将来你还是得把我抓住送到当官呐。与其这样，那就不如不要你再危害人间，就此结过你的性命了。
8: 哎，你可千万别去。
7: 话说到这里，就看小李广花荣站起身来，走几步在旁边喽啰兵的手里边瞪过一把短刀，倒在刘志寨的跟前。花荣用刀点着刘志寨：刘高，我花荣跟你有何冤何仇？你接二连三的迫害于我，今天这是你恶贯满盈，罪有应得。一刀扎进前胸，结过了刘高的性命。把刘高宰了，吩咐把尸身抬到外边扔入山涧，喂鹰喂犬。刘高的尸体拽出去了，接着这酒该喝。宋江说：花荣贤弟，这个清风寨恐怕你可就回不去了。花荣说：事到如今，我还回什么清风寨呀？我已经把刘高都杀了，这就证明我不打算回清风寨了。矮脚虎王英说：英雄，你这个举动我佩服，对这样的人就不能客气。不过我说宋大哥，刘高他媳妇现在在哪儿呢？宋江一想，这位还惦着刘高他媳妇呢，他现在清风寨中。好，这回不定哪天我到清风寨里，我一定把刘高他那个小娘们抢到我的山上来。这回再抢到山上来，宋大哥你可别给他讲情了啊！我非把他当做我的压寨夫人不可，我让他跟我过个三年两载的。燕顺说：怎么还过个三年两载的？哎，那过长了不行，这娘们过长了我也受不了，过个三年两载的我就把他踹了。呵，大家伙在这哈哈一笑。可是宋江就提出一句话来：弟兄们，那都是笑谈呐、啊！有一个重要的事情你们可要想到，镇三山的黄信由打这里回去之后，他绝不能善罢甘休啊。嗨，矮脚虎王英说：他能怎么的？我这个清风山有山可存，是有寨可守，兵来将挡，水来土屯，无非是青州府调来人马发兵征剿我的山寨，到那个时候咱们跟他干，不在乎他。宋江说：虽然如此，但是我们必须有所防备，不要让人家打我们一个措手不及。我们防备着呢，各处都有密探，随时都有密探向我禀报。宋江说：好吧。自此宋江和花荣弟兄两个人就在清风寨里边住下来了。一天两天三四天过去了，到了第五天的头上，突然有彩盘的小喽啰来到山寨上禀报：报，启禀寨主，大事不好。
5: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根据施耐庵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水浒传》，稍后为您播送下一讲。

0: 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韩国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1: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破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

0: 心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 请听根据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水浒传》，原著施耐庵，由田连元播讲。
2: 自此宋江和花荣弟兄两个人就在清风寨里边住下来了。一天两天三四天过去了，到了第五天的头上，突然有彩爬的小喽啰来到山寨上禀报，报启禀寨主，大事不好，现在在青州府来了500官军，听说为首的这个人呢，就是青州府里的兵马都统制，又是总管，人送外号霹雳火，他叫秦明。这个人亲自带队抄近路，已经来到我们的山下，离山寨10里地是安营扎寨，请寨主定夺。三位寨主一听这句话，当时就是一愣。
3: 矮脚虎汪英一听，什么霹雳火秦明？哎呦，我可听说过，这个霹雳火秦明可是青州府里边武将的最高的头，这个小子亲自带队来，说明这青州府的知府是真急了，让我们把他打疼了。他带着500官兵来征剿我们，这500人比咱们可多了一半还拐弯呢。大哥，你看这个事儿怎么办？
4: 金毛虎燕顺说，你不说的好吗，兵来将挡，水来土屯。
3: 是啊，挡咱怎么挡，屯咱怎么屯呢？咱得有个招数啊，他人多咱们人少啊。
4: 白面郎君郑天寿在旁边说了，大哥，我看这个事情我们不可硬拼，他是500官军，又是名将为首领，我们如果跟他硬拼，怕不是他的对手。我们这样吧，把这山寨舍给他，咱们带领着全山寨的喽啰兵从后山寨撤下去，另找一个去处。
3: 不行，燕顺说，另找一个去处，我们上哪里去？现在我们还没找着一个理想的所在，我们就此慌张张的撤出去，容易被官兵在路上截杀。
4: 这样的话，咱们把本儿就都扔里头了。宋江说，我倒有一个想法。
2: 哦，愿听宋大哥的高见。
4: 宋江说，我想这么办，这么办，这么办，然后这么办，你们看如何？
2: 好，宋大哥，您国有雄才大略，就按宋大哥安排的咱们怎么办？
5: 好了，
2: 山上安排好了，
4: 怎么办呢？
2: 宋江是定了一条计策，这里准备就绪，可是此时山下呢，正像楼兵禀报的那个样子，都统制霹雳火秦明带着人马已经来到了清风山下。这秦明是怎么来的呢？镇三山黄信跑回清风寨之后，四面的寨门都紧紧关闭，让清风寨剩下的这些个寨军紧紧把守，生怕清风山上的贼寇再抄进寨来。镇三山黄信马上贴起笔来写了一道紧急公文，把这里发生的事情如实的向青州府知府禀报，秘密差人乘快马够奔青州府。到了青州府，一见慕容知府，把这公文一呈上，慕容知府一看，哎呦，这事儿闹大了，小李广花荣和清风山上的强盗已经勾结成为一体了，清风山的势力是越来越大，照这样发展下去，清风寨和清风山匪患成灾，那么我这个青州府的知府也有罪名啊，所以他马上责令青州马步三军都统制霹雳火秦明带着500官军、100马队、400步兵来到清风山，要剿山灭寨。这霹雳火秦明是青州府的名将，为什么叫霹雳火呀？因为这位脾气大，说话嗓门大，办事急性子，因此别人送他一个外号叫霹雳火，就像打雷那火一样。秦明呢，正因为是急性子，他 他本应该先到清风寨见到镇三山黄信，打听打听是怎么回事，然后跟黄信兵合一处，将打一家，再共同攻打清风山。他部下打听了一下，说有个近道，他没上清风寨，直接带着500官军就到了清风山下，离山十里安营扎寨。扎下营寨之后，霹雳火秦明马上告诉全体官军做好准备，今天就准备攻山。吃了一顿战饭，然后秦明披挂上马，手中端着一条叮叮狼牙棒，带起了200名官军离开自己的大寨，直奔清风山下。秦明刚刚来到清风山下，就听清风山上树林之中一阵铜锣骤响，慌慌慌慌慌慌慌慌。秦明暗暗的好笑，毕竟是山寨的野寇啊，打仗敲锣啊，鸣金而退，鸣鼓而进，他这一敲锣这不等于后退吗？看来他这敲锣好像是前进。秦明勒马横棒定睛观瞧，一看由打山寨上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下来了100多名喽啰兵。
3: 秦明一看，你是100多人，我带出来这儿就有200多人，我那后边还有300来人呢，你这个清风山呢停不了多久了，我撒开坐马，我就一气踏平。这阵秦明那可以说是气势高傲。
2: 秦明观瞧着对过100喽兵两边分开，随后穿上了一匹银鬃马，这匹马来到秦明的马前，吁，带渡思江，马上端坐这个人，身上穿白缎子扎金箭袖，手中端着一条亮银枪。秦明一看认识，正是清风寨的副支寨小李广花荣。
3: 小李广花荣今天身背弓箭，手端大枪，亲自会战秦明。花荣在马上把大枪一横，抱腕拱手：“秦同志，久违了。”
2: 他认识秦明啊，因为秦明是他的上司，花荣是秦明的属下。秦明一看是花荣，这气就不打一处来呀。秦明把狼牙棒单手一提，用左手点指：“
3: 对面来的可是花荣吗？”“
2: 正是花荣。”“
3: 华荣，我来问你，你也是簪缨后代，将门之子，受皇恩雨露的人，当今圣上何处对你不过？你竟然与匪寇串通一气，在一方作乱，你于心何忍？”“
2: 华荣微微一笑：“
3: 哈哈哈哈，秦同志，您说的很有道理，我华荣乃是名门之后，我怎能会落草为王呢？只是那支寨刘高，他再三再四的逼迫于我，他栽赃陷害，说我和清风山勾串一气，其实花荣是背屈含冤，我有冤无处去诉，有苦无处去申，故此我才被逼的上了这清风山。眼下我在这清风山上只是暂避一时啊，待等到官府之中能把我花荣的冤屈成名，我自然还福薄当今圣上。
2: 秦同志，请您到青州府见了知府大人，让知府大人详查细审，为我花荣鸣冤。
3: 秦明说：“让我给你鸣冤，这也不难，你现在跳下马来，我把你捆绑之后带到青州府，然后再辨真伪。”
2: 花荣说：“秦同志，如果我要是身被绑绳带到青州府，那恐怕就真伪难辨了。知府大人还不得听信刘高一面之词吗？那就得治我花荣反叛之罪。”“
3: 哼，花荣，你既然说你没有背叛朝廷，就应该跟我去赴罪。如果不跟我去负罪，那你就是背叛了朝廷。今天我秦明到此，就是捉拿你花荣来的。你要不跟我走的话，我秦明要让你跟我走，休走看吧。”
2: 说着话，霹雳火秦明一提马的缰绳，马往前面一窜，摆起狼牙棒，照着花荣捞头盖顶一棒打下。花荣摆枪招架，他枪棒相碰，声震四野，两匹马马打盘旋，是站在一起。花荣一边打着，一边嘴里还在说：“秦同志，你不要以为我花荣怕你，今天来到清风山，恐怕你是有来无回。”秦明说什么？有来无回？我现在有500官军，我要把你的山寨踏平。这秦明是急脾气，恨不能现在一棒把花荣打落马下，立时绳捆缩绑，带回青州府。可是花荣那条枪也不是白给的，他跟秦明两个人征战了足有20-30个回合，秦明一看拿华荣不下，心里边更加着急了。他一棒紧似一棒，一棒急似一棒，砰砰砰砰砰砰砰砰！正在他使用自己的招数的时候，就看华荣突然一枪，这一枪奔千斤一点。秦明拿棒往外一磕，华荣左脚尖一点蹬，这匹马一拨头，斜着顺山根穿树林往里就跑。秦明哪能放花荣走啊，他一催坐骑把狼牙棒守住一军，花荣你往哪里走，随后催马就追。秦明带的这些个官军紧跟着秦明的马匹，呼噜呼噜呼噜呼噜也往前追赶。花荣在前边一边跑着扭向回头一看，秦明追上来了。花荣把这条枪往鸟舍环上一挂，突然间摘弓抽箭，任扣搭弦，他把这个弓就拉圆了，一转身唰，瞄准了秦明头盔上那颗红缨，弓弦一松，这支箭就脱弦而出，嗖噗啪，这一箭就把秦明顶上的盔缨给射掉了。这盔缨一落在地上，把秦明当时就吓了一跳。秦明急忙忙一带丝缰，这匹马两个前蹄一抬，哗，前蹄一落的功夫，再找花荣没了，就这么快。秦明摸了摸脑袋，看了看掉在地下的盔缨，心中暗暗赞佩，无怪乎都称小李广花荣剑法如神，今日一剑名不虚传呐。秦明心想，我可不能冒蒙的瞎追，我对这一带的地形一点不熟，贸然行动容易中了他们的埋伏啊。秦明在这正准备着要拨转马头撤回去的功夫，就听在树林深处花荣在那喊：秦同志，怎么着，没有胆子再上山了？你不是说要把我的山寨踏平吗？花荣在这儿等着你呢。花荣这一句话就把秦明这火给勾上来了，霹雳火吗？沾火就着。秦明一听，哈哈，花荣小辈休得猖狂，看我擒你！一催坐马，顺着花荣说话那个方向他就追上来了。这是往山上走，后边这些官军呢跟着秦明也往山上攻。秦明催马往前，正走着走着，忽然就听见树林子里边一棒落音，苍苍苍苍苍苍苍楞，有打树林里边又蹦出一位来，带着有这么20-30名喽啰。秦明一看面前这个人正是矮脚虎王英，秦明可不认识他。他一看这位长得这么矮的个儿，手中拿着齐眉棍站在了马前，秦明心想，这就是山寨的人呐，全是这个模样。

秦明，呜，一棍砸下，秦明百棒相迎。王英是前蹿后跳，左躲右闪，马前马后，马左马右。这一交手，秦明发现这个小个子还挺利索，打着打着，就见矮脚虎王英突然照着秦明面门一棍，这一棍打下来，秦明拿棒往外一磕的功夫，王英一转身撒腿就跑。这兄弟撤，说了一声撤，这几十名喽啰跟着王英就顺着山路往山上跑。秦明心想，往山上跑的这条路大概直通他的山寨，正好我就顺着这条路一直追到你的山寨之上，我一举扫平。秦明把狼牙棒手中一摆，吩咐众官军随我来。他催开坐骑，顺着山路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他也往上走。他往上跑着跑着，突然发现对面那矮脚虎王英加上那几十名喽啰钻树林子都没影了。秦明心想，你们钻树林子，我还顺着这个正道往上跑，我一气儿跑到你的山顶上。他继续往上走，正往上走着走着，这功夫就听树林子两旁边一声呐喊，打呀打呀，感情这个地方埋伏着喽兵呢。滚木雷石是一起往下滚打，滚木雷石，山上的大树掐掉了树帽子，砍掉树根，圆木伦敦那滚木顺着个山路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就往下滚，撞到马腿上，那马腿就得折，撞到人身上，这人就得死。底下是滚木，天空飞下来的是雷石，大块的石头漫天往下砸，砸到哪个地方也够呛啊！这石头好像下雨一样，啪就啪就啪，照着官军的队伍里边就打下来了。这些官军们手疾眼快的，拿兵器能扛一下，扛一块能过去，扛两块能过去。这石头一多了，有时候你就照顾不过来了，有一块砸到脑袋上就一窟窿，扫一下就得掉一块皮呀。这些官军被这些雷石打得一个是鼻青脸肿，头破血流。秦明呢，那毕竟是武将，手中摆开狼牙棒，上边扛着雷石，底下躲着滚木。秦明一看不能再往上走了，再往上走就有把马腿滚折的危险。秦明赶紧一拨马，吩咐声官军撤。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200多个官军一直撤到自己的老本营。到了大营里边，秦明一看这200多官军全都成了伤兵了，秦明呢手上也受了一点轻伤。秦明跳下马来，把狼牙棒往德胜沟上一挂，吩咐军卒，你们该包扎的包扎，该上药的上药，准备吃饭，吃完饭咱们继续攻山。这秦明要不急性子呢，已经被人家打下来了还想要攻山。秦明来到大帐里边端然稳坐，有人把饭做好了给端上来了。这饭刚端上来，秦明端起饭碗还没等吃两口，就听有军兵往里禀报，同志老爷，这清风山上的贼寇带着队伍他又来了，奔咱们大营来了。秦明一听，什么？他竟敢追到我的大营跟前，这还了得，反了他了，来给我备马抬棒。是，秦明马上把饭碗撂下，连饭也没吃，转身出来班门阵等乘胯坐马，手端狼牙棒，带着官军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拥出营门，奔着对面就迎过来。一看老远了，果然是清风山的这些喽啰，为首的这位寨主手中端着一口破刀，正是锦毛虎燕顺。锦毛虎燕顺用刀点指，嗨，你们来的这些官军为什么不上山呢？啊，老爷在山上已经等得不耐烦了，所以我下山找你来了。秦明一听，你等得不耐烦了，我还不耐烦了呢。秦明说，好鼠辈，你看你家同志老爷如何亲您。秦明催马上来，一摆狼牙棒，噗的一下一棒就打下来了。锦毛虎燕顺摆刀相迎，跟秦明打了也有十几个回合。这燕顺突然虚晃一刀，带着喽兵转身就跑。他转身往回这一跑，秦明这火可就勾上来了。秦明把狼牙棒手中一摆，吩咐众官军，你们给我拔营起寨，跟随我剿灭他的清风山。后边官军

0: 一听都愣了，拔营乞丐，哦，扛着杆子拿着篷布追赶这伙子的喽啰兵。主帅下了命令了，让拔营咱就拔吧。后边一部分人在这拔营乞丐，有二三百官军跟着秦明就追下来了。陶潜锦毛虎燕顺一边跑着一边回头观瞧，一看秦明是紧紧追赶不放，把秦明的队伍给调动起来了。锦毛虎燕顺跑到清风山的山脚下，穿树林攀山岗，一会儿的功夫跑没影了。秦明带着这二三百官军也跑到清风山的山脚下，再一看前边这些喽啰兵以及那个首领找不着了。秦明带住坐骑，吁，单手一踢这条狼牙棒，往周围仔细观瞧，跑哪儿去了呢？
1: 你们看见没看见刚才他们奔哪个方向了？
0: 这些官军们一个个大眼瞪小眼，没看着啊。
1: 嗯，这伙毛贼草寇都是一伙乌合之众，没有几何勇战。好，我们在这先等一等。
0: 紧接着这些拔营乞丐的官军都上来了，这些官军有的扛着棚杆子，有的拿着帐篷布，有的拿着锅碗瓢勺，有的拿着白面大米，这个扛着半扇猪，那个提溜半了羊。秦明这是五百多官军呢，这一出动车马辎重也是不少啊。拔营乞丐的这些人来到秦明的队伍跟前，一个都在这站着，心想怎么的了？不说上山扎营吗？看着这山上不去了，咱们在哪儿扎营啊？谁也不言语，等候着主帅传达命令。秦明在这往周围瞧，他还想要找着喽啰兵的踪迹继续追赶，可是现在连影都找不着了。等了好长的时间，秦明一看没有去向，只好观察了一下附近的地形。哎呀，就在此处安营扎寨，埋锅做饭。
2: 是。
0: 这些官军一听，咱可该歇会儿了。大秦明带着队伍一到这儿啊，十里之外安营一直没得安生，就跟山上这些个喽啰兵就干。
3: 1800 Medicare， 我是注册护士，请问需要什么帮助？
4: 我女儿发烧一直不退，不知道该怎么办。
5: 家庭医生周末不上班，不知道可以给谁打电话。
4: 网上说这可能有很多原因。
6: 联系1800 Medicare， 免费获取非急救医护建议，七天24小时随时咨询注册护士，为你找到最合适的医疗服务。致电1800-633-422，澳大利亚政府与堪培拉授权。
7: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8: ACR Chinese Voice
7: 华夏之声。
9: 想实现家居电气化吗？其实比你想的更容易，帮你计算补贴，对比家电，寻找可靠技工， Easy Electric SEC 让电气化生活一站到位，每年可节省超过2000澳元能源开支。想马上行动，立即访问 easyelectricsec.com.au， 节省能源开支，只需 SEC。 维多利亚州政府与墨尔本授权发布。
10: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11: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作为一名青少年司法工作人员，您将为羁押中的青少年提供帮助。这是一份稳定的工作，包含带薪培训和职业发展机会。若您希望投入一份富有成就感、团队支持度高的职业，请搜索 Youth Justice Careers, Authorized by the Victorian Government, Melbourne。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汇之山水圣境，与天地同耕；安徽之人文，历久而弥新。中国，安徽之声。
4: 海内外的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好，这里是由中国安徽广播电视台为您制作播出的中国安徽之声节目，我是冯峰。今天节目中将重点关注，聚焦 RCEP 黄山论坛专题报道， RCEP 红利持续释放，安徽外贸跑出加速度，多项指标创历史新高，一季度安徽企业境外投资开门红，文化中国行安徽篇专栏，晚韵长歌听见安徽，漫步徽州建筑，品读粉墙黛瓦的东方美学。好，随我走进今天的节目内容吧。RCEP 全称是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是全球最大的自贸协定。它由包括中日韩、澳大利亚、新西兰和东盟十国在内的15个亚太国家共同签署。面对 RCEP 持续释放的关税减让、贸易便利化等开放红利，越来越多的安徽企业借助 RCEP 东风，降低出口成本，开拓海外市场，外贸进出口呈现强劲增长势头。
5: 作为当今覆盖世界人口最多、经贸规模最大的自由贸易协定，RCEP 区域内更低的关税和更灵活的原产地规则等政策持续释放红利，安徽省不少优势产业通过这一协定走向了更广阔的国际市场。走进合肥的安徽合力叉车公司，一批即将发往泰国的叉车正在进行调试，凭借 RCEP 背对背原产地证明，他们出口的叉车可以在 RCEP 成员国之间自由中转，这在过去是很难实现的。安徽合力工业车辆进出口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超：
6: 以前呢，我们如果出口到泰国，100台车，这个时候呢，我们也有马来西亚的客户有需求。如果我们从泰国出口到马来西亚的话，它是没有这样的一个中国的原产地证明，相应的税率就比较高，它就不能够享受到中国和泰国这种原产的零关税的这种规则。
5: 转机来自 RCEP 背对背原产地证明。这份证明就相当于国际物流的中转站的作用，有了它，这些出口泰国的叉车如需转口马来西亚，无需返回中国重开证明，就能继续保持原产地资格，享受相应的关税优惠，企业物流效率大幅度提升，转口贸易更加便捷。王超：
6: 比如说到泰国的话，我就是零关税，从泰国再出口到其他的国家的话，我也是零关税因为有这样的一系列的优惠的政策，贸易通关的这种便利，我们越来越多的产品出口到东盟，我们在整个东盟市场的市场占有率现在达到了30%以上，而且这样的一个趋势还在不断去增加。
5: 位于黄山的黄山原点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同样尝到了甜头，这是一家从事工业包装新材料的研发与生产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这段时间，在企业的生产线上正在赶制一批纳米缠绕膜，几天后即将被运往日本，让这家中小企业底气十足的是一张薄薄的证书 ,RCEP 原产地证书。这张证书代表产品产自中国，对应的贸易合作国家会给予关税优惠等便利。黄山原点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销售部经理马根生：
7: 我们的产品出口日本能直接享受2.2%的关税减让，这对企业来说是实实在在的资金利好。
5: 4年前同样出口日本，企业的关税是3.9%，根据 RCEP 规则，区域内90%以上的产品关税逐年递减，再过几年这批缠绕膜的关税将逐步归零。别看只有几个百分点， 这对一家出口额上千万的中小企业来说，就是真金白银的竞争力。马根生，
7: 今年以来，公司已获签 RCEP 原产地证书69份，涉及签证金额近1080万元，预计可以在日本享受进口关税减免25万元。
5: 对于正在开拓海外市场的外贸企业来说，深入理解和运用 RCEP 规则已经成为一门必修课。为帮助安徽的企业抓住 RCEP 的政策红利机遇，海关部门通过大数据筛查，选出重点企业一对一辅导，为每家企业量身定制享惠方案，并创新推出原产地证书秒审模式，让更多企业通过 RCEP 加速驶向全球市场。合肥海关所属泸州海关企业管理科负责人刘婷，
8: 中国已经与其余的14个成员国已经全部实施了这个 RCEP 协定。 RCEP 协定它涉及到的原产地规则比较复杂，比如说涉及到一些累积规则，比较有专业性的，我们就会对企业进行一对一的这个辅导，帮助他们能够在第一时间利用 RCEP 协定做出最优惠税率的选择。
5: 实实在在的政策红利拉动了外贸的显著增长。据海关统计，2026年前4个月，安徽省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929.5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4%。其中，对 RCEP 其他成员国进出口额攀升至941.5亿元，同比增长24.8%，占全省进出口总值近1/4。
4: 继续来关注 RCEP 黄山论坛的相关消息。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全面生效以来，安徽坚持引进来与走出去双向发力，不断深化区域内产业链供应链融合发展，与各成员国间投资合作持续升温。
9: 在中兴苏厨高新区，一批车载中控显示驱动集成电路板正在抓紧生产。这家韩资企业落户滁州之初，主要生产 iPad 和 MacBook 电路板。随着 RCEP 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等便利化举措落地，加之看好安徽汽车产业快速发展带来的配套需求，晋阳电子又追加投资切入汽车电路板领域。晋阳电子滁州有限公司总经理李成禄，
10: 通过融入安徽新能源汽车产业链，我们的销售额这几年一直保持快速增长。今年 RCEP 对韩国还将实施新一轮关税减让，我们将持续用好 RCEP 政策红利，深化产业链合作，实现互利共赢。
9: 安徽与 RCEP 成员国在资源禀赋、产业优势和市场潜力上高度互补，吸引了一批标志性外资项目加速落地。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安徽企业也抢抓 RCEP 区域内关税减免、投资便利化、产业链融合等方面的政策红利，扬帆出海投资建厂，以技术加标准加品牌全链条输出，全方位融入区域产业链供应链。海螺集团在印尼、缅甸、菲律宾等地投建了数条水泥生产线，国轩高科在越南、泰国、印尼的3个生产基地建成投产，恰恰食品在泰国布局了其首个海外工厂，年产值达到4.8亿元。恰恰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陈俊，
11: 我们将持续深耕 RCEP 区域，深化技术、人才与产业合作。我们泰国工厂二期项目呢已经开始动工，将新增坚果生产线，进一步丰富海外产品品类。
9: 为深化与 RCEP 成员国间投资合作，安徽依托投资安徽行、海客圆桌会等活动，相继举办了日本、韩国、新加坡、东盟专场，精准开展项目对接和双招双引，大力支持新能源汽车、光伏、智能家电等优势产业集群式出海，打造国家级机制化论坛 RCEP 地方政府暨有成合作黄山论坛。前3届累计促成经贸投资项目61个，总投资83.35亿元。2025年 RCEP 成员国在安徽新设企业101家，同比增长8.6%。安徽在 RCEP 成员国备案境外企业机构128家，实际投资额8.5亿美元，同比增长35.6%。安徽省经济研究院投资金融所所长、高级经济师王斌。
12: 这几年安徽与 RCEP 成员国双向投资十分活跃，投资领域也越来越多元，并加速向新兴赛道升级。这种双向流动构建了更坚韧的区域产业生态，实现了从优势互补到利益共同体的跨越，为区域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4: 2026年一季度， 安徽省企业境外投资呈现量质齐升态势，多项指标创下历史新高。安徽全省备案企业境外投资项目82个，同比增长41.4%，是2021年的3.2倍。中小企业成出海主力军，100万美元以下项目占比超50%，100万美元以下项目46个，占比56.1%。其中10万美元以下项目11个，同比增长90.9%，显示小微企业走出去步伐明显加快。亚洲成为安徽省境外投资的主要目的地，合肥贡献近60%项目。从地域布局看，亚洲项目数占比达76.8%。中国香港、泰国、新加坡、越南、吉尔吉斯斯坦、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为主要投资目的地，57%的境外项目投资主体集中在合肥市，其他以芜湖、滁州、宣城市项目较多。服务贸易与制造业双轮驱动，汽车光伏等亮点突出。一季度服务贸易类项目38个，同比增长15.1%，总投资额0.63亿美元。制造业项目27个，同比增长92.9%，总投资额3.01亿美元。此外，工程建筑类项目6个，总投资额916.6万美元。汽车及零部件、新能源、光伏储能、信息技术等领域均有多项境外投资。中国安徽之声，咱们继续来关注，开启专项行动，金融赋能安徽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请听报道。
13: 相关政策进行了解读，
14: 尤其是我们公司属于资金密集型，对于资本的推动其实有着非常高的要求，就是有这些金融机构在后面为我们的企业发展保驾护航，可以解决我们在资金问题上的后顾之忧。
15: 金融赋能民营企业需要久久为功，我们常态化搭建政银企交流平台，强化货币政策工具牵引撬动作用，引导金融机构强化科技赋能，满足民营企业的债券、股权、租赁、担保等多元的融资需求。
13: 聚焦科创、乡村振兴、个体工商户、供应链等民营融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近年来安徽创新推出金融支持科创领域的共同成长计划，并常态化开展全省一加 N 系列民营企业引企对接活动，全力护航民营企业行稳致远。
16: 我行民营经济贷款呢实现了跨越式增长，民营贷款的余额也占到了全部贷款的比重呢稳定保持在28%的较高水平，信贷资源呢持续向民营经济领域精准倾斜。
13: 截至一季度末，全省累计已发放民营企业再贷款257.65亿元，撬动地方法人金融机构发放民营企业贷款超过5000亿元。截至今年4月末，全省普惠小微贷款余额16073.53亿元，同比增长11.57%，有效缓解小微主体融资难题。
17: 这里有水墨的风韵，这里是创业的热土。中国安徽之声，欢迎您继续收听。
18: 安徽大地，文脉悠长。
19: 淮河奔涌，涵养质朴风骨；
18: 长江浩荡，吞吐人文气象；
19: 徽州流韵，写就商儒传奇；
18: 运河千载，贯通南北文脉；
19: 黄梅婉转，唱尽江淮情长；
20: 五脉同源，一脉相承，共筑晚魂。欢迎走进晚韵长歌，听见安徽，品读安徽五大文化的千年回响。
21: 大家好，这里是安徽五大文化巡礼特别策划晚韵长歌，听见安徽，本期是徽州文化篇。今天我们一起漫步徽派建筑，品读分墙黛瓦的东方美学。

听众朋友，一入徽州便入水墨，山水为木，流水为弦，粉墙如纸，黛瓦如墨，翘角飞檐似飞鸟展翅，高墙深巷藏岁月悠长。徽州建筑是中国传统民居的巅峰之作，每一处细节都藏着徽州人的匠心与审美。它依山而筑，傍水而居，天人合一，藏风聚气，造型古朴，意境悠远，将自然山水与人文建筑完美融合，历经千年风雨，依旧惊艳世人。今天我们就走进徽州古村，漫步宏村西地，品读牌坊祠堂，触摸徽州三雕，感受徽派建筑里的东方美学与千年文脉。徽州建筑的灵魂在于天人合一，风水宜居。古村落选址极重山水格局，背山以挡风，面水以聚气，俯阴抱阳，枕山环水，让建筑从自然中生长，让人居与天地相融，形成村在景中，景在村中的水墨意境。宏村被誉为中国画里的乡村，是徽州村落营造的巅峰典范。村落依牛形而建，雷岗山为牛头，参天古木为牛角，月沼为牛胃，南湖为牛肚，蜿蜒水镇为牛肠，引清泉入村，绕户穿堂，形成家家门前有流水，户户开窗见青山的绝妙意境。这套水系兼具防火、灌溉、洗涤、观景之效，是中国古代人居智慧的奇迹。无论晨昏晴雨，都宛若一幅流动的水墨丹青。西地则是桃花源里人家，村落依山傍水，两条溪流环抱穿村，99条高墙深巷纵横交错，200多座明清古民居错落排布，村中曲折通幽，马头墙连绵起伏，粉墙黛瓦与青山绿水相映，古朴中透着雅致。漫步其间，高墙映天光，深巷藏岁月，仿佛一步踏入明清徽州的烟火旧时光。如宏村西地，徽州古村不仅仅是居所，更是儒道哲学的空间表达。排水防火，采光通风，处处藏巧思，街巷水口，庭院天井，件件有讲究，尽显徽州人内敛谦和，顺应天地的生存智慧，以及东方传统建筑的哲学理念。如果说粉墙黛瓦是徽州建筑的素雅外衣，那么木雕、石雕、砖雕、徽州三雕就是徽州建筑的灵魂。这三项技艺巧夺天工，细腻传神，将徽州建筑的美学境界推向极致。木雕多用于民居梁方、斗拱、门窗、隔扇，题材涵盖戏曲典故、花鸟鱼虫、山水人文，刀法细腻，层次丰富。宏村的程志堂木雕被誉为徽州木雕第一楼，整座宅院雕梁画栋，富丽精巧，人物神态栩栩如生，场景构图疏密有致，一凿一刻都藏着匠人的心血，堪称民间木雕艺术的绝唱。石雕多见于牌坊、祠堂、石栏、门框、柱础，取材坚硬青石，气韵雄浑庄重。唐月牌坊群的石雕，龙凤呈祥，麒麟献瑞，花鸟走兽，刀法刚劲，线条流畅，于厚重中见灵动，于威严中显雅致，是徽州石雕的集大成之作。砖雕
多用于门楼、照壁、门楣、檐下，以精选青砖精雕细刻，题材多为吉祥瑞兽、历史典故、田园景致。徽州人常以砖雕彰显门第品位，方寸之间雕出万千气象，细腻精巧，古朴温润，是低调中的奢华，含蓄里的讲究。徽州三雕不上奢华，重在意境，将儒家文化、民间信仰、山水情趣全都藏进一刀一凿间，让每一座徽州建筑都成为可看、可触、可读的文化艺术品。

0: 在徽州建筑体系里，民居是烟火日常，牌坊与祠堂则是精神地标，是徽州宗族文化、礼教文化、忠义文化的具象化身，堪称徽州人的心灵图腾。徽州牌坊多为石制，造型庄重，雕刻精美，按功用分为道德坊、节孝坊、科举坊、忠义坊，每一座牌坊都在无声诉说一段传奇。或为表彰忠君报国，或为颂扬孝悌节义，或为纪念科举登科，是刻在石头上的家风与荣耀。唐月牌坊群七座牌坊连绵成镇，古朴威严，保存完好，为全国罕见，默默见证着徽州数百年的礼教传承与家族荣光。祠堂则是徽州宗族的核心与象征，规模宏大，布局严谨，享堂寝殿天井错落有致，是祭祀祖先、议事教化、凝聚族人的神圣场所。祠堂的建筑规格、用料工艺、雕刻等级都代表着家族的声望与底蕴，飞檐翘角、雕梁画栋、庄重威仪，这里藏着徽州人的根与魂，是宗族文化最直观的载体。牌坊立风骨，祠堂传家道，一刚一柔，一外一内，共同构筑起徽州建筑的精神脊梁。粉墙黛瓦藏古韵，一砖一瓦皆匠心。徽州建筑以山水为纸，以匠心为笔，勾勒出东方美学的极致意境，承载着徽州的文化基因与精神追求。从水墨村落的天人合一，到三雕艺术的匠心独运，再到牌坊祠堂的精神守望，徽州建筑把东方美学的含蓄、内敛、雅致、高远演绎到极致。它不只是遮风挡雨的居所，更是徽州人耕读传家、忠孝礼义、天人共生的生活哲学，是凝固的史诗，是立体的文脉，是刻在中华建筑史上的永恒经典。
1: 完美相约迎谢后，免签打卡来畅游。大家好，我是宣城市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胡宇飞。安徽省宣城市地处皖东南，毗邻苏浙，地境护航，辖宣州区、郎溪县、广德市、临沂市、泾县、鸡西县、金德县七个县市区，素有宣城自古诗人地、上江人文之圣守宣城的美誉，是中国唯一的文房四宝之城。这里山川秀美，人文荟萃，优质丰厚的文旅资源可以用五个一娓娓道来。宣城是一本品味无尽的诗集，谢眺、李白、韩愈、白居易等众多文人雅士在宣城留下不朽名篇，有相看两不厌的敬亭山，不及忘能送我情的桃花潭，江城如画里，山晚望晴空的谢眺楼。畅游宣城就是跟着诗歌去旅游。宣城是一本水墨天成的画卷，宣城的山俊秀挺拔，石佛山、清凉峰，山山是景。宣城的水千层不染，南一湖，青东湾，处处灵动。畅游宣城，宛如走进宣纸上的山水画卷。宣城是一处休闲自驾的圣地，皖南川藏线、皖之天路，无数自驾爱好者的天堂。龙川、太极洞、扎记，无数人心驰神往之地。畅游宣城，可以体味自然放松身心。宣城是一本淳朴本真的味道，宣城是徽菜的发源地，入选省级完美好味道百县米小吃特色美食23道，位居前列。畅游宣城，定能让你大饱口福。宣城是一片基因纯正的红色热土，来宣城可以瞻仰皖南十片烈士陵园、新四军军部旧址、中共中央东南局旧址、王稼祥故居等重要红色旅游景区。畅游宣城，感受这片红色沃土。中国文房诗与宣城等你来。

中国安徽之声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一座黄梅城，满城信中人，一曲黄梅调，谁人不知是安庆。大家好，我是安庆文旅推荐官韩再芬。来安庆，白天看景，晚上看戏。雄奇灵秀的天柱山向您挥手致意，屹立长江边400余年的镇风塔期待您的登临。桐城派的传人邀请您共赏一曲《天仙配》，六声明。桐城派的传人邀请您共赏一曲《天仙配》，六尺巷让您感悟中华和谐礼让之宽，古城道爬丝期待与您开启一场跨越百年的对话。淳朴热情的安庆小妹儿，请您品尝浓油赤香的安庆烟火味道。全体安庆文旅人随时。

0: 您提供贴心、细心、热心的服务。山水宜城有幸安庆，欢迎您。
1: 节目最后，请听一组简讯。日前，2026世界市长对话黄山活动在安徽黄山正式拉开帷幕。来自德国、意大利、圣马力诺、尼泊尔、印度尼西亚、塞尔维亚、泰国、斯洛伐克、马来西亚等国家的市长或政府代表与中方城市负责人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官员齐聚西安江畔，展开一场跨越山海的对话。日前，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2025年 5G 工厂典型应用实践，全国共100家工厂入选，覆盖原材料工业、装备工业、消费品工业、电子信息、能源交通等重要行业领域。安徽省有中安联合煤化、安徽合力、安庆威灵汽车部件、合肥美的洗衣机、安徽首矿大昌金属材料、安徽古井贡酒6家企业成功入选，入选数量居全国第5位。日前，在上海2026年国际生物多样性日全国主场活动现场，来自山东淄博的任女士端起一杯霍山石斛花茶，忍不住赞叹。当天，霍山石斛生物遗传资源获取与会议分享实践入选全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可持续利用实践成果10大典型案例，成为安徽唯一获此殊荣的项目。日前，由安徽零家城市综合运营有限责任公司和比亚迪共同建设的首批兆瓦级超级闪充站在铜陵市投入运营。常温环境下，新能源汽车电量从10%充至70%，仅需5分钟，续航可达400公里，9分钟即可将电量充至97%。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中国安徽之声的全部内容，我是冯峰，下期节目再见。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1629 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你知道吗？儿童大脑发育约90%是在5岁前完成的。在进入小学前，免费幼儿园计划为3岁和4岁的儿童提供2年优质教育，还可以帮助家庭节省开支。在幼儿园里，孩子们通过玩游戏学习，这有助于他们培养重要的社交、情感和认知能力，还可以结交朋友。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vic.gov.au/kinder。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对于许多想要生育子女的维多利亚州居民来说，获得助孕服务并不容易，且费用昂贵，因此只能望而却步。但现在这一梦想将不再遥不可及。 Public Fertility Care 公立助孕服务正在帮助更多的维多利亚州居民圆梦，成为父母。 Public Fertility Care 现在已在全州范围内提供价格合理且便捷的治疗，例如 IVF 体外受精。立即与您的医生讨论安排转诊事宜，搜索 Public Fertility Care 了解更多信息。由维多利亚州政府墨尔本授权发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了解中国可以从浙江开始，
4: 现在是今日浙江节目时间。
5: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每周一期的今日浙江节目，我是来自中国浙江电台的主持人王斌。今天的节目当中依然会和您一起来了解浙江，感受浙江。在今天的一周快报栏目里，依然要和您一起来关心中国浙江最近的新动态。今天的每周关注为您带来的内容是，舟山通过创新制度、推进功能岛建设、完善产业链条等举措，加快打造大宗商品资源的配置枢纽。今年是粤剧诞生120周年，不久前浙江小百花粤剧院推出集全院力量打造的演出《致粤剧正青春》，参加演出的108位演员当中，年轻一代占了大多数。今天的人物浙江为您带来戏曲专题《致粤剧正青春》，百念粤剧的青春密码。好了，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大致就是这样的一些内容。一首歌之后，首先走进的栏目是一周快报。
4: 新浙江，新感觉。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今日浙江。
4: 本节目由中国浙江电台特别制作。

0: 点击新闻，扫描浙江，一周快报。首先是一周快报。2026年全国科技工作者日浙江省主场活动日前举行，现场公布了2026年度浙江科学企业家和青年科学企业家名单，并发布了科技型企业家支持包2026版。我们来听报道。
1: 现场公布了10名2026浙江省科学企业家，10名2026浙江省青年科学企业家，他们在机器人芯片等前沿领域抢占未来产业新风口。浙江坚摩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张云飞入选2026浙江省青年科学企业家。他告诉记者，企业深耕小众的碳化硅膜技术15年，将这项新材料技术应用于新能源、化工等领域，
2: 也是解决了很多技术难题，把这个材料从实验室做到大规模生产，现在已经推广到很多的领域的应用，比如从新能源、化工、光伏，包括我们的食品、医药，甚至我们像做的国内目前最大的这个三文鱼养殖工厂，它的这个净化系统，它的应用范围是非常广泛。
1: 在聚焦未来产业赛道的人形机器人领域，浙江企业同样在加速突破。2026浙江省青年科学企业家浙江瑞英传感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刘伟带领团队瞄准高精度角位仪传感器这一细分领域，如今已成为国内唯一同时掌握光电、磁电、感应式三大高精度角位仪传感技术并实现批量产业化的企业。
3: 目前在人形机器人关节里面，瑞英传感可以通过高精度的感应式的这种传感技术，打破了传统光学传感器的怕粉尘的不耐震动的这样一个弱点。同时呢，我们可以将尺寸做到极致，在极其空间狭小的人形机器人关节里面，原本只能安装一个角位仪传感器，我们可以在同等的尺寸下安装2个。
1: 活动现场还发布了科技型企业家支持包2026版，从治理、金融、政策等多个维度为科技企业发展提供支撑。其中，在金融支持方面，将设立首期2亿元专项基金，为科技型企业家提供单笔最高2000万元的股权融资支持。在政策支持方面，萧山浙江科技型企业家集聚区、余杭浙江科学企业家创新园等平台也将针对顶尖人才项目给予最高1亿元扶持资金。
0: 营商环境是城市发展的核心竞争力，更是检验政绩观的重要标尺。近日，义乌市企业服务联盟成立大会举行，整合政府、市场、社会三方资源，推出助企发展10大场景，以全周期一站式增值服务构建企业服务的新生态。我们来了解一下。
4: 企业的极难筹判就是政绩的发力点。过去2年，义乌市企业综合服务中心始终以企业需求为导向，着力构建一处到底的服务网络、一呼即应的问题处置机制和一文即动的政企交流平台。截至目前，已累计收集并解决企业诉求5100多个，解决率和满意率双双超过99%，成功推动40个行业共性问题得到系统性破解。在此基础上，组建企业服务联盟，让助企服务从被动响应转向主动赋能。会上发布的首批10大助企场景，精准聚焦企业高频需求，通过三方资源协同发力，让服务更对位、更高效。义乌市政务服务管理办公室副主任吴朝华介绍，联盟的核心价值在于畅通供需，融合资源，构建共赢。
5: 10大场景都是我们这2年整个在服务企业过程当中，企业提出来比较多的一些需求。那特别是像近2年的合规用工的这个话题，企业会有很多的困惑。那么我们也做了一些政府跟企业跟第三方机构的一些组团式的一些服务。那么我们尝试在开一些线下的这种课程，部门们来讲政策、法律法规，企业呢来做一些这个典型案例的讲解。那么让企业更好的去规避问题的一些产生哦。
4: 聚合力才能强服务，真作为方显真政绩。155家来自法律、金融、跨境贸易等领域的优质服务机构成为首批联盟成员，他们纷纷拿出专业优势为企业发展纾困解难。浙江汉宇设计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杨贤俊表示，
6: 接下来我们将入驻企服中心，定期开展服务工作，为全市各类市场主体提供全周期、全流程、一站式的专业服务，在产业园区规划以及厂区建设的设计、咨询、工程管理、消防验收、 数字化转型等方面为企业提供可落地有实效的解决方案。
4: 义乌市会计协会组织19家会员单位入驻联盟，协会常务副会长陈明荣说，
7: 我们会计协会入驻的19家单位主要是涉及到会计审计、税务咨询、代理记账、工商代办正全套的企业涉税服务方面的工作。那么有这样一个服务联盟，我们会员单位会提供免费的服务，让企业办事更便捷更高效。
4: 从单打独斗到抱团发力，从政府配菜到企业点单，义乌企业服务联盟的成立正是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在营商环境领域的生动实践。联盟的成立也得到相关行业主管部门的积极响应。义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审批科科长陈群阳说，
8: 我们市场监管部门将充分发挥市场监管职能，整合广告传媒、企业登记代理、产品警测等领域的优质资源，纳入企业联盟服务体系，依托联盟平台为企业在市场准入、广告发布、产品警测等方面的需求提供便捷服务。同时，我们将切实履行行业主管部门职责，严把机构准入关，确保入驻机构的服务质量。
0: 嘉兴南湖机场首条国际货运航线正式开通，南湖机场迈入了通达国际的新阶段，为浙江以及长三角外贸发展开辟了全新的空中走廊。我们来听报道。
9: 上午，随着引擎轰鸣，圆通航空嘉兴号货机缓缓升空，飞往孟加拉国达卡机场，标志着嘉兴南湖机场首条国际货运航线正式开通。此次货机装载的货物共50吨，既有来自绍兴轻纺城的纺织面料，也有来自长三角多地的电子电器、药品等。浙江玉空跨境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林毅说，
10: 我们可以直飞嘛，当天就可以货到。如果说走上海3到4个工作人，目前我们是想奔着1亿美金的销售额去。
9: 嘉兴南湖机场跑道长3400米，可起降几乎所有大型全货机，拥有33个货运机位，硬件条件对标世界一流货运机场。此外，作为机场核心配套的东方天地港正加速构建仓储、保税、多式联运及商务展示于一体的航空物流枢纽。嘉兴空港口岸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何耀奇说，
11: 整体规划呢，涵盖了我们的国际货站、普快跨的监管作业区域，还有综合保税区，它是把所有的功能集合在了一起。我们货物进来之后，它的理货、报关、查验以及放行都是全链条一体化的。我们的一二级货站之间近的话就几十米的距离，便于货物高效便捷的通关和运输。
9: 口岸高效运行离不开多部门协同，嘉兴边检站同步推出航空器电子申报，机组人员网上申报加到点即办，实施一站式联合查验，人均验放速度提升20至30秒。嘉兴海关则引入多种智慧化手段提升检验效率，仅跨境电商货物量最高峰可实现1小时3500件。嘉兴海关监管6科科长宋健说，
12: 应用智能机器狗、 AR 眼镜、智能卡口、电子关锁等等智能化设备，依托航空口岸公共服务平台和海关数字监管中心，叠加数字孪生等技术，实现了进出口货物通关全流程的无纸化作业、高效衔接、申报、运抵、查验、放行等各个环节。
9: 记者了解到，本次首航选择孟加拉国达卡是嘉兴嵌入全球供应链的关键落子。孟加拉国是全球第二大成衣出口国，面辅料高度依赖进口，而嘉兴恰恰是其上游核心供应地。嘉兴市交通运输局民航处蔡冰瑶说，接下来嘉兴南湖机场将携手中国邮政、圆通、中外运等龙头企业，持续加密国际货运网络。
13: 2026年内计划开通约20条国际货运航线，连接东南亚、东北亚、美洲以及欧洲重要货运枢纽，将初步实现辐射亚洲、触达欧美的航线布局，为区域对外贸易搭建便捷的空中通道。
9: 在嘉兴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唐铁球看来，从国内货运首航到国际航线开通，嘉兴南湖机场有望从区域支线机场成长为长三角重要国际航空货运枢纽，为浙江外贸高质量发展插上强劲的翅膀。
14: 嘉兴南湖机场就像是一个关键的小齿轮，通过这样一个齿轮打造前店后舱的联动模式， 以长三角的产业集群为前店，以嘉兴空港枢纽为后舱，成为产业链的组织中心，进而促进区域物流与产业的整体升级，带动整个长三角城市群和产业群这台大机器啊更高效的更协同的运转。
0: 2026第十届海思港口合作论坛日前在宁波举行，多项合作与研究成果落地发布，来了解一下。
15: 本届论坛以韧性协同、合营未来为主题，共设置35场活动，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上千名嘉宾代表参会。开幕式上，深圳港集团、广西北部湾国际港务集团分别与省海港集团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宁波舟山港则与西班牙瓦伦西亚港、法国哈罗帕港口联盟等签署绿色航运走廊倡议。省海港集团宁波舟山港集团总经理朱苗说，他们将和相关港口、航运企业、政府、行业机构一起，在重点航线应用零碳燃料、智能管理系统与清洁技术，探索可复制可推广的减排方案。
16: 到今年年底，新能源的捷卡保有量，我们目标是要达到1200台以上。我们也在推广船舶清洁能源的应用，优化移动式岸电箱等新型接电的模式。岸电的覆盖率，我们除了化工码头以外，其他的码头已经达到100%的全覆盖。下一步呢，我们要扩大呢 LNG 清洁燃料的加注规模，同时呢，积极的布局生物燃料油、绿色甲醇等绿色燃料的加注业务。
15: 中国多式联运发展报告、宁波舟山国际航运中心发展蓝皮书等研究成果在论坛上发布。作为海上丝路指数体系的新成员，宁波舟山出口集装箱出运运价指数也亮相论坛宣告投用。宁波航运交易所分析师钱航路说，这是目前全球唯一仅使用货代企业订舱成交且以出运价格数据编制发布的集装箱运价指数。
17: 该指数的正式发布将为全球市场提供真实透明的价格晴雨表和风险对冲工具，提升我国在重要航线上的定价权和话语权。
0: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一行日前抵达嘉兴，到访敏实集团未来工厂。自2019年起，敏实已在塞尔维亚建成10家工厂。嘉兴之行将碰撞出怎样的合作火花呢？我们来听报道。
18: 武契奇一行一下车，一群跳着塞尔维亚传统科洛舞的人形机器人最先亮相。现场，机器人们不仅能叠衣服、写毛笔字，还能上生产线冲切铝条、搬运物流箱。塞尔维亚 PINK 电视台首席记者戈尔达纳·乌泽拉克说：“
19: 我们简直是在未来，我们希望未来能很快能来到塞尔维亚。”
18: 敏实集团研发负责人叶国强今年已经是第二次见到武契奇总统，这一次他向客人介绍了新的合作图景，在塞尔维亚布局机器人制造基地。
20: 他看到这里的时候，他看到了希望啊，也非常的这个兴奋。我们是希望以塞尔维亚为基地的，希望通过这个 AI 对制造的这个赋能，也能够帮到我们塞尔维亚的这个产业的一个升级。
18: 正在参加铁杆青春制造未来国际青年交流营的塞尔维亚青年们还现场向武契奇展示了这几天来的学习成果。
21: 总统对这项技术非常感兴趣，我们很高兴机器人肯定会以更好的方式改变塞尔维亚。
22: 看到中国如此先进，真的是拥有美好的前景。我们两国之间的友谊将引领我们共同走向美好的未来。
18: 共同创造是当天的高频词。现场中塞青年文化交流中心正式揭幕，为中塞青年搭建长期化、机制化的交流平台。同步举行的塞尔维亚投资交流会上，4家中资企业围绕高科技、汽车零部件和先进制造业签下总投资超9亿欧元的协议。塞尔维亚总统亚历山大·武契奇说，
0: 我对一切都印象深刻，我对这座美丽的城市印象深刻，我对这里的绿色发展印象深刻，我对工业发展、对你们的高科技发展印象深刻。在各个领域，包括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解决方案、现代技术等在内的全方位合作，绝对会像老朋友一样亲密无间。应用场景是新技术落地转化的关键要素。浙江近日发布《浙江省加快新场景建设应用，推动科技和产业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赋能人工智能、量子科技、全空间无人体系等24个重点领域提速发展。来听报道。
1: 全空间无人体系指的是海陆空无人装备及其配套基础设施一体化运行与监管的新型综合体系。此次方案中具体涉及了低空经济和无人驾驶两个行业。在低空经济方面，方案不仅支持杭州、宁波、嘉兴、绍兴等地建设低空经济创新高地，还特别强调推动低空加典型场景在农林作业、电力巡检、工程建设等领域的应用。到2027年，全省将力争形成20个低空典型场景案例，并打造5个以上全国领先的商业新模式。在嘉兴，无人机正融入城市智慧化管理，工业级无人机装载高压喷淋系统，可以对高层建筑玻璃幕墙进行清洗，覆盖传统人工无法到达的大楼死角，一天可以清洗4000到6000平方米。运营这一项目的杭州浩云星空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刘云博说，清洗之前还会对大楼外墙做一个全面体检。
2: 清洗之前呢，我们会有巡检机器通过它对整个玻璃外立面和大楼做一个三维建模和扫描，大楼外立面的健康状态，包括是否有漏水啊、粘坡啊，以及说外墙的腐蚀情况等等。
1: 在无人驾驶车辆领域，方案提出建立 L3 智能驾驶试点交通管理细则和政企联动运营机制，同时深化杭州、桐乡、德清车路云一体化试点及德清车联网试点建设。杭州是国家首批国家级车路云一体化应用试点城市之一，已投入运营的滨江白马湖线智能环线无人小巴每天串联起白马湖、聚财路等4个站点，全程8.6公里，有效补充地铁接驳运力。华数传媒网络有限公司无人公交项目负责人陈超说，这些小巴能够精准识别红绿灯、行人和非机动车，车速控制在30公里每小时，车上还配备一名安全员。
3: 后续的话，考虑测试的这个稳定性，我们可能会延长相应的线路，包括把线路可能往的一些居民区去延长，来服务更多的人群。
1: 在人工智能方面，去年浙江规模以上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营业收入达7131亿元，比上年增长20%。未来以场景开放为主要路径的人工智能核心技术攻关仍是产业发展的主旋律，尤其在工业、科技、医疗、教育、文旅等优势赛道。浙江华瑞信息资讯股份有限公司研发的化纤产业大脑，整合了能效管理、工业互联等39个应用模块，接入设备4万多台。公司技术总监严培总说，借助累积的近30万亿条数据，可以为传统化纤企业提供数字化改造、降本增效等智慧服务。
23: 能够精准地计算到每一日的产量，对企业来说的话，它可以实时发现自己的生产流程上的整个的一个效能，做出精准的决策。
1: 按照方案规划，到2027年底，全省将打造300个以上人工智能加典型应用场景，国企滚动开放不低于60个人工智能加应用场景，推动新一代智能终端、企业智能体等在重点行业的应用普及率超过75%。人形机器人真正成为帮手的进程也在提速。方案提出优先推进人形机器人在文旅景点、商超零售、科技馆等场所应用，加快推进进场打工，围绕焊接、喷涂、装配等环节培育应用场景。方案还提出，从今年起，全省每年力争开放150个以上新场景，带动有效投资3000亿元以上。省发展规划研究院高端装备研究室主任吕鹏红认为，
24: 新的技术、新的产品不断涌现，需要一个场景的开放和培育，通过我们新的一个供给，能创造新的需求，打造新的增长点。
0: 随着张雪机车刷屏全网，国产机车迎来了全民关注热潮。浙江摩托车产业凭借硬核制造、技术深耕和全球布局，跑出了外贸出海加速度。今年1到4月，全省摩托车出口近90亿元，同比增长超21%。我们来听报道。
25: 浙江保标电子公司聚焦二轮电动车、摩托车零部件研发。今年以来，公司7条自动化生产线一直处于满负荷运转。财务总监潘磊说，
26: 主要的研发的产品啊，包括 LED 灯、中控产品，还有仪表，还有锁具，主要是这几个大类。我们肯定还是要坚持加大这个研发投入啊，包括要提升产品的一些技术性能。
25: 零部件稳健领跑，浙江的整车企业更是以技术立身、品质出海。春风动力的中大排量燃油摩托销量常年位居全国首位，同时抢抓电动化风口，积极开拓巴基斯坦、孟加拉、韩国等新兴市场。前4个月，电动摩托车出口同比大增72.5%。公司营销副总经理郑英豪说：“
27: 还是靠产品质量，我们在很多国家，我们产品的售价
4: 并不会低于国际上其他品牌的售价。
25: 在浙江天鹰机车公司的生产车间，工人们正全力组装产品，每天可下线近500辆机车，发往欧洲、北美及东南亚市场。公司总经理张文祥说，订单持续攀升源于企业精准的市场开发与核心产品的进一步升级。
5: 我们又会推出3到4款新产品，不光是它在外观上面做了一些创新，而且它的那个在动力方面我们也做了一些更高的提升。总体的那个产值我们能够达到1.3亿左右，跟我去年下半年相比的话，我们增长了60%左右。
25: 以赛事出研发，以技术突围，成为这起出海的核心底气。在温岭，钱江摩托将赛道技术转化为民用实力，旗下CR822登陆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与国际一线品牌同场竞技，把赛道极致研发经验反哺量产车型。公司副总裁许斌说，目前产品已销往全球150个国家。
6: 我们呢非常多的这个技术的投入，去跟国际上的其他的一些知名品牌同场竞技，展现我们车辆的一个优良的一个性能和品质。我们其实对CR800的外观啊重新进行了优化，不断的做风洞试验，所以说在技术上面的这样的一些积累和沉淀，试售车的改善我觉得是相当有帮助。
25: 杭州海关统计分析处处长白炯业说，依托完善的产业集群、持续的技术创新和全球化产能布局，浙江摩托正借势行业热潮，在全球赛道上越跑越稳，成为浙江高端制造扬帆出海的亮眼名片。
7: 机电产品呢，一直是我们浙江省的主要出口大类商品，当中的这个摩托车表现得非常好，增速超过了2位数。近年来，我省抓住科技发展机遇，不断打造制造业生产基地，提升产品附加值，外贸出口产品结构的在持续的优化。
18: 了解中国可以从浙江开始。今日浙江由浙江电台特别制作，欢迎收听。
0: 好了，朋友们，今天的一周快报就是以上的这些内容。一首歌之后，将和您走入的是下一个栏目——每周关注。
8: 动感风采尽在今日浙江，中国浙江电台特别制作。

0: 每周关注，与您一起关注我们身边的事情。
1: 各位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中国浙江电台为您特别制作的今日浙江节目，主持人王斌在中国杭州向您问好了。以下进入每周关注。舟山通过创新制度推进功能岛建设、完善产业链条等举措，加快打造大宗商品资源的配置枢纽。我们来听报道。
0: 每周关注，与您一起关注我们身边的事情。
2: 在舟山胜寺马基山港区一号泊位，公游船东方朝阳二轮为靠泊在码头卸货的国际航行船舶新力海轮加注了1100多吨保税船用燃料油，这标志着舟山实现全港域散货码头保税船燃加注服务全覆盖。马基山港区是长三角重要的矿石中转基地，去年外轮靠泊数量超250艘次。此前受限于水文气象条件复杂等因素，港区未能开展保税燃料油加注业务。舟山海事局胜寺海事处副处长李良旺说，为了保障马基山港区首单船加油业务的顺利开展，他们实施了一船一侧专项保障方案。
3: 作业前，海事部门对加注船、受注船开展全面体检，确保船上的关键设施性能可靠。作业期间，通过无人机加海巡艇实时管控周边船舶动态，为船舶加注作业营造安全有序的环境。
2: 打造全球船加油中心，全面提升综合海事服务能力，是舟山建设大宗商品资源配置枢纽的任务之一。为此，舟山持续深化制度创新，推出了保税润滑油、先公船后报关、跨关区一船多供等改革举措，单船平均节省作业时间1.5天，综合成本下降8万元。在国际主流港口加注量普遍下滑的形势下，今年1至4月，舟山保税船燃加注量超280万吨，同比增长近12%。舟山港综保区保税船用燃料调度服务中心主任于长暖说，对标全球第一大加油港新加坡港，舟山已累计在保税船燃加注领域探索了66项可复制可推广的制度经验，聚焦服务最优、成本最低、效率最高的三最目标，今年制定发布了37条保税燃料油加注产业攻坚举措。
4: 舟山的这个船加油效率呢，在全国应该是属于领先地位的，但对标新加坡来说还有待改进的地方。从提油包括我们的接管、拆管、计量这几个重点的环节，看看还有没有优化的可能性，推动我们全球保税船燃加注中心的打造。
2: 舟山岛屿数量多，按照一岛一功能的规划思路，围绕石油、天然气、铁矿石、粮食、高端蛋白、煤炭、有色金属等7大类大宗商品，当地正全力推进24个首发功能岛的开发建设。在蜀浪湖岛，宁波舟山港蜀浪湖矿石中转码头依托双40万吨泊位优势，铁矿石吞吐量累计近6亿吨，已发展为全国最大的海上铁矿石中转基地。在金波屿岛，总投资20亿元的年产70万吨不锈钢冷轧项目已投产，成为华东地区高品质不锈钢生产及下游产品高端制造基地。在舟山本岛，舟山老唐山码头正在打造粮食公共桶仓群，首批18万吨的粮食桶仓预计年底投入试运行。老唐山中转储运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季宇恒说，老唐山码头是长三角地区最大的粮食进境口岸，依托全国最大的舟山江海直达船队，码头与长江沿线30多个港口建立了合作关系。公共桶仓群项目建成后，使码头粮食机械量将在现有基础上翻一番，达到2000万吨。
5: 完成18万吨的自由桶仓建设，然后在2030年之前完成另外的80万吨的桶仓建设。自由桶仓建成以后呢，争取是2030年呢是成为全国粮食机械量是第二大的码头，然后吞吐量呢成为全国第一，更好的是为长江中上游地区进行粮食的一个转运。
2: 随着硬件设施和软件服务的不断提升，去年舟山港域货物吞吐量首次突破7亿吨，占据宁波舟山港的半壁江山。在推进大宗商品资源配置枢纽建设中，舟山持续完善大宗商品加工产业链，依托浙石化年4000万吨炼化一体化项目的原料供应保障能力，舟山已在定海、金堂、高新区等5个拓展区块 差异化布局高端树脂、电子薄膜、特种纤维等石化新材料产业。目前，7个10亿元以上绿色石化与新材料在建项目投资完成率稳步提升，将携手打造万亿级产业版图。锚定建设国际大宗商品储运基地、加工基地、海事服务基地及贸易中心、交易中心。今年，舟山全面启动落实7张清单、343项具体任务。浙江自贸区舟山管委会综合服务中心主任秦泽江说：“
6: 聚焦大宗商品贸易便利化、投资自由化，不断深化制度性开放，持续优化三最开放环境，高水平推进大宗商品资源配置枢纽建设，努力为高能级开放强省贡献舟山的制贸力量。”
0: 太阳每天都会升起，
7: 浙江每天都在变化。
0: 中国浙江电台，
7: 今日浙江。春华秋实，
0: 岁月人生，
7: 倾听他们的故事。
0: 人物浙江。
1: 各位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中国浙江电台为您特别制作的今日浙江节目，以下进入人物浙江。今年是粤剧诞生120周年，不久前浙江小百花粤剧院推出集全院力量打造的演出《致粤剧正青春》，参加演出的108位演员当中，年轻一代占了大多数。今天的人物浙江为您带来戏曲专题《致粤剧正青春》，百念粤剧的青春密码。
8: 这些作品一定万变不离其宗，承载着我们固本培新的。
9: 我心里就在想，我要是有机会能来这个学校上学就好了。
10: 我每次谢幕前站在台边上看到这一幕，我是既激动又欣慰，更开心。
11: 一场一场下来，就是在发现问题、寻找问题、解决问题，
7: 将漫长岁月叠成一句韵白，
0: 等年轻的心跳唤醒遍地花开。
7: 戏曲专题《致粤剧正青春》，百念粤剧的青春密码。

这声时光之舟的启航汽笛声，载着致粤剧正青春、浙江小百花粤剧院致敬粤剧诞生120周年主题晚会现场的近2000名观众，驶往了120年前的粤剧故乡。

0: 我们当时策划这个文案的时候，就是想追溯到粤剧120年前的，从南班时期，也就是说最最早的就是叫哀哀调，就延门七唱那个调子开始挖掘出来。我是也是因为去了解这段历史，从当地的一些民间艺人那里和中国粤剧博物馆的史料里了解到，那个时候的所谓的跌多班，你知道根本不是古板，是敲烟的，我们的叫扫衣柜，就是那个时候的人的抽烟的烟管，吧嗒吧嗒敲起来就跌多班了。
1: 浙江小百花粤剧院艺术总监毛威涛对低都之声的这番考证，带着观众找回了120年前的那段粗糙却蓬勃的生命之感，而舞台上那只被敲响的槽烟管也握在了00后青年演员胡浩斌的手中。
2: 我是李水静演员，一开始我其实是在金华艺校学的物剧，16年的时候，然后我是作为金华艺校的物剧学生来到省艺校参加比赛。我们那个时候老师带队到这个学校门口的时候，就说了一句：“哇，你看省艺校就气派就不一样，这个门口都有我们练功房那么大。”我心里就在想，我要是有机会能来这个学校上学就好了，这句话可能就实现了。

0: 这月的年轻演员胡浩斌让我看到了一个非常好的苗子，因为浩斌是之前有过物剧的底子，基本功特别好，浩斌又是唱影派的，所以呢，哎，我又给他排了断桥，就是我们的女子越剧的断桥，加上让这个欧剧的方汝江老师啊来做了一些就是欧剧的东西，也把它放一点进去，那种唯美的诗化的东西是不会去变的，但是男女合演有他自己的特点。
1: 从毛卫涛为胡浩斌量身重塑断桥的创排思路中可以看到，当代越剧传承的密码之一便是对演员个人特质的深度发掘与对各路艺术精华的勇敢融合，这一理念同样照亮了另一位在经典剧目《胭脂》中饰演吴南岱的青年演员郑森化的舞台。

但是我不会学得特别死，因为我是一个男生，就是有的时候稍微眼神一过可能会特别凶，稍微嘴一咧可能就会变成笑脸，所以一直在改进，特别从我首演开始，因为太注重唱腔方面的关注的比较多，然后我就很容易就变成一张笑脸在唱，然后后面也是 一场一场下来，就是在发现问题，寻找问题，解决问题，我在向他们靠拢的基础上然后往前进步。

0: 这摆这里的双胞胎啊，子欣可欣，哇，这两个孩子将来会不得了，就是这个灵光的不行啊，就是，但是希望他们就是不要仅仅停留在灵光啊，灵光就是什么演员有天分啊，有灵气啊，但是这个灵气要化为悟性，最后能够真正成为奔着艺术家去。
1: 对于这对来自粤剧故乡嵊州的双胞胎姐妹陈子欣和陈可欣，毛卫涛以灵光来形容他们，又以悟性来要求他们的时候，这中间隔着的正是青年演员从有天分到有担当的全部修行。
2: 我们两个就是当时在所有同学就是每天要上的基本的一些课之外，我每天晚上加练到11点多12点多，然后就利用各种各样休息的时间，就比如说有些时候的自修课，有些时候的午休时间、晚休时间，然后我们两个都是一直在练，一直在练，都没有停过。我觉得都是让我有很大很大的成长的。
0: 这些作品一定万变不离其宗，承载着我们固本培心的。
3: 我心里就在想，我要是有机会能来这个学校上学就好了。
4: 我每次谢幕前站在台边上看到这一幕，我是既激动又欣慰，更开心。
5: 一场一场下来，就是在发现问题、寻找问题、解决问题。
6: 将漫长岁月叠成一句韵白，
7: 等年轻的心跳唤醒遍地花开。
6: 戏曲专题，致粤剧正青春，百念粤剧的青春密码。

0: 2023年，粤剧《新龙门客栈》火了，扮演贾婷一角的陈丽君也圈粉无数。这一年，很多人心中奶奶辈的爱好华丽转身，越来越多年轻人走进剧场，追戏在2023年也成了时尚。艺术总监毛威涛经历了《新龙门客栈》爆火的全过程。
1: 坦白讲，《新龙门客栈》能够出圈，这不是说天上掉馅饼，而是我们真的就一路这样子探索到那里。尤其对这个作品是经过再三的论证之后，特别感谢就一台好戏的那种音乐剧的驻场演出的他们这样的一种经营理念，实际上它加持给我们了。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以他们为导向，宣发运营全部以他们为导向，我们主要做内容，但是内容他们也会给到我们意见，

反过来他们走得太远了，我就把他们拉回来，就是，然后我有的时候我就觉得我要坚持艺术的那个纯粹性，粤剧的那种独特性，这是要坚持的。

0: 2025年，小百花为陈丽君量身定制的青春粤剧《我的大观园》累计票房突破7000万元，带动巡演城市文旅消费超3.6亿元，相关话题全平台曝光量破100亿。这些数字的背后是传统戏曲与青春表达碰撞出的巨大能量，也是一部青春戏曲从江南舞台走向全国观众心中的坚实足迹。
1: 因为我自己是一个不追星的人，然后我自身的这个世界观，我就是觉得没有人应该对谁就应该无条件的好，然后大家愿意跑那么远来走进你的剧场，时间是非常宝贵的，为什么要花在你身上呢？我就说的，我可能会更加高要求的要求我自己，因为不能让别人的爱花在一个不值得的人身上吧。曾经很多年里面，我甚至没有那么爱我自己，所以我很想珍惜好。
2: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ACR Chinese Voice
2: 华夏之声。
4: 作为一名青少年司法工作人员，您将为羁押中的青少年提供帮助。这是一份稳定的工作，包含带薪培训和职业发展机会。若您希望投入一份富有成就感、团队支持度高的职业，请搜索 Youth Justice Careers Authorized by the Victorian Government, Melbourne。
5: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2: 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ACR Chinese Voice
2: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长期以来，女性健康问题一直被忽视，我们必须扭转这一局面，为女性提供更有力的支持、更明确的信息以及更便捷的服务。无论是子宫内膜异位症、免费宫内节育器阵痛，还是更年期支持，我们正在不断改进，只为改善您的生活。更多信息请访问 womenshealth.week.gov.au， 由维多利亚州政府于墨尔本授权发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文艺之声的中国相声榜，我是您的朋友小霍。
3: 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甄奇。
2: 从周一开始啊，小霍甄奇跟大家一起开始这个有意思的主题。我们周几呢就听几个人的相声，
3: 今天是周三，咱们听三个人的相声。
2: 哎，群口相声，
3: 群口相声了，
2: 也就是大家最常见的群口相声。
3: 这个群口相声其实过去啊是我们相声老艺人撂地元年的一种手段。
2: 哦，怎么讲？
3: 因为这个人多了呢热闹，而且呢大家一块弄一个群活呢进行攒底，等于谁都不得罪谁。
2: 哦，
3: 就是那意思，你也别说你的这个腕大，我也别说我腕大，咱一块攒个底，弄一群活热热闹闹，让大伙儿也开心，自己心里还平衡，这是两全其美的事儿。
2: 哎，我们下面要来听到的这个作品呢就是一段新作品。
3: 哦，
2: 我们一新一旧。
3: 好啊，
2: 这段叫谁欠谁。
3: 或这个是当时参加我们第四届中国曲艺节的一个节目。
2: 这个作品呢实际上还有另外一个版本，
3: 对，
2: 叫罗圈上，
3: 是
2: 由宋德全、王玉、杨进明合作的。
3: 没错，那么当时呢演这个节目时候还参加了北京相声小品邀请赛，获得了一等奖。
2: 这可以说是两代人，
3: 是
2: 两代人的风格呢都各不相同，
3: 而且对这个谁欠谁这句话的体会呢也不相同。
2: 我们下面来听听侯耀文、石富宽、杨进明表演的谁欠谁。
4: 大家好，大家好，今天咱们大伙都见着了啊，很长时间不见了。
5: 哎，
4: 特别是我看大家容光焕发呀，啊，穿的都不错，都有钱了吧？啊，谁有钱？谁有钱举一下手？举啊，没别的意思啊，我晚上上家看您去，我愿意跟有钱人在一块儿，真的，现在有钱人也多了，为什么我愿意跟有钱人在一块儿呢？
6: 哎，
4: 修养好。修养好，人也学得大方。
6: 不是，
4: 怎么？
6: 我跟您打听点事儿
4: 啊。
6: 您说的石富宽，他们家有钱吗？
4: 还有钱妈
6: 啊？
4: 石富宽
6: 啊，
4: 你把您妈去了，就剩有钱了，
6: 是吗？
4: 你这个人不读书也不看报
6: 啊。
4: 世界上那个国外啊，就咱就说国外吧，世界上每年有一个富人排行榜。
6: 对。
4: 看谁最有钱
6: 啊？
4: 根据钱多少，夸夸夸往下一排，一共是500名，
6: 他排在哪儿啊？
4: 正中间，
6: 250啊！
4: 你管人家200几呢？
6: 我问
4: 有人家没有你？
6: 我问你啊，怎么证明他有钱？
4: 怎么证明他有钱
6: 啊？
4: 石富宽有块手表，你见过吗？
6: 什么表啊？
4: 什么表
6: 啊？
4: 大金手表，这么大个，上面全是钻的。啊，就那块表上面那盘上有一个红十字儿，国际红十字会卖的。
6: 红十字会不出表。
4: 那叫什么牌子？
6: 江石丹顿。
4: 江石丹顿
6: 啊，
4: 就那块表40多万。人家石富宽洗手的时候摘下来，嘡啷就扔水池子里了。洗完了手拿着听听，要走就戴上，不走就扔了。
6: 您别说了，
4: 有钱呢。
6: 您别说了。那块表
4: 啊，
6: 是我跟他在天津洋货市场
4: 啊
6: 花40块钱买的。
4: 你穷疯了你啊。
6: 就我跟他去的。
4: 石富宽跟你有什么仇啊？你恨人不死啊你啊。石富宽有一双皮鞋你见过吗？
6: 什么皮鞋啊？
4: 什么皮鞋？小牛皮的
6: 啊，
4: 这么大个，锃光瓦亮啊，那皮子太棒了
6: 啊。
4: 最讲究的是那鞋垫儿，那鞋垫上有石富宽的姥爷一相片，大连毛胡子。
7: 妈呀，那是你姥爷，
4: 太棒了！
6: 你说那叫老人头？
4: 对对对，石富宽他姥爷的人头，那漂亮，那鞋16000块钱、人家踩在脚底下不在乎，有钱呢，啊，16000当鞋穿。
6: 别说了，
4: 踩脚底下。
6: 别说了，
4: 怎么了？
6: 你说的太悬了。
4: 怎么了？
6: 就咱们在这动物园皮鞋城
4: 啊，
6: 100块钱3双，还送个皮箱。
4: 我不跟你这种聊天。
6: 怎么了？
4: 你看见有钱人你就有气。
6: 谁有钱？
4: 你石富宽。
6: 他有钱。
4: 对，
6: 他有什么钱？
4: 他有钱
6: 跟我借了10万还没还呢。
4: 什么？你说
6: 他跟我借了10万还没还呢？
4: 石富宽跟你借10万块钱
6: 啊？
4: 你打死我都不信。哎，石富宽跟你借
6: 是啊。 哼，你也来了？
7: 我来半天了
6: 啊。
7: 跟你聊天这人是谁呀、啊？
6: 侯耀文呢？
7: 侯耀文
6: 啊，
7: 卖什么的？
6: 卖什么的
7: 啊？
6: 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呀。
7: 呸，什么艺术家呀、啊？问你点事儿，
6: 您说，
7: 好好回忆一下
6: 啊。
7: 前些年看电视，侯耀文那上眼皮什么样还有印象吗？上眼皮，各位您也回忆一下。
6: 单眼皮吗？
7: 哎，现在
6: 双眼皮，
7: 为什么拉双眼皮？
6: 我不知道。
7: 他说是倒长睫毛
6: 啊，
7: 那是借口
6: 啊。
7: 借了我10万，到现在不还我，怕我认出他来。
6: 哦，
7: 整容改模样，拉双眼皮了。
6: 他借了您10万，
7: 对，
6: 我管不着。实际上，您借我那钱，什么时候还呢？
7: 哼，你是谁呀、啊？我可不认识你。
6: 我是杨进明啊。
7: 不能吧？你是杨进明的舅舅？你这么老啊？
6: 我找不着您急的嘛。您跟我借了10万块钱，说一个月还，你现在都这么长时间了。
7: 哎，随便说不可以 啊？有证据吗？
6: 哎呀，有。您还给我打欠条呢？你看，这您打的欠条。
7: 哦，上面有我本人的签名吗？
6: 您以为您这卖书呢？
7: 啊，
6: 还本人签名的，有您签字，还有手印呢。
7: 哦，拿过来我看看。
6: 你一看看
7: 啊，
6: 我连证据都没了。
7: 不对啊，钱我都花完了
6: 啊，
7: 你留着它还有什么用啊？
6: 这
7: 嘿，这没有用啊。
6: 哦，您的意思，我的钱您花完了？
7: 对，
6: 我这条没用了，
7: 作废。
6: 您这不坑我吗？
7: 嗯，
6: 你看我媳妇说，在您这当评委，你看您都带花呢。
7: 带花？
6: 您给我拆着拆着，石先生，石叔，
7: 你大点声叫，
6: 石大爷。
7: 行，都叫好听
6: 的。别来是不是？
7: 啊，行，
6: 你拆着拆着，
7: 稍微等一下，
6: 谈行，
7: 好的，我跟他谈谈。侯先生，
5: 嗯，
7: 不是我追债追的紧，
5: 嗯
7: 啊，主要是他跟着我屁股后的，您还钱还钱，我实在没有办法了。今天我把您请出来了。
5: 行，我跟他说说
7: 啊，您谈谈。
5: 你谁啊？
6: 我杨进明啊。
5: 杨进明
6: 啊。
5: 你干嘛呀、啊？到这儿
6: 我找他要账啊。
5: 谁给你钱？
6: 他
5: 给你钱，给你多少钱？
6: 给我10万呢。
5: 你找他干嘛？
6: 找要钱。
5: 好要吗？
6: 那不好要啊。
5: 不好要别要了。
6: 那啊嘿，
5: 是不是？
7: 别客气，
3: 多省事儿的事儿。
6: 您俩是一个鼻眼出气儿的吗？
5: 什么叫一个鼻子眼出气？
6: 不是你的钱是不是？
5: 你着什么急啊你？
6: 不是，干嘛不着急啊？
5: 别瞪眼，干嘛呀、啊、你真该的钱？
7: 对，
5: 你怎么不给他呀？他不找我。
6: 你怎么不找人家？你还赖人家？谁不找你、啊？
5: 你
6: 谁不找你？连派出所警察都找不着你。
7: 打电话呀、啊！
6: 打电话，你手机都停机了。
7: 家找我去？
6: 家找你还有家吗？你们家房子都卖了。
7: 哎，你可以找他夫人呢。
6: 找谁？
7: 他爱人，他媳妇儿。
6: 找他媳妇儿？
7: 对呀、
6: 啊，他媳妇跟一个大款跑泰国去了。
7: 嗯，有这么回事吗？
5: 啊，有
7: 啊，
5: 旧的不去，新的不来。
7: 哎，我不往心里去。
5: 对，你应该
7: 走就走，
5: 热烈欢迎。
7: 我还准备去。
6: 我不管旧的新的。
5: 怎么了？
6: 您今天给我拆着拆着好不好？你别白来一趟去。
7: 不是，说了半天你不明白啊？
6: 您没说清楚啊？
7: 不是我不还你钱
6: 啊，
7: 他借了我钱不还我钱。
6: 哦，
7: 兜里没钱，拿什么还你钱呢？他要是还了我钱，兜里有钱，一定还你钱，明白了吗？
6: 哦，我听明白了
7: 啊！
6: 我把钱借你了，
7: 对，
6: 你借他了，
7: 是，
6: 他还不了你，
7: 嗯，
6: 你也还不了我，
7: 哎，
6: 你有证明吗？
7: 当然有了，侯耀文给我打的欠条，我也带来了。
6: 也有欠条？
7: 哎，
6: 写的还够详细，
7: 可以朗诵一下。
6: 今借到十副宽人民币10万元，
7: 哎，
6: 100的酒箩，
7: 是，
6: 50的酒箩，
7: 凑的，
6: 20的酒箩，10块的酒箩，5块的酒箩，2块的酒箩，1块的酒箩，其余用硬币凑齐，共计10万元。
5: 啊，给他。
6: 侯耀文，你赶紧跟他要啊！
7: 要啊！
6: 啊！
7: 别看他人来了，钱不好要。
6: 为什么？
7: 他是专门研究借钱的
6: 啊！
7: 哎，研究找谁借，借多少，然后怎么不还钱。今天这事儿，
6: 嗯，
7: 你要想解决了，
6: 嗯，
7: 你得帮忙。
6: 我帮什么忙啊？
7: 跟他好好说说
6: 啊！
7: 不过提醒你一下
6: 啊，
7: 跟他打交道留神，
8: 别把你绕进去，
6: 别绕进去。
8: 对，
6: 我替您问问，
8: 你问，
6: 我替您问啊，侯先生，
8: 哎。
6: 石先生说您借他10万块钱，
8: 对呀、啊、
6: 说您今天不还的钱吗、嗯、
8: 我撑糊涂了，
6: 他说的，
8: 我跟他借钱，他跟我借钱，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知道吗？我们俩人啊从小一块长大，发小，懂吗？发小，他是法国人小孩、
3: 啊、你才是呢。
8: 不是，我
3: 是这么解释吗？
8: 发小是，反正不管怎么说吧、
6: 啊、
8: 我们俩有交情、嗯、因为什么呢？他的就是我的，我的就是他的，我们哥俩不分，跟你没关系。
9: 分分啊，留神，这就开始赖账。
8: 哎，你要赖账，付款，你这不对。
9: 我怎么不对啊？
8: 你我咱们俩发小，对不对？
9: 是发小，
8: 咱俩吃喝不分，你的就是我的，我就是你的，对不对？
9: 就这句话有毛病。
8: 怎么有毛病？
9: 什么叫我的是你的，你的是我的？
8: 我没钱我找你借钱
9: 啊，
8: 借10万块钱。
9: 对啊，
8: 你那钱就是我的了
9: 啊，
8: 我那账就是你的了，对不对？
9: 不对。
8: 怎么叫不对呢？
9: 你要欠我的就是欠我的。
8: 你这是没有，
9: 我跟你说明白。
8: 不是，咱们一码说
9: 你
8: 一码说一码，
9: 谁欠谁？
8: 你这是一码说俩脑袋，听错了，是不是？你不是，你这一码说俩脑袋，这就三角债，这就乱了。你让他跟你说话，你跟让他找我干什么？
6: 消气，消气，一会儿打起来了。
9: 干嘛还一会儿？
6: 好好说行不行啊？
9: 你然打起来了，
6: 好好说，是吧？为解决问题，再好好说行吗？你好好
9: 的。好，行。行，咱仨今儿凑一块儿也不容易，
8: 干嘛？
9: 是吧？当着大家的面，咱把这事说开了，怎么样？
8: 怎么叫说开了？
9: 咱把这事咱们想个好办法，咱把它解决了。
8: 就今儿个
9: 啊，把这账咱都扯平，好不好？
8: 就现在啊，
9: 就现在说。
8: 你等会儿，我跟他说
9: 啊。
8: 那个，10万该你钱
6: 啊，
8: 该你多少钱？
6: 10万呢？
8: 十万是吧？
6: 啊，
9: 这样吧，
8: 咱别倒腾了。他该你10万块钱，我替他还了。
9: 好，
6: 您替他还。
9: 好，
6: 我谢谢您，侯先生，谢谢。
8: 什么了不起？
6: 我谢谢。
8: 石官
9: 啊，
8: 这10万块钱我替你还了。
9: 我谢谢你，
8: 你甭谢我。
9: 嗯。
8: 还之前我得批评你几句。
9: 你说我什么呀？
8: 你为什么跟他借钱？
9: 当时不周转不开了吗？
8: 你周转不开，你借钱得找个人呢。
9: 啊、
8: 嗯，你瞧这人这模样。
9: 嗯，
8: 你让大家瞧瞧。
9: 嗯，
8: 跟沙皮似的。你说这人，
9: 宠物之前
8: 啊。
9: 嗯，
8: 当然了，你能从他手里把钱借出来也不容易
9: 啊，挺费劲的。
8: 但是你想过吗？
9: 啊、
8: 嗯，你跟人借完10万块钱，你有能力还吗？
9: 咱们这不是没想那么多吗？
8: 没想那么多。
9: 嗯
8: 啊，你看你现在。你看你现在这模样，
9: 怎么了？
8: 电话不敢打，房子也卖了，媳妇儿也跟着
9: 赶上了。
8: 嗯
9: 嗯，
8: 你这个人怎么缺心眼儿呢？
9: 怎么了？
8: 你跟他借条怎么写的？
9: 一年还呢？
8: 借一年？
9: 啊、
8: 嗯！你刚借一年，你还把这人急得像70多岁的，啊？你怎么这么傻呀你？
9: 嗯，
8: 你当初写借条的时候，你为什么不写3年呢？
9: 这为什么呀？
8: 这人就急死了。
9: 哎，好。对不对？
6: 什么叫急死了？什么叫
8: 我跟他说话？你这是
9: 高人指点，
8: 对不对？
9: 对，
8: 这人一死了，这账就没了，
9: 白了就，
8: 是不是？
9: 对，
8: 我说你那账我替你还了，
9: 那我谢谢你，
8: 你甭谢我
9: 啊
8: 啊！账我替你还了，
9: 是啊，
8: 那我，咱们俩那账呢？
9: 咱俩就谁也不该谁了，
8: 谁也不该谁，
9: 谁都不欠谁了。
8: 这号是说准了，
9: 准了，
8: 准了啊
9: 啊！
8: 那我那借条呢？给你那个
9: 哦，借条在那儿呢。
8: 那他
9: 没用了、
8: 啊、没用怎么办？
9: 我把它撕了。
8: 那你撕吧。
9: 好，
8: 哎，我替你还那个。怎么叫二愣啊你？
9: 不是你，我跟他谈谈行吗？
8: 你
9: 谈
8: 吧，
9: 谈
8: 你跟他。
9: 嗯嗯。杨先生，
10: 哎、啊，是
9: 我欠您那10万
10: 啊，
9: 侯先生说替我还了。
10: 是啊，
9: 这事您同意不同意啊？
10: 举3只手同意。
8: 刘神啊，小偷。
10: 谁小偷？
8: 你3只手。
10: 我媳妇我儿子，我3只手管着。
8: 你家的小偷。
10: 对。
9: 行，咱不数这手了。我欠您那10万
10: 啊，
9: 侯先生要是替我还了
10: 啊，
9: 那咱俩之间这账，
10: 咱俩就没账了，
9: 谁都不欠谁了。
10: 对，
9: 那我这欠条
10: 没用了，
9: 没用怎么办？
10: 撕了不就完了吗？
9: 撕了。
8: 好，
9: 1、2、3。
8: 哎，你这不是解决了吗？
9: 哎，
8: 这人
10: 没账了吗？
9: 啊，这中秋快乐。
10: 这就没账了。就没账了，什么叫没账了？快！
8: 干嘛呢？
10: 讲
8: 什么呢？
10: 哪就没账了？
8: 急着白脸干什么？
10: 账说好好的，
8: 啊、
10: 他那账你替他还钱，没给我钱呢。
8: 给你什么钱啊？
10: 他欠我的钱。
8: 他该你多少钱？
10: 10万。
8: 你有证据吗？
10: 我借条，
8: 借条吗？
10: 不撕了吧？
8: 撕了不就完了吗？
9: 这完了吗？
8: 净省事点事儿，
11: 光靠嘴
12: 把这弄复杂了，干什么你？
11: 光靠嘴说呀？
12: 骗子！
11: 我就知道你这人，你这
12: 我没钱，我哪想要钱去？
13: 有意思吧？
11: 大过节，又怎么了？神经了？
12: 要神经？
11: 别让他咬着，咬着还得打针。
12: 杨军来了，
11: 干嘛？
12: 刚撕那条是复印的。
11: 嚯！哎。你拿复印件在这蒙事儿，
12: 你原件
11: 有点诚信没有？你没有诚信，
12: 你原件在这，
11: 你有诚信没有？你
12: 这是不是你那原件？告你这不给我钱，我明天告你们去。
11: 哎，别，你干嘛你？
12: 我告你们去。
11: 干什么呀？你哪儿告去？
12: 干什么呀？
11: 你干嘛你啊？
12: 我告你。
11: 别提这事儿了
12: 啊！
11: 我不是说了吗？我替他还那个。
12: 你得给我钱呢。
11: 现在就要。
12: 那当然了，给我钱。
11: 给你卡行不行？
12: 有卡早拿出来。
11: 对呀、啊，您这
13: 有、哦，你看看，
11: 多好！
12: 这里有钱吗？
11: 十万呢，
12: 充值卡呀、
11: 啊，啊，
12: 十万块钱充手机里，我打什么时候去我？
11: 所以像你这样的人，连手机都不应该有。你哪有在这儿打的？你国有亲戚没有？
12: 我没有。
11: 上王府井找一、啊、找一美国人认一干爹，天天给他打一年都够、
12: 哎。打国际长途，
11: 你临时一认呢？
12: 你自己找干爹。
11: 你不就为花这钱吗？
12: 我换一个。
11: 这好
12: 啊。美容卡，
11: 十万呢？
12: 我要美容卡干嘛？
11: 你这人怎么那么糊涂？你让大伙看看，就你这模样，你不需要美容吗？啊！你花十万块钱把自个儿修好了，甭说要钱呐、
12: 嗯，
11: 晚上出去能挣钱呐。
12: 嗨、哎。
11: 怎么了？你糊涂了？
13: 全是朋友告诉你这个。
12: 你呀、啊，你自己挣钱去吧。
13: 嗯、
12: 我要银行的，啊，银行的。
11: 死心眼儿。银行，这个是银行。
12: 行，这里有钱吗？
11: 有啊，可以透支十万。
12: 透支十万呢？
11: 啊，
12: 我进去了。
11: 我给你送被子去。
12: 我要现金。
11: 要现金？
12: 啊，
11: 我没见过你这么不讲理的人。
12: 怎么了？
11: 你问问大伙儿，大晚上的出来，兜里揣十万块现金，我有毛病啊？
12: 我不管，你给我想办法。
11: 就这样吧，
12: 啊，
11: 明天早晨
12: 啊，
11: 十点钟还是这儿
12: 啊，
11: 我给你十万块钱现金，咱把这事了了，行吗？
12: 好，你这话谁信呢？
11: 我发誓，
12: 嗯
11: 啊，明天早晨在中央电视台门口还杨进明十万块钱，
12: 嗯、
11: 如果不还，
12: 嗯、
11: 天打五雷轰你，
12: 谢了，
11: 好，
12: 轰你，
11: 轰我钱没了，
12: 那怎么办？
11: 轰你，
13: 哎。就得轰你，
11: 哎，你把我轰死，钱就没了
12: 啊！
11: 要把你轰死了呢，你还有媳妇儿，还有孩子可以继承吗？
13: 哎，
11: 好不好？
13: 钱还亏你吗？
12: 空口无凭，
11: 立字为据。
12: 你给我打条，
11: 我找笔去。
12: 我带笔呢。
11: 你真缺德，这人什么都带着，你这玩意儿。
12: 拿着笔，
13: 纸，
11: 纸，
12: 趴那写去。
11: 啊，
12: 趴那写去。
11: 让老毕写。
12: 你趴那写去。
13: 嗯。
11: 我挣那么些钱，我趴着写。
13: 哎，对，嘿，
11: 嗯，
13: 趴着。
11: 哎，对，趴着，来，
13: 拿吧。
12: 我趴，
11: 这怎么了你？
13: 行、
11: 哎，你要钱不要？
13: 这点疼。
12: 好了，
13: 多少钱？
11: 你。哎，我在他吉丁上写，精忠报国，行不行？在这儿。
13: 好啊，
11: 啊。
13: 有个历史故事，
11: 那叫什么？
13: 岳父四字。
11: 对，
12: 岳母四字。
11: 我是男的，我是你爸呀？
13: 怎么了？这是
11: 性别都分不清，
13: 你还要钱呢、啊？你，
11: 嗯，
12: 够，
11: 好，
12: 我看看，我笔给我，
11: 连破笔都要你，你发不了财。
12: 侯耀文借杨继明十万块钱，
11: 你看有的是钱。讲诚意，
12: 行，
11: 我在乎你这十万块钱，
12: 你不给我
11: 吃早点还剩二十多万呢。
12: 行了吧？行了，
13: 好，那我那原价。
12: 咱俩没账了
13: ，
12: 不许找后账啊！
13: 没完没了，把条收好了，
11: 收好了，
13: 就这样，
11: 收好了啊！大过节，祝你节日快乐，
12: 好，
11: 有事咱们再联系。
12: 没白来，撕了一条又换一个条，条不条没关系，侯先生讲诚信，写多明白啊！侯耀文借杨进明十万元。我是借给杨进明十万元，我们这谁欠谁呀、啊？侯耀文，你个骗子！
2: 刚才是侯耀文 石富宽、杨庆明表演的《谁欠谁》。听过了这个作品啊，还有一点时间，再来听一个小段，是赵振铎、赵世忠、王学义表演的《拆字儿》。
14: 这回咱们三个人呢，哎，拿这个文字啊说点玩意儿。
15: 怎么说呢？
14: 我出题呀、
15: 啊。好，
14: 咱们找一个字。
15: 哦，
14: 这一个字啊，拆开了要念它两个字。以这两个字找它两样东西。
15: 哦，
14: 这两样东西呢，你表面上看着还得一个样。
15: 哦，
14: 咱们每个人说四句，还得合辙押韵。
15: 哦，还得要合辙押韵。
14: 哎，
15: 好啊。谁先说？
14: 我出的题，当然我先说。
15: 怎么样？我二说。
16: 啊，我最后一个。
14: 好，那我先说。
15: 您说吧。
14: 我说
15: 什么字？
14: 哎，铝字拆开两个口。
15: 哦，铝字。
14: 姓吕的吕字拆开了，是不是两个口子？
15: 对对对对
16: 对对对
14: 啊！
15: 嗯，
16: 还得找两样东西呢。
14: 当然了，吕字拆开两个口，
15: 嗯，
14: 一样的燕茶配黄酒。
15: 哦，
16: 倒是差不多，差不多。
14: 看着是不是一样？
16: 差不多。
15: 对对对，
14: 哎、我是大口的喝燕茶，小口的喝黄酒。
16: 嗯，哎，你怎么不大口喝黄酒？
14: 我一大口喝就醉了。
16: 这人酒量不大，
14: 哎、没酒量，
15: 有点意思。
14: 该听你的了，
15: 听我的啊。
14: 哎哎哎，
15: 说铝字拆开两个口，
14: 嗯，找两样东西，
15: 一个样的象牙白萝卜配白花狗。
14: 这、哎、不行不行不行，不。你这东西啊不一样。
16: 就是
15: 怎么不一样啊？
14: 这个萝卜呀、啊、它有根有缨，这个藕啊它有节，中间还有窟窿。
16: 就是啊，
14: 人一看就不一样。
16: 不一个样啊。
15: 没关系
14: 啊，
15: 我会修理。
14: 会修理。
15: 对了、
14: 咱们看他怎么修理。
15: 听着啊，
14: 你说吧。
15: 说李四拆开两个口，
14: 嗯，
15: 一样的是这个去了根儿，削了缨，片了皮，捅了筐的象牙白萝卜配没有节儿的白花藕。
14: 这麻烦劲儿的。后两句，
15: 我大口吃那个去了缨儿、削了根儿、片了皮儿、转了筐的象牙白萝卜，小口吃那没有节儿的白花藕。
14: 好，差点没给他累坏了。
16: 不管怎么说，人家算说上来。
14: 哎，对，那就听你的了。
16: 我也得说这个铝字啊。
14: 哎，拿铝字找。
16: 铝字，铝字，
14: 哎，
16: 说铝字拆开两个口哦，
14: 这怎么这味儿 啊？
16: 哎，这不这味儿，他就说不上来了。
14: 是啊，
16: 说铝字拆开两个口哦，一个样的铁饼子配窝窝头。
14: 看去。
16: 你
14: 别说了，别说了，
15: 不一样，不一样。
14: 你这个还不如他那个。
15: 就是
16: 啊，
14: 哎，你这个贴饼子是扁的，有搁这儿；这个窝头啊，它是高的，上头一个尖儿，底下一个窟窿，一看就不一样。
16: 哦，不一样，那没关系啊，我会修理呀、啊。
14: 他也会修理，
16: 给你修理修理。
14: 啊，看你怎么修理。
16: 说铝字拆开两个口哦，一个样的结了嘎吱的贴饼子配那个没有窟窿眼儿、拍扁了的窝窝头。
14: 哈。比他这还费事。
16: 我大口吃那个结了嘎吱的贴饼子，小口吃那个没有窟窿眼儿、拍扁了的窝窝头。
14: 就这样的。
3: 别有一番风味，
2: 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
14: 这回咱仨人说一回啊，叫这个128条腿儿。你研究这有意思。
17: 什么叫128条腿呢？
14: 什么叫128条腿啊？
17: 啊，
14: 比如说我呀，我说他这么一座山
17: 啊，
14: 哎，这个山呢就得带四条腿儿。
17: 我没听说过。
14: 怎么
17: 有山带腿的
14: 啊？
17: 走到马路上山过来了，老家
14: 这是谁谁呀？
17: 像话吗？
14: 这
17: 那山也不会走啊。
14: 是啊，你还没听明白呢啊，不是说山会长腿吗？就说这个山名儿呢，
17: 啊，
14: 要带四条腿儿。
17: 哦，山名儿带四条腿儿。
14: 哎，你好比说，我说吧，
17: 嗯，
14: 我说呀，两狼山，
17: 两，
14: 这就行了。哎，你想这个狼，它不就四条腿吗？这山名带四条腿儿，两狼山。
17: 哦，
14: 哎，
17: 哦，狼四条腿儿。
14: 对呀、啊。
17: 那怎么128条腿呢？
14: 你听着呀，啊。
17: 啊，你说
18: 他凑来凑去都说到一块儿，就够128条腿了。要不信呢，你们俩给我数着数啊。比如说我说两狼山，你们俩人就说4条腿。
17: 对，那行，四条腿。
18: 哎，你打这儿你往下数吧
17: 啊。嗯，
18: 我再说呀，这山上有一座什么庙，
17: 4条腿。
18: 哎，对，在这个庙里头供着什么神，
17: 4条腿。
18: 嗯，庙外头有棵什么树，
17: 4条腿。
18: 对，树上落着什么鸟，
17: 4条腿。
18: 哎，这个鸟嘴里叼着什么果子，
17: 4条腿。
18: 下山走的什么桥，
17: 4条腿。
18: 上哪儿去，
17: 4条腿。
18: 上谁家去，
17: 4条腿。
18: 叫门谁给开的门，
17: 4条腿。
18: 让进去给的什么座儿，
17: 4条腿。
18: 给你什么点心吃，
17: 4条腿。
18: 给你什么茶喝，
17: 4条腿。
18: 什么茶盅，
17: 4条腿。
18: 什么盖碗，
17: 4条腿。
18: 你说的什么书，
17: 4条腿。
18: 说乐了人家给你什么钱，
17: 4条腿。
18: 钱可得带窟窿眼儿，
17: 4条腿。
18: 没眼儿可不算啊，
17: 4条腿。
18: 就到这儿，
17: 4条腿。
18: 行了，
17: 4条腿。
18: 这就该我说了，
17: 4条腿。
18: 行了，
17: 4条腿。
18: 我先说，
17: 4条腿
18: 是怎么着，
17: 4条腿
18: 起哄啊，
17: 4条腿
18: 嘿，
17: 4条腿
18: 你们俩人，
17: 4条腿
18: 怎么呀，
17: 怎么了，
18: 你们俩人4条腿可多新鲜呢，你们俩人可不4条腿吗，你们俩人，
17: 我说咱们这个说的哪儿算一站呢？
18: 啊，那你们俩净捣乱了吗？就说到给什么钱这儿就完了。
17: 哦，给什么钱这儿？
18: 哎，这儿算一个阶段。
17: 咱们谁先说呢？
18: 当然是我先说呀。
17: 你先说。
18: 嗯，
17: 那好，我问你啊。
18: 你问吧。
17: 什么山？
18: 青龙山。
17: 山上有座什么庙？
18: 龙王庙。
17: 庙里供着什么神？
18: 龙王爷呀。那还用说呀，
17: 庙外头有棵什么树，
18: 槐树，
17: 槐树。
18: 嗯，
17: 像话吗，
10: 槐树没龙啊。
18: 啊，我那是龙爪槐。
10: 龙爪槐，
17: 嘿嘿，你不找着难看啊。
18: 啊
10: 那也不对啊，龙爪槐你说上来，鸟呢，落着什么鸟啊，
18: 落着个龙药子。
10: 龙药
17: 哦。
18: 嗯，
10: 鸟嘴里叼什么果子，
18: 龙眼果。
10: 下山走什么桥啊，
18: 青龙桥。
10: 哎，上哪儿去呢，
18: 上这个龙福寺夹道
10: 啊。
18: 龙寺夹道啊，
10: 上谁家里去，
18: 是这个上龙先生家里去。
10: 哦，
18: 嗯，
10: 叫门时候谁给开的门呢，
18: 是这个小孩儿，
10: 小孩儿不像话。
18: 怎么了？
10: 小孩儿没龙啊
18: 啊啊！他是聋子，
10: 聋子
18: ，
17: 那不对啊！
18: 啊，怎么不对？
17: 聋子，你叫门，他怎么听见的
18: 啊？他是听不见
17: 啊，
18: 别人听见告诉，叫他去给开门去的。
17: 哦，别人告诉他。
18: 哎，
17: 听见那人怎么不给你开门去？
18: 那是探子，探子，
17: 探子，他怎么进去的呀？
18: 啊，他这个聋子给背进去的。
17: 不像话，
10: 有点勉强啊，这个
17: 太勉强了。我再接着问你，
18: 嗯，
17: 进去给你什么座？
18: 给的是这个绣龙墩。
17: 哟，您还做个绣龙墩、啊？
18: 没有，我没做过，就这么一说，绣龙墩
17: 啊。给你什么点心吃？
18: 给了一块龙凤饼。
17: 不行，这不行。
18: 怎么？
17: 办喜事的时候才有龙凤饼呢？
18: 啊， 昨儿办喜事剩下的。
17: 昨儿给谁办喜事啊？
18: 大聋子娶媳妇。你怎么老刨根问底儿啊你？你怎么老这么这么的刨根问底儿的呢？
17: 那得问清楚了啊。
18: 大聋子娶媳妇，
17: 给你什么茶喝？
18: 龙井茶。
17: 哦，
18: 哎，
17: 什么茶盅什么盖碗？
18: 团龙茶盅，团龙盖碗。
17: 你说的什么书？
18: 回龙传。
17: 说漏了，人家给你什么钱？
18: 给了一串乾隆钱。
17: 乾隆钱？
18: 哎，钱得带窟窿眼儿，没眼儿不行。给了一串乾隆钱。你说吧，你说吧，我这就到这儿结束了。
17: 我说啊，
18: 你说什么山吧？
17: 我这是首阳山。
18: 首阳山？
17: 羊有四条腿啊。
18: 有啊。
17: 再说首阳山，这你知道啊？
18: 哦，首阳山不错，伯夷叔齐饿死首阳。
17: 对呀、啊，
18: 有首阳山。
17: 嗯，
18: 哎，山上有座什么庙？
17: 杨继业的庙。
18: 杨继业的庙。
17: 嗯，
18: 庙里头供着什么神？
17: 大刀杨令公。
18: 大刀杨令公。
17: 嗯，
18: 哎，庙外头有棵什么树？
17: 大院杨。
18: 哦，大院杨。
17: 哎，
18: 好。树上落着什么鸟？
17: 户不拉。
18: 户不拉。
17: 啊，
18: 不行。
17: 怎么不行啊？
18: 户不拉他没羊
17: 啊。那我这是羊户不拉。
18: 羊户不拉也出来了。
17: 哎，
18: 啊，羊户不拉也出来了。
17: 他有这鸟就得了。
18: 哎，好好好。
17: 嗯，
18: 羊户不拉。哎，鸟嘴里叼着什么果子？
17: 叼着是香瓜。
18: 香瓜。
17: 哎，
18: 香瓜没羊啊。
17: 我这是羊鸡就蜜的香瓜啊。
18: 他真能凑合啊。哦，羊鸡就蜜的香瓜
17: 啊。
18: 行行，这好。
17: 嗯，
18: 下山走的什么桥？
17: 走的是这个杨辉桥。
18: 哎，他这玩意儿倒好找了。这个杨辉桥不论地方哪儿都有。这和尚杨辉桥
17: 啊，
18: 上哪儿去？
17: 西四牌楼羊肉活动。
18: 哦，羊肉活动。
17: 嗯，
18: 上谁家去？
17: 杨大爷他们家。
18: 杨大爷他们家
17: 啊。
18: 叫门谁给开的门？
17: 杨妈。
18: 杨妈
17: 啊。
18: 杨妈是谁呀、啊、
17: 就是聋子他妈呀。
18: 啊，好嘛，您给聋子找个妈来呀。哥俩
17: 他们娘俩嘛。
18: 嘿，好嘛。哎，让进去给的什么座儿？
17: 羊椅子
18: 呀。你这好办了。
17: 嗯，
18: 椅子羊椅子，桌子羊桌子，你这好加加羊就得呀。这和尚
17: 他不是他，我说这羊椅子，他是杨木做的椅子。
18: 哦，杨木做的椅子
17: 啊，
18: 那还可以。
17: 哎
18: 哎，杨木做。哎，给你什么茶喝？
17: 杨普茶。
18: 杨普茶
17: 啊。
18: 什么茶盅什么盖碗？
17: 杨瓷茶盅杨瓷盖碗。
18: 给你什么点心吃？
17: 给我面包。
18: 面包。
17: 哎，
18: 面包没羊。
17: 羊点心。
18: 我就知道嘛，买面包的过来，羊点心也过来了。羊点心。
17: 嗯，
18: 你说的什么书？
17: 胡杨合兵。
18: 说乐乐，人家给你什么钱？
17: 本家给我一块现大洋、啊、洋钱一块。
18: 我刚才说你没听明白。
17: 什么？
18: 给钱得带眼儿。您这洋钱哎没眼儿
17: 啊。这我现凿啊。
18: 现凿。
17: 哎，上来您把银子这儿给我。
18: 哎，这谁呀、啊、谁？你穷疯了你。
17: 他早晚就给我、啊、
18: 是他还没凿呢。他这家伙啊都穷疯了。这个
17: 可以
18: 跑这儿寻银子渣来了。
17: 哎，
18: 甭寻了，该你说了。
17: 该我了。
18: 嗯，
17: 我这个是
18: 什么山？
17: 龙王山。
18: 龙王山。
17: 嗯，
18: 好。山上有座什么庙？
17: 杨继业的庙。
18: 杨继业。庙里供着什么神？
17: 龙王爷。
18: 龙王。庙外的有一棵大院羊。你这省事了，一上抄一句呀。龙王山杨继业的庙，那行吗？那个
17: 哦，我这得重找啊。
18: 您得单找。
17: 单找也没关系啊。
18: 哎，找吧。什么山？
17: 听这个。
18: 嗯，
17: 压髻山。
18: 嘿，怎么样
17: 啊？
18: 压髻山。
17: 哎，
18: 不行。怎么样啊？
17: 怎么不行？
18: 让你找四条腿的压髻山、啊、鸭子才两条腿。
17: 是啊，那只鸡呢、啊、
18: 哦，凑腿来了。你的
17: 四条腿吗？
18: 嘿，往一块凑。
17: 哎，
18: 压鸡山。好好好，山上有座什么庙？
17: 压鸡庙。
18: 压庙里供着什么神？
17: 一只鸭子一只鸡。
18: 庙外头有棵什么树？
17: 压鸡树。
18: 树上落着什么鸟？
17: 一只鸭子一只鸡。
18: 鸟嘴里叼什么果子？
17: 鸡叼鸭子，鸭子叼鸡。
18: 走，您这都什么呀？这都是啊？
17: 怎么了？
18: 找啊，这是
17: 他这倒省事了。
18: 那树上落个鸭子，那树上落个鸡，这鸡嘛叼个鸭子，那鸭子叼个鸡。那鸡叼鸭子，它叼得动了？
17: 不行，再单找啊！你
18: 一块儿找带四条腿的，
17: 再找一块啊！
18: 嗯，
17: 我这是马鞍山，行不行？
18: 俞伯牙摔琴，
17: 哎，
18: 马鞍山，马四条腿
17: 儿，哎呀，
18: 可有一节
17: 啊！
18: 有打这儿句句离不开马了，
17: 当然是了。
18: 马鞍山可以了，山上有座什么庙？
17: 马王庙，
18: 马王庙。庙里供着什么神？
17: 马王爷。
18: 嗯，庙外头有棵什么树？
17: 松树。
18: 是松树
17: 啊？
18: 松树没马
17: 啊？我这是马尾巴松。
18: 嗯，
17: 我那可是大叶牙。
18: 我没问你，没问你，没问你。你先等会儿。
17: 我怕你白话
18: 说了。没问你，没问你。哦，这是这个马尾巴松。
17: 哎，
18: 树上落着什么鸟？
17: 马兰花。
18: 马兰花，对。鸟嘴里叼着什么果子？
17: 枣。
18: 枣
17: 啊，
18: 枣没马呀？
17: 啊，我这是马牙嘎子枣，我那是羊鸡精里的香瓜。
18: 你怎么老大茬啊你？你怎么老大茬啊？
17: 怎么样？
18: 行行，哎，下山走的什么桥？
17: 京南的马桥。
18: 哦，京南马桥，
17: 哎，
18: 有这地方，那儿搁着盒炸的挺好吃。京南马桥上哪儿去？
17: 东四马大人胡同。
18: 嗯，
17: 我那个是西四羊肉。
18: 你不说话行不行啊？你不说话行不行啊？问你呢吗？你老大茬。上谁家去？
17: 马先生家里头。
18: 嗯，马先生家。哎，叫门谁给开的门？
17: 马小辫。
18: 马小辫。
17: 哎，
18: 哪个马小辫啊？
17: 就是这个杨妹他男人聋子他爸爸。
18: 哦，这一家子呀，咱们这是
17: 怎么样？
18: 都在
17: 呢。好家伙，真要命！
18: 这一家子全来了，反正。行，让进去给的什么座？
17: 马桶。
18: 马桶。您这太
17: 不像话了，
18: 不像话了，这是。
17: 啊，有碍卫生。
18: 不行不行，谁家接待客人给坐马桶上头，这像话吗？
17: 而不后来又给我换一个马扎，
18: 这也不咋样。这个马扎好。哎，
17: 嗯，
18: 人家给你什么点心吃？
17: 萨其马。
18: 哦，萨其马。
17: 哎，
18: 可以给你。哎，
17: 嗯，
18: 给你什么茶喝？
17: 该，
18: 嗯，什么茶？
17: 它是马牌的咖啡茶。
18: 他真能凑合呀，他马牌的咖啡茶。
17: 哎，
18: 什么茶盅，什么盖碗？
17: 带马的茶盅，带马的盖碗。
18: 哎，他那是洋瓷茶盅，洋瓷盖碗，你们这都好找，你们这个。
17: 哎，
18: 嗯，你说的什么书？
17: 马乾隆走国。
18: 马乾隆走国。
17: 嗯，
18: 说落了人家给你什么钱？
17: 一毛钱。
18: 一毛钱
17: 啊？
18: 一毛钱没有马
17: 啊？这马马虎虎给我的。
18: 我看你这就够马马虎虎的了，这个。
17: 哎，
18: 那马虎不过去
17: 啊。
18: 有马了
17: 啊？
18: 一毛钱它没有眼儿
17: 啊。我现捅。
18: 现捅
17: 啊？他怎么现凿来了？
18: 哦，对对对，哎，你们俩人真行啊。
17: 说上来了没有？
18: 说上来了。
17: 这没什么呀。
18: 是没什么。
17: 哎，算不了什么
18: 啊。嘿，这回我要再想个办法，就让你们俩人窝在台上没词儿。
17: 你说得上来，我们俩人就说得上来。
18: 是这话，你说吧。改个说法。
17: 哦，怎么说呢？
18: 咱们仨人说这回叫四管四侠。
17: 什么叫四管四侠？
18: 我说这么四样
17: 啊。
18: 天上飞的，地下走的， 桌上摆的，屋里有的，这四样得要江洋折。
17: 嗯，
18: 我说完这四样呢，
17: 怎么样呢？
18: 然后你呀，再说四样，
17: 我也得说四样，
18: 你可听明白了？
17: 嗯，
18: 你说这四样东西啊，得管着我这四样东西，
17: 这叫
18: 四管。
17: 那这四侠呢？
18: 四侠呀，
17: 啊，
18: 我们俩人不是说完了吗？然后你再说四样东西
17: 啊，
18: 天上飞，地下走，桌上买，屋里有的。你说完这四样东西，得管着我们俩人这八样东西。四侠侠制住了，就是你这个得管着我们俩人这个。
17: 谁先说呢？
18: 当然还我先说了。
17: 你天上飞的是什么呀？
18: 我天上飞的
17: 啊，
18: 天上飞的鸳鸯，
17: 鸳鸯，
18: 鸳鸯鸟，就那个
17: 哦。巴格达，
18: 哎，
17: 鸳鸯鸟，
18: 你怎么又唱上了？你怎么那么爱唱啊？
17: 哦，鸳鸯鸟啊，
18: 鸳鸯鸟，
17: 鸳鸯，
18: 哎，鸳鸯
17: 啊、哦，地下走的呢是什么？
18: 绵羊，这才是绵羊呢。
17: 哎，
18: 甭叫甭叫。
17: 桌上摆的是什么呀？
18: 桌上摆的，
17: 嗯，
18: 文章，
17: 好
18: 做的文章，
17: 大块文章，
18: 哎，文章，
17: 嗯、哦。哦，屋里有的呢，
18: 梅香，
17: 梅香，
18: 哎，你看
17: 您这不像话，
18: 怎么
17: 谁屋子里没事搁一大个的梅香啊？这那生火来回来去多麻烦呢，还得添煤，还得
18: 买煤箱子呀。
17: 不是煤箱子吗？
18: 嗨，梅香就是这个小丫鬟的名字，丫鬟的名字叫梅香
17: 啊。她那名儿叫梅香、
18: 哎、就是丫鬟梅香。
17: 你怎么不说丫鬟呢？
18: 那丫鬟她不够折呀，不是告诉你得江洋折吗？
17: 哦，是江洋折。
18: 嗯，
17: 您这也强词夺理，
18: 这强甭强词夺理，该你说了，
17: 听我的啊。
18: 你天上飞的？
17: 我天上飞的呀。
18: 嗯，
17: 我天上飞的是这个凤凰。
18: 凤凰
17: 有没有？
18: 有
17: 凤凰，知道不知道？
18: 破鸟之王，管住他这鸳鸯了。
17: 当然管住你了，
18: 管着我了
17: 啊。你这鸳鸯我还管不住，
18: 管着我他可就倒霉了。
17: 咱不管他
18: 啊，
17: 不管
18: 你这破鸟之王你都请出来了、
17: 嗯、
18: 没有法儿他再管你了，
17: 没办法。
18: 凤凰，
17: 哎，
18: 这回这家伙就完了，
17: 咱不管他。
18: 行
17: 嗯
18: 啊，凤凰，
17: 嗯，
18: 地下走的呢，
17: 豺狼。
18: 豺狼
17: 管着你这绵羊啊？
18: 怎么，
17: 狼吃羊冷不防嘛。
18: 哦，给吃了
17: 啊。
18: 哎，对，行，好，你这有劲，
17: 怎么样？
18: 桌上摆的
17: 书香，成你这文章。
18: 哦，成我的文章。
17: 哎，
18: 管上了吧。屋里有的呢，
17: 姑娘是小姐，使唤你的丫鬟梅香，一主一仆，怎么样？
18: 嘿，行，
17: 管着了吧？
18: 这回呀，
17: 啊，
18: 小家伙要倒霉，
17: 没词儿了，
18: 他就。该你说了，
17: 该我说了，问吧，
18: 问呐，
17: 嗯，
18: 你天上飞的？
17: 我这天上飞的是这个鸟枪，
18: 那怎么回事了？鸟枪
17: 啊，
18: 像话吗？这个，
17: 嗯，
18: 人说得飞，您这个鸟枪会飞呀？啊，
17: 一搂机子，子弹出去了，那叫什么？
18: 飞子儿，
17: 这不飞了吗？
18: 哦，它这么飞了。他这飞了，他这个
17: 难怪嘛，
18: 子弹飞了
17: 啊，
18: 飞子儿，
17: 鸟枪，
18: 哎，那行，好，地下走的
17: 大老虎，
18: 大，不像话
17: 啊，
18: 没听明白，
17: 怎么了？
18: 绵羊、豺狼、江洋折呀，大老虎，你没折呀？
17: 没辙，你借我两块
18: 啊！我还没辙，你借我两块。
17: 我也没辙呀，
18: 咱仨人都没辙呀。
17: 您问他吧，
18: 管着就行，不管有辙没辙，你得管得上。
17: 哎，
18: 大老虎，好，行，桌上摆的
17: 火柴，
18: 屋里有的
17: 流氓，
18: 你这都什么呀？乱七八糟的
17: 啊！
18: 你这都管得上吗？
17: 当然管得上了。
18: 天上飞的鸟枪，
17: 打死鸳鸯，捎带着凤凰。
18: 地下走的大老虎，
17: 吃了绵羊，啃了豺狼。
18: 桌上摆的火柴，
17: 烧了书香，呕了文章。
18: 屋里有的流氓，
17: 抢走姑娘，吓跑梅香。
18: 好。
2: 来是马季、刘宝瑞、郭全宝表演的《金刚腿》。听完了这个作品，我们今天的节目也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明天早晨的6点到7点，下午1点到2点，咱们继续相约中国相声榜。我们明天再会。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时间

0: 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春季联欢晚会创新推出融媒体节目《春晚不老歌》，用视频播客的方式回顾历年春晚中的优秀音乐作品。十组春晚音乐朋友带着十张春晚金曲自选集，和主持人李志畅谈不老歌背后的时代记忆。2月5号到12号，主持人朱迅，音乐人小柯，演员蔡明，歌手陈明，歌手希利娜依高，歌手秦昊，歌手及演员魏晨，歌手周传雄和作词人董玉芳等，接力分享私家珍藏的春晚不老歌。云听、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文艺之声同步播出音频版。央视文艺、春晚、云听新媒体矩阵以及云听央视频客户端同步呈现视频版，用不老的时代金曲敬每一位心怀梦想奇迹驰骋的你。
1: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心想向天歌，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5: 请听根据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水浒传》，原著施耐庵，由田连元播讲。
6: 花荣和宋江两人打进木笼之后，斩押在堂侧。镇三山黄信跟知寨刘高两个人商议，什么时候动身奔青州呢？现在已经到了过午了，再往前走的话，恐怕到天黑也赶不到青州。两人一合计，明天早晨天不亮动身，争取用一天的功夫赶到青州府，让刘高也跟着一块儿去。因为黄信知道，刘高虽然是本地的知寨，要想给花荣定罪，你也得到青州府，在知府衙门里边把罪名搞清楚，才能最后成为定局。等于刘高跟花荣到青州府去打了一场官司。刘高一听，那我应该去呀。刘高暗想，我要不去，花荣这个罪就定不下来呀。 刘高高兴，这一晚上连觉都没怎么睡好，特意把他两个教头马百七跟马八十叫到跟前，告诉他们两个做好准备，明天得陪着我一起够奔青州府。你们两个也是证人呐，因为你们两个带着队伍上花荣府里去了，到了你得作证，花荣怎么对你们放箭啊？花荣怎么无视郑志寨的命令？这都需要你们当场去出庭。你们这个证词确定以后，花荣的罪名也就定下来了。一夜过去，第二天天不亮，刘志寨和镇三山黄信他们就都起来了，点起了100多名军卒，押解着2辆囚车。镇三山的黄信跨骑着自己的黄骠马，马鞍桥上挂着这口丧门剑。丧门剑呢，是黄信使的一种兵器。丧门剑呢，据说呀，丧门剑的得名从哪里来的呢？是丧门星造的剑。丧门星是谁呢？就是蚩尤星。传说中，当初皇帝斩蚩尤，就是这个人。这个蚩尤在《管子》这本书里边曾经说，昔葛天庐之山发而出金，蚩尤受而制之以为剑，此剑之始也，故剑曰丧门剑。就说最早造剑的人是蚩尤，最早造的那口剑就叫丧门剑。镇三山黄信使的这口剑是不是就是蚩尤造的那口剑呢？这可就无从考证了。反正黄信使的这个剑叫丧门剑，在德胜沟上挂着。这位知寨刘高呢，他是个文职官员，不会武艺，他的马鞍桥上没带兵器，但是他把两个教头马百七马八十安排他们跟在他的马左马右，主要是为了保护他，怕的是在路上碰上这样或那样的意外。他们点齐了队伍，押解着2辆木龙囚车，就够奔青州府进发。这2辆木龙啊，前一辆是小李广花荣，后一辆就是宋江。两个人被押在木龙囚车里边，不时地互相观看一下，口中不说，在目光中心领神会呀，心想没想到你我弟兄千算万算没算过这个捉笨的刘高。宋江在木笼里边一个劲儿嗨声叹气，小李广花荣此时此刻心中不想别的，就想到了青州府，要是见了那位木笼知府，我得怎么说，这个官司我得怎么打。现在花荣从心里边还并没有认输，木龙囚车和押木龙囚车的这些队伍，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出了清风寨，往前走出了一段路程，前面就是一片密松林，这条路由打松林当中穿过。囚车、木龙和队伍正往前走着走着，就听树林子里边，苍啷啷一棒锣音，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锣声一响，这些官军唰唰唰，各自把兵器都亮出来。因为他们大家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儿，随着这几声锣响，就看在树林子里边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涌出来200来个喽啰兵。这些个喽啰兵一个个都是红不倦爬罩头，手中提着明晃晃的兵器，有的拿刀，有的拿枪，一个个拧着眉，瞪着眼，绷着劲，沉着脸，哎呦，气势汹汹啊！为首的三个寨主，一个身上穿着白，一个身上穿着绛红，一个身上穿的是玄色的衣裤。这三个人拦住了去路，两个人手使拨刀，当中见有一个矮个的寨主，身上穿着一身绛红色的衣裤，腰系大带，手中拿着一条齐眉棍。这矮个的寨主长得有30多高，20来宽，晃晃荡荡往前一走，好像磨盘成精一样。就看那个寨主把这齐眉棍手中一端，拿这棍一点，走在前面的黄信，站住，哪儿去？这道是我们开的，树是我们栽的，要在我们这跟前过去，得把买路的银钱留下，放下银子再走。 不放弃银子，一个也走不了。镇三山黄信一看呐，面前这些喽啰，足有200来个，比他带的官军还要多呀。这三个寨主，看这个样子也不是等闲之辈。镇三山黄信把黄骠马一带，吁，你们三个人，敢是这清风山上的寨主吗？
7: 正是。
6: 那你算说对了，留买路钱吧。黄信说，你知道我是谁吗？你是谁？
7: 我是镇三山。
6: 黄信先把自个儿的外号报出来了。为什么报外号？因为他知道大家伙把他这镇三山的外号早都传送出来了。黄信声称一年之内要把三座山剿平，清风山、桃花山、二龙山，这三座山上都有寨主。黄信相信肯定有人已经把这个信息传到山上去了，山上的寨主一定知道有这么一个镇三山黄信，听到我的名字他们一定会害怕。出于这么一种心理，黄信把自己的外号先报出来，我叫镇三山。对过这矮个的寨主一听，什么镇三山呢？别说你镇三山，你就镇五山、镇八山、镇千山、镇万山、镇全中国的名山，你也得给钱，少废话。哎呀，黄信一听这外号不好使，那我得报个名字，我叫黄信。黄信呐，别说黄信，你就黑信、红信、紫信、花花信，你妈给你爹写那情信也一律不好使，给钱。黄信说，我是青州府的兵马都监，我带的是官军在你这里路过，你如果敢拦截官军的话，我就把你的清风山寨撒马踏平。啊，你是官军呐，你是都监呐，别说你是都监，你就是那青州府的知府来了，就青州府那知府他爹来了，就是当今皇上那老赵家他老大哥来了，就皇上他爹太上皇来了，也白费，还得给钱。哎呀，黄信一看今天可是碰见硬茬了，说什么都不好使。黄信一伸手在马鞍桥上就把这三门剑摘下来。我来问你，你先报上个名字，你是什么人？
7: 我是什么人呢？我告诉你，人送外号恨天高，我就是这山上的二寨主。瞧这边这位没，这是大寨主。瞧这边这位没，这是三寨主。一共是三位寨主来到你的马前，这就是我们的名字。你要问真名实姓，不能告诉你。小子，占山为王，落草为寇的，有报真名实姓的吗？把真名实姓报给你们官面，你们官面好按着名姓来抓我们呢。没那个事儿，给买路钱。
6: 黄信一听他是非要钱不可呀，黄信心中暗想，瞅这个意思，他有200多楼兵，我才100多官兵，真要动起手来，说不定谁胜谁负啊。他要买路钱，也许他就是为了要钱。与其这样，我问问，我给他俩钱就得了。
7: 你要多少钱？你有多少人？
6: 我有100多官兵。
7: 100多官兵，一个人照着100两银子拿。
6: 黄信一听没听说，一个人100两银子，我这100多官兵得多少银子？这银子得拿车拽呀。黄信心想，这是诚心找别扭。黄信把三门剑一摆，好强盗，分明是你故意刁难官军，休走看见。唰，一剑奔着矮个的寨主就劈下来了。这矮个的寨主往旁边一闪身，把这七枚棍一摆，呜，蹦起来，照着黄信搂头盖顶就是一棍。黄信拿剑往外一躺的功夫，旁边那两位寨主噌楞家伙一纵身，摆坡刀奔着黄信也上来了。那白脸的一摆坡刀，一道闪光奔着黄信斜太阳穴这就劈下来了。黄信往旁边一拨马，拿三门剑往外一磕，那个寨主一摆坡刀奔着他的马腿就扫下来了。这马一抬前蹄，这刀躲过去了，就听那矮个的寨主一边打一边喊，冲他的马下手，冲他马下手，弟兄们，射箭射箭，射他那马。他这么一喊，这黄信心里边真动了心了。黄信心想，不好，我一个人被这三个匪首给围住了，打长喽恐怕我难得取胜，我不能取胜，
7: 他们在用箭把我的马射伤，我这马再一倒被他们再抓住了。哎呦，我叫镇三山呐。照这么一说，大伙儿传出去还不成了笑柄吗？别说三山，连一山都没镇住，到那儿就抓住了，这太丢面子了。黄信心想，我得跑。黄信这儿想着是跑，在此时此刻，这些官军跟这些喽啰兵们可就交了手了。三个寨主围着黄信打，官军和喽啰兵们也打在一起了。这些官军们呢，打不过这些喽兵，这喽兵们都占山为王的，生来就有点野性，打起仗来不要命啊，心狠手黑，气着咔咔咔咔咔咔咔咔。这里边就吓坏了一个人，谁呀？知寨刘高。这个刘知寨不会武艺，他坐在马上一看，碰上这个场面，这小子吓得浑身上下直哆嗦，他就瞅见这两个教头了。哎，马百七呀，八十啊，你们两个可得把我护住啊！你要护住我之后，我有赏。这马百七跟马八十哥两个，一人拿了一口破刀，把刀手中一端。哎，我说知寨，您尽管放心，有我们哥俩在这儿，你就跑不了了啊！啊，不是，有我们哥俩在这儿，你就好啊！不是，你没错了，你就。这两个小子也吓哆嗦了。他俩摆着刀围着他这个马前后转悠，这楼兵打着打着就奔这个人来了。哎，那个小子骑马的准是个官，抓他！说了声抓他，呼啦的家伙就上来十来个楼兵。这十来个楼兵一过来，这马百七跟马八十摆开破刀，好，你敢奔我们知寨老爷这儿来，休走砍刀！开始这马百七跟马八十跟这些楼兵摆刀还激战，叮当叮当，打着打着，噗的一下子，旁边有一个楼兵一刀就攮在那马百七的屁股上了。这马百七嗷嗷的一声往旁边就跑。刘知寨说，回来，你保护我。马百七心想，我保护你，就因为保护你我才挨了这一刀呢，要光我们哥俩的话，人家抓我干什么？人家主要抓官，你是官啊，在官的跟前我们非倒霉不可。这马百七就喊了一声，兄弟快跑吧，咱别管他了，一管他咱哥俩一块完了。马八十一听，对，也是这个理儿。这马八十一转身跟着马百七就跑，他俩这一跑，这十来个喽啰兵过来把这刘知寨由打马上抓住，哐当就薅下来，摁到了地下，拿出绳子来，嘁着吭声就把这刘知寨给捆上了。刘知寨这一捆上，镇三山黄信一看，不好，知寨已经被捉了，我要再被捉了，这个事儿可就不好办了。他赶紧用这三门剑，推推推推推推推推推，拨打几下，一拨马头，是落荒而逃。黄信头前这一跑，就看三位寨主在后边呼喊着追呀，拿呀。黄信听见后边这寨主领着喽兵追上来了，他这个马是越跑越快，一口气就跑了有十几里路，他这儿跑出来了。那三位寨主追了一段路之后，转回身又回到了树林之中。这功夫在木龙秋车里边的宋江还有小李广、花荣目睹着这一切，看三位寨主把黄信撵跑了，把刘高给捉住了。然后就见三位寨主来到两辆木龙囚车跟前，停身一站，哈哈哈哈哈哈！大哥，你受惊了。宋江一看，哎呦，这三位寨主正是白面郎君郑天寿、锦毛虎燕顺，还有矮脚虎王英。哎呀，三位先帝，是你们在这儿把我们救了，巧是啊。没有我们在这儿，你们不就押到青州府去吗？来呀，把木笼打开，气着咔嚓，木笼囚车打开，把宋江跟花荣就搀出来了，然后把刘高带到了跟前。三位寨主说，大哥，此处不是讲话所在，咱们山上谈论吧。宋江跟着三位寨主来到了清风寨上，到了清风寨的分金聚义厅里，宋江先给他们指引一番，告诉花荣 这个是郑天寿，这个是王英，这个是燕顺，花荣也是九牧他们三个人的名字。他们互相见面，花荣对三位寨主表示感谢，感谢他们在路上劫夺囚车救命之恩。三位寨主说，这没有什么说的，早听说花之寨是功臣之后，武艺超群，我们弟兄是非常敬佩，今日相见这也是三生有幸，尤其是能把花之寨请到我们这个山寨之上，这是给我们草寨添辉呀。马上吩咐白九烟给宋德沟和花之寨压惊，山寨上马上摆上一桌丰盛的酒席。这么三位寨主他们怎么知道宋江和花荣被押往青州府呢？在喝酒的过程当中，燕顺就跟他们讲了。燕顺说，自从宋大哥下山之后，我们一直盼着宋大哥能到我们山上再盘桓几日，可是您这一去也不见回来，我们在清风寨里边有很多暗探。实不相瞒，花之寨你也在这儿，今天我跟您交个底，那清风寨里有很多做买卖的，有很多赶脚的，甚至于有的在里边唱小曲的，那跟我们山上都有联系。清风寨里边出了什么事儿，大事小情，我们山上无一不知。所以你们被捉的事儿，我们很快就得到消息了。我们琢磨着，他把你们捉住之后，一定要借到青州府去，因此我们埋伏在路上，才劫下了囚车。花荣说，我得感谢三位寨主啊，不过花荣的家小还在清风寨内，我想这个镇三山的黄信回去之后不能轻饶了我的家眷呢、啊、说不定他要把我的家小绳捆缩绑打入囚车，当作罪犯押往青州。矮脚虎王英说，花之寨这个您尽管放心，从现在开始，从清风寨通往青州府的大道边小道口都有我安排下的人，他什么时候要押进你的家囚够奔青州府，我什么时候就会提前得知信息，我得到了消息咱马上下山就把这慕容囚车给接起来，万无一失。花荣说，真要那样的话，我得提前向您致谢了。哎，你我都是弟兄，用不着说这个。花荣说，可恨的是这个知寨刘高啊，没有他，我花荣怎会有此遭遇？现在这个刘高他跑到哪里去了？刘高啊已经被捉住了，马上把他带上来，咱们就审问审问他。来啊，把那刘高带上来。一声吩咐，绳捆缩绑把这知寨刘高推推搡搡就推到大厅之中。原来绑宋江的那颗柱子这回把刘高绑得上了。刘高这阵面如白纸啊，瞅着宋江，看着花荣，两个眼睛都灌了血丝了，那倒不是气的，是吓的。花之寨，花之寨，你我不管怎么说呀，咱们是同僚情谊呀，看在这个份上，无论如何你得原谅我呀，以往都是我的不好，我错怪了花之寨。花之寨，咱们是冤仇一解不一结呀，事到如今我仅求花之寨你能饶我一条活命，你在这几位山大王的跟前你多说几句好话啊。那位张三兄弟，那位张三兄弟，你也说几句好话吧。这阵刘高把骄横一世那个劲头完全没有了，宋江站起身来，走到刘高的跟前。刘之寨，当初你的夫人在这山寨上也是这个样子，我出于对她的怜悯，在王寨主的跟前就说了几句好话，这王寨主把她放了，结果把她放去无异于放虎归山，她恩将仇报，反说我是山寨的贼首。世上有这样的人吗？我看你们夫妻堪称一丘之貉，他跟你也都一样，今天如果我再跟你说几句好话， 将来你还是得把我抓住送到当官呐。与其这样，那就不如不要你再危害人间，就此结过你的性命了。
8: 哎，你可千万别去。
7: 话说到这里，就看小李广花荣站起身来，走几步，在旁边喽啰兵的手里边瞪过一把短刀，倒在刘志寨的跟前。花荣用刀点着刘志寨：“刘高，我花荣跟你有何冤何仇？你接二连三的迫害于我，今天这是你恶贯满盈，罪有应得。”一刀扎进前胸，结过了刘高的性命。把刘高宰了，吩咐把尸身抬到外边，扔入山涧，喂鹰喂犬。刘高的尸体拽出去了，接着这酒该喝。宋江说：“花荣贤弟，这个清风寨恐怕你可就回不去了。”花荣说：“事到如今，我还回什么清风寨呀？我已经把刘高都杀了，这就证明我不打算回清风寨了。”矮脚虎汪英说：“英雄，你这个举动我佩服，对这样的人就不能客气。不过我说宋大哥，刘高他媳妇现在在哪儿呢？”宋江一想，这位还惦着刘高他媳妇呢，他现在清风寨中。好，这回不定哪天我到清风寨里，我一定把刘高他那个小娘们抢到我的山上来。这回再抢到山上来，宋大哥你可别跟他讲情了啊！啊，我非把他当做我的压寨夫人不可，我让他跟我过个三年两载的。燕顺说：“怎么还过个三年两载的？哎，那过长了不行，这娘们过长了我也受不了，过个三年两载的我就把他踹了。”呵，大家伙在这哈哈一笑。可是宋江就提出一句话来：“弟兄们，那都是笑谈呐、啊！有一个重要的事情，你们可要想到。镇三山的黄信由打这里回去之后，他绝不能善罢甘休啊！”嗨，矮脚虎王英说：“他能怎么的？我这个清风山，有山可存，是有寨可守，兵来将挡，水来土屯，无非是青州府调来人马，发兵征剿我的山寨。到那个时候，咱们跟他干，不在乎他。”宋江说：“虽然如此，但是我们必须有所防备，不要让人家打我们一个措手不及。我们防备着呢，各处都有密探，随时都有密探向我禀报。”宋江说：“好吧。”自此，宋江和花荣弟兄两个人就在清风寨里边住下来了。一天两天三四天过去了，到了第五天的头上，突然有彩盘的小喽啰来到山寨上禀报：“报，启禀寨主，大事不好。”
5: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根据施耐庵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水浒传》，稍后为您播送下一讲。

0: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二回合结局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韩国废纸节制冠军诞生了。
1: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

0: 心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请听根据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水浒传》，原著施耐庵，由田连元播讲。
1: 自此宋江和花荣弟兄两个人就在清风寨里边住下来了。一天两天三四天过去了，到了第五天的头上，突然有彩爬的小喽啰来到山寨上禀报，报启禀寨主，大事不好，现在在青州府来了500官军，听说为首的这个人呢，就是青州府里的兵马都统制，又是总管，人送外号霹雳火，他叫秦明。这个人亲自带队抄近路，已经来到我们的山下，离山寨10里地是安营扎寨，请寨主定夺。三位寨主一听这句话，当时就是一愣。
2: 矮脚虎汪英一听，什么霹雳火秦明？哎呦，我可听说过这个霹雳火秦明，可是青州府里边武将的最高的头，这个小子亲自带队来，说明这青州府的知府是真急了，让我们把他打疼了。他带着500官兵来征剿我们，这500人比咱们可多了一半还拐弯呢。大哥，你看这个事怎么办？
3: 金毛虎燕顺说，你不说的好吗，兵来将挡，水来土屯。
2: 是啊，挡咱怎么挡，屯咱怎么屯呢？咱得有个招数啊，他人多咱们人少啊。
3: 白面郎君郑天寿在旁边说了，大哥，我看这个事情我们不可硬拼，他是500官军，又是名将为首领，我们如果跟他硬拼，怕不是他的对手。我们这样吧，把这山寨舍给他，咱们带领了全山寨的喽啰兵从后山寨撤下去，另找一个去处。
2: 不行，燕顺说，另找一个去处，我们上哪里去？现在我们还没找着一个理想的所在，我们就此慌张张地撤出去，容易被官兵在路上截杀。
3: 这样的话，咱们把本儿就都扔里头了。宋江说，我倒有一个想法。
1: 哦，愿听宋大哥的高见。
3: 宋江说，我想这么办这么办这么办，然后这么办，你们看如何？
1: 好，宋大哥，您国有雄才大略，就按宋大哥安排的咱们怎么办？
4: 好了，
1: 山上安排好了，
3: 怎么办呢？
1: 宋江是定了一条计策，这里准备就绪，可是此时山下呢，正像楼兵禀报的那个样子，都统制霹雳火秦明带着人马已经来到了清风山下。这秦明是怎么来的呢？镇三山黄信跑回清风寨之后，四面的寨门都紧紧关闭，让清风寨剩下的这些个寨军紧紧把守，生怕清风山上的贼寇再抄进寨来。镇三山黄信马上贴起笔来写了一道紧急公文，把这里发生的事情如实的向青州府知府禀报，秘密差人乘快马够奔青州府。到了青州府，一见慕容知府，把这公文一呈上，慕容知府一看，哎呦，这事儿闹大了，小李广花荣和清风山上的强盗已经勾结成为一体了，清风山的势力是越来越大，照这样发展下去，清风寨和清风山匪患成灾，那么我这个青州府的知府也有罪名啊，所以他马上责令青州马步三军都统制霹雳火秦明带着500官军、100马队、400步兵来到清风山，要剿山灭寨。这霹雳火秦明是青州府的名将，为什么叫霹雳火呀？因为这位脾气大，说话嗓门大，办事急性子，因此别人送他一个外号叫霹雳火，就像打雷那火一样。秦明呢，正因为是急性子，他本应该先到清风寨 见到镇三山黄信，打听打听是怎么回事，然后跟黄信兵合一处，将打一家，再共同攻打清风山。他部下打听了一下，说有个近道，他没上清风寨，直接带着500官军就到了清风山下，离山十里安营扎寨。扎下营寨之后，霹雳火秦明马上告诉全体官军做好准备，今天就准备攻山。吃了一顿战饭，然后秦明披挂上马，手中端着一条叮叮狼牙棒，带去了200名官军，离开自己的大寨，直奔清风山下。秦明刚刚来到清风山下，就听清风山上树林之中一阵铜锣骤响，慌慌慌慌慌慌慌慌。秦明暗暗的好笑，毕竟是山寨的野寇啊，打仗敲锣啊，鸣金而退，鸣鼓而进，他这一敲锣这不等于后退吗？看来他这敲锣好像是前进。秦明勒马横棒，定睛观瞧，一看由打山寨上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下来了有100多名喽啰兵。
2: 秦明一看，你是100多人，我带出来这儿就有200多人，我那后边还有300来人呢，你这个清风山呢停不了多久了，我撒开坐马，我就一气踏平。这阵秦明那可以说是气势高傲。
1: 秦明观瞧着对过100喽兵两边分开，随后窜上了一匹银鬃马。这匹马来到秦明的马前，吁，带渡思江。马上端坐这个人，身上穿白缎子扎金箭袖，手中端着一条亮银枪。秦明一看认识，正是清风寨的副支寨小李广花荣。
3: 小李广花荣今天身背弓箭，手端大枪，亲自会战秦明。花荣在马上把大枪一横，抱腕拱手：秦同志久违了。
1: 他认识秦明啊，因为秦明是他的上司，花荣是秦明的属下。秦明一看这花荣，这气就不打一处来呀。秦明把狼牙棒单手一提，用左手点指：
3: 对面来的可是花荣吗？
1: 正是花荣。
3: 花荣，我来问你，你也是簪缨后代，将门之子，受皇恩雨露的人，当今圣上何处对你不过？你竟然与匪寇串通一气，在一方作乱，你于心何忍？
1: 花荣微微一笑：
3: 哈哈哈哈，秦同志，您说的很有道理，我花荣乃是名门之后，我怎能会落草为王呢？只是那支寨刘高，他再三再四的逼迫于我，他栽赃陷害，说我和清风山勾串一气，其实花荣是背屈含冤，我有冤无处去诉，有苦无处去伸，故此我才被逼着上了这清风山。眼下我在这清风山上只是暂避一时啊，待等到官府之中能把我花荣的冤屈成名，我自然还福薄当今圣上。
2: 秦同志，请您到青州府见了知府大人，让知府大人详查细审，为我花荣鸣冤。
3: 秦明说：让我给你鸣冤，这也不难，你现在跳下马来，我把你捆绑之后带到青州府，然后再辨真伪。
2: 花荣说：秦同志，如果我要是身被绑绳带到青州府，那恐怕就真伪难辨了。知府大人还不得听信刘高一面之词吗？那就得治我花荣反叛之罪。
3: 哼，花荣，你既然说你没有背叛朝廷，就应该跟我去负罪，如果不跟我去负罪，那你就是背叛了朝廷。今天我秦明到此，就是捉拿你花荣来的，你要不跟我走的话，我秦明要让你跟我走，休走看吧。
1: 说着话，霹雳火秦明一提马的缰绳，马往前面一窜，摆起狼牙棒，照着花荣搂头盖顶一棒打下， 花荣百枪招架，啪，枪棒相碰，声震四野，两匹马马踏盘旋，是站在一起。花荣一边打着，一边嘴里还在说：“秦同志，你不要以为我花荣怕你，今天来到清风山，恐怕你是有来无回。”秦明说什么？有来无回？我现在有500官军，我要把你的山寨踏平。这秦明是急脾气，恨不能现在一棒把花荣打落马下，立时绳捆索绑带回青州府。可是花荣那条枪也不是白给的，他跟秦明两个人征战了足有20-30个回合，秦明一看拿花荣不下，心里边更加着急了。他一棒紧似一棒，一棒急似一棒，砰砰砰砰砰砰砰砰！正在他使用自己的招数的时候，就看花荣突然一枪，这一枪奔前倾一点，秦明拿棒往外一磕，花荣左脚尖一点蹬，这匹马一拨头，斜着顺山根穿树林往里就跑。秦明哪能放花荣走啊？他一催坐骑，把狼牙棒守住一军，花荣，你往哪里走？随后催马就追，秦明带的这些个官军紧跟着秦明的马匹，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也往前追赶。花荣在前边一边跑着扭向，回头一看，秦明追上来了。花荣把这条枪往鸟翅环上一挂，突然间摘弓抽箭，任扣搭弦。他把这个弓就拉圆了，一转身，唰，瞄准了秦明头盔上那颗红缨，弓弦一松，这支箭就脱弦而出，嗖，噗，啪，这一箭就把秦明顶上的盔缨给射掉了。这盔缨一落在地上，把秦明当时就吓了一跳。秦明急忙忙一带丝缰，这匹马两个前蹄一抬，哗，前蹄一落的功夫，再找花荣没了。就这么快，秦明摸了摸脑袋，看了看掉在地下的盔缨，心中暗暗赞佩，无怪乎都称小李广花荣剑法如神，今日一剑名不虚传呐。秦明心想，我可不能冒蒙的瞎追，我对这一带的地形一点不熟，贸然行动容易中了他们的埋伏啊。秦明在这正准备着要拨转马头撤回去的功夫，就听在树林深处花荣在那喊：“秦同志，怎么着，没有胆子再上山了？你不是说要把我的山寨踏平吗？花荣在这儿等着你呢。”花荣这一句话就把秦明这火给勾上来了，霹雳火吗？沾火就着。秦明一听，哈哈，花荣，小辈休得猖狂，看我擒你！一催坐马，顺着花荣说话那个方向，他就追上来了。这是往山上走，后边这些官军呢，跟着秦明也往山上攻。秦明催马往前，正走着走着，忽然就听见树林子里边一棒落音，苍苍苍苍苍苍苍楞，有打树林里边又蹦出一位来，带着有这么20-30名喽啰。秦明一看面前这个人正是矮脚虎汪英，秦明可不认识他。他一看这位长得这么矮的个儿，手中拿着齐眉棍站在了马前，秦明心想，这就是山寨的人呐，全是这个模样的，都是一伙乌合之众。秦明用狼牙棒一点：“你是什么人？”“
5: 我是什么人？”“山寨二寨主。”“
1: 叫什么名字？”“
5: 名字不能告诉你，等我把你捉住之后，我再告诉你我的大名。”
1: 秦明一听，这都是些无名小辈，百棒照他脑袋就砸下来了。这一棒奔着一砸，矮脚虎汪英往旁边一闪身，拿棍往外一弹，嘡嘡一声蹦起来，一摆这条齐眉棍照着秦明，一棍砸下，秦明百棒相迎。王英是前蹿后跳，左躲右闪，马前马后，马左马右，这一交手，秦明发现这个小个子还挺利索。打着打着，就见矮脚虎王英突然照着秦明面门一棍，这一棍打下来，秦明拿棒往外一磕的功夫， 王英一转身撒腿就跑，
2: 这兄弟撤，
1: 说了一声撤，这几十名喽啰跟着王英就顺着山路往山上跑。
2: 秦明心想，往山上跑的这条路大概直通他的山寨，正好我就顺着这条路一直追到你的山寨之上，我一举扫平。
1: 秦明把狼牙棒手中一摆，吩咐众官军随我来。他催开坐骑，顺着山路咔咔咔咔咔咔咔咔，
2: 他也往上走。他往上跑着跑着，突然发现对面那矮脚虎王英加上那几十名喽啰钻树林子都没影了。
1: 秦明心想，你们钻树林子，我还顺着这个正道往上跑，我一气儿跑到那个山顶上。他继续往上走，正往上走着走着，这功夫就听树林子两旁边一声呐喊，打呀打呀，感情这个地方埋伏着喽兵呢。滚木雷石是一起往下滚打，
2: 滚木雷石山上的大树掐掉了树帽子，砍掉树根，圆木伦敦那滚木顺着个山路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就往下滚，撞到马腿上，那马腿就得折，撞到人身上，这人就得死。底下是滚木，

0: 已经是武将，手中摆开狼牙棒，上边扛着雷石，底下躲着滚木。秦明一看不能再往上走了，再往上走就有把马腿滚折的危险。秦明赶紧一拨马，吩咐声官军撤。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200多个官军一直撤到自己的老本营。到了大营里边，秦明一看这200多官军全都成了伤兵了，秦明呢手上也受了一点轻伤。秦明跳下马来，把狼牙棒往德胜沟上一挂，吩咐军卒，你们该包扎的包扎，该上药的上药，准备吃饭，吃完饭咱们继续攻山。这秦明要不急性子呢，已经被人家打下来了还想要攻山。秦明来到大帐里边端然稳坐，有人把饭做好了给端上来了。这饭刚端上来，秦明端起饭碗还没等吃两口，就听有军兵往里禀报，同志老爷，这清风山上的贼寇带着队伍他又来了，奔咱们大营来了。秦明一听，什么？他竟敢追到我的大营跟前，这还了得，反了他了。哎，给我备一马台棒。是。秦明马上把饭碗撂下，连饭也没吃，转身出来，班门阵等乘跨坐马，手端狼牙棒，带着官军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拥出营门，奔着对面就迎过来。一看老远了，果然是清风山的这些喽啰，为首的这位寨主手中端着一口破刀，正是锦毛虎燕顺。锦毛虎燕顺用刀点指，嗨，你们来的这些官军为什么不上山呢？啊，老爷在山上已经等得不耐烦了，所以我下山找你来了。秦明一听，你等得不耐烦了，我还不耐烦了呢。秦明说，好鼠辈，你看你家同志老爷如何亲您。秦明催马上来，一摆狼牙棒，噗的一下一棒就打下来了。锦毛虎燕顺摆刀相迎，跟秦明打了也有十几个回合。这燕顺突然虚晃一刀，带着楼兵转身就跑。他转身往回这一跑，秦明这火可就勾上来了。秦明把狼牙棒手中一摆，吩咐众官军，你们给我拔营起寨，跟随我剿灭他的清风山。后边官军一听都愣了，拔营起寨？哦，扛着杆子拿着篷布追赶这伙子的喽啰兵，主帅下了命令了，让拔营咱就拔吧。后边一部分人在这拔营起寨，有200-300官军跟着秦明就追下来了。头前锦毛虎燕顺一边跑着一边回头观瞧，一看秦明是紧紧追赶不放，把秦明的队伍给调动起来了。锦毛虎燕顺跑到清风山的山脚下，穿树林攀山岗，一会儿的功夫跑没影了。秦明带着这200-300官军也跑到清风山的山脚下，再一看前边这些喽啰兵以及那个首领找不着了。秦明带住坐骑，吁，单手一踢这条狼牙棒，往周围仔细观瞧，跑哪儿去了呢？
1: 你们看见没看见刚才他们奔哪个方向了？
0: 这些官军们一个个大眼瞪小眼，没看着啊。
1: 嗯，这伙毛贼草寇都是一伙乌合之众，没有几何勇战。好，我们在这先等一等。
0: 紧接着这些拔营起寨的官军都上来了，这些官军有的扛着棚杆子，有的拿着帐篷布，有的拿着锅碗瓢勺，有的拿着白面大米，这个扛着半扇猪，那个提溜半了羊。秦明这是500多官军呢，这一出动车马辎重也是不少啊。拔营起寨的这些人来到秦明的队伍跟前，一个都在那站着，心想怎么的了？不说上山扎营吗？看着这山上不去了，咱们在哪儿扎营啊？谁也不言语，等候着主帅传达命令。秦明在这往周围瞧，他还想要找着喽啰兵的踪迹继续追赶，可是现在连影都找不着了。等了好长的时间，秦明一看没有去向， 只好观察。

0: 了一下附近的地形。哎呀，就在此处安营扎寨，埋锅做饭。
1: 是。
0: 这些官军一听，咱可该歇会儿了。大秦明带着队伍一到这儿啊，十里之外安营，一直没得安生，就跟山上这些个喽啰兵就干。
2: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ACR Chinese Voice
2: 华夏之声。
4: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5: 黄金时刻。
2: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ACR Chinese Voice
2: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好的，听众朋友们，在咱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08啊，我们进入到节目当中，首先要由于要和大家说声抱歉啊，由于我们设备的原因啊，给大家晚了几分钟。那么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呢，是我们华夏传媒圈华语广播 AM1629，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之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感谢各位持续的锁定与收听我们7天24小时全华语广播的精彩节目。今天是2026年6月5日，星期五，又到了咱们大多数听众朋友们这个一周工作日的最后一天了啊！感谢您在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点是准时收听我们给您带来的直播的综合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可凡。那么在进入到我们今天也是本周《黄金时刻》最后一期的正式内容之前，依然是要和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啊来重复我们的收听方式，那就是不管您在哪里，即使是您现在回国了啊，在遥远的中国呢啊，依然是可以通过我们全澳华语广播的这个华夏传媒的官方网站啊，3w.hwa.net.au 来收听我们的精彩节目。那如果您是此时此刻在咱们澳洲国内的听众朋友，尤其是咱们维州墨尔本的本地的听众朋友们，您呀还可以选择通过使用数字电台 DAB 来收听我们7天24小时的节目，操作非常的简单啊。如果您是平时习惯通过收音机来收听广播节目的话，那您呢只需要把您旧的收音机给换成数字电台 DAB 的收音机即可。打开 DAB， 您会发现在首页面就找到了我们全澳华语广播。那么我们在 DAB 数字电台里面的全称叫做 ACR Chinese Radio，唯一一个进入到数字电台的中文广播就只有我们全澳华语广播。那假如说您在首页没有发现我们 ACR Chinese Radio 全澳华语广播的话，也不需要着急，您只需要在搜索栏里面搜 Chinese Radio 啊。刚才有提到，因为我们是唯一一个，所以啊，您搜到的即是我们全澳华语广播。那如果平时您是习惯在开车的路上，就譬如说此时此刻啊，咱下班回家了，您正堵在路上啊，打开收音机喜欢这个听听歌放松一下，或者说打发一下时间，又或者说是了解一下最近的天气状况，或者说附近的路况的话呢，那就更简单了。您呀只需要像往常一样打开这个车载收音机，您会发现以前呢只有 AM 和 FM 两个波段的这个收音机啊，此时此刻会自动夺出第三个波段，那就是咱们数字电台 DAB 的波段，只需要在里面搜 Chinese Radio 即可，和收音机是一样啊，非常的简单。我们之所以会强烈的建议大家啊，尽量是能够通过数字电台 DAB 来收听咱们的精彩节目，是因为不仅仅是因为通过数字电台 DAB， 您只要在咱们墨尔本，不管您在哪个墨尔本的偏远地区，或者说犄角旮旯啊，咱都可以收听到信号和音质更加清晰和稳定的节目。那而且像咱们一些常听的咱们本地的这些和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 ABC 啊、3AW 等等这些频道呢，都会和咱们全澳华语广播一样啊，一起出现在数字电台 DAB 上面。那各位听众朋友们，从事幼儿教育工作，您呢将有机会助力孩子的成长，同时能够实现职业发展并带来积极改变。申请学业及资金支持，祝您顺利起步，请访问 vic.gov.au/kinder 了解更多。由以下机构授权发布， Victoria Government Melbourne。还要提醒大家的是，从6月1日起，也就是咱们本周的周一开始呢，维州的居民乘坐所有公共交通是可以享受半价优惠，优惠将持续至2027年1月1日。日常通勤者可节省850多澳元。那所有的乘客，所有的线路票价一律减半，持优惠卡的乘客同样适用。那请大家注意的是啊，在经历了几个月的免费乘车之后，是从本周一起需要刷卡乘车了，大家一定要时刻的提醒自己啊，避免给自己造成不必要的麻烦。好了，由于最开始晚了几分钟，那么接下来啊，我们就快速的不休息了啊，直接进入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的第一个单元，我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
1: 风声雨声无数 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们一起来关注。继近期宣布澳洲将从美国采购三艘现役潜艇后，奥克斯协议是再度成为了舆论焦点。奥克斯是美国、英国和澳洲之间的防务能力协议，自2021年公布以来，几乎是从未淡出过新闻的视野。但坊间流传的种种说法，究竟有多少站得住脚？作为一名专注于反潜作战的前海军军官 Jennifer Packer 是常被问及同样的问题，那么他是针对以下几个最常见的说法逐一做出详细说明。澳洲为何要购买二手潜艇呢？澳洲目前服役的 Collins 级潜艇建造于1996年至2003年间，替换这批潜艇的工作本应早已启动，但数十年的延误与资金不足，使澳洲面临了一支日益老化的舰队。澳洲获得的潜艇能力是否较弱？从实际意义上说呢，并非如此。不过第三艘弗吉尼亚级潜艇的版本是将比原计划更旧，传感器的能力或略逊一筹。那我们是否为三艘二手潜艇支付了3681澳元？3681澳元是奥克斯协议中最常被引用的数字，这个数字在技术层面并无错误，但它涵盖的是截至2055年共31年间的全部成本，包括了基础设施建设、劳动力的培训、日常维护以及购买弗吉尼亚级潜艇和建造澳洲自研潜艇的所有费用。

政治方面的消息，已加入一国党的澳洲前副总理乔伊斯在接受天空新闻采访时，因搞不清楚党内关于非公民购房的政策，是被迫在镜头前上演了一出戏剧性的立场大逆转。节目主持人询问韩森提案的具体内容，即禁止非澳洲公民购买住房，乔伊斯起初暗示该政策可能要求部分永久居民出售现有房产。当被追问此举是否意味着有40万名澳洲永久居民将被赶出家园时，乔伊斯是直接回答，这是我对该政策的理解，是的，确实如此。然而采访结束后，乔伊斯是紧急打了几通电话啊，试图厘清政策详情，随即他又返回了演播室，要求重新录制一份真正的修正答案。对于这一幕，主持人在节目中坦言，采访结束后发生了一件非同寻常的事。他解释说，乔伊斯显然意识到自己呀完全不清楚韩森的真实政策立场，也意识到他要求将近40万永久居民，也就是40万的 PR 持有者，在2年内卖掉自己所拥有的房子或入籍，否则将面临着房产被收回，这实在是太极端、太残忍、多么低级的错误。随后电视台是播出了乔伊斯推翻此前立场的最新画面，他表示经过进一步核实与党内沟通，一国党并不打算将永久居民赶出家园。当被追问政策究竟针对哪些群体时，乔伊斯表示，该政策显然针对的是那些基本上不是永久居民的外国公民。

经济方面，澳洲两大银行出人意料地宣布降低房贷利率，这一举动与近几个月来的市场整体走向是截然相反。根据 Consta 数据库，自一月以来已有超过80家金融机构上调了房贷利率。 ANZ 与 Macquarie 银行均于今天宣布下调房贷利率，其中麦考瑞动作更为大胆，将三年期固定利率大幅下调了 0.5% 至 6.09%， 一举是成为了五大银行中最低的固定房贷利率。而 ANZ 的调整幅度相对保守，将两年期固定利率下调 0.1% 至 6.29%。

越来越多的澳洲车主是开始借助人工智能，也就是 AI， 在家自行的诊断和解决汽车故障，以节省维修的开支。调查显示，每三位车主中就有一人对 AI 的信任程度不亚于专业机械师，专家则对这一现象表示忧虑。汽车服务集团 MyCar 是于今天发布的年度出行指数报告揭示了这一趋势。报告同时发现呢，面对着持续攀升的生活成本，更多的澳洲人正在减少驾车，转向公共交通，并推迟购置新车。

我们关注本时间段的最后一条消息啊，澳洲将加大力度抗议特朗普政府毫无道理的拟议关税，但分析人士警告，外交官们要争取到豁免面临的挑战极为艰巨。美国提议对澳洲商品征收 12.5% 的关税，作为对60个国家征收新税计划的一部分，此举是已经引发了澳洲政界领袖强烈谴责。白宫称这些关税是对相关国家反奴役法不利的回应，但外界普遍认为此举不过是最高法院驳回特朗普最初解放日的关税后华盛顿采取的变通方案。好，听众朋友们，现在是咱们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23。以上是咱们今天节目第一个时间段来自咱们澳洲国内最新政治经济方面的一些消息。由于耽误了几分钟啊，那我们就快速的这个进入到第二个单元当中。我们现在短暂的休息一首歌曲过后，我们回到节目当中啊，不要走开，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是柯凡。在一首歌曲过后，我们回到节目当中，依旧是国内新闻，但是我们要具体的来了解一下昨夜今晨发生在咱们澳洲的各个州和领地的消息以及事情又有哪些呢？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好的，我们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我们的节目啊。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澳华语广播 AM 1629，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那么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的是咱们今天节目的第二个单元，依旧是我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但是与第一个单元不同的是，接下来柯凡要和大家具体关注一下分别发生在咱们澳洲的各个州和领地的消息和事情又有哪些呢？
1: 风声雨声如出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

关注我们今天黄金时刻第二个单元的第一条消息。首先我们关注新州方面，一名在内裤中藏有大型毒品包裹的旅客将在离家数千公里外的监狱中服满刑期。拥有厄瓜多尔和加拿大双重国籍的 Walter 上周五是被判处了3年不得驾驶的监禁，此前他已就进口毒品罪名是供认不讳。在2024年的9月，这名45岁的男子刚刚踏入新州悉尼机场国际到达大厅，便引起了澳洲边防局官员的注意。他腹股沟部位有一处异常凸起，格外的显眼。那官员们注意到他腹股沟区域啊有一处这个情况之后呢，随后是发现了这一凸起竟是一个以塑料包裹着的东西啊。那霍根法官在悉尼唐宁中心地方法院表示，该包裹重达5.4公斤，经检测含有2.5公斤的纯可卡因。那随即啊，这名45岁的男子是被捕，并被指控进口商业数量的毒品。据双方同意的事实陈述，他使用了一条米色绑带和电工胶将包裹固定在了腹股沟的位置。被捕后，他通过西班牙语翻译对边防局的官员解释说，这样他就不会掉下来。当被追问包裹内是何物时，他回答说，我不知道，因为啊，这包裹不是我的。法庭获悉，在当事人抵达澳洲约一个月以前呢，他刚向人申请了一笔贷款，随即是收到来自墨西哥号码的死亡威胁短信，内容包括别让你的家人去送死，别想偷我的东西等等。他的律师指出，那当事人呢于2024年3月中风，留下了永久性的残疾，身心俱损之际成为了犯罪团伙的理想目标。此前他在加拿大亦曾因进口毒品被判入狱，这段前科更令他在幕后操纵者的眼中是显得好用。然而霍根法官认为，面对着如此严重的罪行，判处实际监禁刑期是唯一合适的选择。非法毒品在澳洲社会造成严重破坏，这一非法交易会引发其他形式的犯罪。那法官说，当事人Elsiva 最早是可于2027年的9月份来申请驾驶。

下面一条维州方面的消息。维州近来是被冠以了澳洲汽车盗窃之都的名号，这一称号呢并非空穴来风。根据澳洲保险委员会的数据，维州去年就车辆被盗及车内财产失窃共处理了12500起索赔，赔付金额高达2.43亿澳元。2024至25年间，该州机动车辆盗窃索赔量激增了25%，相关赔付成本更是上升了37%。保险数据清楚地显示，维州在车辆盗窃问题上日益偏离全国趋势，但数字背后的驱动因素却远比表面更复杂。据维州警方介绍，电子倒车技术的广泛应用是一大关键因素，每年有超过10000辆汽车经由电子手段被盗，相当于每天约有30辆。维州警方更将这一技术的日益普及与该州自2001年以来的最高倒车记录是直接挂钩。有组织犯罪的介入是另外一重重要因素。今年3月，维州警方车辆犯罪小组是捣火了一个涉嫌国际犯罪团伙，该团伙被指盗窃超过150辆总价值逾2000万澳元的车辆并出口牟利，而青少年犯罪问题同样不容忽视。在维州，年轻人在劫车和严重入室盗窃案中持续占比较高，而这类案件往往与车辆盗窃密切相关。维州警察局副局长 Robert Hills 指出，部分参与盗车的青少年已被有组织犯罪集团给招募，沦为年长罪犯用来实施犯罪的爪牙。有组织犯罪与青少年犯罪虽然是全澳的共性问题，但维州的青少年帮派策略研究显示，该州青少年犯罪网络与严重有组织犯罪网络之间存在着显著的重叠，这或许正是维州问题格外突出的深层原因。由此可见，维州的车辆盗窃问题绝非单一因素所致，而是多重机制交织叠加的结果。

下面一条依然是咱们维州的消息。电动车在维州的普及率虽然在持续攀升，但一项议会调查却发出警告，错误信息泛滥，公共充电设施扩张迟缓，全州统一充电策略付之却如，这三大顽疾正在严重的拖慢了转型步伐。此次针对电动车电力供应的调查明确指出，充电基础设施不足是维州的核心短板，而政府迄今未拿出任何的专项改进计划。委员会共提出40项建议，首要一条便是呼吁向购车者提供有针对性的补贴，并减免印花税，给予注册费的折扣。此外呢，现行网络电价结构也存在着明显缺陷，车主调整充电行为以支持电网，却得不到任何的激励或回报。尽管各方呼吁降低电价，扩大补贴，但一份来自自由党和国家党成员的报告对此事泼了冷水，着重指出由纳税人买单的激励措施将进一步加重维州的债务负担。在109项调查发现中，委员会认定关于电动车及充电设施大量错误信息和误解正在拖累普及率，这些误解涵盖了续航里程、充电便利性、电池寿命、转售价值、火灾风险、道路资金及环境影响等多个方面，报告建议开展专项教育活动予以纠正。

下面一条南澳方面的消息，据报道，阿德莱德是即将迎来一段气温偏低、天气多变的时段。前期呢，多阵雨并伴随有凛冽的大风，而在下周初天气转好，以干燥晴好为主。而今天，阿德的气温是普遍降低，大风天气明显减弱，而局部偶有零星阵雨，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17摄氏度。而明天呢，天气仍不稳定，整体降雨量偏小，阿德局部多云，而上下午均有中等的概率会降雨。周日天气迎来转折，晨间局部有雾，白天逐步转晴，风向转为偏北风，且风力微弱，气温小幅上升，最高会达到18摄氏度。

钦州方面的消息，根据澳洲广播公司今天的最新报道，针对钦州警方华裔会计师 Curtis 程枪击案身亡案的调查呢，正式作出裁定，执法部门在事件发生前没有合理机会进行干预。这名58岁的警局文职员工是于2015年10月2日在Parramatta 警察总部外是遭到了15岁嫌疑人的杀害，而犯罪嫌疑人也在现场是遭到警方的击毙。案发前，这名青少年枪手已在钦州联合反恐小组的视野之内，但并未被单独列为重点对象。验尸官 Derek 李是于今天公布了调查结果，认定此次针对程先生的致命袭击源于暴力伊斯兰极端主义。他指出，这种将警察视为打击目标的极端意识形态令案件性质是尤为恶劣，对受害者家庭和社区造成了至今仍能感受到的不可磨灭的创伤。验尸官指出，尽管当时对围绕这名青少年的相关团体有所监视，但钦州联合反恐小组调查人员并未将该青少年单独认定为具有实施暴力极端主义风险的个人。裁判官说，此次行动的调查人员虽已正确识别出部分涉嫌策划特定恐袭的可疑人员，但所掌握的情报不足以确认具体参与者的身份细节，加之该青少年并未受到任何针对性的监控，调查人员只有在事后才能形成准确判断。那法官组表示呢，阻止这场袭击在当时根本无法实现。对于现场警员的处置方式，检察官同样作出明确裁定，说警方使用武力适当，代号 C 的特别警员在听到警察总部枪声后是迅速响应，采取了彼时唯一可行的战术选择，他鉴于对其本人及公共生命构成直接威胁，开枪击毙当事15岁的未成年人是适当的行为。

要开始了，又到了一年一度的 ATO 警告啊，不要乱报税的时候了。今年 ATO 还专门告诫咱们澳洲人说，小心点，我们上 AI 了。在上一财年当中，超过1000万澳洲人共申报了约310亿澳元的工作相关支出，平均每人申报金额约3100澳元，其中大量申报与居家办公有关。那 ATO 助理专员 Anita 表示，每一年呢都会出现一些令人哭笑不得的抵税申请。他说，我们见过有人申报1.7万澳元婴儿用品，包括婴儿冬装和医疗费用，还有人试图把赠送给家人的2万澳元礼物作为税务扣除项目申报，这也是完全不允许的。这些都属于私人消费，不得用于税务抵扣。 ATO 表示，今年重点关注的错误仍然集中在几个领域，包括工作相关支出、居家办公抵扣以及漏税收入。对于近年来越来越普遍的居家办公抵税， ATO 是特别提醒，偶尔在家查看几封工作邮件，并不意味着你属于居家办公，可以申报居家办公费用。只有因为在家工作而实际增加的开支，才有资格申请抵扣，例如网费、电话费等等，必须按照工作用途和私人用途进行合理的分摊。你不能把你孩子看视频、玩游戏消耗的网络流量也算进你的工作开支里。好了，听众朋友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53，感谢您将近一个小时的收听与陪伴啊。那在这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里，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也是咱们本周黄金时刻的最后一期的上半场的全部内容。那也希望您能够持续的锁定我们全澳华语广播，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还是老的样子啊，在整点的6点回到节目当中，一起进入到黄金时刻下半场的内容当中。在短暂的休息过后，我们在下半场是要一起了解到咱们最新的啊，昨夜今晨的在国际、中国体坛和娱乐圈又有哪些最新的消息和赛事赛果呢？休息一下，我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点啊，我们稍后黄金时刻下半场内容见。

0: 全球资讯，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你知道吗？儿童大脑发育约 90% 是在五岁前完成的。在进入小学前，免费幼儿园计划为三岁和四岁的儿童提供两年优质教育，还可以帮助家庭节省开支。在幼儿园里，孩子们通过玩游戏学习，这有助于他们培养重要的社交、情感和认知能力，还可以结交朋友。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vic.gov.au/kinder。
1: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ACR Chinese Voice
2: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不要充点电能在这充？
4: 可以可以。
5: 你帮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4: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6: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引领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引领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7: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0: 话，谈古论今，知兴衰，探荣辱，读史明智，听点儿不一样的，讲点儿有品质的。文史精品节目鉴赏。
1: 倾听历史，品鉴时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佳，欢迎收听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今天我们将继续为您播出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红楼名场面》。在《红楼梦》里，薛宝钗对宝玉的情始终是一个未解之谜。在诸围翠绕的大观园里，众红楼女儿争奇斗艳，薛宝钗却以素心自守，而正是这样的她，却以万间的一笼红麝串与不经意间的若隐若现，惹得宝玉失神，更勾得世人百般好奇。那么作者曹雪芹借宝钗对红麝串的态度，为我们展现了他对封建礼教怎样的理解呢？欢迎收听百家讲坛系列节目《红楼名场面》，修笼红麝串，讲述人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蔡丹君。
2: 很多读者都有一个这样的疑问，薛宝钗她到底爱不爱贾宝玉啊？你说她爱吧，她好像和宝玉之间总是透着一种不熟，她称呼宝玉宝兄弟，时不时呢要教导他一番，比如呢会当面叮嘱他不要喝冷酒，也曾经对着宝玉大谈经济学问这些志向追求的事儿，拿的那是姐姐的范儿。你说她不爱吧，她却老是在宝玉面前失态。宝玉的姐姐元春在宫里做娘娘，寄来了许多的端午礼物，她的礼物呢跟宝玉的一样，其中呢有一样红麝香珠，这么扎眼的东西她非要带了出来，显得自己呢有和宝玉一样的礼物。她是在大观园里面上下走动了一番呀。在小说的后文还有更离谱的，她曾经接过袭人给宝玉刺绣的那个肚兜，自己一屁股坐在宝玉的床边上就那么绣了起来，这个时候宝玉就在床上躺着呢。而且呢他还在宝玉挨打之后啊，他曾经跑到王夫人跟前呢去为他献计，谈了很多的那些他关切的事儿。所以这宝钗呀，他真的是让人看不透。今天呢我们要好好打量红麝香珠这个名场面，看看宝钗她到底是怎么想的，宝玉又是什么态度。他俩在这交流彼此的那串红麝串的时候，那林黛玉又会怎么想呢？这红麝串真的是暗含了金玉良缘，就这么被定下来了吗？那可是件大事儿啊，我们且得好好听听。走，我们这就去贾府的端午现场。元春在端午节送了一些礼物给家里的亲人们，这个时候呢她是贵妃嘛，她打发了下太监出来送了120两银子，要拿这钱呢在清虚观从5月初1到初3打3天的平安教，要唱戏要献供。贾珍呢就领着府里的男性家属啊到那里去跪拜烧香，袭人让小丫头把那礼物取过来。这礼物是哪些呢？我们来看看。上等宫膳2柄，红麝香珠2串，凤尾螺耳端，芙蓉钿1领。我们先来认认这些东西啊。上等宫膳呢，这是扇子，扇风纳凉的，工艺应该不错。红麝香珠，这是指掺了麝香和其他的配料做的红麝念珠串。凤尾螺耳端，这个螺呢，它是一种面料啊，有点呢类似啊像纱一样的。可能是用来盖的，或者是用来做蚊帐的。《红楼梦》里面呢提到了非常多的面料，还有一种螺呀叫软烟螺，贾母呢就说它有4种颜色，很适合糊窗子。李纨和王熙凤得到的沙河螺呢应该也是这一类的用途，可以用来做蚊帐或者是窗纱。这芙蓉钿1领啊， 指的就是一个有芙蓉花图案的凉席，所以这些礼物呢都是配合夏天的礼物啊。宝玉看到这些小礼物那是非常开心的，他就问别人的也都是这个。其实啊，他想问的别人主要是黛玉。袭人就把老太太太太得的东西都说了出来，重点来了，他告诉宝玉，
3: 别人跟我的都是一样吗？
4: 你同宝姑娘的一样，林姑娘和二姑娘、三姑娘、四姑娘都只有扇子和鼠珠，别的就什么都没有了。
2: 那这里我们需要搞清楚啊，红麝串和鼠珠儿应该不是一个东西，很明显前者呢标明了成分，一定是更为珍贵的东西啊。鼠珠儿连个名字都没有，也不知道是内务府从哪儿买的，从哪儿批发的。当宝玉听到袭人说啊，你的礼物跟宝姑娘的一样，他惊讶的估计瞳孔都放大了，因为在他看来自己的礼物应该跟林黛玉的一样啊，怎么倒和那个啊被自己称作外丝路的宝姐姐的礼物一样呢？这简直是个天大的笑话。于是他竟然敢说，别不是搞错了吧？
3: 是不是传错了？
4: 不会的，都是一份一份写好签字的，怎么会呢？
2: 在得到袭人的确认以后，他马上想到，哎呀，大事不好，黛玉会不会不开心啊？于是呢，他马上想到了一个办法，就要把自己全部的礼物都让小丫头送去给黛玉。
3: 你到林妹妹屋里去一趟，你就说我让她的，想留下什么就留下什么。
4: 哎，
2: 黛玉看到以后婉拒，把话传回来，
5: 宝二爷，林姑娘说了，她也得了，让你自己留着吧。
2: 所以我们看啊，宝玉对礼物的分派这件事儿，对黛玉可能产生的影响那是相当的有预判性啊。等到他跟林黛玉见了面，黛玉心里面装着的那就是这件事儿，他的火要发出来了。之前他和宝玉的那些小摩擦他已经不在意了，因为眼前的这件事情让他更为懊恼，于是他直接把那个简直就像他心里的心魔一样的那个传言说了出来。
6: 我没那么大福气承受，比不得宝姑娘，什么金又是什么玉的，我不过是草木之人罢了。
2: 宝玉一听了不得，这黛玉竟然说出了金玉二字来，于是呢他心里面就动念了，他要辟谣啊。他就说，
3: 别人说什么金什么玉那是他们的事，我要是有这个想头，就天诛地灭，万事不得人身。
2: 哎呦，他发了一个大毒誓啊。我们来看看啊，金玉良缘它一直是一个传言，在贾府里面啊飘荡着，那最在意的人呢就是林黛玉了。他说自己是草木之人，其实就是说啊自己是贫贱之身，认为自己呢比不得那宝钗的富贵之身。宝玉听到黛玉这么说以后，他呢一边是蒙圈儿，一边呢又噎得慌，只能用最狠毒的发誓来跟这个传言划清界限。宝玉可以说是很认真的在回应黛玉的情感了，话里话外其实都是在说，那个金玉良缘跟我没有一点关系，我从来没有在意过。宝玉接着又说了一段话，
3: 我的心事也难对你说，日后自然明白，除了老太太老爷太太，第四个就是妹妹了，要再有第五个我向你起誓。
2: 林黛玉看到宝玉这么认真啊，她当时呢还没有特别往心里去，她是怎么接的话呢？她说，
6: 你也不用起誓，我知道你心里有妹妹，只是一见了姐姐就把妹妹忘了。
3: 那是你多心，我再也不那样了。
2: 宝玉这里的表达可以说是已经足够明确足够笃定了吧，他把林妹妹放在了自己心里极其重要的位置啊，仅次于祖母父母的第四人，而且没有第五个人。这番话呢林黛玉听完以后她不是很买账，她仍然认为宝玉心思浮动，这些誓言不算的， 因为宝玉呢会见了姐姐忘了妹妹的。宝玉认定黛玉只是在多心，他也没有继续解释下去了。宝钗的本意是谢皇恩，但是呢他这么一带，就在宝黛的心里面啊，那是泛起了涟漪。宝玉同样是不舒服的，因为在他的心里边只有林妹妹可以跟自己同在一等，他认为自己的关系和林黛玉更近，而且呢自己的姐姐元春竟然不这么想，这使他觉得非常不开心，甚至有点不平的。好了，那讲完了元春礼物对宝黛二人的影响，那个获得了和宝玉一样礼物的金玉良缘传闻里面的那个女主角宝钗，她又是什么反应呢？元春送来的礼物啊，让宝钗的心中到底是泛起了巨大的涟漪了啊。宝钗是何等的聪明，当她看到自己礼物，听说呢哎，这个跟宝玉的一样，她已经自然的将这件事儿联想到金玉这件事了。正说着，只见宝钗从那边来了，二人便走开了，这二人就是宝玉和黛玉啊。宝钗分明看见，只装看不见，低着头过去了。宝钗她其实很明白宝玉和黛玉之间的关系，她在这种时候呢她会回避，她就装着看不见他俩。她的路线是先去了王夫人那儿，再去贾母那儿，而宝玉这个时候呢也刚好到了贾母这里。宝钗的行为和她心里面所想的是南辕北辙的，贵妃送的这个红色串子应该并不是林黛玉所得的那个蜀珠儿，我们刚才也说过了，而是单独的一份贵礼啊。虽然小说明面上写她会因为金玉之说觉得没意思，但是从第一次她去看宝玉的玉，她就是落落大方的，那么这一次她就更为大胆的带了出来。那么问题来了，明明觉得没意思的宝钗为什么仍然要带着这个串呢？宝钗佩戴着金锁和红色串，有学者过去分析过啊，认为宝钗意在借此将金玉良缘之意传示众人。元妃赏赐的礼物只有宝钗和宝玉是相同的，佩戴红色串则是宝钗提醒大家元妃中意的宝二奶奶人选是自己。那我们看这个猜测，其实有点违背古代女性的真实情况了。古代婚姻制度讲求的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未出闺阁的女子在个人婚事上擅自做主，那是一种严重违礼、有辱门风的行为。贾母在第54回呢，她就由戏谈还有书中那些擅自决定自己终身大事的那些女子的故事上加以点评，认为他们呢有违礼教，辱没了家门，说他们是父母也忘了，书里也忘了，鬼不成鬼，贼不成贼，哪一点是家人，便是满腹文章做出这些事来也算不得是家人了。贾母这话可太犀利了啊。另外在第34回，宝钗对她的哥哥有了一个很大的误会，她误会啊是薛蟠在外面惹了祸导致宝玉挨打的。薛蟠当时口不择言，就说宝钗是护着宝玉啊，因为金锁要想着找一个有玉的嫁了。宝钗没有等哥哥说完，当时就气真了，就拉着薛姨妈哭啊，满心委屈气愤，到房里整整哭了一晚上啊。第二天一早还无心梳洗，胡乱整理一下就去看薛姨妈啊，等等这些事情，当时薛姨妈也气坏了，是气得乱站，不停地安抚女儿，让薛蟠怎么怎么去补偿她。所以我们来看，薛蟠就偶尔说了一句宝钗留心于金玉良缘，在意宝玉的话，就把整个薛家是闹得天翻地覆，惹得那平日里处事平和端方周全的宝钗反应是太激烈了。可见呢啊，对于没有出嫁的女子来讲，仅仅是公开表露个人的恋爱意向，那都是一件不能够被接受的难堪的事情，更何况是在婚姻大事上擅自做主呢？宝钗她是一个恪守封建纲常、注重个人形象的人，她又怎么会利用金锁和红色串来谋划自己和宝玉的姻缘，把自己放在风口浪尖之上呢？我们来看宝钗配饰的变化，其实一直体现出她的性格特点。他的性格是什么？ 随分从时，谨小慎微。《红楼梦》第56回的回目叫《敏探春心力除宿壁，石宝钗小会全大体》。金毛本《红楼梦》在这一回呢，有一个夹批说：“宝钗此等非与凤姐一样，此事随时抚养，必则异才遇到也。”认为宝钗是一个能够随时抚养的人，她是很擅长在动态观察当中调整自己的行为的。过去呢，学界对此是有太多研究了，比如说胡文斌先生，他认为时这个字儿在宝钗身上就表现为何时和待时。冯其庸先生认为时是识时务，善于利用时机也。张俊先生认为时是指随分从时这个意思。所以宝钗他就是一个既能安分随时，同时呢又善于等待和把握时机的人，所以他的行动能够做到应时合时。宝钗在贾府里面给人的惯常印象是什么？是罕言寡语，人未藏于，安分随时，自云守拙，不干几事不张口，一问摇头三不知。他是持明哲保身的处事态度的。但是我们来看，在第55回，薛宝钗受王夫人的嘱托协助管理贾府，最后呢他是不负期望，将大小事务打理得井井有条，他也帮助贾府在维持体统。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宝钗她既不是一个完全气绝尘俗的人，也不是一个一心要经营事务之辈，而是要根据自身境遇的变化主动调整人生状态和他的处事模式。他要选在合适的时候做合理的事儿，随时抚养，谨小慎微，就是他的性格特征。我们来看宝钗的性格特质和他的这个人生态度啊，我们现在再来看他的配饰穿戴，再来看他戴这个红色香珠，我们就不能再得出一个很简单的评价啊，说他只是为了简朴啊，要清省，他知礼守分，他是为了要实现自己的金玉良缘，没有这么简单。当宝钗她的家道中落，当她搬入到贾府也是寄人篱下的时候，宝钗的穿戴简净素朴，既是出于节省开支的需要，也是为了收敛锋芒，她避免不必要的麻烦嘛。简单朴素的生活呢，也能让她沉下心来认清自己的处境，调整状态，待机而发。所以对于配饰她是能省则省，并不会完全是一种消极意义上的节俭度日的表现，而且呢不但不是这样，而且还是一种厚积薄发的积极人生态度的显露，正所谓潜龙在渊呐。虽然说宝钗对华而不实的配饰那是能省则省，可是她却贴身佩戴了金锁，而且在元妃赏赐礼物之后，她选择性的佩戴了这红彤彤的红色串。宝钗这个举动不是为了彰显富贵气象，也不是为了要彰显金玉良缘，而是有它特殊的意义。金锁和红色串这两件配饰，一件呢是藏于内，是作为护身之用，一件是戴在外头，是出于人际交往的需要。其实宝钗服饰穿戴上的这两种表现，都是她内在性格特征还有她外在处事方式的表现，跟他所有这些行为呢都是相符合的。金锁对于宝钗来说呢，它是承载和尚吉言的那个器物，类似护身符。宝钗虽然觉得金锁沉甸甸的很无趣，但是还是听从和尚的嘱托天天带着。他把金锁藏在外衣里面，不肯轻易示人，之后宝玉再三恳请才得一件呢。平日外人根本就看不着宝钗的金锁的，所以这个金锁呢没有办法用来衬托她的姿容，彰显她的富贵，不存在的。我们再看红色串，宝钗之所以佩戴红色串，她是完全出于封建纲常，君臣之伦，选择性的佩戴着红色串，一来是为了表示对皇恩的敬谢，二来也是对贾府长辈的感谢，是宝钗严守君臣之伦和通情达理、知恩图报的君子之范的一种表现。宝钗她号恒无君，唐代诗人徐寅有诗云： 吴地横吴，绝后乡。近代诗人王家有一部《拾遗记》，里面呢记载了汉武帝曾经梦见李夫人赠他横吴之乡。汉武帝梦醒之后，香气犹住衣枕，历月不歇。长生殿这部戏曲里面也有横吴烧尽魂来否，这些句子都和后妃的典故有关。横吴院是元妃赐下的名字，就同她赐下的红色串一样，其实暗含了宝钗的人生轨迹。最后宝钗和宝玉这二宝的结合其实是他们的俗世之缘。宝钗心里或许是有一些爱情萌芽的要素的，但是这个时候她如此落落大方的把这红色串带出来，她的心里就是坦荡的。从这里啊，我们还是不太能够看出来宝钗到底爱不爱宝玉，因为带着这红色串香珠呢，她是完全有说得过去的理由的，那她的感情就深深地被掩藏起来了吗？我们继续往下看，带着红色香珠的宝钗偶遇了宝玉，在这一幕里她对宝玉隐藏起来的自己都可能没有察觉出来的感情还是有所流露的。我们一起来看看到底是怎么流露的。
3: 这是娘娘给你那个。
6: 嗯，是的。
2: 于是宝玉就笑着问宝钗，
3: 给我瞧瞧。
2: 宝钗呢，她是戴在自己的左手腕上，看宝玉问她，她就把她给退了下了。我们从这里看啊，宝钗的红色串还并不是直接暴露在别人眼里边的，而且呢可能这红色串也不只是只送了这一串，应该是一对儿的。宝钗呢是在左边手腕上拢着一串，而且是可巧她见问起这才把它退了下来。宝玉自己又不是没有，他为什么说要看一下呢？是因为啊，此时的宝玉自己也在意。宝玉在那浮想联翩，真的是被林黛玉那句见了姐姐忘了妹妹给说中了。似乎他虽然和宝钗认识多年，宝玉好像从来没有正眼瞧过宝钗似的，这一次他才认真打量起宝钗的长相。说宝玉呢忽然想起今日一事来，再看看宝钗形容，只见脸若银盆，眼似水杏，唇不点而红，眉不画而翠，比林黛玉另具一种妩媚风流，不觉就呆了。宝钗退了串子来，递与他也忘了接。那宝钗是什么反应呢？这个时候被这个宝玉呆呆地看着，宝钗见他真了，自己倒不好意思的丢下串子回身才要走。当宝钗退下这个珠串啊，她看到这个宝玉这么看着自己，那个目光那么呆，她马上羞涩了。小说在这里用笔很轻很轻啊，只说宝钗倒不好意思，说她丢串子回身就走，串子不要了，人要赶紧走。这是宝钗作为大家闺秀回避尴尬场面的方式。大家要知道啊，我们中国古典小说是这样的，就是它不会呢有那种真正的心理描写，它一般是行为描写，它需要我们从人物的行为里面去猜他到底怎么想。这就是我们中国古典小说让我们回味无穷的地方。宝玉这么一望啊，未尝不在他的心里荡起了一丝完全不易被人察觉的涟漪。只是涟漪呢还没有等荡开，就已经消失在了理性之中。宝钗会理性的回避，终止一切不遵于礼法的场面的产生。当宝钗回过头来，哎，看到黛玉也来了，她就蹬着那个门槛子在那里咬着手帕子笑。于是宝钗这个时候她就岔开话题，
6: 妹妹经不住风吹，怎么站在风口里？
2: 那黛玉呢就开始调侃起这一幕，
6: 我在屋里的，只听外面一声叫唤，出来瞧瞧，原来是只呆雁
2: 啊。她把宝玉比喻成了呆雁。
6: 看看我一进来他就飞了。
2: 黛玉一边比划呆雁，他看似轻松啊，其实呢红色串这个事儿让他的心并不轻松。
6: 对不起，因为宝姐姐要看呆雁，我比给她瞧，不想失的手，我看看。
2: 金玉良缘来自家族的深层期待。黛玉认为自己是草木之人，跟这个是没有缘分的。这件事不是宝玉让他不要多心啊，让他放心，他就能解决的。在这一幕里，我们再来看看宝玉对宝钗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感呢？其实啊，宝玉在这里对宝钗，他完全是在欣赏一个毫无灵魂的人一样，只是在看他的外貌，他似乎并不关心宝钗的内心，宝钗的情感，只是在内心还想出了一个啊，这个白臂膀要是长在黛玉的身上就好了，就想到一些这样的事情。这就说明什么呢？就说明那一句黛玉说的见了姐姐忘了妹妹其实是不成立的。即便她见了姐姐，她也是按照她那个纨绔少年的角度去见的，她并没有在宝钗的身上呢付出她的真正的真情，真正的真心。过去经常有读者不能理解啊，宝钗都这么好，为什么宝玉不喜欢宝钗呢？为什么不爱她呢？为什么偏偏要爱那个成天跟她吵架，成天哭哭啼啼的那个林黛玉啊，天天的跟她计较这鸡毛蒜皮，天天跟她是口角不断。大家总是在问呢，这宝玉你睁睁眼吧，你看看这宝钗多好啊，选宝钗吧。其实这就是爱情让我们觉得不可思议的一面了。爱情或许就是那一瞬间的心意相通，或许就是那种对彼此命运的理解，或许就是那第一次见面的时候眼中的电石火花，这些都难于解释。宝玉和黛玉之间，他们之间的那种真情，你按照小说的设定而是前缘已定也好，或者按照故事情节的发展显示出来的是对彼此命运的理解也好，总归在这个故事里面，其实宝钗她担负了一些她难于承受的东西。金玉良缘对于她来讲并不是一个让她就获得了多么大的好处的这么一个传言吧，并没有说金玉良缘的成立就能够让宝钗能够通向一个她理想中的结果吧。她也要担负传言给她的影响，所以当薛蟠拿金玉良缘给她开玩笑的时候，我们看到了宝钗完全崩溃，因为这个传言对她来讲仍然是不符合于她内心对自己的期待的。她的身上是有着一种以淑女为载体的君子风范的。所以我们要看到啊，整个的家族里面在谋划的金玉良缘，对于这个故事里面的每一个年轻人其实都是残酷的。没有人去正视他们的情感，没有人在意他们自己的选择，而是要把这样的一个爱情婚姻的链锁扣在他们的身上。所以在那个社会里，当年轻的儿女他们失去了关于真情的选择权，而是落入了一场家族利益的谋划当中，这其实才是让我们真正的为他们感到悲悯之处。这才是真正让我们知道大观园当中不仅有青春烂漫，它可能还有许多看不见的制度的黑洞，利益的黑洞。《红楼梦》里的人物它有一个成长的动态过程，这个动态过程呢，是一个人在许许多多的情节故事当中不断地展现出他的性格，而且他的性格他的行为在这些流动着的成长过程当中会不断地调整变化。所以读者们读我们《红楼梦》这样的小说呀，是非常需要有耐心的，而且需要呢前后一起联系起来看。红麝串这个场景或许在这里的时候你一头雾水，可是你整体的去看待宝钗到底是什么人，她到底有着怎样的追求，她这个人的精神内核，她的理想向往到底是怎样的，这个时候你可能才能品味出宝钗真正的对情感的态度，对宝玉的态度。宝钗是一个会牺牲自己个人的利益去符合于家族对她的期待的。要知道宝钗她来自于一个家道中落的大族，她的哥哥没有什么本事，成天给家里惹祸，他们全家进京之前薛蟠是杀了人呐，这么大的案子犯下来，对于她的家族来讲未尝不是说存在一种危机感呀。所以宝钗她同样是一个走在风里雨里的人， 他需要面对父亲的早逝，他的哥哥给家里带来如此多的动荡，等等等等的局面。宝钗的心里面一定装着不是小情小爱这些事情。不要忘了，他和黛玉一样，他同样是寄人篱下。曾经经常有观众朋友说，哎呀，这宝钗他们全家，他们又不是没有房子住，为什么要一直赖在贾府不走呢？当然，首先啊，从小说的这个写法上来讲，宝钗要是不住贾府，那故事就全都结束了，那就没有这个舞台了呀。那从深层次来讲，它也是合理的，因为宝钗的父亲早逝之后，这个家族它其实是失去了政治的依傍，宝钗全家住在贾府，其实就是需要她的姨父贾政能够帮助他们家获得政治上的依傍，而且呢，他们家还指望着贾政能够以姨父的身份呢来教导教导薛蟠，能够约束他，让他不要惹出更大的祸事来。所有的这些考虑呢，其实都是从家族的安稳还有长久发展上来讲的。宝钗身在这样的家族当中，她其实时刻的想着是家族的命运。宝钗后来啊和黛玉提起过自己的成长变化，她说自己小时候呢也看大量的杂书，也看那些大人不允许看的书，后来大人发现呢，烧的烧了啊，丢的丢了，孩子们也都痛打了一顿，后来宝钗就不看了。宝钗完全转向了一种更高的理想追求，她希望能够从古人的那些智慧当中，古人留下来的那些圣贤经典当中探寻到一条家族复兴的道路。所以在后文，当她参与到大观园改革的时候，他说出了那篇朱子的不自弃文。所以我们能够想到的是，宝钗心里面他是有一个自己的家族格局在的，这个家族格局可能是排在了他自己对爱情对婚姻的选择和期待之上的，这才是宝钗心中最最挂念的那个方向。所以宝钗在金玉良缘面前，他表现的好像听了一耳朵，好像在意又好像不在意，但是另一方面啊，我们也不要忘记，宝钗她到底是一个青春女儿，生活在这天真烂漫的大观园中，她真的就内心不曾泛起过一丝爱情的涟漪吗？或许是有的，但是她的理性还有她对周围事物的敏锐的察觉，当她察觉到宝玉的心思全在黛玉身上，当他坐在宝玉的床边，听到宝玉在梦中喊出什么金玉良缘，我只说木石前盟，当他听到这些话的时候，他已经做出了判断，他知道有些事情可能不是像自己想的那么简单的，他看到了宝玉和黛玉的真情所在。所以从这一幕之后，我们会发现宝钗他不再失态了。宝钗的不再失态，其实就是把自己所有的小儿女的情感完全的收拾了起来，这就是在那个闺阁世界当中，一个被责任裹挟，一个同时呢被家族的命运裹挟的一个女儿，她所做出的个人情感的牺牲。所以从这个角度上啊，我们不要把宝钗呢看作是一个恶人，看作是一个反面人物，看作是一个啊，这两者关系当中突然来的第三人，不是这样的。我们只是看到了在这个纷纭的红尘之中，很多的事情，很多的人，他都是那么的立体全面，没有非黑即白，而是呈现了许许多多的人生的那些灰度的地带。而这些关于灰度地带的理解，恰恰证明了我们对人性的理解，对这个世界的理解。总而言之，我们通过今天这个名场面，是真正认识到了宝钗是怎么样把握自己的情感，如何用强大的理性把自己包裹得严严实实的。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红楼名场面》，修龙红射串，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老年之声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以下的节目内容。

精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古今历史风云变幻，名家名作经典荟萃，走进文史精品节目鉴赏，倾听传奇。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文史精品节目鉴赏。那么下面呢，我们将继续为您播出聚懂人心。聚懂人心，今天我们继续来听电视剧《我的后半生》。乐水山是沈卓然的又一个相亲对象。沈卓然在丧偶一年多的时间里，他经历了三次相亲都失败了，终于遇到了乐水山。二人相约一起来到墓园祭奠乐水山的父母，故事会怎样发展呢？我们跟随主持人尹颂和北京师范大学博士江振宇、演员黄澜、董福顺一起来拆解剧情，共同探讨人生下半场该如何勇敢追爱。
1: 过去的都过去了，我会好好生活的，你们放心。
2: 老人家放心吧。
1: 我没有子女缘，父母缘也很浅。前几年我妈先走了，一年之后我爸也跟着走了。之前他们埋在乡下，就是因为这棵柳树。这棵柳树跟我们家之前的长得很像很像。我很想把这块给买下来，那这样我百年之后就可以葬在我爸爸妈妈的身边，长眠于此了。
2: 好，可以陪着他们。
1: 沈老师，如果我们真的走到了一起，你愿不愿意和我一起合葬？在这儿合葬，
3: 这个分量比愿不愿意娶我还要大。
2: 对，
4: 求买比求婚更深刻。
5: 沈卓然一脸为难，乐水山的请求像块烫手山芋，急也不是，不急也不是，沈卓然的为难也被乐水山看在眼里。这个问题让二人之间的关系陷入了停滞。拿不定主意的老沈决定和子女们一起商量这个问题。
6: 他怎么能提出这么无理的要求？我之前还好心把我的房间给他住，因为他妈的照片都放到哥那儿去了，我不同意，我现在就要给他打电话。
3: 妈的照片是我拿过去，你冷静点啊。
6: 我冷静不了，他要跟您合葬了，爸，那妈怎么办？我接受不了。
3: 爸，这事儿确实不妥，您跟妈是结发夫妻，而且买的是双学，您跟妈是沈家的根，怎么能分开呢？
4: 都买好了。
1: 对呀，今后上坟还得两头刨啊。
7: 他这个儿媳妇说这话，
6: 别人家的墓碑上
4: 是啊，人很现实，
7: 很现实，很现实。
4: 那以后要跑的是多乐啊！
7: 你看这个，不管乐水山长得再像自己的妈妈，终归不是亲妈。
8: 先紧着活着的人吧。
6: 我沈多乐，奶奶以前对你多好，你就是个叛徒，你知道吗？
1: 沈多乐，别出馊主意。将来我要死了，你也同意你爸跟后妈葬啊？
7: 我觉得这部剧大家为什么会有代入感，就是
1: 别发
7: 所有的这些遇到的这个问题说的话特别的生活，每一家可能都会遇到同样的问题，也会说同样的话。
8: 我今晚问问奶奶，奶奶关键时候总会给我托梦呢。
1: 奶奶对你怎么这么好？
8: 爷爷，其实奶奶给我托梦就只有一个主题，你好她就开心，你做什么他都支持。人活着是最重要的，
7: 这真的就是有时候大人不如孩子。
4: 对，孩子通透一点。孩子没有那么多内耗哈。
8: 这不能相互理解吗？这不能宽容一些吗？
5: 沈卓然将家人聚在一起商讨此事，但由于子女们都十分抵触这件事，合葬的问题仍然悬而未决。当亲情孝道撞上黄昏恋的承诺，当传统观念遇上现实难题，这位古稀老人该如何在家庭的天平上找到支点呢？
7: 其 其实刚才呢，在客厅呢，就是当自己的这个家里人知道他们俩要合葬的时候，那闹的是不可开交。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为什么我说这个剧特别好看？就是大家都会有这种代入感。我们身边也会有很多家里头的人，因为父母这个身后事儿，吵得不可开交的一
4: 个案例。对，你看这个女儿很有意思，沈代提的说，那妈妈怎么办？因为沈代带入的是女性，她是母亲，她觉得你不陪妈妈，妈妈空着那个血，她带入的是孤单。然后你看沈清的说法，她说你们俩是我们沈家的根儿。对，男人他不是带入的是孤单，他认为你要有一个家庭的完整性，我有一个家族的传承。然后丽娜带入的是现实，
7: 两边跑，
4: 我好累啊，
7: 两头跑，
4: 很清明节对吧？你还跑到苏州去看爸爸和后妈对吧？然后他又发挥了，他说那以后我要走了，
7: 你跟你后妈，
4: 对，后妈你也同意爸跟后妈葬吗？就是他马上就是变成了一种现实的事。
7: 对对对。
4: 然后这时候孙子提出了一个，他说紧着活着的人嘛，奶奶都说过对吧，只要你好就好。孙子提出来的是一个无条件的爱和支持爷爷，这时候爷爷是有被暖到的对，就是每个人都不同。
7: 但是我们谈到一个本质上的问题，就是说这个父母的身后事，他到底是一个人的事还是一个家族的事？
9: 这两个其实是并行的。在我看来，我们刚才整场戏里边，我最关心的不是周围的人的反应，最关心就是老沈本人会怎么选，因为他是最为难的那一个人。当你深刻的带入到他那儿的时候，你会发现他其实是目前是没有倾向性的。那我就不得不提到一个人类共有的大脑加工信息的模式。当一个新的信息输入进来之后，我们人的大脑都会对已有信息进行比对。已有信息包括两大类，一类是在我的大脑中存在的记忆，我们可以把它叫做记忆深度或者厚度，还有一个就是这个记忆引发的相关的感受。所以当那个乐水山来了的时候，它就是新的信息，然后老沈一定会在情感的方位把他跟亡妻进行全方位的比对。他比对不管他怎么想，其实就是一个记忆深度和感受程度的两个值的比对。那么从这个角度来判断的话，谁留给他的记忆更深，感受更好，他的内心情感倾向就会更倾向于谁。
7: 但是这个问题现在已经赤裸裸地抛在了他的眼前，假如说他遵循子女的意愿，就是亡妻当时下葬的那一刻起他买了双鞋，那他是要跟亡妻葬在一起的。但是你眼前人又给你提出了这样的一种合葬的需求，那如果说你遵循了前者意愿，那你有可能就失去了这个眼前人，因为他没有孩子，他没有家人，他现在只是退而求其次，说我什么都不要，
9: 对，
7: 我只要你跟我合葬，这个需求你能不能满足。那我们来看一下沈教授如何来解决这个问题。
2: 来看看啊，今天可是做了精心准备的西北特产，茶水，还有这个，我知道你喜欢吃绿豆糕，我就在网上学习怎么做绿豆糕。怎么样？
7: 哎呦，还是爱心的。
4: 教授有情趣。
2: 一片心。来来来来，快尝尝。
5: 这天，沈卓然正在给乐水山展示自己为他亲手制作的爱心便当，而乐水山突然又提起了合葬的问题。
10: 沈老师，之前我跟你提到的那个事儿，关于合葬的事儿，你这几天考虑了没有啊？
2: 水山，我这几天说实话，我是认真考虑了，也跟孩子们商量了一下，最后还是觉得这件事儿不妥。
4: 你失望的眼神。
10: 不妥。没事，让你为难了，我一个人买也没有问题的。
7: 这话是在告诉自己，
4: 这个没问题其实是有问题。
7: 对。
5: 听到沈卓然拒绝了自己想要合葬的意愿，乐水山显然非常失落，而老沈也明白他的心思。面对这样左右为难的局面，沈卓然又会做出怎样的选择呢？
11: 我告诉 诉你们，我现在是遗体器官捐献宣传的志愿者，我们来做宣传。
12: 哦，
11: 这是宣传册，拿回去看看。
13: 遗体捐献，博爱奉献。
11: 是啊，你说人死了，一烧一把灰，还得找地方埋，占地方啊。哎呀，有什么意思？眼角膜捐献，你的眼睛还能继续再看，心脏还在别人胸口上跳，多有意义。
13: 哎呦，那问个外行问题
11: 啊，
13: 我们都老了，眼睛也昏花了，心脏也不如从前了，那捐献出来还能有用吗？
11: 哎，有用有用，把你的遗体捐献给医学，他们做研究啊，培养未来的医生。遗体器官捐献是造福人类的伟大的事业，你们回去好好学习学习啊。
5: 通过好友李源的介绍，沈卓然了解了遗体捐献的相关内容。这份关乎生命终章的选择会如何影响他对自己终身大事的决断呢？
11: 我跟你讲啊，百年以后
14: 啊，
11: 您就会安葬在这片森林，但是您的眼睛还可以看，
14: 嗯，
11: 心脏还可以砰砰的跳，
14: 对，
11: 多光荣啊！我才不信什么投胎去富贵人家做大小姐。
4: 我觉得李元真很了不起，
11: 我才不干这种事儿。我要
9: 正经的唯物主义者，
11: 死得其所。
13: 李元同志，我也得给你伸个大拇指，给你点个大大的赞。
11: 谢谢老沈同志。你还是要坚持每天走1万步
14: 啊，
11: 要不然我们会很快的还轮车来接你。
14: 说话也很直接。
5: 在好友李源的介绍下，

0: 弃权了。
1: 你看，他觉得他想了一个好办法，
2: 点出实质。
1: 你看，他觉得他自己好聪明啊。可是女人觉得，嗯，这是什么意思？
3: 逃避。
1: 你在逃避。
0: 我尊重你的这个选择，真的。
3: 不怨我。
0: 刚才等的时候怨了，现在经你这么一说，怨不起来了。
3: 谢谢，谢谢你能这么说。
4: 对这个器官捐献的问题，它不单单是只限于老年人了，对吧？很多年轻人也是早早的就签订了这个意向书。然后我不知道，就是小董老师平时接触的老年朋友稍微会多一些，对吧？
3: 嗯，接触老年的朋友啊，包括叔叔阿姨们、爷爷奶奶们比较多。我就发现，其实，在作为传统的中国人，大家经常会有一个话叫做“避嗔”。你突然间一聊到这个时候，大家的状态会。会落寞，所以呢，您包括我现在看到了刚才我们剧中的遗体捐赠，我觉得这其实也是另一种将自己的生命延续下来，它不一定非得是生命，而是将自己还能再为这个社会或者为这个世界能做些什么。我觉得这其实也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事。
1: 沈卓然是做出了一个做自己的决定，所以呢，但是对乐水山来说，他的听的感受，哦，你愿意做你自己了，可是我的刚需似乎在情感上没有满足，
2: 你还是没有选择我。
5: 对，
1: 但是理论上我觉得思想上你很高尚，我觉得我没话说，我很尊重，但是情感上是落寞的。
2: 对，所以我看网友有的人说这个老沈是不是太油滑了哈，用这样一个方法巧妙的规避了矛盾，不成立的。在我看来，这就是一次黄老师说的个人价值观认知方面的升华。但是呢，像这么终极的人生命题，它是需要一个契机的。老沈面对的契机其实就是来自于这样一个很难的选择，想明白之后他才可以这么大度的来面对乐雨山的这种相对失落呀，然后有一点点这个好吧，那你这个高尚我也没办法。他其实内心是没有波澜的，因为他已经很坚定了。
1: 我要我觉得了，他已经
4: 对。那接下来呢，我们把目光呢要投向丽娜的父母啊，我们看一看这对老人家他们怎么面对身后事这个问题。
6: 不仅是沈家因为身后事的问题产生矛盾，丽娜的父母孙宝清和刘德宝也在安葬的问题上产生了巨大的分歧。这分歧像一把锋利的刀刃，将两人的关系割裂，争吵不断升级，二人竟闹到要以离婚收场的地步。
7: 夫妻有分居的，没有买两头的，这不相当于离婚吗？
4: 非常传统。
1: 对，
7: 判官贬的时候，人家是全家人齐聚于他，你倒好，拔腿就跑，让我一个人站在那块，老祖宗都看见了。
4: 老祖宗都看见了。
8: 你那么要脸的话啊，你应该跟老祖宗说，你说的钱从哪来的？哎，你是从亲家女儿那儿借来的，我还的嘞，我钱都掏了，今后我还得陪战。哎，
7: 这我的钱不都是在你那边吗？结婚四十多年，我自己工资卡上什么样子我都不知道。哎，我什么都听你的呀，这一点身后事你就不能依我吗？
9: 我觉得这大
1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1: ACR Chinese Voice
10: 华夏之声。
12: 按照维多利亚州的 Big Build 计划，我们正在建设 North East Link 东北连接线，同时我们也正在升级 Eastern Freeway， 以提高墨尔本各地的出行效率和交通安全性，其中部分路段将在五月期间部分时段暂时关闭。如您希望高效出行，请提前查看 bigbuild.wic.gov.au。 维多利亚州政府墨尔本授权发布。
1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

0: 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按照维多利亚州的 Big Build 的计划，我们正在建设 North East Link 东北连接线，同时我们也正在升级 Eastern Freeway， 以提高墨尔本各地的出行效率和交通安全性。其中部分路段将在五月期间部分时段暂时关闭。如您希望高效出行，请提前查看 bigbuild.wig.gov.au。 维多利亚州政府墨尔本授权发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
2: 30年风雨同舟，
3: 新征程融创未来。
2: 华夏传媒30周年庆典隆重推出30年我们一同走过大型访谈节目，
3: 特邀30位社团领袖、行业翘楚、平凡素客、时代网红，走进华夏直播间 AM 1629广播频率、华夏官网 YouTube 频道。
2: 从4月14日到4月28日的下午6点至7点，我们一起分享30年走过的人生故事，敬请关注。
0: 融30年和新未来。

0: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持续锁定我们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在每周一到周五的晚间五点到七点之间给您带来的直播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各位的老朋友克凡。那回到节目当中哈，大家都知道，常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们都知道，在14号开始呢，本月的14号，我们黄金时刻是加入了我们华夏传媒30周岁的这样一个特别的人物专访节目。那原本呢，在今天是最后的一天，但是呢，因为我们这个节目呀，的确是能够让收音机前的您呢，能够学到很多，从这些我们请到的来自墨尔本以及澳洲各个领域方面的人才，能从他们的经验经历当中学到很多东西，所以呢，特意是给大家又延长了几天。那具体到几号呢？可能会在稍后的节目当中来给大家播出。那柯凡在这里少说一点啊，进入我们今天的节目。今天依旧是给大家请来了两位啊非常优秀、非常年轻的嘉宾，他们也都是在各自的领域都取得了非凡的成就。那么这二位是谁呢？我们女士优先吧，我们先介绍我们的女士，叫做李如歌，如歌会长啊。如歌会长是澳大利亚云南总会的会长，那也是华人歌唱家，同时呢，他自己也从事地产销售以及换汇等等这方面的工作。第二位呢，是我们的周肉，这个名字应该是叫做周肉吧，我一直
1: 没错，对，
0: 周肉钱啊，是2024年联邦澳大利亚日多元文化就业促进奖的得主，同时呢也是杰隆资讯的创始人。那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二位嘉宾啊，让他们给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来个自我介绍吧。咱们还是女士优先行吧，如歌会长。
2: Hello， 大家好，克凡好，各位听众朋友们，非常荣幸今天来到我们的华夏传媒的直播间。作为这个收音机的听众来讲，真的特别的亲切，我们通过电波传递我们的信息和交流，我感到非常的开心。那我自己呢，就是我大家都叫我如歌哈。那么这个
0: 非常好听的名字，
2: 比较好容易记一些啊。那么其实我们在墨尔本每个人都有一个名字，大家很多人用英文名字，很多人用自己有特点的名字，我觉得都蛮代表着个人的个性。那么今天到来这里呢，刚才因为克凡已经介绍了，我是澳大利亚云南总会的会长。那么这个会长呢，我已经做了八年了，也就是说这个义工的工作啊，我也非常的高兴为我们在澳的云南老乡们服务，并且传播云南的文化。
0: 那您一定是工作做得非常的优秀啊，不然的话，就是这个云南总会应该也会有很多人嘛。如果没有把工作做好，让所有人都满意的话，至少是让大部分人都满意的话，您也不会一直做了八年，对吧？
2: 是，做会长呢，其实他是不拿工资的嘛，对吧？是一个义务工作，但是我觉得非常有意义啊，非常有意义。尤其我们云南是一个多元文化的一个省份，想说又来到这个多元文化的墨尔本，所以我觉得我们每个人呢，都是一张行走的名片。就是我就特别希望我自己和带我们的云南老乡也是一张云南的名片。我们来到了这里向其他省份的华人华侨以及我们西方国家社会来宣传我们的云南。我觉得这一点我非常开心来做这个义务的工作。那同时呢，因为我之前在国内呢是大学老师，是教声乐什么的，所以呢就是专业的也唱一些歌。我也担任过很多墨尔本的像水立方啊、华人歌曲大赛这样的一些评委老师，和参加了很多大型的文艺演出，就是那么也在宣传我们的中国歌曲，中文歌曲。所以我也特别开心，就是说能够在这里呢认识了很多喜欢音乐的人。当然啦，我们在这个澳大利亚生活，我们还需要挣钱，我们还需要有工作，对吧？除了义务工作呢，我主要是在这十几年当中呢，在从事一个地产的销售和这个比如说是销售的顾问啊，指导我们的华人朋友们怎么样买到性价比高的房子。那同时呢，也就自然而然的有第二个产业，就是做这个兑汇，就是把帮助华人朋友呢把 人民币换成澳币、或者澳币换成人民币，
0: 就是避免太多的手续费的那种、是吗？
2: 对、我们就是做的比较的安全。大概就是还是以帮我们华人朋友有更美好的生活啊、大概是这个样子。
0: 好，
2: 谢谢。
0: 好啊、再次欢迎如歌会长来做客我们华夏的直播间啊。
2: 谢谢。
0: 因为节目的时间也是比较晚的，也正好是晚餐的时间，欢迎您抽出时间来我们直播间。不知道稍后的节目当中，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有没有耳福能听一听我们如歌会长的歌声啊、再次欢迎您。那接下来周肉钱您来做个自我介绍吧。
1: 好的、啊，大家好啊，主播好，非常荣幸回到华夏啊，来跟我们录这个节目。
0: 回到华夏
1: 、为什么这么说呢？其实啊，我感觉像回娘家一样的。2011年我就是华夏的实习主播。
0: 2011年，那15年前了，
1: 15年前啊、那个时候很有意思啊。那个时候华夏开台的时候，我记得这个周杰伦、王力宏这种大咖都给华夏之声，当时叫华夏之声啊，这个开台送上祝贺。我很有幸啊，应该是第三批主播。当时我在华夏开了一档节目，叫做点石成军。
0: 军事的军，
1: 应该是华夏或者我们华人电台里面比较少有的军事类的主播。当时我是录了70期。
0: 70期，一周一期吗？
1: 一周一期加上一个访谈，一周也算是双更吧。
0: 好，那您也算我的前辈了。
1: 不敢当，
0: 真的是前辈，
1: 只是
2: 先进的前辈。
0: 那我看您啊，您在那就是您的简介里面写了，咱们是2024年，也就是去年，是联邦澳大利亚多元文化就业促进奖的得主。那您能给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个奖是一个哪个部门颁发的一个什么样的奖呢？
1: 好的，谢谢您这么问我，给我一个炫耀的机会。澳大利亚日组委会呢，是联邦政府下面设立的一个去鼓励多元文化民族融入澳大利亚的主流社会的一个委员会，主要是表彰包括我在内的20多位多元文化的这个有贡献的人士吧，可以这么说啊，在各个细分层面对于澳大利亚民族融合的贡献。那么我们知道多元文化就业什么意思呢？说白了就是给留学生
0: 找工作。
1: 对，那留学生找到澳大利亚第一份工作了以后，他们就是纳税人啊，他们就可以给澳大利亚的各个社会啊做各种各样贡献。我扮演的就是这样一个桥梁的作用啊，所以挺荣幸的啊。这个
0: 所以叫就业促进奖，
1: 就业促进奖。对。
0: 那您那个后面还看到您那个杰龙咨询的创始人，所以您就一直在从事这样帮咱们更多的留学生然后来就业或者说来澳工作的人就业这么一个领域的工作，是吗？
1: 是的、主播说的非常对。那么我从华夏之声这个我的新闻经验，后来帮助到我后来的职业生涯，积累了大量的澳大利亚本地的人脉。我们也正在通过公司或者个人自媒体等等的渠道啊，去帮助更多的华人留学生在澳大利亚拿到第一份实习和正式的工作。这是一份非常有成就感的工作。所以呢，今天华夏传媒在30年这个台庆邀请我回娘家，我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好消息。你看看从华夏出去的人才现在还是混得可以的吧。
0: 大家可以看到啊，就我们华夏的同事啊，我们华夏的主持人这个嘴皮子是真的非常溜，非常会说，同时也是非常的优秀啊，能力也很强。
1: 不敢当。
0: 自己创立的这个杰龙咨询创始人还是和别人一起啊。
1: 欢迎各位投资人咨询
0: 啊。行，那好，那这就是今天给大家请到的两位嘉宾，而且今天的两位嘉宾啊，非常非常的年轻，我们的李如歌，如歌会长，看起来真的很年轻，女士的年龄我就不方便问了。然后周肉钱呢，也是很年轻，很年轻，看起来，而且在如此年轻的年纪呢，就取得了这么大的成就，真的是非常优秀。再次感谢二位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来分享一下您这可能一二十年、二三十年当中，然后在自己创业或者说奋斗的过程当中经历的一些事情。那让我们就一起进入到正式的聊天环节当中。
2: 谢谢柯凡。
0: 刚才我们周肉钱已经相当于是给大家说了是如何和我们华夏相识的哈，是我的老前辈，是我的以前的同事，比我还
1: 早。老去掉。
0: 前辈。
1: 谢谢。
0: 是我的前辈，也算是同事。那不知道这个如歌会长是怎么和咱们华夏来结识的呢？ 呢，还是说和我们向总来结识的？
2: 是的，因为我呢，到澳大利亚的时间呢，是12年哈，
0: 12年，
2: 就是没有那么30年那么久。但是呢，我们来到这里以后，由于做这个社团的工作啊，以及云南总会的工作啊，我觉得我们都有很多活动。每一年，比如说我们之前有接待过杨丽萍老师，著名的舞蹈家，还有我们这个云南的一些推广，比如说商务的一些推广，商务厅啊，以及我们的名片云南香格里拉这些推广，那么都是需要媒体，需要我们的传媒帮我们做一些宣传的报道。第二个呢，再加上我们华夏传媒集团的向总呢，也算是我的老大哥，也是非常儒雅、非常有名的一位，算是这个媒体界的精英人士。所以呢，我刚来不久就认识到华夏传媒了。当时呢，我就觉得传媒这个工作不太容易做的，因为说实话，它是不太赚钱的吧，是吧？不太容易赚钱。这样说，在这样的一个很多人去追求金钱的时代，我想想这个华夏传媒啊，坚持了30年，
0: 是的，
2: 30年，我觉得是非常不容易的。要如果换了我哈，之前因为我在国内也有做过这种文化传播公司，我觉得如果能够这样坚持走到今天，一定是一种情怀啊，一种就是帮助华人，就是说很多疗愈或者很多信息的沟通的一个媒体。因此我为华夏传媒感到非常的自豪和骄傲，尤其这是30年了。我们这些年，我们云南总会还有我们的华夏传媒也有着诸多的联系，和关心啊。那么因此呢，我觉得我也是一个很深的缘分，这样说。
0: 所以这是您和咱们华夏于12年前，然后就是工作合作的机会，然后结识了向总，然后与我们华夏就一直把这个关系保持到现在。
2: 是的，
0: 咱们云南商会总会。
2: 是的。
0: 这是和咱们华夏结识的过程。那您呢？您是怎么就是知道了？您是因为来华夏上班工作的时候，然后和华夏结缘的？那您是怎么找到的这份工作呢？
1: 哎，我刚刚在听如歌会长在那边诉说他跟华夏的缘分啊。
0: 是的，
1: 从我的这个视角里面看到如歌会长眼睛里面是有点眼泪的，
0: 眼含泪光吗？
1: 哎，这个看来这是个很深的情怀，对吧？
0: 是的。
1: 我那个时候也有情怀啊，因为我是从报纸上看到华夏集团当时正在招这个主播的。
0: 是我们华夏的报纸吗？自己的报纸？
1: 那必须的
0: 啊，
1: 对吧？反正我不记得也说是吧。那必须的啊。那么当时呢，它是有一块广告，说是一个实习机会。我又在读新闻的一年级，我在大学里面读 journalism 硕士一年级，我就看到这个，我就去了。我说不要钱，不用钱，我只要工作经验啊，工作经验。那么呢，我还是不是那么容易就混进来的啊。进华夏挺难的，一共有15个人参加面试，一共录取了5个人，我还是这5个人里面唯一的男性，所以我其实这个我想想还是很光辉的，我现在创业了，我觉得这第一步踏的是非常非常的漂亮，进来了以后呢，其实培训也做得很好，很快就让我这个上台了，然后我也是坐在这个位置，只不过他装修过了嘛，对吧？我也是坐在这个位置跟主播进行对谈，是职业生涯非常漂亮的一个起始点。
0: 所以就让您印象深刻，是因为您是第一次参加这种类似于实习的面试吗？还是怎样？当时
1: 对，我在国内在文广集团也有实习过，但在澳大利亚的天字第一号工作就是在咱们华夏，
0: 所以让您记忆深刻。第一份工作，首先就取得了成功。而且是在有竞争的情况之下取得了成功。其次是工作的时候应该也是很舒服吧，就是工作环境呀，和同事之间相处呀，以及这个工作内容让您觉得很舒服吗？
1: 对，何止是舒服，对我来说，或者对于我们现在正在做的留学生就业的工作来说，借由华夏之声跟各位家长或者留学生讲一声，你们最重要的是在澳大利亚先躬身入局，先不要管各种各样的其他的一些东西，对吧？我们创业都知道，你们要开始让一个雇主去雇佣你，你要先进入到这个行业里面去，了解行业的流程。我当时在华夏就是了解广播节目是怎么做录制的，我当时自己做口播，自己做剪辑，自己做安全播出的这个审核，然后再交给台长。 这不是很好吗？这是华夏给我的一个很好的
0: 就是
1: 历练，
0: 把采编播全都集于体了，
1: 哎，
0: 是吗？就是什么都会了，
1: 哎，然后还能一天睡8小时，
2: 太棒了！
0: 行，学生时代嘛，怎么舒服怎么来，主要是为了积累经验。好，那听过二位啊，与咱们华夏就是相识的这么个过程，那像卢哥会长来了12年，
2: 对，
0: 那我们招肉前呢，来澳洲多久了？
1: 我是11年就入华夏实习，所以我来澳洲是10年啊，今年是第15个年头了
0: 啊，那也都是10年开外了，对吧？那
1: 但是我还是晚辈，我一直感觉我是一个晚辈的心态，只要进了华夏，我就感觉我还是当初的那个实习生，
0: 就是说明您太谦虚了，就是一直跑。抱着谦虚的态度，然后活到老学到老，不断的学习，不断的进步。
1: 我真没老。
0: 不，我的意思是，就是人呀，人在哪个步骤，就是在哪个阶段当中，都是要一直学习的。
1: 开玩笑，主播，我懂你的，懂您的意思。
0: 好，那在这十几年当中呢，相信二位一定也是经历了很多事情，像您说的，就是通过来华夏先积累经验，来实习，来工作，来学习新的知识，到自己创业。创办这种咨询公司，然后我们如歌会长呢也是从刚过来的时候，然后在就是商会里面，然后您不可能一进去就是会长对吧，总会长所以也是慢慢熬出来的，然后在这十几年当中，您二位有没有过什么让您印象特别深刻的事情呢，发生这十几年当中让您就是久久不能忘怀的事情，各个领域都可以，工作呀，生活呀，感情呀，哪个方面都可以，还是如歌会长先来吗？
2: 这个其实说起来点点滴滴啊，真的是很多。我相信每一个移民到澳大利亚的华人，都会有很多的辛酸苦辣，苦辣酸甜哈。而且呢，在刚刚移民到澳洲的人群当中呢，最初的3-5年啊，都是不容易的，
0: 是的，
2: 特别不容易。不论是学生是吧，还
1: 是
2: 咱们后来的163、188的移民，包括啊我自己，就是说原来在国内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就，然后再把它放下，从零开始啊，这种故事我听了很多类同的，大家都是开始来，包括163很多移民来这里开店是吧，咬着牙自己去做事，自己去砸鱼鼠，自己去洗碗，这种故事实在是多的不怎么讲，没法说了。那么我觉得印象最深的就是，我还是比较庆幸在这个12年当中啊，在墨尔本这个地方，包括澳大利亚，认识了很多很多咱们华人的精英。因为我感觉过去呢是40多年呢是我们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巨变的时候，所以这样呢也培养了一批我们说的商业的精英也好哈，还有学生也好，他们呢都是非常的优秀，所以我从每一个优秀的人身上呢也学到了很多很多，觉得我的印象最深的就是我的世界变得很大，这个天地变得很大，由于这个天地当中有这么多的优秀的朋友，有这么多精英，我们云南来到这里的精英人士就非常的多啊，我举个例子，有我们的我们云南总会的名誉会长秦禄山教授，就是我们的一位大翻译啊，他是澳大利亚的这个同传翻译，凡是这个李克强总理啊，包括习近平主席访问澳大利亚，他是这个同声翻译啊，他就是我们云南的一位精英。
0: 哦，是同声翻译。
2: 对对对，我也从他身上也学到了很多，他坚持不忘初心，那么严谨的一些态度。还有像大家熟悉的餐饮界的精英彩云南，吃过彩云南吧？
1: 当然了。
2: 对。他现在在悉尼又开了孔雀的分店，这两位夫妻俩呀，Nicole 呢，他们的是80后，在这里读了书，就是莫大毕业以后创业来走这个餐饮行业，走到今天他们10多家店。
0: 莫大毕业，难怪他们第一家店在莫大旁边。
2: 对了，第一家最早的时候开一个小店在Flinders Lane 那个小巷子里头，后来在莫大旁边开了旗舰店，后来开，现在悉尼也在开，就是他们的形成了一个非常有科学的商业模式和自己的一些方法，在这么艰难的一个创业的环境下，我觉得他们都 非常的优秀，
0: 是的，
2: 这就是给我印象最深的，所以其实也是帮助我自己的一个改变和成长。所以我觉得人就像我们刚才
1: Joro
2: 不好意思啊，说英文一点。Joro 说的就是说，我们真的是一直在提升自己，在成长，
0: 不断的学习，
2: 不断的学习。所以呢，这个我觉得这个给我印象最深最深的就是墨尔本，真的澳大利亚有真的是一个让你觉得天地非常广阔的地方
0: 啊，
2: 而且也比较，另一方面来讲，这个地方也比较有松弛感。我觉得比较，因为松弛感是从谁的身上学到呢？从一些西人的身上学到的松弛感。这个松弛感并不等于说你就不奋斗了，它是不要去那么去奔跑，不要那么去功利。这是我从西人身上学到的，人家吃的东西到了晚上卖不掉就扔掉了，东西不要去添加什么。他觉得我们做事情，我们开个餐馆就是让大家吃好，吃不好就算了，不要想到说我要去把这个食品留下或者添加什么东西，就是没有一种负害的这种思想。他就是松弛了，他做自己的事情差不多就行了。那就是，所以我觉得这一点也给我很大的启发包括对孩子的教育啊等等。那么有很多华人来到这里很焦虑啊，那么现在也变得就是说慢慢的觉得我们的初心是什么，我们培养人才的目的是什么，对吧？培养自己的孩子也好，所以我就觉得挺好的。不论从华人还有西人的身上，我们在这里都有了一个非常好的学习机会。
0: 就觉得在这边最起码是让自己能够更享受生活了，能够有更多的松弛感，不会 push 自己去跟别人攀比。
2: 对，这个说的很对。当然你说你要说生活压力哈，都会
0: 肯定都会有。
2: 你这里随便一个煤气账单、水电账单就换成人民币就不少的，对不对？但是呢，我们就是说，真正勤劳、动脑、动手，在这里，我觉得我们的华人朋友都是过得会很好的。你不攀比，以自己的能力是吧，适可而止的去做一些事情，你力所能及的事情。所以我常常跟我的客人说，我的朋友很多来买房子，我说你稍微伸伸手够得着那个苹果就可以了，不要去捡地上的苹果，更不要跳起来去够你够不着的苹果，否则你一屁股贷款背下来也蛮压力大的，对不对？所以我觉得我们要以一个很好的心态在我们的澳大利亚要生活，还是能够过上美好的生活，
0: 是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哈。
2: 对，
0: 而且人要知道满足，懂得满足，
2: 懂得自主。对的，对的。
0: 这是您在这十几年当中，不能说是学到的吧，应该能说是自己感悟到的、体悟到的一些
2: 的
0: 可能与大多数人在国内所那种追求的东西不同的这样一点点改变。
2: 是的，是的，
0: 相信很多的听众朋友们也是这样啊。只要来到澳洲，来到墨尔本吧，久了之后，超过三年以上吧，我觉得多多少少都会有点改变的，因为大环境
2: 的
0: 影响，无论是上学还是工作。
2: 是的。
0: 那我们张肉呢？张肉有没有什么让您就是记忆犹新、难以忘记的事情？在这15年当中。
1: 十五年当中啊，这个事情太多了，
0: 咱挑重点说。
1: 对，
0: 节目时间有限，
1: 我想给卢哥会长留下一些唱歌的时间，对吧？所以我就两个事情，一个是疫情，一个是我的宗教信仰，好吧？
0: 您的宗教信仰是？
1: 你对宗教信仰更感兴趣，那我先讲宗教啊。
0: 行，您看来，
1: 我来莫纳什大学读书，读的是硕士。
0: 哦，还是学长，我也毕业于莫纳什。
1: 那就巧了，说明我们莫纳什的都聚集
0: 人才是吗？
1: 是吧？
0: 您继续来。
1: 那么我们在莫纳什读书的时候啊，对不对？他有一个社团。去 approach 我，就去找到我，那么我就加入了。我本来以为那是个粉丝俱乐部，因为喜欢看美剧嘛。叫 A Trip into Supernatural， 中文叫做神奇之旅，对吧？我想，哎，玄学好啊，去了一看是宗教团体。那在里面就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缘分。那我在这个学生团体里面一待就是15年，我现在还在这个团体里边。我毕业很多年了，
0: 不是学生了，不是蒙纳什的学生了，还
1: 可以做学长，我可以做导师。我可以帮助这个俱乐部里面的学长、学生啊，去走文科的或者新闻的道路。我还可以以后给华夏输送人才嘛，对不对？这是一个，就是我的宗教信仰。在澳大利亚有一个宗教信仰和有一个体育的习惯，可以帮助我们的华人啊，在就业之前 融入主流社会。
0: 是的，
1: 作为中澳贸易和友好往来的一座小小的桥梁，可以通过某一个小层面去对接起这两个非常伟大的民族啊。我觉得我们现在也是这样的一个功能，让更多的留学生进入中澳贸易玩家的圈子里面，让他们去协调两地非常好的这个贸易关系啊，这是一个宗教信仰可以帮助我们进入主流社会哈，这是我的想法。第二个呢，疫情给我的打击非常非常大。我之前在创业之前，就是是做杂志的。那么疫情一来了以后呢，杂志的发行渠道没有了。
0: 您是自己编杂志，发行杂志？
1: 我也是打工的。
0: 对。
1: 那么我们杂志社呢，就出现了一些发行方面的问题。当时呢，我在疫情期间，我这么外向的一个人，关在家里面。动不动就隔离14天，对不对？有了轻度的这个抑郁，这个很惨啊，很惨。当时呢，是怎么把我给重新振作起来，包括把我的生意从泥潭里面拉出来呢？就是跑马拉松啊，就是跑马拉松。我一定要把这个奖牌
0: 拿起来看一下。我看您脖子上挂着的是马拉松的奖牌。
1: 各位听众看不到啊，但是我现在带着马拉松的奖牌回到我们华夏是有意义的，这是把我振作起来的一个很重要的体育项目，就是全程马拉松比赛，
0: 全马。
1: 我现在跑了6个全马了，我的人生目标是在完蛋之前跑完100个全马，还剩94个。
0: 那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就疫情开始，
1: 3年前，就是疫情允许我出来跑以后，我合规合法嘛，对吧？允许我出来跑以后，我马上第一时间出来跑了所以这个让我不但心理健康得到了这个满足，第二个呢，让我的生意也越来越好，因为一个人的精气神是非常重要的，
2: 太棒！
1: 这也是澳大利亚这个民族崇尚体育，让我很觉得欣喜的地方。所以我希望各位听众，如果是喜欢体育的话，不要犹豫啊，出门也是融入主流社会的一个好时候。
2: 太棒了，我也有同感的，
0: 就是找到一个切入点，
2: 对，
0: 不管是哪个领域，或者说爱好也好呀，特长也好呀，
2: 是
0: 总是有那么一个切入点，会让你融入到当地的这个群体当中。像我们向总，他喜欢打高尔夫，可能我就不聊其他的，可能向总有，我们向总有很多其他的切入点，但是我觉得我身边很多朋友都喜欢打高尔夫，然后那些不管是打得好的还是不好的，我觉得他们都有很多的当地朋友，就非常非常的就是经常联系呀，约着打球呀，一起下场呀，一起干嘛的。我觉得这也是一个不错的切入点。虽然我去过一次，但是我真的是不太能体会到打高尔夫的乐趣。但是我觉得
1: 加入跟我一起跑步，
0: 好，跑步可以。
2: 好的，所以说文体不分家，
0: 是的，是的。
2: 也在说，因为你们谈到这个体育呢，我就觉得唱歌也是一样。也是一样。这个呢，不仅就是说你刚才提到我有同感啊，我们在这个，我也是，其实疫情对很多人都是打击，对吧？
0: 是的。
2: 我当时的打击也很大呀。我们本来我在这个卓越地产，在疫情前我连续有2-3年也是做到 top sales 的
0: 销冠吗？
2: 但是疫情一来，哎呀，完了，这个中国人进不来，对吧？然后呢，全部这个房地产就特别的艰难。就这个时候我怎么办呢？我有点跟你有点类似，你是跑，我是唱。反正我本身就唱歌嘛，然后我就是哎呀，就唱一唱消遣，对吧？
1: 是是。
2: 完了以后呢，排解。另外这个唱歌呢，你们跑步呢是一个肌肉运动，我们唱歌也是肌肉运动的，唱歌是内在的肌肉运动。
1: 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共同点，就是唱歌和跑步都是练心肺的。
2: 是的，是的。他唱歌呢，他也是腹肌，是吧？面部肌肉、胸腔什么哪里？
0: 胸腹联合。
2: 他也是一个运动，只是没有你们这个运动激烈。但是呢，所以我就觉得，刚才说到这个点非常好。咱们在这个澳大利亚的华人朋友呢，可以，很多朋友说，哎呀，我在这里很无聊，或者很，也有一些留学生哈，他们会抑郁。包括这个很多朋友在这里找不到，觉得哎呀，没有在中国那么方便，点过外卖或者失去亲人的关心，远离家乡，所以都建议我们的华人朋友们呢，就说就去唱，就去跳，就去跑，是吧？你喜欢什么方面的运动就去做啊！你喜欢唱，咱们有很多的社团或者是文艺团体啊。我在这里至少我都知道很多中老年是中老年的跳舞的合唱团，或者像我呢，我是抽时间在周末我也会带几个1对1的这个学生。哎，对，就是其实不是为了赚这个学费，因为学费我收的也不高，主要就还是就培养几个学生。一方面呢， 自己也是加强自己的专业，另一方面呢就是希望通过这个培养人才，让更多的中文歌曲传统歌曲帮助到更多的朋友啊、有十几岁的孩子也有成人、
1: 那实在是太棒了、如果会长我们在电台里面就约定好了，以后我妈来到澳大利亚就交给你了，
2: 那必须、
1: 她是花式花腔美女高音啊，
2: 哇，那
1: 跟着你混了，
2: 跟着我上台上台，她是专业级别，
1: 太好了太好了，妈妈你听到了吧，
2: 太好了。
0: 那我们如何会长，您是哪种唱法呢？在歌唱里面？
2: 我是那个，我学的是民族唱法，
0: 民族，
2: 但是我也唱，就是美声和通俗。
0: 那您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因为好不容易嘛，能够把您请到我们节目当中，您看方便吗？
2: 准备啊，好，
0: 就唱一个一两句也行、
2: 对对，
0: 因为节目时间也是有限的，给我们听众朋友们来展示一下。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也是有耳福了啊，看来我们如歌会长是同意了。
2: 啊，
0: 没关系，
2: 这个
0: 您需要伴奏吗？
2: 啊，伴奏
0: 清唱还是
2: 可能来不及吧？啊，
0: 行，那就清唱。
2: 嗯，这个唱歌呢，就是说我们说，哪种唱法呢？其实就是一个位置的问题，是吧？刚刚你说到你妈妈是花腔女高音，那就是美声唱法。
1: 嗯，
2: 美声唱法比较厚。比较厚的就是朝头顶上出来的声音。我们唱民歌的时候呢，就比较靠前，比较甜美。
0: 您的，不好意思打断一下，您的这个厚和前指的是发音位置吗？
2: 发音的共鸣，就头腔共鸣、鼻腔共鸣。然后通俗歌曲呢，通常在鼻腔共鸣上，低音在胸腔共鸣上。你看那个，
0: 长知识了。
2: 咱们那个云南有一首著名的民歌叫《小荷塘水》，
0: 你
2: 听过是吧？这首歌被称为是东方小夜曲，它就是一首比较有名的民歌，表现了一个少女夜晚呢思念自己的情人，是吧？

0: 他就是、啊、他就是那种
1: 一听就是专业的刘德卫的，
0: 就那个
2: 气场全开啊，是吧？
0: 没有没有，但是就是我也很喜欢通俗歌曲，所以我也推荐我们的听众朋友呢，最近期唱唱王菲的这首。就是世界赠予
1: 春晚上的这首歌曲、嗯、对对
0: 对对对，是吗？因为这首歌曲我觉得让大家在这个时代，其实疫情后很多人都不太容易，发现没有、嗯、就是说有很多人生病啦，有很多人这个生意不好做啦，或者甚至投资什么有点哈、嗯、也是出现了一些问题、
2: 啊、对对对，
0: 所以呢这个我觉得通过唱唱歌啊，好好的想一想我们就是说这个世界已经赠予我们一些什么，是吧、嗯，你看他这个歌词他是写得非常好，武汉的两个作曲、嗯、作词作曲家写的，他们是深刻的体会这个疫情里边的一些说法，是吧？你看他这个歌词里边，我随便唱几句哈、
1: 啊、您现在放自己自带伴奏吗？还是他在原唱的？
0: 我可以找伴奏、嗯、我可以找伴奏，来，
1: 没关系，咱您就唱就行了、嗯、
0: 好，我来伴奏，我来放伴奏版本，我来放伴奏。
2: 好歌不怕晚啊，我们稍等一下、
0: 嗯、
2: 哎，来个伴奏，
0: 伴奏版哈，哎，怎么好，嗯，
1: 你还是需要我给您找，
0: 您找吧，
1: 我试一下，
0: 你这边找哈、
1: 啊、
0: 你们这边找、嗯、我这边这个可能是
2: 这个我妈也特别喜欢，
0: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所以其实今天我们这个直播间的听众朋友们，我也希望我们在这里唱，你也在下头跟着哼哼哈，是吧？然后呢把这个想一想，这首歌它里头写得很清晰，就是说有的人呢，我们我那天还给他们解释，我说你知道他为什么这么写第一句歌词吗？他写的是有人去放烟花，你可能钱多一点、啊、放烟花，有人听听网追追晚风，我也没什么太多的钱，可以啊，我就追个晚风，坐在海边发个呆，是吧？或者是去也可以啊，你的生活你不要去就是说太去功利了，就说我们借一缕时光捧一片星空，然后听一听，等一等，别匆匆，就别太着急了，对吧？急不来，
2: 是是 是,
0: 是,
2: 是，有时该努力努力、嗯、该躺平躺平。如果会唱，有没有荣幸跟你合唱这首歌？
0: 太好了，我天哪，这还
2: 因为我妈已经唱了很多遍，耳朵都起茧了、嗯。我想第一次我也来唱一下这首歌。
0: 太好了，太好了。
2: 那么您唱、嗯、民族？
0: 不，我们俩就是不说什么唱法，我这首歌是通俗唱法，但是呢，有可能就是说我有我的风格，你有你风格，对吧？
2: 没问题。
0: 伴奏找到了吗？
1: 那二位，不然您俩先聊一会儿，我给二位下一个伴奏。既然是合唱的话，
0: 对，
1: 那就不能敷衍嘛，嗯、是不是？
0: 哇，太棒了！
1: 给二位下一个稍微专业。
2: 我们以歌会友啊，
0: 对对对，太好了，
1: 行，那不然这样吧，
0: 嗯、
1: 这个如歌会长还有我们的昭昭，我们就把这首歌曲二位的合唱作为我们今天节目到结束前的时候与送给我们听众朋友们的这样
0: 一个鼓励
1: 吧。
0: 好，
1: 就相当也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啊、也能够借着我们二位的这个合唱的这首歌曲，像您刚才说的歌词里那样，
0: 嗯、
1: 就多想想，就是任何事情都往好的方面想，
0: 是
1: 不是？
0: 嗯，是的，
2: 太好了，
1: 那这样。我给二位下个伴奏，我们节目继续，好不
0: 好？
2: 好的，好的。
1: 那刚才说到那个就是让您二位在这十几年当中印象深刻的事情，那不知道就是如果说让二位呀、啊、形容一下自己这十几年来的话，就不管是各个方面的生活，用三个词语来形容一下自己的话，二位会选择用哪三个词来形容自己呢？就或者说句子呀都可 以,
0: 可以，
1: 形容词句子都可以。您二位您二位谁先来？
2: 那么我要不先来吧。
1: 啊，行，没问题。
2: 我觉得
1: 我给您二位找伴奏。
2: 好的，我觉得一个词组里边三个词就可以了，好吧、
0: 嗯、
2: 我对我这十五年的形容叫做老婆孩子热炕头。啊，这就是我的总结、嗯、虽然说我现在啊还没有孩子，但是我感觉到这个家庭的氛围是在澳大利亚的各个社区里边、各个教会里边、各个这个小团体里面都有，包括我们华夏这个大家庭很久没见面了，回来以后还是有一种回家的感觉、嗯、澳大利亚给予我们的这个感觉就是一个很融洽，多元民族都可以好好相处，对吧？ 也可以让我们自己通包括跟如果会长的对话里面，我们各自有自己的奋斗史啊，有困难的时候，也有很好的时候，对吧？但是总共落地起来，就是它是一个很美好的地方。我也鼓励大家常来看看，跟我们多交流，好吧？多交流。所以对我来说，老婆孩子热炕头，比事业的顺利啊，比其他层面的成功
1: 更重要，
2: 更为看重。我也希望我以后人生后面的六七十年的关键词可以保持不变，
1: 还是老婆孩子热炕头，是吧？
2: 哎，继续热。
1: 看来我们周周是一个非常顾家、非常享受家庭这种温暖的这样一个暖男，是吗？
2: 因为我是上海的
1: 啊，您是上海人，嗯、上海啊、上海男人就很顾家，很听老婆的话，是吗？
0: 果然呢，
2: 人家周杰伦唱听妈妈的话，我们听新娘的话，
1: 都是对的，都没问题的。好，那您呢？那个、
0: 我觉得我怎么说呢，这个经历了这么多年，交了很多朋友哈，在澳大利亚墨尔本也做了，说实话在社团的这个工作当中、有人说哎呀你走到 Boxio 可能走三步都要遇到一个熟人，的确因为经常上台表演或者做一些生意，也认识了很多这里高净值的一些人，我不太好自己太来表扬自己，但是我的朋友说我最多的三个词，一个是靠谱，这个怎么解释呢？就是因为我卖房子，其实做销售啊，我有点佛系了，就好像总是要给大家说清楚，你这个房要买了要上什么税，对吧？什么都要说清楚，那么就属于比较佛系的人。另外呢，后来疫情后，我刚才不是说咱们疫情后以后这个地产做的也挺挑战的，后来呢做兑汇工作，就是因为众多的华人朋友在这里生活还是要靠人民币的，那么所以这个工作需要我非常的有极好的这个信义啊、那么很多朋友还是非常信任我的，就是在做这个方面呢，我也想给华人提个醒，现在因为这个时代哈，不论是中国还是这边，它的这个诈骗有点厉害哈，所以对对对，大家还是一定要找靠谱的一些渠道来进行这个兑汇，是吧？如果大家有需要，我也会诚恳的帮大家。那么靠谱，接下来的第二个词，朋友们形容我比较多的是松弛，这个应该是我自己，我松弛感。这个应该是我自己形容自己的更多一点，因为我觉得我和人交往这个社交的关系也好哈，还是在生活当中我们的做事情的这个方法也好，我觉得更多的是一个松弛感，就是你不要给人压力，也不要给自己压力，这个叫松弛感。所谓不给人压力，就是你让对方做对方，让你做你自己，是吧？
1: 不要试着去改变别人，
0: 不要试着改变别人，让我做我自己，让你做你自己。我从你身上学习你的优点，你从我身上学习，求同存异，是不是？这个松弛感，包括我们跟西方社会、跟当地社会的人接触，这里是 multicultural， 是吧？就是这个一个多元文化的国家，
2: 多元文化，对，
0: 这个松弛感非常重要。你要允许人家别的国家有他的文化，是吧？我们有我们的文化，我们尊重人家的一些习俗，是不是？这个是第二个我觉得自己感觉的关键词。第三个呢，当然就是一个朋友们说我说的比较多的，还就是一个多才多艺了。因为我本来学声乐嘛，然后呢也会一些乐器啊，钢琴啊，然后就是也在生活当中，甚至自己家里头搞个花园装修什么，我都自己上手了，
1: 就从艺术到手工再到工艺，是吧？这些
0: 对对，就是自己
1: 生活技能全都具备，
0: 已经变成一个女汉子了。我在这里看到不是我哈，很多华人女性都是这样啊，在墨尔本真的很优秀，可以说是做菜能做，那个花园能搞，还能这个唱两首跳两下的，这个第三个词是这个词哈，大概是这样。
1: 多才多艺，全能。
0: 不敢说全能，不敢说。
1: 用通俗点的话来讲，可能就是上得厅堂，下得厨房，赚得了钱，还能养得了家，还能照顾得好家庭的这样一个，
0: 对，
2: 还能打得了流氓。
0: 还好，我们不是这个，最不是打流氓了，现在是脑袋里装着一个反诈 APP， 知道吧？现在不需要打，要这个是最关键的。
1: 不仅仅是您呀，现在在中国呀，这个反诈 APP 的普及已经。 经是非常非常的就是上到八十岁下到刚会跑的都已经大家可能都刷视频呀、什么也好经常能刷到这种什么国家反诈中心的这个视频
0: 是的是的是的、这个也很关
1: 键因为的确现在这个情况是比较频繁的出现在我们生活当中
0: 是的
1: 我同时今天在做新闻的时候在我们今天访谈节目之前的一个小时做新闻的时候也说了就莫名其妙的可能我们的这种个人隐私电话号码呀银行账户呀什么的就被无形当中泄露出去了
0: 是的
1: 所以也是提醒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哈还是要在生活当中要对这种要持小心谨慎的态度
0: 是的是的
1: 我还在努力给二位找伴奏呢那这样那二位啊
0: 我也找一下
1: 也是跟咱们华夏就是相识这么久了今天呢
2: 是是
1: 我们华夏也是有幸能够请到二位来做客我们直播间然后不知道您二位有没有因为我们华夏也三十周岁了嘛三十周年有没有对我们华夏想说的还要或者说是送上的一些祝福呢
2: 要不我先来吧
1: 您二位都行
2: 这个因为这个问题我准备过
1: 您专门准备过
2: 我想送给华夏八个字作为祝福语
1: 八个字好
2: 叫做三十而立拥抱 AI 好吧我解释一下为什么叫做这八个字前面四个字就比较好解释了就不讲了我们媒体人到最后服务受众我们希望有更多的人听到我们的声音看到我们的这个输出的内容那么现在这个时代呢这个人工智能进来了我希望啊我作为媒体的后辈我希望所有的墨尔本的华人媒体啊以及国内如果有机会听到的朋友们可以拥抱 AI 不要跟 AI 做竞争而是驾驭 AI 把 AI 人工智能的这个东西啊用到我们社区的和谐建设啊多元文化的交融这上去因为它这个工具的力量实在是太大了我们因为我有一个自媒体频道我这个自媒体频道从第一天开始就是放在 AI 的这个算法上面的我自己就是 AI 算法的一个受益人的媒体人
1: 要学着就是与它共处如何借用 AI 让我们的工作变得更简单或者说让我们把事情做得更完美而不是说抵触它觉得 AI 会抢了我们的工作呀或者说是大概是这个意思是吗
2: 反正早晚会抢的吧对吧在那个时候我跟 AI 竞争是2022年我不相信他能写稿写得比我快结果我跟他比了两次败下阵来从今以后用最贵的 AI 套餐去服务我的客户也非常的这个喜欢好吧所以我的想法就是咱们不竞争但是咱们能够有合作有合作的关系后来我发现我准备完这个问题其实是没有说的必要的因为我们的华夏电台的老总在刚刚跟我谈话当中说我们已经开始使用了 AI 的这个技术那对我一个老华夏人或者以前是华夏的一份子的人来说是非常开心并且欣慰的一件事情好吧我也希望各位媒体同仁不管是自媒体还是我们传统的电台媒体广播媒体能够活用 AI 造福我们自己造福我们的社区
1: 好谢谢您谢谢我们周周给送给我们华夏的祝福那如歌会长
0: 好的我觉得我有两个方面要说一个想跟华夏传媒说八个字不忘初心以时俱进这是我说的八个字
1: 也是八个字
0: 不忘初心呢就是说我们华夏传媒30年了我刚才说到能坚持到今天是以一个大爱在面对我们的在澳的这个华人听众是吧这个呢我们不忘这个初心也希望我们的听众越来越多的来支持我们的华夏传媒说实话我现在有时候刷这个短视频我觉得短视频里头有很多自媒体是乱说话的是不是有这个
1: 不负责任是吗
0: 不负责任的
2: 对我的确翻过车
0: 标题党就是标题党我的很多我每天几乎一两天就要收到国内的朋友或者华人朋友问我说如哥

0: 第二个四个字就是与时俱进哈。你看我们华夏传媒现在也知道，大家听收音机的人万一少了，咱们就做视频号，对不对？我们就做哎这个视频，或者是做其他的 AI， 刚才说到的啊、真的是与时俱进，所以我觉得非常不容易啊。那么给我们的华夏传媒点赞，也祝30年生日快乐。
1: 好的，谢谢，谢谢我们的如歌会长，谢谢我们的周周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同时送给了我们华夏传媒如此好的祝福。那这样啊，我
0: 你有了吗？
1: 我刚才搜了半天，因为我不是会员，他不让我下载。
0: 没关系，我们用这个，我们用这个全民 K 歌。
1: 对，所以那可以，那您就咱就直接从手机上放吧，往外。
2: 好
1: 了，那稍等啊，二位，看一看时间呢，到了我们晚上的6:51哈。那今天的节目呀，时间过得特别快，感觉还没有和二位聊什么呢，还要给二位留出时间来给我们听众朋友们来送上这份礼物。我们进行了二十多期的这种人物采访，第一次在直播间里给我们现场的听众朋友们现场来唱歌。
2: 也是第一次有男嘉宾衬托一下女嘉宾，是不是挺好？
1: 您二位就互相衬托，互相来衬托对方，
0: 这个情绪价值拉满哈，让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也饱耳福了。我们希望我们听众朋友们跟我们一起唱，一起享受音乐，一起来从这个音乐当中放松自己，
1: 好
0: 过上更美好的生活，或者是一个美好的夜晚。
1: 行，那时间有限啊，我给二位留出唱歌的时间。本来想给二位下载一个高音质的这种伴奏的，结果因为我不是会员，没有办法下载，那就有请我们如歌会长和我们的周周给我们带来的《世界赠予我》。
2: 您先，您唱完我来。
0: 不是你，
1: 我给二位拿着吧。
0: 一百多几
3: 百。
0: 对，
1: 我给二位拿着，好吗？
0: 不是，我得对在这里。
1: 哦，我可以啊，行，您方便就好。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Big Housing Build 创造更美好的未来，重新开发老旧社会住房，为有需要的人们建造新的社会住房、经济适用房和租赁房，现代化、节能、无障碍的住房。为此，我们正在维州各地建造16000多套新住房，未来还将建设更多。大型建设计划，创造更美好的未来。请搜索 Big Housing Build 了解您所在社区的建设项目。由维州政府与墨尔本授权。
3: 警务支援热线每周7天，每天24小时不间断为您提供服务，但仅限于非紧急情况。如果您需要用自己本国语言举报非紧急犯罪或事件，请拨打131450，致电 TIS National， 并转接维州警务支援热线。您还可以拨打警务支援热线131444，而此热线为英语频道。

0: 如遇紧急情况，请立即拨打300报警。由位于墨尔本的维多利亚州政府授权。
1: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通过 FreeTAFE 将你的热情转化为事业，从酒店餐饮到网络安全专业，有80多种热门资格证书和短期课程可供选择，而且学费全免，掌握心仪工作所需的技能。 FreeTAFE 让梦想成真，通过 TAFE Victoria 让梦想成真。搜索 FreeTAFE。
3: Authorized by the Victorian Government, Melbourne。
4: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5: ACR Chinese Voice
4: 华夏之声。
1: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6: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文艺之声的中国相声榜，我是您的朋友小霍。
3: 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甄奇。
2: 从周一开始啊，小霍甄奇跟大家一起开始这个有意思的主题。我们周几呢就听几个人的相声，
3: 今天是周三，咱们听三个人的相声。
2: 哎，群口相声，
3: 群口相声了，
2: 也就是大家最常见的群口相声。
3: 这个群口相声其实过去啊，是我们相声老艺人撂地元年的一种手段。
2: 哦，怎么讲？
3: 因为这个人多了呢，热闹。而且呢，大家一块弄一个群活呢，进行攒底，等于谁都不得罪谁。
2: 哦，
3: 就是那意思，你也别说你的这个腕大，我也别说我腕大，咱一块攒个底，弄一群活，热热闹闹，让大伙儿也开心，自己心里还平衡，这是两全其美的事儿。
2: 哎，我们下面要来听到的这个作品呢，就是一段新作品。
3: 哦，
2: 我们一新一旧。
3: 好啊，
2: 这段叫谁欠谁。
3: 嚯，这个是当时参加我们第四届中国曲艺节的一个节目。
2: 这个作品呢，实际上还有另外一个版本，
3: 对，
2: 叫罗圈上，
3: 是
2: 由宋德全、王玉、杨进明合作的，
3: 没错。那么当时呢，演这个节目时候还参加了北京相声小品邀请赛，获得了一等奖。
2: 这可以说是两代人，
3: 是
2: 两代人的风格呢都各不相同，
3: 而且对这个谁欠谁这句话的体会呢也不相同。
2: 我们下面来听听侯耀文、石富宽、杨进明表演的谁欠谁。
4: 大家好，大家好，今天咱们大伙儿都见着了啊，很长时间不见了。
5: 哎，
4: 特别是我看大家容光焕发呀，啊，穿的都不错，都有钱了吧？啊，谁有钱？谁有钱举一下手？举啊，没别的意思啊，我晚上上家看您去，我愿意跟有钱人在一块儿，真的，现在有钱人也多了，为什么我愿意跟有钱人在一块儿呢？
6: 哎，
4: 修养好。修养好，人也学得大方。
6: 不是，
4: 怎么？
6: 我跟您打听点事儿
4: 啊。
6: 您说的石富宽，他们家有钱吗？
4: 还有钱妈
6: 啊？
4: 石富宽
6: 啊，
4: 你把您妈去了，就剩有钱了，
6: 是吗？
4: 你这个人不读书也不看报
6: 啊。
4: 世界上那个国外啊，就咱就说国外吧，世界上每年有一个富人排行榜。
5: 对。
4: 看谁最有钱
6: 啊？
4: 根据钱多少，夸夸夸往下一排，一共是500名，
6: 他排在哪儿啊？
4: 正中间，
6: 250啊！
4: 你管人家200几呢？
6: 我问
4: 有人家没有你，
6: 我问你啊，怎么证明他有钱？
4: 怎么证明他有钱
6: 啊？
4: 石富宽有块手表，你见过吗？
6: 什么表啊？
4: 什么表
6: 啊？
4: 大金手表，这么大个，上面全是钻的。就那块表上面那盘上有一个红十字，国际红十字会卖的。
6: 红十字会不出表。
4: 那叫什么牌子？
6: 江诗丹顿。
4: 江诗丹顿
6: 啊，
4: 就那块表40多万。人家石富宽洗手的时候摘下来，嘡啷就扔水池子里了。洗完了手拿着听听，要走就带上，不走就扔
6: 了。您别说了，
4: 有钱呢。
6: 您别说了。那块表啊，是我跟他在天津洋货市场花40块钱买的。
4: 你穷疯了你、啊、
6: 就我跟他去的。
4: 石富宽跟你有什么仇啊？你恨人不死啊你啊。石富宽有一双皮鞋你见过吗？
6: 什么皮鞋？
4: 什么皮鞋？小牛皮的
6: 啊，
4: 这么大个，锃光瓦亮啊，那皮子太棒了
6: 啊。
4: 最讲究的是那鞋垫，那鞋垫上有石富宽他姥爷一相片，大连毛胡子。
5: 妈呀，那是你姥爷，
4: 太棒了！
6: 你说那叫老人头？
4: 对对对，石富宽他姥爷的人头，那漂亮，那鞋16000块钱，人家踩在脚底下不在乎，有钱呢，啊，16000当鞋穿。
6: 别说了，
4: 踩脚底下。
6: 别说了，
4: 怎么了？
6: 你说的太悬了。
4: 怎么了？
6: 就咱们在这动物园皮鞋城
4: 啊，
6: 100块钱3双，还送个皮箱。
4: 我不跟你这种聊天。
6: 怎么了？
4: 你看见有钱人你就有气。
6: 谁有钱？
4: 你石富宽。
6: 他有钱。
4: 对，
6: 他有什么钱？
4: 他有钱
6: 跟我借了10万还没还呢。
4: 什么？你说
6: 他跟我借了10万还没还呢？
4: 石富宽跟你借10万块钱
6: 啊？
4: 你打死我都不信。
6: 哎，
4: 石富宽跟你借
6: 是啊， 哼，你也来了？
5: 我来半天了
6: 啊。
5: 跟你聊天这人是谁呀、啊？
6: 侯耀文呢？
5: 侯耀文
6: 啊，
5: 卖什么的？
6: 卖什么的
5: 啊？
6: 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呀。
5: 呸，什么艺术家呀、啊？问你点事儿，
6: 您说，
5: 好好回忆一下
6: 啊。
5: 前些年看电视，侯耀文那上眼皮什么样还有印象吗？上眼皮，各位您也回忆一下。
6: 单眼皮吗？
5: 哎，现在
6: 双眼皮，
5: 为什么拿双眼皮？
6: 我不知道，
5: 他说是倒长睫毛
6: 啊，
5: 那是借口
6: 啊，
5: 借了我10万到现在不还我，怕我认出他来。
6: 哦，
5: 整容改模样拿双眼皮了。
6: 他借了您10万？
5: 对，
6: 我管不着。实际上您借我那钱什么时候还呢？
5: 哼，你是谁呀、啊？我可不认识你。
6: 我是杨进明啊。
5: 不能吧，你是杨进明的舅舅？你这么老啊？
6: 我找不着您急的嘛。您跟我借了10万块钱，说一个月还，你现在都这么长时间了。
5: 哎，随便说不可以 啊？有证据吗？
6: 哎呀，有。您还给我打欠条呢？你看，这您打的欠条。
5: 哦，上面有我本人的签名吗？
6: 您以为您这卖书呢？
5: 啊，
6: 还本人签名的，有您签字，还有手印呢。
5: 哦，拿过来我看看。
6: 你看看
5: 啊，
6: 我连证据都没了。
5: 不对啊，钱我都花完了
6: 啊，
5: 你留着它还有什么用啊？
6: 这嘿嘿，
5: 这没有用啊。
6: 哦，您的意思，我的钱您花完了？
5: 对，
6: 我这条没用了，
5: 作废。
6: 您这不坑我吗？
5: 嗯，
6: 你看我媳妇说，在您这当评委，你看您都带花呢。
5: 带花？
6: 您给我拆着拆着。石先生，石叔，
5: 你大点声叫。
6: 石大爷。
5: 行，都叫好听。
6: 别白来是不是？
5: 啊，行。
6: 你拆着拆着，
5: 稍微等一下，他、
6: 啊、行，
5: 好的，我跟他谈谈。侯先生，
4: 嗯。
5: 不是我追债追的紧，
4: 嗯
5: 啊，主要是他跟着我屁股后的，您还钱还钱，我实在没有办法了。今天我把您请出来了。
4: 行，我跟他说说
5: 啊。您谈谈。
4: 你谁啊？
6: 我杨进明啊。
4: 杨进明
6: 啊？
4: 你干嘛呀？到这儿
6: 我找他要账啊。
4: 谁给你钱？
6: 他
4: 该你钱，该你多少钱？
6: 该我10万呢。
4: 你找他干嘛？
6: 找要钱。
4: 好要吗？
6: 那不好要啊。
4: 不好要别要了。
6: 那啊嘿，
4: 是不是
3: 多省事的事儿？
6: 您俩是一个鼻眼出气儿怎么、啊、
4: 什么叫一个鼻眼出
6: 气？不是你的钱是不是？
4: 你着什么急啊？你
6: 不是干嘛不着急啊？
4: 别瞪眼，干嘛啊你？你真该的钱？
5: 对，
4: 你怎么不给他呀？他不找我。
6: 你怎么不找人家？你还赖人家？谁不找你啊？
4: 你
6: 谁不找你？连派出所警察都找不着你。
5: 打电话呀、啊、
6: 打电话，你手机都停机了。
5: 家找我去。
6: 家找你还有家吗？你们家房子都卖了、
4: 哎，你可以找他夫人呢。
6: 找谁？
4: 他爱人，他媳妇。
6: 找他媳妇？
4: 对呀、
6: 啊、他媳妇跟一个大款跑泰国去了。
4: 嗯，有这么回事吗？
5: 啊，有
4: 啊，
5: 旧的不去，新的不来。
4: 哎，
5: 我不往心里去。
4: 对，你应该
3: 走就走，
5: 热烈欢送。
3: 我准备去。
6: 我不管旧的新的。
5: 怎么了？
6: 您今天给我拆着拆着好不好？你别白来一趟去。
5: 不是，说了半天你不明白啊？
6: 您没说清楚啊？
5: 不是我不还你钱
6: 啊，
5: 他借了我钱不还我钱。
6: 哦，
5: 兜里没钱拿什么还你钱呢？他要是还了我钱，兜里有钱一定还你钱，明白了吗？
6: 哦，我听明白了
5: 啊！
6: 我把钱借你了，
5: 对，
6: 你借他了，
5: 是
6: 他还不了你，
5: 嗯，
6: 你也还不了我，
5: 哎，
6: 你有证明吗？
5: 当然有了，侯耀文给我打的欠条我也带来了。
6: 也有欠条？
5: 哎，
6: 写的还够详细，
5: 可以朗诵一下。
6: 今借到10富宽人民币10万元，
5: 哎，
6: 100的酒箩，
5: 是
6: 50的酒箩，
5: 凑的
6: 20的酒箩，10块的酒箩，5块的酒箩，2块的酒箩，1块的酒箩，其余用硬币凑齐，共计10万元。
5: 啊，你看，
6: 侯耀文，你赶紧跟他要啊！
5: 要啊！
6: 啊！
5: 别看他人来了，钱不好要。
6: 为什么？
5: 他是专门研究借钱的
6: 啊！
5: 哎，研究找谁借，借多少，然后怎么不还钱。今天这事儿，
6: 嗯，
5: 你要想解决了，
6: 嗯，
5: 你得帮忙。
6: 我帮什么忙？
5: 跟他好好说说呀！
6: 啊，
5: 不过提醒你一下
6: 啊，
5: 跟他打交道留神，
7: 别把你绕进去，
6: 别绕进去。
7: 对，
6: 我替您问问，
7: 你问问，
6: 我替您问问啊，侯先生。
4: 哎，
6: 石先生说您借他10万块钱。
4: 对呀、啊，
6: 说您今天不还的钱吗？嗯、
4: 我撑糊涂了。
6: 他说的，
4: 我跟他借钱，他跟我借钱，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知道吗？我们俩人啊，从小一块长大，发小，懂吗？发小，他是法国人小孩
7: 啊，你才是呢，
4: 不是我
7: 是这么解释吗？
4: 发小是，反正不管怎么说吧，啊、我们俩有交情、嗯，因为什么呢？他的就是我的，我的就是他的，我们哥俩不分，跟你没关系。
8: 分，分啊！留神，这就开始赖账。
4: 哎，你要赖账，付款，你这不对，
8: 我怎么不对啊？
4: 你我咱们俩发小对不对？
8: 是发小，
4: 咱俩吃喝不分，你的就是我的，我的就是你的，对不对？
8: 就这句话有毛病，
4: 怎么有毛病？
8: 什么叫我的是你的，你的是我的？
4: 我没钱，我找你借钱
8: 啊，
4: 借10万块钱。
8: 对啊，
4: 你那钱就是我的了
8: 啊，
4: 我那账就是你的了，对不对？
8: 不对，
4: 怎么叫不对呢？
8: 你要欠我的，就是欠我的，
4: 是没有。
8: 我跟你说明白，
4: 不是，咱们一码说
8: 你，
4: 一码说一码，
8: 谁欠谁？
4: 你这俩一码说专家还脑袋，
8: 我听错了，
4: 是不是？你不是，你这一码说俩脑袋，这就三角债，这就乱了。你让他跟你说话，你跟让他找我干什么？
6: 消气。消气，一会儿打起来了，
8: 干嘛还一会儿？
6: 好好说行不行啊？
8: 你然打起来了，
6: 好好说，是吧？为解决问题，再好好说行吗？你好好
8: 说。行，咱仨今儿凑一块儿也不容易，
4: 干嘛？
8: 是吧？当着大家的面，咱把这事说开了，怎么样？
4: 怎么叫说开了？
8: 咱把这事，咱们想个好办法，咱把它解决了。
4: 就今儿个
8: 啊，把这账咱都扯平，好不好？
4: 就现在啊，
8: 就现在说。
4: 你等会儿，我跟他说
8: 啊，
4: 那个10万该你钱
6: 啊，
4: 该你多少钱？
6: 10万呢？
4: 十万是吧？
6: 啊，
8: 这样吧，
4: 咱别倒腾了，他该你10万块钱，嗯、我替他还了。
8: 好，
6: 您替他还。
8: 好了，
6: 我谢谢您，侯先生，谢谢。
4: 什么了不起？
6: 我谢谢。
4: 石官
8: 啊，
4: 这10万块钱我替你还了，
8: 我谢谢您。
4: 你甭谢我，
8: 嗯。
4: 还之前我得批评你几句。
8: 你说我什么呀？
4: 你为什么跟他借钱？
8: 当时不周转不开了吗？
4: 你周转不开，你借钱得找个人呢。
8: 啊，
4: 你瞧这人这模样。
8: 嗯，
4: 你让那儿找去。
8: 嗯
4: 嗯，跟沙皮似的。你说这人、
8: 啊、宠物值钱
4: 啊？
8: 嗯，
4: 当然了，你能从他手里把钱借出来也不容易
8: 啊，挺费劲的。
4: 但是你想过吗？
8: 啊，
4: 你跟人借完10万块钱，你有能力还吗？
8: 咱们这不是没想那么多吗？
4: 没想那么多。
8: 嗯
4: 啊，你看你现在。你看你现在这模样，
8: 怎么了？
4: 电话不敢打，房子也卖了，媳妇儿也跟
8: 赶上了。
4: 嗯
8: 嗯，
4: 你这个人怎么缺心眼儿呢？
8: 怎么了？
4: 你跟他借条怎么写的？
8: 一年还呢？
4: 借一年
8: 啊、
4: 嗯？你刚借一年，你还把这人急得像70多岁的，啊？你怎么这么傻呀你？
8: 嗯，
4: 你当初写借条的时候，你为什么不写3年呢？
8: 这为什么呀？
4: 这人就急死了。
8: 太好了。对不对？
6: 什么叫急死了？什么叫
8: 我不能说话？你这个是高人指点，
4: 对不对？
8: 对，
4: 这人一死了，这账就没了，
8: 白了就，
4: 是不是？
8: 对，
4: 我说你那账我替你还了，
8: 那我谢谢你，
4: 你甭谢我
8: 啊
4: 啊！账我替你还了，
8: 是啊，
4: 那我，咱们俩那账呢？
8: 咱俩就谁不该谁了，
4: 谁也不该谁，
8: 谁都不欠谁了。
4: 这号是说准了，
8: 准了，
4: 准了啊
8: 啊！
4: 那我那借条呢？给你那个？
8: 哦，借条在这儿呢。
4: 那他
8: 没用啊，
4: 没用怎么办？
8: 我把它撕了。
4: 那你撕吧。
8: 好，
4: 哎，我替你还那个。怎么就二愣啊你？
8: 不是你，我跟他谈谈行吗？
4: 你谈吧，
6: 谈你跟他。
8: 嗯嗯。杨先生，
9: 哎、啊，是
8: 我欠您那10万
9: 啊。
8: 侯先生说替我还了，
9: 是啊。
8: 这事您同意不同意啊？
9: 举3只手同意。
4: 刘神啊，小偷。
9: 谁小偷？
4: 你3只手。
9: 我媳妇我儿子，我3只手管着。
4: 你家的小偷。
9: 对。
8: 行，咱不数这手了。我欠您那10万
9: 啊，
8: 侯先生要是替我还了
9: 啊，
8: 那咱俩之间这账，
9: 咱俩就没账了，
8: 谁都不欠谁了。
9: 对，
8: 那我这欠条
9: 没用了，
8: 没用怎么办？
9: 撕了不就完了吗？
8: 撕了。
4: 好，1、2、3。哎，你这不是解决了吗？
9: 哎，
4: 这人
9: 没账了吗？
8: 啊，
9: 这
8: 中秋快乐。
9: 这就没账了。没账了，什么叫没账了？回来回来，
4: 干嘛呢？找什么你？
9: 哪就没账了？
4: 急着白脸干什么？
9: 账说好好的，
4: 啊、
9: 他那账你替他还，你还没给我钱呢。
4: 给你什么钱啊？
9: 他欠我的钱。
4: 他该你多少钱？
9: 10万。
4: 你有证据吗？
9: 我借条，
4: 借条吧。
9: 不撕了吧？
4: 撕了不就完了吗？
8: 这完了吧？
4: 挺省事点事儿。
10: 光靠
11: 嘴把这弄复杂了，干什么你啊？
10: 光靠嘴说呀？
9: 骗子！
10: 我就知道你这人，你这
9: 我没钱，我哪想要钱去？
10: 有意思吧？
11: 大过节，
10: 又怎么了？神经了？
11: 要神经？
10: 别让他咬着我，咬着还得打针。
9: 想起来了？
10: 干嘛？
9: 刚撕那条是复印的。
10: 嚯！哎。你拿复印件在这蒙事儿，
9: 你原件
10: 有点诚信没有？你没有诚信，
9: 你原件在这儿，
10: 你有诚信没有？你
9: 这是不是你那原件？告你这不给我钱，我明天告你们去。
10: 哎，别，你干嘛你？
9: 我告你们去。
10: 干什么呀？你哪儿告去？
11: 干什么呀？
10: 你干嘛你啊？
9: 我告你。
10: 别提这字儿了
9: 啊！
10: 我不是说了吗？我替他还那个。
9: 妈，你给我钱呢？
10: 我现在就要。
9: 那当然了，给我钱。
10: 给你卡行不行？
9: 你有卡早拿出来。
10: 对呀、
11: 啊，您这有、哦，你看看，坐好。
9: 这里有钱吗？
10: 十万呢，
9: 充值卡呀、
10: 啊，啊，
9: 十万块钱充手机里，我打什么时候去我？
10: 所以像你这样的人，连手机都不应该有。你哪有在这儿打的？你光有亲戚没有？
9: 我没有。
10: 上王府井找一个。啊，找一美国人认一干爹，天天给他打一年都够、哎、
11: 打国际长途。
10: 你临时一认呢？
9: 你自己找干爹，
10: 你不是就为花这钱吗？
9: 我换
10: 这好
11: 啊，
9: 美容卡
10: 十万呢？
9: 我要美容卡干嘛？
10: 你这人怎么那么糊涂？你让大伙看看，就你这模样，你不需要美容吗？啊！你花十万块钱把自个儿修好了，甭说要钱呐、
9: 嗯，
10: 晚上出去能挣钱呐？
9: 哎，
11: 怎么了？你糊涂了？全是朋友告诉你这个，
9: 你呀、啊，你自己挣钱去吧。
11: 嗯、
9: 我要银行的，啊，银行的，
11: 死心眼儿。
10: 银行，这个
9: 银行
10: ，
9: 这里有钱吗？
10: 有啊，可以透支十万。
9: 透支十万呢？
10: 啊，
9: 我进去了。
10: 我给你送被窝去。
9: 我要现金。
10: 要现金
9: 啊！
10: 我没见过你这么不讲理的人。
9: 怎么了？
10: 你问问大伙儿，大晚上的出来，兜里揣十万块现金，我有毛病啊？
9: 我不管，你给我想办法。
10: 就这样吧。
9: 啊。
10: 明天早晨
9: 啊，
10: 十点钟还是这儿
9: 啊，
10: 我给你十万块钱现金，咱把这事儿了了，行吗？
9: 好，你这话谁信呢？
10: 我发誓，
9: 嗯
10: 啊，明天早晨在中央电视台门口还杨进明十万块钱，
9: 嗯、
10: 如果不还，
9: 嗯、
10: 天打五雷轰你，
9: 谢了。
10: 好，
9: 轰你，
10: 轰我钱没了，
9: 那怎么办？
10: 轰你，
11: 哎。就得轰你，
10: 哎，你把我轰死，钱就没了
9: 啊！
10: 要把你轰死了呢，你还有媳妇儿，还有孩子可以继承吗？
11: 哎，
10: 好不好？
11: 钱还轰你吗？
9: 空口无凭，
10: 立字为据。
9: 你给我打条，
10: 我找笔去。
9: 我带着笔呢。
10: 你真缺德，这人什么都带着，你这玩意儿。
9: 拿着笔，
10: 纸，
9: 他那写去。
10: 啊，
9: 他那写去。
10: 让老毕写。
9: 你他那写去。
10: 嗯。我挣那么些钱，我趴着写。
11: 哎，对，嘿，
10: 嗯，
11: 趴着。
10: 哎，对，趴着，来，
11: 拿了。
9: 这我趴，
10: 这怎么了你？
9: 行、
10: 哎，你要钱不要？
11: 一点疼。
10: 好
9: 了，好好写。
10: 你，哎，我在他吉宁上写，精忠报国行不行？在这儿。
11: 好啊，
10: 啊。
11: 这还有个历史故事，
10: 那叫什么？
11: 岳父四字。
10: 对，
9: 岳母四字。
10: 我是男的，我是你爸呀？
11: 怎么了？这是
10: 性别都分不清了，
11: 你还要钱呢、啊？你，
10: 嗯，
9: 够，
10: 好，
9: 我看看，你把笔给我，
10: 连破笔都要你发不了财。
9: 侯耀文、嗯、借杨继明十万块钱，
10: 你看有的是钱。讲诚信，
9: 行，
10: 我在乎你这十万块钱，
9: 你不给我
10: 吃早点还剩二十多万呢。
9: 行了吧，
11: 好，那我那原件，
9: 咱俩没账了，
11: 没账了
9: ，
11: 不许找后账啊。
9: 行，没
11: 完没了，把条收好了，
10: 你收好了，
11: 就这样，
10: 收好了
9: 啊。
10: 大过节，祝你节日快乐，
9: 好，
10: 有事咱们再联系。
9: 没白来，撕了一条又换一个条，条不条没关系，侯先生讲诚信，写多明白啊。侯耀文借杨进明十万元，侯耀文借给杨进明十万元，我们这谁欠谁呀、啊？侯耀文，你个骗子！
2: 刚才是侯耀文。 文师傅官杨进明表演的《谁欠谁》。听过了这个作品啊，还有一点时间，再来听一个小段，是赵振铎、赵世忠、王学义表演的《拆字儿》。
9: 这回咱们三个人呢，哎，拿这个文字啊说点玩意儿。
12: 怎么说呢？
9: 我出题呀、
12: 啊。好，
9: 咱们找一个字。
12: 哦，
9: 这一个字啊，拆开了要念它两个字。以这两个字找它两样东西。
12: 哦，
9: 这两样东西呢，你表面上看着还得一个样。
12: 哦，
9: 咱们每个人说四句，还得合辙押韵。
12: 哦，还得要合辙押韵。
9: 哎，
12: 好啊。谁先说？
9: 我出的题，当然我先说了。
12: 怎么样？我二说。啊、我最后一个。
9: 好，那我先说。
12: 您说吧。
9: 我说
12: 什么字？
9: 哎，吕字拆开两个口。
12: 哦，吕字。
9: 姓吕的吕字拆开了，是不是两个口子？
12: 对对对对
2: 对对对。
9: 哈、啊，
12: 嗯，
2: 还得找两样东西呢。
9: 当然了，吕字拆开两个口，
12: 嗯，
9: 一样的燕茶配黄酒。
12: 哦，
2: 哎，倒是差不多，差不多。
9: 看着是不是一样？
2: 差不多。
12: 对对对。哎、
9: 我是大口的喝燕茶，小口的喝黄酒。
2: 嗯，哎，你怎么不大口喝黄酒？
9: 我一大口喝就醉了。
2: 这人酒量不大，
9: 哎、没酒量，
12: 有点意思。
9: 该听你的了，
12: 听我的啊。
9: 哎哎哎，
12: 说吕字拆开两个口，
9: 嗯，找两样东西，
12: 一个样的象牙白萝卜配白花藕。
9: 这、哎、不行不行不行，不。你这东西啊不一样。
2: 就是
12: 怎么不一样啊？
9: 这个萝卜呀、啊、它有根有缨，这个藕啊它有节，中间还有窟窿。
2: 就是啊，
9: 人一看就不一样。
2: 不一个样啊。
12: 没关系
9: 啊，
12: 我会修理。
9: 会修理。
12: 对了、
9: 咱们看他怎么修理。
12: 听着啊，
9: 你说吧。
12: 说吕字拆开两个口，
9: 嗯，
12: 一样的是这个去了根，削了缨，片了皮，捅了筐的象牙白萝卜配没有节的白花藕。
9: 这好，这麻烦劲儿。后两句，
12: 我大口吃那个去了缨削了根片了皮转了筐的象牙白萝卜，小口吃那没有节的白花藕。
9: 差点没给他累坏了。
2: 不管怎么说，人家算说上来了。
9: 哎，对，那就听你的了。
2: 我也得说这个吕字啊。
9: 哎，拿吕字找。
2: 吕字，吕字，
9: 哎，
2: 说吕字拆开两个口哦，
9: 这怎么这味儿啊？
2: 哎，这不这味儿，他就说不上来了。
9: 是啊，
2: 说吕字拆开两个口哦，一个样的铁饼子配窝窝头。
9: 看去。你别说了，别说了，
12: 不一样，不一样。
9: 你这个还不如他那个。
12: 就是
2: 什么？
9: 哎，你这个贴饼子是扁的，有搁着；这个窝头啊，它是高的，上头一个尖儿，底下一个窟窿，一看就不一样。
2: 哦，不一样，那没关系啊，哎、我会修理呀、啊。
9: 他也会修理，
2: 给你修理修理。
9: 啊，看你怎么修理。
2: 说吕字拆开两个口哦，一个样的结了嘎吱的贴饼子，配那个没有窟窿眼拍扁了的窝窝头。
9: 哈，比他这还费事。
2: 我大口吃那个结了嘎吱的贴饼子，小口吃那个没有窟窿眼拍扁了的窝窝头。
9: 就这样，
3: 别有一番风味。
2: 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
9: 这回咱仨人说一回啊，叫这个128条腿。你研究这有意思。
13: 什么叫128条腿呢？
9: 什么叫128条腿啊？
13: 啊，
9: 比如说我呀，我说他这么一座山
13: 啊，
9: 哎，这个山呢就得带4条腿。
13: 我没听说过。
9: 怎么
13: 有山带腿的
9: 啊？
13: 走在马路上山过来了，老家
9: 你说是谁呀？
13: 像话吗？
9: 这
13: 那山也不会走啊。
9: 是啊，你还没听明白呢
13: 啊，
9: 不是说山会长腿吗？就说这个山名啊，
13: 啊，
9: 要带4条腿。
13: 哦，山名带4条腿。
9: 哎，你好比说，我说吧，
13: 嗯，
9: 我说呀，两狼山，
13: 两，
9: 这就行了。哎，你想这个狼，它不叫4条腿吗？这山名带4条腿，两狼山。
13: 哦，
9: 哎，
13: 哦，狼4条腿。
9: 对呀、啊。
13: 那怎么128条腿呢？
9: 你听
6: 着呀。
13: 啊，你说
6: 他凑来凑去都说到一块儿，就够128条腿了。要不信呢，你们俩给我数着数
13: 啊。
6: 比如说我说两狼山，你们俩人就说四条腿。
13: 对，
6: 那行，
13: 四条腿，
6: 四条腿。哎，你打这儿你往下数吧。
13: 啊，
6: 嗯，我再说呀，这山上有一座什么庙，
13: 四条腿。
6: 哎，对，在这个庙里头供着什么神，
13: 四条腿。
6: 嗯，庙外头有棵什么树，
13: 四条腿。
6: 对，树上落着什么鸟，
13: 四条腿。
6: 哎，这个鸟嘴里叼着什么果子，
13: 四条腿。
6: 下山走的什么桥，
13: 四条腿。
6: 上哪儿去，
13: 四条腿。
6: 上谁家去，
13: 四条腿。
6: 叫门谁给开的门，
13: 四条腿。
6: 让进去给的什么座，
13: 四条腿。
6: 给你什么点心吃，
13: 四条腿。
6: 给你什么茶喝，
13: 四条腿。
6: 什么茶盅，
13: 四条腿。
6: 什么盖碗，
13: 四条腿。
6: 你说的什么书，
13: 四条腿。
6: 说乐了人家给你什么钱，
13: 四条腿。
6: 钱可得带窟窿眼儿，
13: 四条腿。
6: 没眼儿可不算啊，
13: 四条腿。
6: 就到这儿，
13: 四条腿。
6: 行了，
13: 四条腿。
6: 这就该我说了，
13: 四条腿。
6: 行了，
13: 四条腿。
6: 我先说，
13: 四条腿
6: 是怎么着，
13: 四条腿
6: 起哄啊，
13: 四条腿。
6: 嘿，
13: 四条腿。
6: 你们俩人，
13: 四条腿
6: 怎么呀，
13: 怎么了，
6: 你们俩人四条腿可多新鲜呢，你们俩人可不四条腿吗，你们俩人。
13: 我说咱们这个说的哪儿算一站呢，
6: 啊，咱你们俩净捣乱了吗，就说到给什么钱这儿就完了。
13: 哦，给什么钱这儿，
6: 哎，这儿算一个阶段。
13: 咱们谁先说呢，
6: 当然是我先说呀。
13: 你先说。
6: 嗯，
13: 那好，我问你啊。
6: 你问吧。
13: 什么山，
6: 青龙山。
13: 山上有座什么庙，
6: 龙王庙。
13: 庙里供着什么神，
6: 龙王爷呀，那还用说呀。
13: 庙外头有棵什么树，
6: 槐树。
13: 槐树。
6: 嗯，
13: 像话吗，
6: 槐树没龙啊。
13: 啊，
6: 我那是龙爪槐。
13: 龙爪槐。嘿嘿，你不找着难看啊。
6: 啊
13: 那也不对啊，龙爪槐你说上来，鸟呢，落着什么鸟啊，
6: 落着个龙药子。
13: 龙药子。
6: 哦，
13: 嗯，鸟嘴里叼什么果子，
6: 龙眼果。
13: 下山走什么桥啊，
6: 青龙桥。
13: 哎，上哪儿去呢，
6: 上这个龙福寺夹道。
13: 啊，
6: 龙福寺夹道。啊，
13: 上谁家里去，
6: 是这个上龙先生家里去。
13: 哦，
6: 嗯，
13: 叫门时候谁给开的门呢，
6: 是这个小孩儿。
13: 小孩儿不像话。
6: 怎么了
13: 小孩没龙啊。
6: 啊啊，他是聋子。
13: 聋子。
6: 聋子。
13: 嘿嘿，
6: 聋子。
13: 那不对啊。
6: 啊，怎么不对，
13: 聋子你叫门他怎么听见呢。
6: 啊啊，他是听不见
13: 啊，
6: 别人听见告诉叫他去给开门去的。
13: 哦，别人告诉他。
6: 哎，
13: 听见那人怎么不给你开门去。
6: 那是摊子。摊子。
13: 摊子他怎么进去的呀。
6: 啊，他这个笼子给背进去的。
13: 不像话，有点勉强啊，这个
6: 太勉强了。
13: 我再接着问你。
6: 嗯，
13: 进去给你什么座，
6: 给的是这个绣龙墩。
13: 哟，您还做个绣龙墩。
6: 哎，没有我没做过，就这么一说绣龙墩。
13: 啊，给你什么点心吃，
6: 给了一块龙凤饼。
13: 不行，这不行。
6: 怎么
13: 办喜事的时候才有龙凤饼呢。
6: 啊，
13: 昨儿办喜事剩下的。昨儿给谁办喜事啊？
14: 大聋子娶媳妇。
13: 你怎么老刨根问底儿啊你？你怎么老这么这么的刨根问底儿的呢？
14: 那得问清楚了啊。
13: 大聋子娶媳妇，
14: 给你什么茶喝？
13: 龙井茶。
14: 哦，
13: 哎，
14: 什么茶盅什么盖碗？
13: 团龙茶盅，团龙盖碗。
14: 你说的什么书？
13: 回龙传。
14: 说乐了，人家给你什么钱？
13: 给了一串乾隆钱。
14: 乾隆钱？
13: 哎，钱得带窟窿眼儿，没眼儿不行。给了一串乾隆钱。你说吧，你说吧，我这就到这儿结束了。
14: 我说啊，
13: 你说什么山吧？
14: 我这是首阳山。
13: 首阳山？
14: 羊有四条腿啊。
13: 有啊。
14: 再说首阳山，这你知道啊？
13: 啊、哦，首阳山不错，伯夷叔齐饿死首阳。
14: 对呀、啊，
13: 有首阳山、啊。哎，山上有座什么庙？
14: 杨继业的庙。
13: 杨继业的庙。
14: 嗯。
13: 庙里头供着什么神？
14: 大刀杨令公。
13: 大刀杨令公。
14: 嗯。
13: 哎，庙外头有棵什么树？
14: 大院杨。
13: 大院杨。
14: 哎，
13: 好。树上落着什么鸟？
14: 户不喇。
13: 户不喇。
14: 啊，
13: 不行。
14: 怎么不行啊？
13: 户不喇他没羊
14: 啊。那我这是羊户不喇。
13: 羊户不喇也出来了。
14: 哎，
13: 啊，羊户不喇也出来了。
14: 他有这鸟就得了。
13: 哎，好好好。
14: 嗯，
13: 羊户不喇。哎，鸟嘴里叼着什么果子？
14: 叼着是香瓜。
13: 香瓜。
14: 哎，
13: 香瓜没羊啊。
14: 我这是羊鸡就蜜的香瓜。
13: 他真能凑合啊。哦，羊鸡就蜜的香瓜
14: 啊。
13: 行行，这好。
14: 嗯，
13: 下山走的什么桥？
14: 走的是这个杨辉桥。
13: 哎，他这玩意儿倒好找了。这个杨辉桥不论地方哪儿都有。这和尚杨辉桥
14: 啊，
13: 上哪儿去？
14: 西四牌了羊肉活动。
13: 哦，羊肉活动。
14: 嗯，
13: 上谁家去？
14: 杨大爷他们家。
13: 杨大爷他们家
14: 啊。
13: 叫门谁给开的门？
14: 杨妈。
13: 杨妈
14: 啊。
13: 杨妈是谁呀、
14: 啊、就是聋子他妈呀。
13: 啊啊，好嘛，你给聋子找个妈来呀。哥长
14: 他们娘俩嘛。
13: 嘿，好嘛。哎，让进去给的什么座儿？
14: 羊椅子
13: 呀。你这好办了。
14: 嗯，
13: 椅子羊椅子，桌子羊桌子，你这好加羊就得呀。这和尚
14: 他不是他，我说这羊椅子他是羊木做的椅子。
13: 哦，羊木做的椅子
14: 啊，
13: 那还可以。
14: 哎
13: 羊木做的。哎，给你什么茶喝？
14: 羊普茶。
13: 羊普茶
14: 啊。
13: 什么茶盅什么盖碗？
14: 羊瓷茶盅羊瓷盖碗。
13: 给你什么点心吃？
14: 给我面包。
13: 面包。
14: 哎，
13: 面包没羊。
14: 羊点心。
13: 我就知道嘛，买面包的过来，羊点心也过来了。羊点心。
14: 嗯，
13: 你说的什么书？
14: 扶羊合兵。
13: 说乐乐，人家给你什么钱？
14: 本家给我一块现大洋啊，洋钱一块。
13: 我刚才说你没听明白。
14: 什么？
13: 给钱得带眼儿。您这洋钱哎没眼儿
14: 啊。这我现凿啊。
13: 现凿。
14: 哎，生来您把银子这儿给我。
13: 哎，这谁呀、啊、谁？你穷疯了你。
14: 他早晚就给我。
13: 是，他还没凿呢。他这家伙啊都穷疯了。这个
14: 可以
13: 跑这寻银子渣来了。
14: 哎，
13: 甭寻了，该你说了。
14: 该我了。
13: 嗯，
14: 我这个是
13: 什么山？
14: 龙王山。
13: 龙王山。
14: 嗯，
13: 好。山上有座什么庙？
14: 杨继业的庙。
13: 杨庙里供着什么神？
14: 龙王爷。
13: 龙王。庙外的有一棵大叶杨。你这省事了，一上抄一句呀。龙王山杨继业的庙，那行吗？那个
14: 哦，我这得重找啊。
13: 您得单找。
14: 单找也没关系啊。
13: 哎，找吧。什么山？
14: 听这个。
13: 嗯，
14: 压髻山。
13: 嘿嘿，怎么样
14: 啊？
13: 压脊山。
14: 哎，
13: 不行。怎么样啊？
14: 怎么不行？
13: 让你找四条腿的压脊山、
14: 啊、
13: 鸭子才两条腿。
14: 是啊，那只鸡呢、啊、
13: 哦，凑腿来了。你的
14: 四条腿吗？
13: 嘿，往一块凑。
14: 哎，
15: 压鸡山。啊，好好，山上有座什么庙？
16: 压鸡庙。
15: 压庙里供着什么神？
16: 一只鸭子，一只鸡。
15: 庙外头有棵什么树？
16: 压鸡树。
15: 树上落着什么鸟？
16: 一只鸭子，一只鸡。
15: 鸟嘴里叼什么果子？
16: 鸡叼鸭子，鸭子叼鸡。
15: 走。您这都什么呀？这都是啊？
16: 怎么了？
15: 胡找啊！这是
16: 他这倒省事了。
15: 那树上落个鸭子，那树上落个鸡，这鸡嘛叼个鸭子，那鸭子叼个鸡。那鸡叼鸭子，它叼得动了？
16: 不行，再单找啊！你一块找带四条腿的，再找一块啊！
15: 嗯，
16: 我这是马鞍山，行不行？
15: 俞伯牙摔前三脚、
16: 哎，
15: 马鞍山，马四条腿儿，
16: 哎呀，
15: 可有一节
16: 啊！
15: 有大招巨卷离不开马了，
16: 当然是了。
15: 马鞍山可以了，山上有座什么庙？
16: 马王庙。
15: 马王庙，庙里供着什么神？
16: 马王爷。
15: 嗯，庙外头有棵什么树？
16: 松树。
15: 是松树
16: 啊？
15: 松树没马
16: 啊？我这是马尾巴松。
15: 嗯，
16: 我那可是大叶牙。
15: 啊，没问你，没问你，没问你。你先等会儿。
16: 我怕你白胡说。
15: 我问你，没问你，没问你。哦，这是这个马尾巴松。
16: 哎，
15: 树上落着什么鸟？
16: 马兰花。
15: 马兰花，对。鸟嘴里叼着什么果子？
16: 枣。
15: 枣
16: 啊，
15: 枣没马呀。
16: 啊，我这是马牙嘎嘎枣。我那是羊鸡精里的香瓜。
15: 你怎么老大茬儿啊？你怎么老大茬儿啊？
16: 怎么样？
15: 行行。下山走的什么桥？
16: 京南的马桥。
15: 哦，京南马桥。
16: 哎，
15: 有这地方，那儿搁着盒炸的挺好吃。
16: 哎，
15: 京南马桥上哪儿去？
16: 东四马大人胡同。
15: 嗯，
16: 我那个是西四羊肉。
15: 你不说话行不行啊？你不说话行不行啊？问你呢吗？你老大茬。上谁家去？
16: 马先生家里头。
15: 嗯，马先生家。哎，叫门谁给开的门？
16: 马小辫。
15: 马小辫。
16: 哎，
15: 哪个马小辫啊？
16: 就是这个杨妈她男人聋子他爸爸。
15: 哦，这一家子呀，咱们这是
16: 怎么样？
15: 都在呢。好家伙，真要命，这一家子全来了，反正、
16: 哎、
15: 行。让您去给的什么座？
16: 马桶。
15: 马桶。您这太
16: 不像话
15: 了，不像话了，这是、
16: 啊，有爱卫生。
15: 不行不行，谁家接待客人给坐马桶上头，这像话吗？
16: 不是，后来又给我换一个马扎，
15: 这也不怎么样。这个马扎好。哎，
16: 嗯，
15: 人家给你什么点心吃？
16: 萨其马。
15: 哦，萨其马。
16: 哎，
15: 可以。给你，哎，
16: 嗯，
15: 给你什么茶喝？
16: 该，
15: 嗯，什么茶？
16: 它是马牌的咖啡茶。
15: 他真能凑合呀，他马牌的咖啡茶。
16: 哎，
15: 什么茶盅，什么盖碗？
16: 带马的茶盅，带马的盖碗。
15: 哎，他那是洋瓷茶盅，洋瓷盖碗。你们这都好找，你们这个。
16: 哎，
15: 嗯，你说的什么书？
16: 马乾隆走国。
15: 马乾隆走国。
16: 嗯，
15: 说漏了，人家给你什么钱？
16: 一毛钱。
15: 一毛钱
16: 啊？
15: 一毛钱没有马
16: 啊？这马马虎虎给我的。
15: 我看你这就够马马虎虎的了，这个。
16: 哎，
15: 哎，那马虎不过去
16: 啊。
15: 有马了
16: 啊，
15: 一毛钱它没有眼儿
16: 啊。我现捅。
15: 现捅
16: 啊？他怎么现凿来了？
15: 哦，对对对，哎，你们俩人真行啊。
16: 但说上来了没有？
15: 说上来了。
16: 这没什么呀。
15: 是是，没什么。
16: 哎，算不了什么
15: 啊。嘿，这回我要再想个办法，就让你们俩人窝在台上没词儿。
16: 你说得上来，你们俩人就说得上来。
15: 是这话？
16: 你说吧，
15: 改个说法。
16: 哦，怎么说呢？
15: 咱们仨人说这回叫四管四侠。
16: 什么叫四管四侠？
15: 我说这么四样
16: 啊。
15: 天上飞的 地下走的，桌上摆的，屋里有的，这四样得要江洋折。
16: 嗯，
15: 我说完这四样呢，
16: 怎么样呢？
15: 然后你呀，再说四样，
16: 我也得说四样，
15: 你可听明白了？
16: 嗯，
15: 你说这四样东西啊，得管着我这四样东西，
16: 这叫
15: 四管。
16: 那这四侠呢？
15: 四侠呀，
16: 啊，
15: 我们俩不是说完了吗？然后你再说四样东西
16: 啊，
15: 天上飞，地下走，桌上买，屋里有的。你说完这四样东西，得管着我们俩人这八样东西，四侠侠制住了，就是你这个得管着我们俩人这个。
16: 谁先说呢？
15: 当然还我先说了。
16: 你天上飞的是什么呀？
15: 我天上飞的
16: 啊，
15: 天上飞的鸳鸯，
16: 鸳鸯，
15: 鸳鸯鸟，就那个
16: 哦。巴格达，
15: 哎，
16: 鸳鸯鸟，
15: 你怎么又唱上了？你怎么那么爱唱啊？
16: 哦，鸳鸯鸟啊，
15: 鸳鸯鸟，
16: 鸳鸯，
15: 哎，鸳鸯
16: 啊、哦，地下走的呢是什么？
15: 绵羊，这才是绵羊呢。
16: 哎，
15: 甭甭叫甭。
16: 桌上买的是什么呀？
15: 桌上买的，
16: 嗯，
15: 文章，
16: 好
15: 做的文章，
16: 大块文章，
15: 哎，文章，
16: 嗯、哦。哦，屋里有的呢，
15: 煤香，
16: 煤香，
15: 哎，你看
16: 您这不像话，
15: 怎么
16: 谁屋子里没事搁一大个的煤香啊？这那生火来回来去多麻烦呢，还得添煤，还得
15: 买煤箱子呀，
16: 不是煤箱子吗？
15: 嗨，煤箱就是这个小丫鬟的名字，丫鬟的名字叫煤箱
16: 啊，她那名儿叫煤箱、
15: 哎、就是丫鬟煤箱。
16: 你怎么不说丫鬟呢？
15: 那丫鬟她不够折呀，不是告诉你得江洋折吗？
16: 哦，是江洋折。
15: 嗯，
16: 您这也强词夺理。
15: 行，强甭强词夺理，该你说了。
16: 听我的啊，
15: 你天上飞的。
16: 我天上飞的呀。
15: 嗯，
16: 我天上飞的是这个凤凰。
15: 凤凰
16: 有没有？
15: 有。
16: 凤凰知道不知道？破鸟之王，
15: 管住他这鸳鸯了。
16: 当然管住你了，
15: 管着我了
16: 啊！你这鸳鸯我还管不住，
15: 管着我他可就倒霉了。
16: 咱不管他
15: 啊，
16: 不管他，
15: 你这破鸟之王你都请出来了、
16: 嗯、
15: 没有法儿他再管你了，
16: 没办法。
15: 凤凰，
16: 哎，
15: 这回这家伙就完了，
16: 咱不管他。
15: 行行行行，
16: 嗯
15: 啊，凤凰，
16: 嗯，
15: 地下走的呢，
16: 豺狼。
15: 豺狼
16: 管着你这绵羊啊？
15: 怎么，
16: 狼吃羊冷不防嘛。
15: 哦，给吃了
16: 啊。
15: 哎，对对对，行行，好好，你这有劲有劲。
16: 怎么样？
15: 桌上摆的
16: 书香，
15: 书香
16: 成你这文章。
15: 哦，成我的文章。
16: 哎
15: 哎，管上了，管上了，
16: 管上了吧。
15: 屋里有的呢，
16: 姑娘，
15: 姑娘，
16: 姑娘是小姐，使唤你的丫鬟梅香，一主一仆，怎么样？
15: 嘿，行行行，
16: 管着了吧。
15: 这回呀、
16: 啊，
15: 嗯，小家伙要倒霉，
16: 没词儿，
15: 没词儿了，他就。该你说了。
16: 哎，我说了。问吧。
15: 问呐。
16: 嗯，
15: 你天上飞的。
16: 我这天上飞的是这个鸟枪。
15: 鸟怎么回事了？鸟枪
16: 啊，
15: 像话吗这个？
16: 嗯，
15: 人说得飞，您这个鸟枪会飞呀？啊，
16: 一搂机子子弹出去了，那叫什么
15: 飞子儿？
16: 这不飞了吗？
15: 哦哦，他这么飞了。他这飞了，他这个
16: 能对付啊？
15: 子弹飞了
16: 啊，
15: 飞子儿，
16: 鸟枪，
15: 鸟枪，
16: 哎，
15: 那行，好好，地下走的
16: 大老虎，
15: 大，不像话
16: 啊，
15: 没听明白，
16: 怎么了？
15: 绵羊、豺狼、江洋折呀，大老虎，你没折呀？
16: 没辙，你借我两块
15: 啊！我还没辙，你借我两块。
16: 嗯、我也没辙呀，
15: 咱仨人都没辙呀。
16: 您问他吧，
15: 管着就行，不管有辙没辙，你得管得上。
16: 哎，
15: 大老虎，好行，桌上摆的
16: 火柴，
15: 我屋里有的
16: 流氓，
15: 你这都什么呀，乱七八糟的
16: 啊！
15: 你这都管得上吗？
16: 当然管得上了。
15: 天上飞的鸟枪，
16: 打死鸳鸯，捎带着凤凰。
15: 地下走的大老虎，
16: 吃了绵羊，啃了豺狼。
15: 桌上摆的火柴，
16: 烧了书香，呕了文章。
15: 屋里有的流氓，
16: 抢走姑娘，吓跑梅香。
15: 好。
2: 刚才 是马季、刘宝瑞、郭全宝表演的《金刚腿》。听完了这个作品，我们今天的节目也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明天早晨的6点到7点，下午1点到2点，咱们继续相约《中国相声榜》。我们明天再会。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真该死，又要迟到了。与其开车赶一秒，不如出门早三分。超速驾驶不但违法，还可能面临高额罚款或被吊销驾驶证。 TAC 忠告，安全驾驶顾念他人。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真该死，又要迟到了。与其开车赶一秒，不如出门早三分。超速驾驶不但违法，还可能面临高额罚款或被吊销驾驶证。 TAC 忠告，安全驾驶，顾念他人。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2: 失去或拥有将一切重头谁叫相信念的钟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时间在5点整。

0: 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春节联欢晚会创新推出融媒体节目《春晚不老歌》，用视频播客的方式回顾历年春晚中的优秀音乐作品。十组春晚音乐朋友带着10张春晚金曲自选集，和主持人李志畅谈不老歌背后的时代记忆。2月5号到12号，主持人朱迅，音乐人小柯，演员蔡明，歌手陈明，歌手希利娜依高，歌手秦昊，歌手及演员魏晨，歌手周传雄和作词人董玉芳等，接力分享私家珍藏的春晚不老歌。云听、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文艺之声同步播出音频版。央视文艺、春晚、云听新媒体矩阵以及云听央视频客户端同步呈现视频版，用不老的时代金曲敬每一位心怀梦想奇迹驰骋的你。
1: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文字初愈，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欣赏上天歌，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演绎3000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5: 请听根据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水浒传》，原著施耐庵，由田连元播讲。
6: 花荣和宋江两人打进木笼之后，斩压在堂侧。镇三山黄信跟知寨刘高两个人商议，什么时候动身奔青州呢？现在已经到了过午了，再往前走的话，恐怕到天黑也赶不到青州。两人一合计，明天早晨天不亮动身，争取用一天的功夫赶到青州府，让刘高也跟着一块儿去。因为黄信知道，刘高虽然是本地的知寨，要想给华荣定罪，你也得到青州府，在知府衙门里边把罪名搞清楚，才能最后成为定局。等于刘高跟华荣到青州府去打了一场官司。刘高一听，那我应该去呀。刘高暗想，我要不去，华荣这个罪就定不下来呀。 刘高高兴，这一晚上连觉都没怎么睡好，特意把他两个教头马百七跟马八十叫到跟前，告诉他们两个做好准备，明天得陪着我一起够奔青州府。你们两个也是证人呐，因为你们两个带着队伍上花荣府里去了，到那你得作证，花荣怎么对你们放箭啊？花荣怎么无视郑志寨的命令？这都需要你们当场去出庭。你们这个证词确定以后，花荣的罪名也就定下来了。一夜过去，第二天天不亮，刘志寨和镇三山黄信他们就都起来了，点齐了100多名军卒，押解着2辆囚车。镇三山的黄信跨骑着自己的黄骠马，马鞍桥上挂着这口三门剑。三门剑呢，是黄信使的一种兵器。三门剑呢，据说呀，三门剑的得名从哪里来的呢？是三门星造的剑。三门星是谁呢？就是蚩尤星。传说中，当初皇帝斩蚩尤，就是这个人。这个蚩尤在《管子》这本书里边曾经说，昔葛天庐之山发而出金，蚩尤受而制之以为剑，此剑之始也，故剑曰三门剑。就说最早造剑的人是蚩尤，最早造的那口剑就叫三门剑。镇三山黄信使的这口剑是不是就是蚩尤造的那口剑呢？这可就无从考证。反正黄信使的这个剑叫三门剑，在德胜沟上挂着。这位知寨刘高呢，他是个文职官员，不会武艺，他的马鞍桥上没带兵器，但是他把两个教头马百七马八十安排他们跟在他的马左马右，主要是为了保护他，怕的是在路上碰上这样或那样的意外。他们点齐了队伍，押解着2辆木龙囚车，就够奔青州府进发。这两辆木龙啊，前一辆是小李广花荣，后一辆就是宋江。两个人被押在木龙囚车里边，不时地互相观看一下，口中不说，在目光中心领神会呀，心想没想到你我弟兄千算万算没算过这个捉笨的刘高。宋江在木笼里边一个劲儿嗨声叹气，小李广花荣此时此刻心中不想别的，就想到了青州府要是见了那位木笼知府，我得怎么说，这个官司我得怎么打。现在花荣从心里边还并没有认输，木龙囚车和压木龙囚车的这些队伍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出了清风寨，往前走出了一段路程，前面就是一片密松林，这条路由打松林当中穿过。囚车木龙和队伍正往前走着走着，就听树林子里边苍啷啷一棒锣音，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锣声一响，这些官军唰唰唰各自把兵器都亮出来，因为他们大家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儿。随着这几声锣响，就看在树林子里边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涌出来200来个喽啰兵。这些个喽啰兵一个个都是红不倦爬罩头，手中提着明晃晃的兵器，有的拿刀，有的拿枪，一个个拧着眉，瞪着眼，绷着劲，沉着脸，哎呦，气势汹汹啊！为首的三个寨主，一个身上穿着白，一个身上穿着绛红，一个身上穿的是玄色的衣裤。这三个人拦住了去路，两个人手使拨刀，当中间有一个矮个的寨主，身上穿着一身绛红色的衣裤，腰系大带，手中拿着一条齐眉棍。这矮个的寨主长得有3尺多高，2尺来宽，晃晃荡荡往前一走，好像磨盘成精一样。就看那个寨主把这齐眉棍手中一端，拿着棍一点，走在前面的黄信，站住，哪儿去？这道是我们开的，树是我们栽的，要在我们这跟前过去，得把买路的银钱留下。 放下银子再走，不放下银子一个也走不了。镇三山黄信一看呢，面前这些喽啰足有200来个，比他带的官军还要多呀。这三个寨主看这个样子也不是等闲之辈。镇三山黄信把黄骠马一带，吁，你们三个人敢是这清风山上的寨主吗？
7: 正是。
6: 那你算说对了，刘买奴钱吧。黄信说，你知道我是谁吗？你是谁？
7: 我是镇三山。
6: 黄信先把自个儿的外号报出来了。为什么报外号？因为他知道大家伙把他这镇三山的外号早都传送出来了。黄信声称一年之内要把三座山剿平，清风山、桃花山、二龙山，这三座山上都有寨主。黄信相信肯定有人已经把这个信息传到山上去了，山上的寨主一定知道有这么一个镇三山黄信，听到我的名字他们一定会害怕。出于这么一种心理，黄信把自己的外号先报出来，我叫镇三山。对过这矮个的寨主一听，什么镇三山呢？别说你镇三山，你就镇五山、镇八山、镇千山、镇万山、镇全中国的名山你也得给钱，少废话。哎呀，黄信一听这外号不好使，那我得报个名字，我叫黄信。黄信呐，别说黄信，你就黑信、红信、紫信、花花信，你妈给你爹写那情信也一律不好使，给钱。黄信说，我是青州府的兵马都监，我带的是官军在你这里路过，你如果敢拦截官军的话，我就把你的清风山寨撒马踏平。啊，你是官军呐，你是都监呐，别说你是都监，你就是那青州府的知府来了，就青州府那知府他爹来了，就是当今皇上那老赵家他老大哥来了，就皇上他爹太上皇来了，也白费，还得给钱。哎呀，黄信一看今天可是碰见硬茬了，说什么都不好使。黄信一伸手在马鞍桥上就把这三门剑摘下来了。我来问你，你先报上个名字，你是什么人？
7: 我是什么人呢？我告诉你，人送外号恨天高，我就是这山上的二寨主。瞧这边这位没，这是大寨主。瞧这边这位没，这是三寨主。一共是三位寨主来到你的马前，这就是我们的名字。你要问真名实姓不能告诉你，小子，占山为王，落草为寇的，有报真名实姓的吗？把真名实姓报给你们官面，你们官面好按着名姓来抓我们呢，没那个事儿。给买路钱。
6: 黄信一听他是非要钱不可呀。黄信心中暗想，瞅这个意思，他有200多喽兵，我才100多官兵，真要动起手来，说不定谁胜谁负啊。他要买路钱，也许他就是为了要钱。与其这样，我问问，我给他俩钱就得了。
7: 你要多少钱？你有多少人？
6: 我有100多官兵。
7: 100多官兵，一个人照着100两银子拿。
6: 黄信一听没听说，一个人100两银子，我这100多官兵得多少银子？这银子得拿车拽呀。黄信心想，这是诚心找别扭。黄信把三门剑一摆，好强盗，分明是你故意刁难官军，休走看见。唰，一剑奔着矮个的寨主就劈下来了。这矮个的寨主往旁边一闪身，把这七枚棍一摆，呜，蹦起来照着黄信搂头盖顶就是一棍。黄信拿剑往外一躺的功夫，旁边那两位寨主噌楞家伙一纵身，摆坡刀奔着黄信也上来了。那白脸的一摆坡刀，一道闪光奔着黄信斜太阳穴这就劈下来了。黄信往旁边一拨马，拿三门剑往外一磕，那个寨主一摆坡刀奔着他的马腿就扫下来了。这马一抬前蹄，这刀躲过去了，就听那矮个的寨主一边打一边喊，冲他的马下手，冲他马下手，弟兄们，射箭射箭，射他那马。他这么一喊，这黄信心里面真动了心了。黄信心想，不好，我一个人被这三个匪首给围住了，打长喽恐怕我难得取胜，我不能取胜，
7: 他们在用箭把我的马射伤，我这马再一倒被他们再抓住了。哎呦，我叫镇三山呐，照这么一说大伙儿传出去还不成了笑柄吗？别说三山，连一山都没镇住，到那儿就抓住了，这太丢面子了。黄信心想，我得跑。黄信这儿想着是跑，在此时此刻这些官军跟这些喽啰兵们可就交了手了。三个寨主围着黄信打，官军和喽啰兵们也打在一起了。这些官军们呢，打不过这些喽兵，这喽兵们都占山为王的，生来就有点野性，打起仗来不要命啊，心狠手黑，气着咔咔咔咔咔咔咔咔。这里边就吓坏了一个人，谁呀？知寨刘高。这个刘知寨不会武艺，他坐在马上一看，碰上这个场面，这小子吓得浑身上下直哆嗦，他就瞅见这两个教头了。马百七呀、八十啊，你们两个可得把我护住啊，你要护住我之后 我有赏。这马百七跟马八十哥两个一人拿了一口破刀，把刀手中一端，我说知寨，您尽管放心，有我们哥俩在这儿你就跑不了了啊。啊，不是，有我们哥俩在这儿你就好啊，不是，你没错了。你就这两个小子也吓哆嗦了，他俩摆着刀围着他这个马前后转悠，这楼兵打着打着就奔这个人来了。哎，那个小子骑马的准是个官，抓他。说了声抓他，呼啦的家伙就上来十来个楼兵。这十来个楼兵一过来，这马百七跟马八十摆开破刀，好，你敢奔我们知寨老爷这儿来，休走砍刀。开始这马百七跟马八十跟这些楼兵摆刀还激战，叮当叮当，打着打着，噗的一下子，旁边有一个楼兵一刀就攮在那马百七的屁股上了。这马百七嗷嗷的一声往旁边就跑。刘知寨说，回来，你保护我。马百七心想，我保护你，就因为保护你我才挨了这一刀呢，要光我们哥俩的话，人家抓我干什么？人家主要抓官，你是官啊，在官的跟前我们非倒霉不可。这马百七就喊了一声，兄弟快跑吧，咱别管他了，一管他咱哥俩一块完了。马八十一听，对，也是这个理儿。这马八十一转身跟着马百七就跑，他俩这一跑，这十来个喽啰兵过来把这刘知寨由打马上抓住，哐当就薅下来摁到了地下，拿出绳子来嘁着吭声就把这刘知寨给捆上了。刘知寨这一捆上，镇三山黄信一看不好，知寨已经被捉了，我要再被捉了，这个事可就不好办了。他赶紧用这三门剑，推推推推推推推推推，拨打几下，一拨马头，是落荒而逃。黄信头前这一跑，就看三位寨主在后面呼喊着追呀，拿呀！黄信听见后边这寨主领着喽兵追上来了，他这个马是越跑越快，一口气就跑了有十几里路，他这儿跑出来了。那三位寨主追了一段路之后，转回身又回到了树林之中。这功夫在木龙秋车里边的宋江还有小李广、花荣目睹着这一切，看三位寨主把黄信撵跑了，把刘高给捉住了。然后就见三位寨主来到两辆木龙囚车跟前，停身一站，哈哈哈哈哈！大哥，你受惊了。宋江一看，哎呦，这三位寨主正是白面郎君郑天寿、锦毛虎燕顺，还有矮脚虎王英。哎呀，三位先帝，是你们在这儿把我们救了，巧是啊。没有我们在这儿，你们不就押到青州府去吗？来呀，把木笼打开，气着咔嚓，木笼囚车打开，把宋江跟花荣就搀出来了，然后把刘高带到了跟前。三位寨主说，大哥，此处不是讲话所在，咱们山上谈论吧。宋江跟着三位寨主来到了清风寨上，到了清风寨的分金聚义厅里，宋江先给他们指引一番，告诉花荣， 这个是郑天寿，这个是王英，这个是燕顺，花荣也是九牧他们三个人的名字。他们互相见面，花荣对三位寨主表示感谢，感谢他们在路上劫夺囚车救命之恩。三位寨主说，这没有什么说的，早听说花之寨是功臣之后，武艺超群，我们弟兄是非常敬佩，今日相见这也是三生有幸，尤其是能把花之寨请到我们这个山寨之上，这是给我们草寨添辉呀。马上吩咐白九烟给宋德沟和花之寨压惊，山寨上马上摆上一桌丰盛的酒席。这么三位寨主他们怎么知道宋江和花荣被押往青州府呢？在喝酒的过程当中，燕顺就跟他们讲了。燕顺说，自从宋大哥下山之后，我们一直盼着宋大哥能到我们山上再盘桓几日，可是您这一去也不见回来，我们在清风寨里边有很多暗探。实不相瞒，花之寨你也在这儿，今天我跟您交个底，那清风寨里有很多做买卖的，有很多赶脚的，甚至于有的在里边唱小曲的，那跟我们山上都有联系。清风寨里边出了什么事儿，大事小情，我们山上无一不知。所以你们被捉的事儿，我们很快就得到消息了。我们琢磨着，他把你们捉住之后，一定要借到青州府去，因此我们埋伏在路上才劫下了囚车。花荣说，我得感谢三位寨主啊，不过花荣的家小还在清风寨内，我想这个镇三山的黄信回去之后不能轻饶了我的家眷呢、啊、说不定他要把我的家小绳捆缩绑打入囚车，当作罪犯押往青州。矮脚虎王英说，花之寨这个您尽管放心，从现在开始，从清风寨通往青州府的大道边小道口都有我安排下的人，他什么时候要押进你的家囚够奔青州府，我什么时候就会提前得知信息，我得到了消息咱马上下山就把这慕容囚车给接起来，万无一失。花荣说，真有那样的话，我得提前向您致谢了。哎，你我都是弟兄，用不着说这个。花荣说，可恨的是这个知寨刘高啊，没有他，我花荣怎会有此遭遇？现在这个刘高他跑到哪里去了？刘高啊已经被捉住了，马上把他带上来，咱们就审问审问他。来啊，把那刘高带上来。一声吩咐，绳捆缩绑把这知寨刘高推推搡搡就推到大厅之中。原来绑宋江的那颗柱子这回把刘高绑在上了。刘高这阵儿面如白纸啊，瞅着宋江看着花荣，两个眼睛都灌了血丝了，那倒不是气的，是吓的。花之寨，花之寨，你我不管怎么说呀，咱们是同僚情谊呀，看在这个份上，无论如何你得原谅我呀，以往都是我的不好，我错怪了花之寨。花之寨，咱们是冤仇一解不一结呀，事到如今我仅求花之寨你能饶我一条活命，你在这几位山大王的跟前你多说几句好话啊。那位张三兄弟，那位张三兄弟，你也说几句好话吧。这阵刘高把骄横一世那个劲头完全没有了。宋江站起身来，走到刘高的跟前。刘知寨，当初你的夫人在这山寨上也是这个样子，我出于对她的怜悯，在王寨主的跟前就说了几句好话，这王寨主把她放了，结果把她放去无异于放虎归山，她恩将仇报，反说我是山寨的贼首。世上有这样的人吗？我看你们夫妻堪称一丘之貉，他跟你也都一样，今天如果我再跟你说几句好话， 将来你还是得把我抓住送到当官呐。与其这样，那就不如不要你再危害人间，就此结过你的性命了。
8: 哎，你可千万别去。
7: 话说到这里，就看小李广花荣站起身来，走几步，在旁边喽啰兵的手里边瞪过一把短刀，倒在刘志寨的跟前。花荣用刀点着刘志寨：“刘高，我花荣跟你有何冤何仇？你接二连三的迫害于我，今天这是你恶贯满盈，罪有应得。”一刀扎进前胸，结过了刘高的性命。把刘高宰了，吩咐把尸身抬到外边，扔入山涧，喂鹰喂犬。刘高的尸体拽出去了，接着这酒开喝。宋江说：“花荣贤弟，这个清风寨恐怕你可就回不去了。”花荣说：“事到如今，我还回什么清风寨呀？我已经把刘高都杀了，这就证明我不打算回清风寨了。”矮脚虎汪英说：“英雄，你这个举动我佩服。”对这样的人就不能客气。不过我说宋大哥，刘高他媳妇现在在哪儿呢？宋江一想，这位还惦着刘高他媳妇呢，他现在清风寨中。好，这回不定哪天我到清风寨里，我一定把刘高他那个小娘们抢到我的山上来。这回再抢到山上来，宋大哥你可别给他讲情了啊！我非把他当做我的压寨夫人不可，我让他跟我过个三年两载的。燕顺说：“怎么还过个三年两载的？哎，那过长了不行，这娘们过长了我也受不了，过个三年两载的我就把他踹了。”呵，大家伙在这哈哈一笑。可是宋江就提出一句话来：“弟兄们，那都是笑谈呐、啊，有一个重要的事情你们可要想到，镇三山黄信由打这里回去之后，他绝不能善罢甘休啊。”嗨，矮脚虎王英说：“他能怎么的？我这个清风山有山可存，是有寨可守，兵来将挡，水来土屯，无非是青州府调来人马发兵征剿我的山寨，到那个时候咱们跟他干，不在乎他。”宋江说：“虽然如此，但是我们必须有所防备，不要让人家打我们一个措手不及。我们防备着呢，各处都有密探，随时都有密探向我禀报。”宋江说：“好吧。”自此，宋江和花荣弟兄两个人就在清风寨里边住下来了。一天两天三四天过去了，到了第五天的头上，突然有彩牌的小喽啰来到山寨上禀报：“报，启禀寨主，大事不好。”
5: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根据施耐庵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水浒传》，稍后为您播送下一讲。

0: 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韩国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1: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

0: 幽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 请听根据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水浒传》，原著施耐庵，由田连元播讲。
2: 自此，宋江和花荣弟兄两个人就在清风寨里边住下来了。一天两天三四天过去了，到了第五天的头上，突然有彩盘的小喽啰来到山寨上禀报，报启禀寨主，大事不好，现在在青州府来了500官军，听说为首的这个人呢，就是青州府里的兵马都统制，又是总管，人送外号霹雳火，他叫秦明。这个人亲自带队抄近路，已经来到我们的山下，离山寨10里地是安营扎寨，请寨主定夺。三位寨主一听这句话，当时就是一愣。
3: 矮脚虎汪英一听，什么霹雳火秦明？哎呦，我可听说过，这个霹雳火秦明可是青州府里边武将的最高的头，这个小子亲自带队来，说明这青州府的知府是真急了，让我们把他打疼了。他带着500官兵来征剿我们，这500人比咱们可多了一半还拐弯呢。大哥，你看这个事怎么办？
4: 金毛虎燕顺说，你不说的好吗，兵来将挡，水来土屯。
3: 是啊，挡咱怎么挡，屯咱怎么屯呢？咱得有个招数啊，他人多咱们人少啊。
4: 白面郎君郑天寿在旁边说了，大哥，我看这个事情我们不可硬拼，他是500官军，又是名将为首领，我们如果跟他硬拼，怕不是他的对手。我们这样吧，把这山寨舍给他，咱们带领了全山寨的喽啰兵从后山寨撤下去，另找一个去处。
3: 不行，燕顺说，另找一个去处，我们上哪里去？现在我们还没找着一个理想的所在，我们就此慌张张地撤出去，容易被官兵在路上截杀。
4: 这样的话，咱们把本儿就都扔里头了。宋江说，我倒有一个想法。
2: 哦，愿听宋大哥的高见。
4: 宋江说，我想这么办，这么办，这么办，然后这么办，你们看如何？
2: 好，宋大哥，您国有雄才大略，就按宋大哥安排的咱们怎么办？
5: 好了，
2: 山上安排好了，
4: 怎么办呢？
2: 宋江是定了一条计策，这里准备就绪，可是此时山下呢，正像楼兵禀报的那个样子，都统制霹雳火秦明带着人马已经来到了清风山下。这秦明是怎么来的呢？镇三山黄信跑回清风寨之后，四面的寨门都紧紧关闭，让清风寨剩下的这些个寨军紧紧把守，生怕清风山上的贼寇再抄进寨来。镇三山黄信马上贴起笔来，写了一道紧急公文，把这里发生的事情如实地向青州府知府禀报，秘密差人乘快马够奔青州府。到了青州府，一见慕容知府，把这公文一呈上，慕容知府一看，哎呦，这事儿闹大了，小李广花荣和清风山上的强盗已经勾结成为一体了，清风山的势力是越来越大，照这样发展下去，清风寨和清风山匪患成灾，那么我这个青州府的知府也有罪名啊，所以他马上责令青州马步三军都统制霹雳火秦明带着500官军、100马队、400步兵来到清风山，要剿山灭寨。这霹雳火秦明是青州府的名将，为什么叫霹雳火呀？因为这位脾气大，说话嗓门大，办事急性子，因此别人送他一个外号叫霹雳火，就像打雷那火一样。秦明呢，正因为是急性子， 他本应该先到清风寨见到镇三山黄信，打听打听是怎么回事，然后跟黄信兵合一处，将打一家，再共同攻打清风山。他不去，打听了一下说有个近道，他没上清风寨，直接带着500官军就到了清风山下，离山十里安营扎寨。扎下营寨之后，霹雳火秦明马上告诉全体官军做好准备，今天就准备攻山。吃了一顿战饭，然后秦明披挂上马，手中端着一条叮叮狼牙棒，带起了200名官军离开自己的大寨，直奔清风山下。秦明刚刚来到清风山下，就听清风山上树林之中一阵铜锣骤响，慌慌慌慌慌慌慌慌。秦明暗暗的好笑，毕竟是山寨的野寇啊，打仗敲锣啊，鸣金而退，鸣鼓而进，他这一敲锣这不等于后退吗？看来他这敲锣好像是前进。秦明勒马横棒，定睛观瞧，一看由打山寨上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下来了有100多名喽啰兵。
3: 秦明一看，你是100多人，我带出来这儿就有200多人，我那后边还有300来人呢，你这个清风山呢停不了多久了，我撒开坐马我就一气踏平。这阵秦明那可以说是气势高傲。
2: 秦明观瞧着对过100喽兵两边分开，随后穿上了一匹银鬃马，这匹马来到秦明的马前，吁，带渡自将。马上端坐这个人，身上穿白缎子扎金箭袖，手中端着一条亮银枪。秦明一看认识，正是清风寨的副支寨小李广花荣。
4: 小李广花荣今天身背弓箭，手端大枪，亲自会战秦明。花荣在马上把大枪一横，抱腕拱手：“秦同志，久违了。”
2: 他认识秦明啊，因为秦明是他的上司，花荣是秦明的属下。秦明一看是花荣，这气就不打一处来呀。秦明把狼牙棒单手一提，用左手点指：“
4: 对面来的可是花荣吗？”“
2: 正是花荣。”“
4: 华荣，我来问你，你也是簪缨后代，将门之子，受皇恩雨露的人，当今圣上何处对你不过？你竟然与匪寇串通一气，在一方作乱，你于心何忍？”“
2: 华荣微微一笑：“
4: 秦同志，您说的很有道理，我华荣乃是名门之后，我怎能会落草为王呢？只是那支寨刘高，他再三再四地逼迫于我，他栽赃陷害，说我和清风山勾串一气，其实花荣是背屈含冤，我有冤无处去诉，有苦无处去申，故此我才被逼地上了这清风山。眼下我在这清风山上只是暂避一时啊，待等到官府之中能把我花荣的冤屈成名，我自然还福薄当今圣上。
2: 秦同志，请您到青州府见了知府大人，让知府大人详查细审，为我花荣鸣冤。”
4: 秦明说：“让我给你鸣冤这也不难，你现在跳下马来，我把你捆绑之后带到青州府，然后再辨真伪。”
2: 花荣说：“秦同志，如果我要是身被绑绳带到青州府，那恐怕就真伪难辨了。知府大人还不得听信刘高一面之词吗？那就得治我花荣反叛之罪。”“
4: 哼，花荣，你既然说你没有背叛朝廷，就应该跟我去赴罪。如果不跟我去负罪，那你就是背叛了朝廷。今天我秦明到此，就是捉拿你花荣来的。你要不跟我走的话，我秦明要让你跟我走，休走，看吧。”
2: 说着话，霹雳火秦明一提马的缰绳，马往前面一窜，摆起狼牙棒，照着花荣搂头盖顶一棒打下。花荣摆枪招架，他枪棒相碰，声震四野，两匹马马踏盘旋，是站在一起。花荣一边打着，一边嘴里还在说：“秦同志，你不要以为我花荣怕你，今天来到清风山，恐怕你是有来无回。”秦明说什么：“有来无回？我现在有500官军，我要把你的山寨踏平。”这秦明是急脾气，恨不能现在一棒把花荣打落马下，立时绳捆索绑，带回青州府。可是花荣那条枪也不是白给的，他跟秦明两个人征战了足有20-30个回合，秦明一看拿华容不下，心里边更加着急了。他一棒紧似一棒，一棒急似一棒，砰砰砰砰砰砰砰砰！正在他使用自己的招数的时候，就看华容突然一枪，这一枪奔前倾一点，秦明拿棒往外一磕，华容左脚尖一点蹬，这匹马一拨头，斜着顺山根穿树林往里就跑。秦明哪能放花荣走啊，他一催坐骑把狼牙棒守住一局，花荣你往哪里走，随后催马就追。秦明带的这些个官军紧跟着秦明的马匹，呼噜呼噜呼噜呼噜也往前追赶。花荣在前边一边跑着扭向，回头一看秦明追上来了，花荣把这条枪往鸟兽环上一挂，突然间摘弓抽箭，任扣搭弦，他把这个弓就拉圆了，一转身唰，瞄准了秦明头盔上那颗红缨，弓弦一松，这支箭是脱弦而出，嗖噗啪，这一箭就把秦明顶上的盔缨给射掉了。这盔缨一落在地上，把秦明当时就吓了一跳。秦明急忙忙一带丝缰，这匹马两个前蹄一抬，前蹄一落的功夫，再找花荣没了，就这么快。秦明摸了摸脑袋，看了看掉在地下的盔缨，心中暗暗赞佩，无怪乎都称小李广花荣剑法如神，今日一剑名不虚传呐。秦明心想，我可不能冒蒙的瞎追，我对这一带的地形一点不熟，贸然行动容易中了他们的埋伏啊。秦明在这正准备着要拨转马头撤回去的功夫，就听在树林深处花荣在那喊：“秦同志，怎么着，没有胆子再上山了？你不是说要把我的山寨踏平吗？花荣在这儿等着你呢。”花荣这一句话就把秦明这火给勾上来了，霹雳火吗？沾火就着。秦明一听，哈哈，花荣，小辈休得猖狂，看我擒你！一催坐马，顺着花荣说话那个方向，他就追上来了。这是往山上走，后边这些官军呢，跟着秦明也往山上攻。秦明催马往前，正走着走着，忽然就听见树林子里边一棒落音，苍苍苍苍苍苍苍楞，有打树林里边又蹦出一位来，带着有这么20-30名喽啰。秦明一看面前这个人正是矮脚虎王英，秦明可不认识他。他一看这位长得这么矮的个，手中拿着齐眉棍，站在了马前。秦明心想，这就是山寨的人呐，全是这个模样的，都是一伙乌合之众。秦明用狼牙棒一点：“你是什么人？”“
5: 我是什么人？”“山寨二寨主。”“
2: 叫什么名字？”“
5: 名字不能告诉你，等我把你捉住之后，我再告诉你我的大名。”
2: 秦明一听，这都是些无名小辈，百棒照他脑袋就砸下来了。这一棒奔着一砸，矮脚虎王英往旁边一闪身，拿棍往外一弹，嘡嘡一声蹦起来，一摆这条齐眉棍照着秦明，呼，一棍砸下，秦明百棒相迎。王英是前窜后跳，左躲右闪，马前马后，马左马右。这一交手，秦明发现这个小个子还挺利索， 着打着，就见矮脚虎王英突然照着秦明面门一棍，这一棍打下来，秦明拿棒往里一磕的功夫，王英一转身撒腿就跑。这几位撤，说了一声撤，这几十名喽啰跟着王英就顺着山路往山上跑。
3: 秦明心想，往山上跑的这条路大概直通他的山寨，正好我就顺着这条路一直追到你的山寨之上，我一举扫平。
2: 秦明把狼牙棒手中一摆，吩咐众官军随我来。他催开坐骑，顺着山路咔咔咔咔咔咔咔咔，
3: 他也往上走。他往上跑着跑着，突然发现对面那矮脚虎王英加上那几十名喽啰钻树林子都没影了。
2: 秦明心想，你们钻树林子，我还顺着这个正道往上跑，我一气跑到你的山顶上。他继续往上走，正往上走着走着，这功夫就听树林子两旁边一声呐喊，打呀打呀，
3: 感情这个地方埋伏着喽兵呢。
2: 滚木雷石是一起往下滚打，
3: 滚木雷石山上的大树掐掉了树帽子，砍掉树根，圆鼓伦敦那滚木顺着个山路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就往下滚，撞到马腿上，那马腿就得折，撞到人身上，这人就得死。底下是滚木，天空飞下来的是雷石，大块的石头漫天往下砸，砸到哪个地方也够呛啊。这石头好像下雨一样，噼就啪啪啪啪啪照着官军的队伍里边就打下来了。这些官军们手疾眼快的，拿兵器能扛一下，扛一块能过去，扛两块能过去，这石头一多了，有时候你就照顾不过来了，有一块砸到脑袋上就一窟窿，扫一下就得掉一块皮呀。这些官军被这些雷石打得一个是鼻青脸肿，头破血流。秦明呢，那毕竟是武将，手中摆开狼牙棒，上边扛着雷石，底下躲着滚木。秦明一看不能再往上走了，再往上走就有把马腿滚折的危险。秦明赶紧一拨马，吩咐声官军撤。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200多个官军一直撤到自己的老本营。到了大营里边，秦明一看这200多官军全都成了伤兵了，秦明呢手上也受了一点轻伤。秦明跳下马来，把狼牙棒往德胜沟上一挂，吩咐军卒，你们该包扎的包扎，该上药的上药，准备吃饭，吃完饭咱们继续攻山。这秦明要不急性子呢，已经被人打下来了还想要攻山。秦明来到大帐里边，端然本座，有人把饭做好了给端上来了。这饭刚端上来，秦明端起饭碗还没等吃两口，就听有军兵往里禀报，
2: 同志老爷，这清风山上的贼寇带着队伍他又来了，奔咱们大营来了。秦明一听，什么？他竟敢追到我的大营跟前，这还了得，反了他了。来，给我备马抬棒。
3: 是。
2: 秦明马上把饭碗撂下，连饭也没吃，转身出来班门阵等乘跨坐马，手端狼牙棒，带着官军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拥出营门，奔着对面就迎过来。一看老远了，果然是清风山的这些喽啰，为首的这位寨主手中端着一口破刀，正是锦毛虎燕顺。锦毛虎燕顺用刀点指，嗨，你们来的这些官军为什么不上山呢？啊，老爷在山上已经等得不耐烦了，所以我下山找你来了。秦明一听，你等得不耐烦了，我还不耐烦了呢。秦明说，好鼠辈，你看你家同志老爷如何亲您。秦明催马上来，一摆狼牙棒，噗的一下一棒就打下来了。锦毛虎燕顺摆刀相迎，跟秦明打了也有十几个回合。这燕顺突然虚晃一刀，带着喽兵转身就跑。他转身往回这一跑，秦明这火可就勾上来了。秦明把狼牙棒手中一摆，吩咐众官军，你们给我拔营起寨，跟随我剿灭他的清风山。后边官军一听都愣了，拔营起寨？哦，扛着杆子拿着篷布追赶这伙子的喽啰兵，主帅下了命令了，让拔营咱就拔吧。后边一部分人在这拔营起寨， 有二三百官军跟着秦明就追下来了。陶潜紧毛虎燕顺一边跑着一边回头观瞧，一看秦明是紧紧追赶不放，把秦明的队伍给调动起来了。紧毛虎燕顺跑到清风山。

0: 没看着啊。
1: 嗯，这伙毛贼草寇都是一伙乌合之众，没有几何勇战。好，我们在这先等一等。
0: 紧接着这些八营起寨的官军都上来了，
1: 这些官军有的扛着棚杆子，有的拿着帐篷布，有的拿着锅碗瓢勺，有的拿着白面大米，这个扛着半扇猪，那个提溜半了羊。秦明这是500多官军呢，这一出动车马辎重也是不少啊。八营起寨的这些人来到秦明的队伍跟前，一个都在那站着，心想怎么的了？不说上山扎营吗？看着这山上不去了，咱们在哪儿扎营啊？谁也不言语，等候着主帅传达命令。秦明在这往周围瞧，他还想要找着喽啰兵的踪迹继续追赶，可是现在连影都找不着了。等了好长的时间，秦明一看没有去向，只好观察了一下附近的地形。哎呀，就在此处安营扎寨，埋锅做饭。
2: 是。
1: 这些官军一听，咱可该歇会儿了。大秦明带着队伍一到这儿啊，10里之外安营，一直没得安生，就跟山上这些个喽啰兵就干，左一仗右一仗，一回正仗也没打，闹得饭也没吃成。这回啊，咱得吃点饭了。一会儿的功夫，大仗安排好了。接着就去做饭，秦明呢率领离鞍下辽坐马，把这马交给手下从人，跟随来的人还带着草料呢，铡草喂马，做战斗的准备，因为说不定什么时候这些喽啰兵又来了。秦明走进大帐，晚饭做好了，这些个官军吃了一顿晚饭，今儿个这一天呢就吃了这么一顿饭。晚饭一毕，秦明告诉手下的官军，你们要严加防守，注意观察山上喽啰兵的动向，同时要谨防喽啰兵来偷营。这些官军一听都记住了，四面八方都放好了哨卡，秦明自己在大帐之中端然稳坐，有人给点上灯烛，秦明在灯烛下观看兵书。看兵书干什么？他想在兵书里边找出能制服贼首的这个计谋来。秦明看着看着兵书啊，一会儿就打了盹了。秦明睡着了，鼾声如雷。不但秦明睡着了，秦明手底下带来这500官军呐、这阵都睡着了。官军们睡的是外边放出去那些站岗放哨的，一个个挎着腰刀的，拄着大枪的，靠着大树的，也都在那睡着了。就在这个功夫，山上密林中就来了一队喽啰兵，偷袭来了。为首的谁？正是白面郎君郑天寿。郑天寿手中端着坡刀，带着有100多喽啰兵，悄悄的就奔着秦明的大寨来了。
3: 听众朋友，根据施耐庵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水浒传》，今天就播送到这里。

0: 脚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的，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
7: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8: ACR Chinese Voice
7: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8: ACR Chinese Voice
7: 华夏之声。
9: 了解中国可以从浙江开始。
5: 现在是今日浙江节目时间。
1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每周一期的今日浙江节目，我是来自中国浙江电台的主持人王斌。今天的节目当中依然会和您一起来了解浙江，感受浙江。在今天的一周快报栏目里，依然要和您一起来关心中国浙江最近的新动态。今天的每周关注为您带来的内容是，舟山通过创新制度、推进功能岛建设、完善产业链条等举措，加快打造大宗商品资源的配置枢纽。今年是粤剧诞生120周年，不久前浙江小百花粤剧院推出集全院力量打造的演出致粤剧正青春，参加演出的108位演员当中，年轻一代占了大多数。今天的人物浙江为您带来戏曲专题《致粤剧正青春》，百念粤剧的青春密码。好了，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大致就是这样的一些内容。一首歌之后，首先走进的栏目是一周快报。
5: 新浙江，新感觉。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今日浙江。
5: 本节目由中国浙江电台特别制作。

0: 点击新闻，扫描浙江，一周快报。
1: 首先是一周快报。2026年全国科技工作者日，浙江省主场活动日前举行，现场公布了2026年度浙江科学企业家和青年科学企业家名单，并发布了科技型企业家支持包2026版。我们来听报道。
2: 现场公布了10名2026浙江省科学企业家，10名2026浙江省青年科学企业家，他们在机器人芯片等前沿领域抢占未来产业新风口。浙江坚摩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张云飞入选2026浙江省青年科学企业家。他告诉记者，企业深耕小众的碳化硅膜技术15年，将这项新材料技术应用于新能源、化工等领域，
3: 也是解决了很多技术难题，把这个材料从实验室做到大规模生产，现在已经推广到很多的领域的应用，比如从新能源、化工、光伏，包括我们的食品、医药，甚至我们像做的国内目前最大的这个三文鱼养殖工厂，它的这个净化系统，它的应用范围是非常广泛。
2: 在聚焦未来产业赛道的人形机器人领域，浙江企业同样在加速突破。2026浙江省青年科学企业家浙江瑞英传感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刘伟带领团队瞄准高精度角位仪传感器这一细分领域，如今已成为国内唯一同时掌握光电、磁电、感应式三大高精度角位仪传感技术并实现批量产业化的企业。
4: 目前在人形机器人关节里面，瑞英传感可以通过高精度的感应式的这种传感技术，打破了传统光学传感器的怕粉尘的不耐震动的这样一个弱点。同时呢，我们可以将尺寸做到极致，在极其空间狭小的人形机器人关节里面，原本只能安装一个角位仪传感器，我们可以在同等的尺寸下安装2个。
2: 活动现场还发布了科技型企业家支持包2026版，从治理、金融、政策等多个维度为科技企业发展提供支撑。其中，在金融支持方面，将设立首期2亿元专项基金，为科技型企业家提供单笔最高2000万元的股权融资支持。在政策支持方面，萧山浙江科技型企业家集聚区、余杭浙江科学企业家创新园等平台也将针对顶尖人才项目给予最高1亿元扶持资金。
1: 营商环境是城市发展的核心竞争力，更是检验政绩观的重要标尺。近日，义乌市企业服务联盟成立大会举行，整合政府、市场、社会三方资源，推出助企发展10大场景，以全周期一站式增值服务构建企业服务的新生态。我们来了解一下。
5: 企业的极难筹判就是政绩的发力点。过去2年，义乌市企业综合服务中心始终以企业需求为导向，着力构建一处到底的服务网络、一呼即应的问题处置机制和一文即动的政企交流平台。截至目前，已累计收集并解决企业诉求5100多个，解决率和满意率双双超过99%，成功推动40个行业共性问题得到系统性破解。在此基础上，组建企业服务联盟，让助企服务从被动响应转向主动赋能。会上发布的首批10大助企场景，精准聚焦企业高频需求，通过三方资源协同发力，让服务更对位、更高效。义乌市政务服务管理办公室副主任吴朝华介绍，联盟的核心价值在于畅通供需，融合资源，构建共赢。
6: 10大场景都是我们这2年整个在服务企业过程当中企业提出来比较多的一些需求，那特别是像近2年的合规用工的这个话题，企业会有很多的困惑，那么我们也做了一些政府跟企业跟第三方机构的一些组团式的一些服务，那么我们尝试在开一些线下的这种课程，部门们来讲政策、法律法规，企业呢来做一些这个典型案例的讲解，那么让企业更好地去规避问题的一些产生。
5: 聚合力才能强服务，真作为方显真政绩。155家来自法律、金融、跨境贸易等领域的优质服务机构成为首批联盟成员，他们纷纷拿出专业优势为企业发展纾困解难。浙江汉宇设计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杨贤俊表示，
7: 接下来我们将入驻企服中心，定期开展服务工作，为全市各类市场主体提供全周期、全流程、一站式的专业服务，在产业园区规划以及厂区建设的设计、咨询、工程管理、消防验收、 数字化转型等方面为企业提供可落地有实效的解决方案。
5: 义乌市会计协会组织19家会员单位入驻联盟，协会常务副会长陈明荣说，
8: 我们会计协会入驻的19家单位主要是涉及到会计审计、税务咨询、代理记账、工商代办正全套的企业涉税服务方面的工作。那么有这样一个服务联盟，我们会员单位会提供免费的服务，让企业办事更便捷更高效。
5: 从单打独斗到抱团发力，从政府配菜到企业点单，义乌企业服务联盟的成立正是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在营商环境领域的生动实践。联盟的成立也得到相关行业主管部门的积极响应。义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审批科科长陈群阳说，
9: 我们市场监管部门将充分发挥市场监管职能，整合广告传媒、企业登记代理、产品检测等领域的优质资源，纳入企业联盟服务体系，依托联盟平台为企业在市场准入、广告发布、产品检测等方面的需求提供便捷服务。同时，我们将切实履行行业主管部门职责，严把机构准入关，确保入驻机构的服务质量。
1: 嘉兴南湖机场首条国际货运航线正式开通，南湖机场迈入了通达国际的新阶段，为浙江以及长三角外贸发展开辟了全新的空中走廊。我们来听报道。
10: 上午，随着引擎轰鸣，圆通航空嘉兴号货机缓缓升空，飞往孟加拉国达卡机场，标志着嘉兴南湖机场首条国际货运航线正式开通。此次货机装载的货物共50吨，既有来自绍兴青纺城的纺织面料，也有来自长三角多地的电子电器、药品等。浙江玉空跨境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林毅说，
11: 我们可以直飞嘛，当天就可以货到。如果说走上海3到4个工作人，目前我们是想奔着1亿美金的销售额去。
10: 嘉兴南湖机场跑道长3400米，可起降几乎所有大型全货机，拥有33个货运机位，硬件条件对标世界一流货运机场。此外，作为机场核心配套的东方天地港正加速构建仓储、保税、多式联运及商务展示于一体的航空物流枢纽。嘉兴空港口岸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何耀奇说，
12: 整体规划呢，涵盖了我们的国际货站、普快跨的监管作业区域，还有综合保税区，它是把所有的功能集合在了一起。我们货物进来之后，它的理货、报关、查验以及放行都是全链条一体化的。我们的1、2级货站之间近的话就几十米的距离，便于货物高效便捷的通关和运输。
10: 口岸高效运行离不开多部门协同，嘉兴边检站同步推出航空器电子申报，机组人员网上申报加到点即办，实施一站式联合查验，人均验放速度提升20至30秒。嘉兴海关则引入多种智慧化手段提升检验效率，仅跨境电商货物量最高峰可实现1小时3500件。嘉兴海关监管6科科长宋健说，
13: 应用智能机器狗、 AR 眼镜、智能卡口、电子关锁等等智能化设备，依托航空口岸公共服务平台和海关数字监管中心，叠加数字孪生等技术，实现了进出口货物通关全流程的无纸化作业，高效衔接申报、运抵、查验、放行等各个环节。
10: 记者了解到，本次首航选择孟加拉国达卡是嘉兴嵌入全球供应链的关键落子。孟加拉国是全球第2大成衣出口国，面辅料高度依赖进口，而嘉兴恰恰是其上游核心供应地。嘉兴市交通运输局民航处蔡冰瑶说，接下来嘉兴南湖机场将携手中国邮政、圆通、中外运等龙头企业，持续加密国际货运网络。
14: 2026年内计划开通约20条国际货运航线，连接东南亚、东北亚、美洲以及欧洲重要货运枢纽，将初步实现辐射亚洲、触达欧美的航线布局，为区域对外贸易搭建便捷的空中通道。
10: 在嘉兴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唐铁球看来，从国内货运首航到国际航线开通，嘉兴南湖机场有望从区域支线机场成长为长三角重要国际航空货运枢纽，为浙江外贸高质量发展插上强劲的翅膀。
15: 嘉兴南湖机场就像是一个关键的小齿轮，

0: 的运转。
1: 2026第十届海思港口合作论坛日前在宁波举行，多项合作与研究成果落地发布，来了解一下。
2: 本届论坛以韧性协同、合营未来为主题，共设置35场活动，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上千名嘉宾代表参会。开幕式上，深圳港集团、广西北部湾国际港务集团分别与省海港集团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宁波舟山港则与西班牙瓦伦西亚港、法国哈罗帕港口联盟等签署绿色航运走廊倡议。省海港集团宁波舟山港集团总经理朱苗说，他们将和相关港口、航运企业、政府、行业机构一起，在重点航线应用零碳燃料、智能管理系统与清洁技术，探索可复制可推广的减排方案。
3: 到今年年底，新能源的捷卡保有量，我们目标是要达到1200台以上。我们也在推广船舶清洁能源的应用，优化移动式岸电箱等新型接电的模式。岸电的覆盖率，我们除了化工码头以外，其他的码头已经达到100%的全覆盖。下一步呢，我们要扩大呢 LNG 清洁燃料的加注规模，同时呢，积极的布局生物燃料油、绿色甲醇等绿色燃料的加注应用。
2: 中国多式联运发展报告、宁波舟山国际航运中心发展蓝皮书等研究成果在论坛上发布。作为海上丝路指数体系的新成员，宁波舟山出口集装箱出运运价指数也亮相论坛宣告投用。宁波航运交易所分析师钱航路说，这是目前全球唯一仅使用货代企业订仓成交且以出运价格数据编制发布的集装箱运价指数。
4: 该指数的正式发布将为全球市场提供真实透明的价格晴雨表和风险对冲工具，提升我国在重要航线上的定价权和话语权。
1: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一行日前抵达嘉兴，到访敏实集团未来工厂。自2019年起，敏实已在塞尔维亚建成10家工厂。嘉兴之行将碰撞出怎样的合作火花呢？我们来听报道。
5: 武契奇一行一下车，一群跳着塞尔维亚传统科洛舞的人形机器人最先亮相。现场，机器人们不仅能叠衣服、写毛笔字，还能上生产线冲切铝条、搬运物流箱。塞尔维亚 PINK 电视台首席记者戈尔达纳·乌泽拉克说：“
6: 我们简直是在未来，我们希望未来能很快能来到塞尔维亚。”
5: 敏实集团研发负责人叶国强今年已经是第二次见到武契奇总统。这一次，他向客人介绍了新的合作图景，在塞尔维亚布局机器人制造基地。
7: 他看到这里的时候，他看到了希望啊，也非常的这个兴奋。我们是希望以塞尔维亚为基地的，希望通过这个 AI 对制造的这个赋能，也能够帮到我们塞尔维亚的这个产业的一个升级。
5: 正在参加铁杆青春制造未来国际青年交流营的塞尔维亚青年们，还现场向武契奇展示了这几天来的学习成果。
8: 总统对这项技术非常感兴趣，我们很高兴机器人肯定会以更好的方式改变塞尔维亚。
9: 看到中国如此先进，真的是拥有美好的前景。我们两国之间的友谊将引领我们共同走向美好的未来。
5: 共同创造是当天的高频词。现场中塞青年文化交流中心正式揭幕，为中塞青年搭建长期化、机制化的交流平台。同步举行的塞尔维亚投资交流会上，4家中资企业围绕高科技、汽车零部件和先进制造业签下总投资超9亿欧元的协议。塞尔维亚总统亚历山大·武契奇说：
10: 我对一切都印象深刻，我对这座美丽的城市印象深刻，我对这里的绿色发展印象深刻，我对工业发展、对你们的高科技发展印象深刻。在各个领域，包括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解决方案、现代技术等在内的全方位合作，绝对会像老朋友一样亲密无间。
1: 应用场景是新技术落地转化的关键要素。浙江近日发布《浙江省加快新场景建设应用，推动科技和产业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赋能人工智能、量子科技、全空间无人体系等24个重点领域提速发展。来听报道。
0: 全空间无人体系指的是海陆空无人装备及其配套基础设施一体化运行与监管的新型综合体系。此次方案中具体涉及了低空经济和无人驾驶两个行业。在低空经济方面，方案不仅支持杭州、宁波、嘉兴、绍兴等地建设低空经济创新高地，还特别强调推动低空加典型场景在农林作业、电力巡检、工程建设等领域的应用。到2027年，全省将力争形成20个低空典型场景案例，并打造5个以上全国领先的商业新模式。在嘉兴，无人机正融入城市智慧化管理，工业级无人机装载高压喷淋系统，可以对高层建筑玻璃幕墙进行清洗，覆盖传统人工无法到达的大楼死角，一天可以清洗4000到6000平方米。运营这一项目的杭州浩云星空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刘云博说，清洗之前还会对大楼外墙做一个全面体检。
11: 清洗之前呢，我们会有巡检机器通过它对整个玻璃外立面和大楼做一个三维建模和扫描，大楼外立面的健康状态，包括是否有漏水啊、粘坡啊，以及说外墙的腐蚀情况等等。
0: 在无人驾驶车辆领域，方案提出建立 L3 智能驾驶试点交通管理细则和政企联动运营机制，同时深化杭州、桐乡、德清车路云一体化试点及德清车联网试点建设。杭州是国家首批国家级车路云一体化应用试点城市之一，已投入运营的滨江白马湖线智能环线无人小巴每天串联起白马湖、聚财路等4个站点，全程8.6公里，有效补充地铁接驳运力。华数传媒网络有限公司无人公交项目负责人陈超说，这些小巴能够精准识别红绿灯、行人和非机动车，车速控制在30公里每小时，车上还配备一名安全员。
12: 后续的话，考虑测试的这个稳定性，我们可能会延长相应的线路，包括把线路可能往的一些居民区去延长，来服务更多的人群。
0: 在人工智能方面，去年浙江规模以上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营业收入达7131亿元，比上年增长20%。未来以场景开放为主要路径的人工智能核心技术攻关，仍是产业发展的主旋律，尤其在工业、科技、医疗、教育、文旅等优势赛道。浙江华瑞信息资讯股份有限公司研发的化纤产业大脑，整合了能效管理、工业互联等39个应用模块，接入设备4万多台。公司技术总监严培总说，借助累积的近30万亿条数据，可以为传统化纤企业提供数字化改造、降本增效等智慧服务。
13: 能够精准地计算到每一日的产量，对企业来说的话，它可以实时发现自己的生产流程上的整个的一个效能，做出精准的决策。
0: 按照方案规划，到2027年底，全省将打造300个以上人工智能加典型应用场景，国企滚动开放不低于60个人工智能加应用场景，推动新一代智能终端、企业智能体等在重点行业的应用普及率超过75%。人形机器人真正成为帮手的进程也在提速。方案提出优先推进人形机器人在文旅景点、商超零售、科技馆等场所应用，加快推进进场打工，围绕焊接、喷涂、装配等环节培育应用场景。方案还提出，从今年起，全省每年力争开放150个以上新场景，带动有效投资3000亿元以上。省发展规划研究院高端装备研究室主任吕鹏红认为，
14: 新的技术、新的产品不断涌现，需要一个场景的开放和培育，通过我们新的一个供给，能创造新的需求，打造新的增长点。
1: 随着张雪机车刷屏全网，国产机车迎来了全民关注热潮。浙江摩托车产业凭借硬核制造、技术深耕和全球布局，跑出了外贸出海加速度。今年1到4月，全省摩托车出口近90亿元，同比增长超21%。我们来听报道。
15: 浙江保标电子公司聚焦二轮电动车、摩托车零部件研发。今年以来，公司7条自动化生产线一直处于满负荷运转。财务总监潘磊说，
16: 主要的研发的产品啊，包括 LED 灯、中控产品，还有仪表，还有锁具，主要是这几个大类。我们肯定还是要坚持加大这个研发投入啊，包括要提升产品的一些技术性能。
15: 零部件稳健领跑，浙江的整车企业更是以技术立身、品质出海。春风动力的中大排量燃油摩托销量常年位居全国首位，同时抢抓电动化风口，积极开拓巴基斯坦、孟加拉、韩国等新兴市场。前4个月，电动摩托车出口同比大增72.5%。公司营销副总经理郑英豪说：“
17: 还是靠产品质量，我们在很多国家，我们产品的售价 并不会低于国际上其他品牌的售价。
15: 在浙江天鹰机车公司的生产车间，工人们正全力组装产品，每天可下线近500辆机车，发往欧洲、北美及东南亚市场。公司总经理张文祥说，订单持续攀升源于企业精准的市场开发与核心产品的进一步升级。
18: 我们又会推出3到4款新产品，不光是它在外观上面做了一些创新，而且它的那个在动力方面我们也做了一些更高的提升。总体的那个产值我们能够达到1.3亿左右，跟我去年下半年相比的话，我们增长了60%左右。
15: 以赛事出研发，以技术突围，成为这起出海的核心底气。在温岭，钱江摩托将赛道技术转化为民用实力，旗下赛800RR 登陆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与国际一线品牌同场竞技，把赛道极致研发经验反哺量产车型。公司副总裁许斌说，目前产品已销往全球150个国家。
19: 我们呢非常多的这个技术的投入，去跟国际上的其他的一些知名品牌同场竞技，展现我们车辆的一个优良的一个性能和品质。我们其实对赛800的外观啊重新进行了优化，不断的做风洞试验，所以说在技术上面的这样的一些积累和沉淀，试售车的改善我觉得是相当有帮助。
15: 杭州海关统计分析处处长白炯业说，依托完善的产业集群、持续的技术创新和全球化产能布局，浙江摩托正借势行业热潮，在全球赛道上越跑越稳，成为浙江高端制造扬帆出海的亮眼名片。
20: 机电产品呢，一直是我们浙江省的主要出口大类商品当中的这个摩托车表现得非常好，增速超过了2位数。近年来，我省抓住科技发展机遇，不断打造制造业生产基地，提升产品附加值，外贸出口产品结构的在持续的优化。
21: 了解中国，可以从浙江开始。今日浙江由浙江电台特别制作，欢迎收听。
1: 好了，朋友们，今天的一周快报就是以上的这些内容。一首歌之后，将和您走入的是下一个栏目——每周关注。
22: 动感风采尽在今日浙江，中国浙江电台特别制作。

0: 每周关注，与您一起关注我们身边的事情。
1: 各位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中国浙江电台为您特别制作的《今日浙江》节目，主持人王斌在中国杭州向您问好了。以下进入每周关注。舟山通过创新制度推进功能岛建设、完善产业链条等举措，加快打造大宗商品资源的配置枢纽。我们来听报道。
0: 每周关注，与您一起关注我们身边的事情。
2: 在舟山慎寺马基山港区一号泊位，公游船东方朝阳二轮为靠泊在码头卸货的国际航行船舶新力海轮加注了1100多吨保税船用燃料油，这标志着舟山实现全港域散货码头保税船燃加注服务全覆盖。马基山港区是长三角重要的矿石中转基地，去年外轮靠泊数量超250艘次。此前受限于水文气象条件复杂等因素，港区未能开展保税燃料油加注业务。舟山海事局慎寺海事处副处长李良旺说，为了保障马基山港区首单船加油业务的顺利开展，他们实施了一船一侧专项保障方案。
3: 作业前，海事部门对加注船、受注船开展全面体检，确保船上的关键设施性能可靠。作业期间，通过无人机加海巡艇实时管控周边船舶动态，为船舶加注作业营造安全有序的环境。
2: 打造全球船加油中心，全面提升综合海事服务能力，是舟山建设大宗商品资源配置枢纽的任务之一。为此，舟山持续深化制度创新，推出了保税润滑油、先公船后报关、跨关区一船多供等改革举措，单船平均节省作业时间1.5天，综合成本下降8万元。在国际主流港口加注量普遍下滑的形势下，今年1至4月，舟山保税船燃加注量超280万吨，同比增长近12%。舟山港宗保区保税船用燃料调度服务中心主任于长暖说，对标全球第一大加油港新加坡港，舟山已累计在保税船燃加注领域探索了66项可复制可推广的制度经验，聚焦服务最优、成本最低、效率最高的3最目标，今年制定发布了37条保税燃料油加注产业攻坚举措。
4: 舟山的这个船加油效率呢，在全国应该是属于领先地位的，但对标新加坡来说还有待改进的地方。从提油包括我们的接管、拆管、计量这几个重点的环节，看看还有没有优化的可能性，推动我们全球保税船燃加注中心的打造。
2: 舟山岛屿数量多，按照一岛一功能的规划思路，围绕石油、天然气、铁矿石、粮食、高端蛋白、煤炭、有色金属等7大类大宗商品，当地正全力推进24个首发功能岛的开发建设。在蜀浪湖岛，宁波舟山港蜀浪湖矿石中转码头依托双40万吨泊位优势，铁矿石吞吐量累计近6亿吨，已发展为全国最大的海上铁矿石中转基地。在金波屿岛，总投资20亿元的年产70万吨不锈钢冷轧项目已投产，成为华东地区高品质不锈钢生产及下游产品高端制造基地。在舟山本岛，舟山老唐山码头正在打造粮食公共桶仓群，首批18万吨的粮食桶仓预计年底投入试运行。老唐山中转储运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季宇恒说，老唐山码头是长三角地区最大的粮食进境口岸，依托全国最大的舟山江海直达船队，码头与长江沿线30多个港口建立了合作关系。公共桶仓群项目建成后，使码头粮食机械量将在现有基础上翻一番，达到2000万吨。
5: 完成18万吨的自由桶仓建设，然后在2030年之前完成另外的80万吨的桶仓建设。自由桶仓建成以后呢，争取是2030年呢是成为全国粮食机械量是第二大的码头，然后吞吐量呢成为全国第一，更好的是为长江中上游地区进行粮食的一个转运。
2: 随着硬件设施和软件服务的不断提升，去年舟山港域货物吞吐量首次突破7亿吨，占据宁波舟山港的半壁江山。 在推进大宗商品资源配置枢纽建设中，舟山持续完善大宗商品加工产业链，依托浙石化年4000万吨炼化一体化项目的原料供应保障能力，舟山已在定海、京唐、高新区等5个拓展区块差异化布局高端树脂、电子薄膜、特种纤维等石化新材料产业。目前7个10亿元以上绿色石化与新材料在建项目投资完成率稳步提升，将携手打造万亿级产业版图。锚定建设国际大宗商品储运基地、加工基地、海事服务基地及贸易中心、交易中心。今年舟山全面启动落实7张清单、343项具体任务。浙江自贸区舟山管委会综合服务中心主任秦泽江说，
6: 聚焦大宗商品贸易便利化、投资自由化，不断深化制度性开放，持续优化三最开放环境，高水平推进大宗商品资源配置枢纽建设，努力为高能级开放强省贡献舟山的制贸力量。
0: 太阳每天都会升起，
7: 浙江每天都在变化，
0: 中国浙江电台，
7: 今日浙江。春华秋实，
0: 岁月人生，
7: 倾听他们的故事，
0: 人物浙江。
1: 各位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中国浙江电台为您特别制作的今日浙江节目，以下进入人物浙江。今年是粤剧诞生120周年，不久前浙江小百花粤剧院推出集全院力量打造的演出致粤剧正青春，参加演出的108位演员当中，年轻一代占了大多数。今天的人物浙江为您带来戏曲专题致粤剧正青春，百念粤剧的青春密码。
8: 这些作品一定万变不离其宗，承载着我们固本培新的。
9: 我心里就在想，我要是有机会能来这个学校上学就好了。
10: 我每次谢幕前站在台边上看到这一幕，我是既激动又欣慰，更开心。
11: 一场一场下来，就是在发现问题、寻找问题、解决问题。
7: 将漫长岁月叠成一句韵白，
0: 等年轻的心跳唤醒遍地花开。
7: 戏曲专题致粤剧正青春，百念粤剧的青春密码。

这声时光之舟的启航汽笛声，载着致粤剧正青春、浙江小百花粤剧院致敬粤剧诞生120周年主题晚会现场的近2000名观众，驶往了120年前的粤剧故乡。

0: 我们当时策划这个文案的时候，就是想追溯到粤剧120年前的从南班时期，也就是说最最早的就是叫哀哀调，就延门七唱那个调子开始挖掘出来。我是也是因为去了解这段历史，从当地的一些民间艺人那里和中国粤剧博物馆的史料里了解到，那个时候的所谓的跌多班，你知道根本不是古板，是敲烟的，我们的叫扫衣柜，就是那个时候的人的抽烟的烟管，吧嗒吧嗒敲起来就跌多班了。
1: 浙江小百花粤剧院艺术总监毛威涛对帝都之声的这番考证，带着观众找回了120年前的那段粗糙却蓬勃的生命之感，而舞台上那只被敲响的槽烟管，也握在了00后青年演员胡浩斌的手中。
2: 我是李水静演员，一开始我其实是在金华艺校学的婺剧，16年的时候，然后我是作为金华艺校的婺剧学生来到省艺校参加比赛。那个时候老师带队到这个学校门口的时候，就说了一句：“哇，你看省艺校就气派就不一样，这个门口都有我们练功房那么大。”我心里就在想，我要是有机会能来这个学校上学就好了，这句话可能就实现了。

0: 这月的年轻演员胡浩斌，让我看到了一个非常好的苗子。因为浩斌是之前有过物剧的底子，基本功特别好，浩斌又是唱影派的，所以呢，哎，我又给他排了断桥，就是我们的女子越剧的断桥，加上让这个欧剧的方汝江老师啊来做了一些就是欧剧的东西，也把它放一点进去，那种唯美的诗化的东西是不会去变的，但是男女合演有他自己的特点。
1: 从毛维涛为胡浩斌量身重塑断桥的创排思路中可以看到，当代越剧传承的密码之一便是对演员个人特质的深度发掘与对各路艺术精华的勇敢融合。这一理念同样照亮了另一位在经典剧目《胭脂》中饰演吴南岱的青年演员郑森化的舞台。

0: 整体都非常好，
1: 情绪推动。
0: 然后你们的现在的表演就是都不够生活化，所以我今天建议他让你们到那个大观那条有一条早餐街去看一看，真的要体验生活的。
2: 毛老师有些那大戏里无奈带的表情，我觉得用得特别好，我会去学，但是我不会学得特别死，因为我是一个男生，就是有的时候稍微眼神一过可能会特别凶，稍微嘴一咧可能就会变成笑脸，所以一直在改进，特别从我首演开始，因为太注重唱腔方面的关注的比较多，然后我就很容易就变成一张笑脸在唱，然后后面也是 一场一场下来，就是在发现问题、寻找问题、解决问题，我在向他们靠拢的基础上然后往前进步。

0: 这摆这里的双胞胎啊，子欣可欣，哇，这两个孩子将来会不得了，就是这个灵光的不行啊，就是，但是希望他们就是不要仅仅停留在灵光啊，灵光就是什么演员有天分啊，有灵气啊，但是这个灵气要化为悟性，最后能够真正成为奔着艺术家去。
1: 对于这对来自粤剧故乡嵊州的双胞胎姐妹陈子欣和陈可欣，毛卫涛以灵光来形容他们，又以悟性来要求他们的时候，这中间隔着的正是青年演员从有天分到有担当的全部修行。
2: 我们两个就是当时在所有同学就是每天要上的基本的一些课之外，我们每天晚上加练到11点多12点多，然后就利用各种各样休息的时间，就比如说有些时候的自修课，有些时候的午休时间、晚休时间，然后我们两个都是一直在练，一直在练，都没有停过。我觉得都是让我有很大很大的成长的。
0: 这些作品一定万变不离其宗，承载着我们固本培心的。
3: 我心里就在想，我要是有机会能来这个学校上学就好了。
4: 我每次谢幕前站在台边上看到这一幕，我是既激动又欣慰，更开心。
5: 一场一场下来，就是在发现问题、寻找问题、解决问题。
6: 将漫长岁月叠成一句韵白，
7: 等年轻的心跳唤醒遍地花开。
6: 戏曲专题，致粤剧正青春，百念粤剧的青春密码。

0: 2023年，粤剧《新龙门客栈》火了，扮演贾婷一角的陈丽君也圈粉无数。这一年，很多人心中奶奶辈的爱好华丽转身，越来越多年轻人走进剧场，追戏在2023年也成了时尚。艺术总监毛威涛经历了《新龙门客栈》爆火的全过程。
1: 坦白讲，《新龙门客栈》能够出圈，这不是说天上掉馅饼，而是我们真的就一路这样子探索到那里。尤其对这个作品是经过再三的论证之后，特别感谢就一台好戏的那种音乐剧的驻场演出的他们这样的一种经营理念，实际上它加持给我们了。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以他们为

0: 2025年，小百花为陈丽君量身定制的青春粤剧《我的大观园》累计票房突破7000万元，带动巡演城市文旅消费超3.6亿元，相关话题全平台曝光量破100亿。这些数字的背后是传统戏曲与青春表达碰撞出的巨大能量，也是一部青春戏曲从江南舞台走向全国观众心中的坚实足迹。
1: 因为我自己是一个不追星的人，然后我自身的这个世界观，我就是觉得没有人应该对谁就应该无条件的好，然后大家愿意跑那么远来走进你的剧场，时间是非常宝贵的，为什么要花在你身上呢？我就觉得我可能会更加高要求的要求我自己，因为不能让别人的爱花在一个不值得的人身上吧。曾经很多年里面，我甚至没有那么爱我自己，所以我很想珍惜好

0: 一张张青春的面孔，一次次真诚的绽放，仿佛无数清澈的溪流从四面八方汇来，最终在我们眼前奔涌成了一条名为粤剧的青春的大河。此时浙江小百花粤剧院院长王冰梅就是那位站在岸边深切地注视着这条河流的方向，最懂得每一滴水的光泽与力量的人。
1: 他们现在给我的感觉都特别的珍惜现在的工作状态，尤其是在这次120周年这个晚会上面，我每次谢幕前站在台边上看到这一幕，我是既激动又欣慰更开心。基本上每年都会给他们创排新的大戏，尤其是这两年一次一次的机会，全新的戏都压在他们身上，一大批非常年轻的非常青春的面孔跟那种展现的朝气，我想这也是小百花粤剧院的一个特点。
0: 致粤剧正青春，愿下一个百年，当那艘时光之舟的汽笛再次鸣响，依然有青春的面孔站在甲板上，目光如炬，长风满帆。

0: 太阳每天都会升起，
1: 浙江每天都在变化。
0: 中国浙江电台，
1: 今日浙江。
2: 好了，朋友们，今天的今日浙江到这儿也要打住了。我是主持人王斌，感谢您的收听，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动感风采尽在今日浙江，中国浙江电台特别制作。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老爸，有些日子没给你电话，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也跟锅包两个同伴，说一段故事，喝一碗汤，吃一锅煎饼。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唱梦到的景，醒来时丝断，身寒意盘旋。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也跟过班，两个同班，说一段故事，喝一碗汤，吃一锅煎饼。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听众朋友们，在咱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08啊，我们进入到节目当中，首先要由于要和大家说声抱歉啊，由于我们设备的原因啊，给大家晚了几分钟。那么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呢，是我们华夏传媒全球华语广播 AM1629，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之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感谢各位持续的锁定与收听我们7天24小时全球华语广播的精彩节目。今天是2026年6月5日，星期五，又到了咱们大多数听众朋友们这个一周工作日的最后一天了啊！感谢您在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点是准时收听我们给您带来的直播的综合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可凡。那么在进入到我们今天也是本周《黄金时刻》最后一期的正式内容之前，依然是要和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啊来重复我们的收听方式，那就是不管您在哪里，即使是您哎，现在回国了啊，在遥远的中国呢，啊，依然是可以通过我们全澳华语广播的这个华夏传媒的官方网站啊，3w.hwa.net.au 来收听我们的精彩节目。那如果您是此时此刻在咱们澳洲国内的听众朋友，尤其是咱们维州墨尔本的本地的听众朋友们，您呀还可以选择通过使用数字电台 DAB 来收听我们7天24小时的节目，操作非常的简单啊。如果您是平时习惯通过收音机来收听广播节目的话，那您呢只需要把您旧的收音机给换成数字电台 DAB 的收音机即可。打开 DAB， 您会发现在首页面就找到了我们全澳华语广播。那么我们在 DAB 数字电台里面的全称叫做 ACR Chinese Radio，唯一一个进入到数字电台的中文广播就只有我们全澳华语广播。那假如说您在首页没有发现我们 ACR Chinese Radio 全澳华语广播的话，也不需要着急，您只需要在搜索栏里面搜 Chinese Radio 啊。刚才有提到，因为我们是唯一一个，所以啊，您搜到的即是我们全澳华语广播。那如果平时您是习惯在开车的路上，就譬如说此时此刻啊，咱下班回家了，您正堵在路上啊，打开收音机喜欢这个听听歌放松一下，或者说打发一下时间，又或者说是了解一下最近的天气状况，或者说附近的路况的话呢，那就更简单了。您呀只需要像往常一样打开这个车载收音机，您会发现以前呢只有 AM 和 FM 两个波段的这个收音机啊，此时此刻会自动夺出第三个波段，那就是咱们数字电台 DAB 的波段，只需要在里面搜 Chinese Radio 即可，和收音机是一样啊，非常的简单。我们之所以会强烈的建议大家啊，尽量是能够通过数字电台 DAB 来收听咱们的精彩节目，是因为不仅仅是因为通过数字电台 DAB， 您只要在咱们墨尔本，不管您在哪个墨尔本的偏远地区，或者说犄角旮旯啊，咱都可以收听到信号和音质更加清晰和稳定的节目。那而且像咱们一些常听的咱们本地的这些和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 ABC 啊、3AW 等等这些频道呢，都会和咱们全澳华语广播一样啊，一起出现在数字电台 DAB 上面。那各位听众朋友们，从事幼儿教育工作，您呢将有机会助力孩子的成长，同时能够实现职业发展并带来积极改变。申请学业及资金支持，祝您顺利起步，请访问 vic.gov.au/kinder 了解更多。由以下机构授权发布， Victoria Government Melbourne。还要提醒大家的是，从6月1日起，也就是咱们本周的周一开始呢，维州的居民乘坐所有公共交通是可以享受半价优惠，优惠将持续至2027年1月1日，日常通勤者可节省850多澳元。那所有的乘客，所有的线路票价一律减半，持优惠卡的乘客同样适用。那请大家注意的是啊，在经历了几个月的免费乘车之后，是从本周一起需要刷卡乘车了，大家一定要时刻的提醒自己啊，避免给自己造成不必要的麻烦。好了，由于最开始晚了几分钟，那么接下来啊，我们就快速的不休息了啊，直接进入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的第一个单元，我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
1: 风声雨声，书声声。 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们一起来关注。继近期宣布澳洲将从美国采购三艘现役潜艇后，奥克斯协议是再度成为了舆论焦点。奥克斯是美国、英国和澳洲之间的防务能力协议，自2021年公布以来几乎是从未淡出过新闻的视野，但坊间流传的种种说法究竟有多少站得住脚？作为一名专注于反潜作战的前海军军官， Jennifer Packer 是常被问及同样的问题，那么他是针对以下几个最常见的说法逐一做出详细说明。澳洲为何要购买二手潜艇呢？澳洲目前服役的 Collins 级潜艇建造于1996年至2003年间，替换这批潜艇的工作本应早已启动，但数十年的延误与资金不足使澳洲面临了一支日益老化的舰队。澳洲获得的潜艇能力是否较弱？从实际意义上说呢，并非如此。不过第三艘弗吉尼亚级潜艇的版本是将比原计划更旧，传感器的能力或略逊一筹。那我们是否为三艘二手潜艇支付了3681澳元？3681澳元是奥克斯协议中最常被引用的数字，这个数字在技术层面并无错误，但它涵盖的是截至2055年共31年间的全部成本，包括了基础设施建设、劳动力的培训、日常维护以及购买弗吉尼亚级潜艇和建造澳洲自研潜艇的所有费用。

政治方面的消息，已加入一国党的澳洲前副总理乔伊斯在接受天空新闻采访时，因搞不清楚党内关于非公民购房的政策，是被迫在镜头前上演了一出戏剧性的立场大逆转。节目主持人询问韩森提案的具体内容，即禁止非澳洲公民购买住房，乔伊斯起初暗示该政策可能要求部分永久居民出售现有房产。当被追问此举是否意味着有40万名澳洲永久居民将被赶出家园时，乔伊斯是直接回答，这是我对该政策的理解，是的，确实如此。然而采访结束后，乔伊斯是紧急打了几通电话啊，试图厘清政策详情，随即他又返回了演播室，要求重新录制一份真正的修正答案。对于这一幕，主持人在节目中坦言，采访结束后发生了一件非同寻常的事。他解释说，乔伊斯显然意识到自己呀完全不清楚韩森的真实政策立场，也意识到他要求将近40万永久居民，也就是40万的 PR 持有者，在2年内卖掉自己所拥有的房子或入籍，否则将面临着房产被收回，这实在是太极端、太残忍、多么低级的错误。随后电视台是播出了乔伊斯推翻此前立场的最新画面，他表示经过进一步核实与党内沟通，一国党并不打算将永久居民赶出家园。当被追问政策究竟针对哪些群体时，乔伊斯表示，该政策显然针对的是那些基本上不是永久居民的外国公民。

经济方面，澳洲两大银行出人意料地宣布降低房贷利率，这一举动与近几个月来的市场整体走向是截然相反。根据 Consta 数据库，自一月以来已有超过80家金融机构上调了房贷利率。 ANZ 与 Macquarie 银行均于今天宣布下调房贷利率，其中麦考瑞动作更为大胆，将三年期固定利率大幅下调了0.5%至6.09%，一举是成为了五大银行中最低的固定房贷利率。而 ANZ 的调整幅度相对保守，将两年期固定利率下调0.1%至6.29%。

越来越多的澳洲车主是开始借助人工智能，也就是 AI， 在家自行的诊断和解决汽车故障，以节省维修的开支。调查显示，每三位车主中就有一人对 AI 的信任程度不亚于专业机械师，专家则对这一现象表示忧虑。汽车服务集团 MyCar 是于今天发布的年度出行指数报告揭示了这一趋势。报告同时发现呢，面对着持续攀升的生活成本，更多的澳洲人正在减少驾车，转向公共交通，并推迟购置新车。我们关注本时间段的最后一条消息啊，澳洲将加大力度抗议特朗普政府毫无道理的拟议关税，但分析人士警告，外交官们要争取到豁免，面临的挑战极为艰巨。美国提议对澳洲商品征收 12.5% 的关税，作为对60个国家征收新税计划的一部分，此举是已经引发了澳洲政界领袖强烈谴责。白宫称这些关税是对相关国家反奴役法不利的回应，但外界普遍认为此举不过是最高法院驳回特朗普最初解放日的关税后华盛顿采取的变通方案。好，听众朋友们，现在是咱们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23。以上是咱们今天节目第一个时间段来自咱们澳洲国内最新政治经济方面的一些消息。由于耽误了几分钟啊，那我们就快速的这个进入到第二个单元当中。我们现在短暂的休息一首歌曲过后，我们回到节目当中啊，不要走开。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是柯凡。在一首歌曲过后，我们回到节目当中，依旧是国内新闻，但是我们要具体的来了解一下昨夜今晨发生在咱们澳洲的各个州和领地的消息以及事情又有哪些呢？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好的，我们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我们的节目啊，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澳华语广播 AM 1629，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那么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的是咱们今天节目的第二个单元，依旧是我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但是与第一个单元不同的是，接下来柯凡要和大家具体关注一下分别发生在咱们澳洲的各个州和领地的消息和事情又有哪些呢？
1: 风声雨声如出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关注我们今天黄金时刻第二个单元的第一条消息。首先我们关注新州方面，一名在内裤中藏有大型毒品包裹的旅客将在离家数千公里外的监狱中服满刑期。拥有厄瓜多尔和加拿大双重国籍的 Walter 上周五是被判处了三年不得驾驶的监禁，此前他已就进口毒品罪名是供认不讳。在2024年9月，这名45岁的男子刚刚踏入新州悉尼机场国际到达大厅，便引起了澳洲边防局官员的注意。他腹股沟部位有一处异常凸起，格外的显眼。那官员们注意到他腹股沟区域啊有一处这个情况之后呢，随后是发现了这一凸起竟是一个以塑料包裹着的东西啊。那霍根法官在悉尼唐宁中心地方法院表示，该包裹重达5.4公斤，经检测含有2.5公斤的纯可卡因。那随即啊，这名45岁的男子是被捕，并被指控进口商业数量的毒品。据双方同意的事实陈述，他使用了一条米色绑带和电工胶将包裹固定在了腹股沟的位置。被捕后，他通过西班牙语翻译对边防局的官员解释说，这样他就不会掉下来。当被追问包裹内是何物时，他回答说，我不知道，因为啊，这包裹不是我的。法庭获悉，在当事人抵达澳洲约一个月以前呢，他刚向人申请了一笔贷款，随即是收到来自墨西哥号码的死亡威胁短信，内容包括别让你的家人去送死，别想偷我的东西等等。他的律师指出，那当事人呢于2024年3月中风，留下了永久性的残疾，身心俱损之际成为了犯罪团伙的理想目标。此前他在加拿大亦曾因进口毒品被判入狱，这段前科更令他在幕后操纵者的眼中是显得好用。然而霍根法官认为，面对着如此严重的罪行，判处实际监禁刑期是唯一合适的选择。非法毒品在澳洲社会造成严重破坏，这一非法交易会引发其他形式的犯罪。那法官说，当事人Elsiva 最早是可于2027年9月来申请驾驶。

下面一条维州方面的消息。维州近来是被冠以了澳洲汽车盗窃之都的名号，这一称号呢并非空穴来风。根据澳洲保险委员会的数据，维州去年就车辆被盗及车内财产失窃共处理了12500起索赔，赔付金额高达2.43亿澳元。2024至25年间，该州机动车辆盗窃索赔量激增了25%，相关赔付成本更是上升了37%。保险数据清楚地显示，维州在车辆盗窃问题上日益偏离全国趋势，但数字背后的驱动因素却远比表面更复杂。据维州警方介绍，电子倒车技术的广泛应用是一大关键因素，每年有超过10000辆汽车经由电子手段被盗，相当于每天约有30辆。维州警方更将这一技术的日益普及，与该州自2001年以来的最高倒车记录是直接挂钩。有组织犯罪的介入是另外一重重要因素。今年3月，维州警方车辆犯罪小组是捣毁了一个涉嫌国际犯罪团伙，该团伙被指盗窃超过150辆总价值逾2000万澳元的车辆并出口牟利，而青少年犯罪问题同样不容忽视。在维州，年轻人在劫车和严重入室盗窃案中持续占比较高，而这类案件往往与车辆盗窃密切相关。维州警察局副局长 Robert Hills 指出，部分参与盗车的青少年已被有组织犯罪集团给招募，沦为年长罪犯用来实施犯罪的爪牙。有组织犯罪与青少年犯罪虽然是全澳的共性问题，但维州的青少年帮派策略研究显示，该州青少年犯罪网络与严重有组织犯罪网络之间存在着显著的重叠，这或许正是维州问题格外突出的深层原因。由此可见，维州的车辆盗窃问题绝非单一因素所致，而是多重机制交织叠加的结果。

下面一条依然是咱们维州的消息。电动车在维州的普及率虽然在持续攀升，但一项议会调查却发出警告，错误信息泛滥，公共充电设施扩张迟缓，全州统一充电策略付之却如，这三大顽疾正在严重的拖慢了转型步伐。此次针对电动车电力供应的调查明确指出，充电基础设施不足是维州的核心短板，而政府迄今未拿出任何的专项改进计划。委员会共提出40项建议，首要一条便是呼吁向购车者提供有针对性的补贴，并减免印花税，给予注册费的折扣。此外呢，现行网络电价结构也存在着明显缺陷，车主调整充电行为以支持电网，却得不到任何的激励或回报。尽管各方呼吁降低电价，扩大补贴，但一份来自自由党和国家党成员的报告对此事泼了冷水，着重指出由纳税人买单的激励措施将进一步加重维州的债务负担。在109项调查发现中，委员会认定关于电动车及充电设施大量错误信息和误解正在拖累普及率，这些误解涵盖了续航里程、充电电力性、电池寿命、转售价值、火灾风险、道路资金及环境影响等多个方面，报告建议开展专项教育活动予以纠正。

下面一条南澳方面的消息，据报道，阿德莱德是即将迎来一段气温偏低、天气多变的时段。前期呢，多阵雨并伴随有凛冽的大风，而在下周初天气转好，以干燥晴好为主。而今天，阿德的气温是普遍降低，大风天气明显减弱，而局部偶有零星阵雨，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17摄氏度。而明天呢，天气仍不稳定，整体降雨量偏小，阿德局部多云，而上下午均有中等的概率会降雨。周日天气迎来转折，晨间局部有雾，白天逐步转晴，风向转为偏北风，且风力微弱，气温小幅上升，最高会达到18摄氏度。

青州方面的消息，根据澳洲广播公司今天的最新报道，针对新州警方华裔会计师 Curtis 程枪击案身亡案的调查呢，正式作出裁定，执法部门在事件发生前没有合理机会进行干预。这名58岁的警局文职员工是于2015年10月2日在 Parramatta 警察总部外是遭到了15岁嫌疑人的杀害，而犯罪嫌疑人也在现场是遭到警方的击毙。案发前，这名青少年枪手已在新州联合反恐小组的视野之内，但并未被单独列为重点对象。验尸官 Derek 李是于今天公布了调查结果，认定此次针对程先生的致命袭击源于暴力伊斯兰极端主义。他指出，这种将警察视为打击目标的极端意识形态令案件性质是尤为恶劣，对受害者家庭和社区造成了至今仍能感受到的不可磨灭的创伤。验尸官指出，尽管当时对围绕这名青少年的相关团体有所监视，但新州联合反恐小组调查人员并未将该青少年单独认定为具有实施暴力极端主义风险的个人。裁判官说，此次行动的调查人员虽已正确识别出部分涉嫌策划特定恐袭的可疑人员，但所掌握的情报不足以确认具体参与者的身份细节，加之该青少年并未受到任何针对性的监控，调查人员只有在事后才能形成准确判断。那法官组表示呢，阻止这场袭击在当时根本无法实现。对于现场警员的处置方式，检察官同样作出明确裁定，说警方使用武力适当，代号 C 的特别警员在听到警察总部枪声后是迅速响应，采取了彼时唯一可行的战术选择，他鉴于对其本人及公共生命构成直接威胁，开枪击毙当事15岁的未成年人是适当的行为。

最后来关注一条与咱们收音机前每位听众朋友都息息相关的消息，那就是新财年快来了，报税季也要开始了，又到了一年一度的 ATO 警告啊，不要乱报税的时候了。今年 ATO 还专门告诫咱们澳洲人说，小心点，我们上 AI 了。在上一财年当中，超过1000万澳洲人共申报了约310亿澳元的工作相关支出，平均每人申报金额约3100澳元，其中大量申报与居家办公有关。那 ATO 助理专员 Anita 表示，每一年呢都会出现一些令人哭笑不得的抵税申请。他说，我们见过有人申报1.7万澳元婴儿用品，包括婴儿冬装和医疗费用，还有人试图把赠送给家人的2万澳元礼物作为税务扣除项目申报，这也是完全不允许的。这些都属于私人消费，不得用于税务抵扣。 ATO 表示，今年重点关注的错误仍然集中在几个领域，包括工作相关支出、居家办公抵扣以及漏税收入。对于近年来越来越普遍的居家办公抵税， ATO 是特别提醒，偶尔在家查看几封工作邮件并不意味着你属于居家办公可以申报居家办公费用，只有因为在家工作而实际增加的开支才有资格申请抵扣，例如网费、电话费等等，必须按照工作用途和私人用途进行合理的分摊。你不能把你孩子看视频、玩游戏消耗的网络流量也算进你的工作开支里。好了，听众朋友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53，感谢您将近一个小时的收听与陪伴啊！那在这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里，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也是咱们本周黄金时刻的最后一期的上半场的全部内容。那也希望您能够持续的锁定我们全澳华语广播，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还是老的样子啊，在整点的6点回到节目当中，一起进入到黄金时刻下半场的内容当中。在短暂的休息过后，我们在下半场是要一起了解到咱们最新的啊，昨夜今晨的在国际中国体坛和娱乐圈又有哪些最新的消息和赛事赛果呢？休息一下，我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点啊，我们稍后黄金时刻下半场内容见。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3: 黄金时刻，
4: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这是一位护士被大声吼叫，威胁，甚至被抓住之后的心跳声，对员工的攻击和暴力会造成伤害，不可越界。来自维州 WorkSafe 的信息。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回到节目当中啊，咱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点钟，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澳华语广播 AM1629 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关注，我是柯凡。在我们一起正式进入节目下半场的内容之前，依然是要和所有的听众朋友们说啊，尤其是咱们维州的听众朋友们，维州家庭现在可以享受2年的 free kinder 幼儿园教育资助，每名儿童每年最多可节省2700澳元，部分儿童可以获得额外的4岁幼儿园教育时数。Additional Talking Points Free Kinder 计划有助于家长重返工作岗位，继续学习或深造，并更好地安排日常生活，同时也让家庭能够一起学习、玩耍、共同成长。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vic.gov.au/kinder/simplified Chinese， 由维多利亚州政府授权，墨尔本发布。我们在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点05分，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到今天黄金时刻，也是咱们本周黄金时刻啊最后一个半场、最后一个小时的内容当中。那么我们今天下半场首先进入到的是黄金时刻国际新闻。
1: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全球视野，华人一场。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际新闻。

感谢您持续锁定我们全澳华语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际新闻。那么我们在国际新闻单元，咱们新闻的播报顺序是按照这个时间点的倒序啊，也就是说这件事情发生的时间，或者说我们得到这条消息的时间，距离此时此刻最接近的时间点。我们首先关注五分钟前的最新消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乌克兰当地时间今天发表了公开信，提议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直接会谈，以结束乌克兰冲突。俄方是多方回应与乌方谈判的可能性。乌克兰国家通讯社称，泽连斯基在写给普京的公开信中提议二人举行直接会谈，来讨论结束战争的方法。

根据外媒的最新消息，曾在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首个总统任期内担任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后来成为其最激烈批评者之一的约翰·博尔顿，将就保留国防相关文件一事认罪，但法院在4日晚确定了新的传讯听证会日期为6月26日，并表示他现在可能会认罪。

最新得到的消息，在墨西哥的普埃布拉州特佩阿卡市，当地时间4日晚发生了液化石油气罐爆炸事故。事故共造成3人受伤，约2000名公民民众是被紧急疏散。那么现场是着起了大火，目前火势已被控制，3名重伤者已送医。另据当地媒体报道，现场共有4辆液化石油气罐槽车啊是发生了爆炸，现场腾起巨大的浓烟以及火焰。

根据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在伊朗当地时间4日晚的表态，伊朗将同阿曼一道依据国际法标准来规范管理霍尔木兹海峡。另据新华社报道，总部位于英国的海事分析公司温沃德是发布报告说，卫星图片显示伊朗的重要石油出口枢纽哈尔克岛目前已恢复了装载作业。

黎巴嫩民防部门在离当地时间今天中午宣布，四日晚至五日凌晨，以色列国防军空袭黎巴嫩南部城市提尔，造成7人死亡。

在美国当地时间的昨天晚间，美国路易斯安那州的一名女子在加油站内是遭到枪击身亡。监控拍下两名嫌疑人下车开火的瞬间，案发时只有受害女子在目标车内，两名蒙面嫌疑人朝车内是连开了70至80枪，导致该女子是不幸遭到了误杀身亡。目前呢，当地警方仍在追捕嫌疑人。

乌干达卫生部最新通报，新增六例埃博拉病例。自邻国刚果爆发疫情以来，乌干达经实验室确诊的感染病例累计升至15例，已有一名感染者死亡。2014至15年，西非埃博拉疫情共造成了1.1万人死亡。

根据德国汉莎航空的通报，在德国当地时间的6月4日，一架波音客机停靠在法兰克福机场廊桥机位时，前起落架是突发非正常收放，有多名工作人员在事故当中受伤。涉事机型为波音787-9客机，原定直飞前往美国洛杉矶的航班。

下面一条消息，日本总务省今天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受中东局势跌宕影响，日本家庭消费持续承压，四月实际家庭消费支出连续第五个月同比下滑。数据显示，四月日本两人及以上的家庭平均消费支出同比下降0.9%。

瑞士联邦政府今日宣布，因六月中旬其邻国法国将举行七国集团峰会，瑞士将在边境部署约4000名士兵以加强安保。峰会将于6月15日至17日在日内瓦湖对岸的法国小镇埃维莱昂班举行。

中国方面主动设置议题，就欧盟网络安全法修订草案和工业加速器法案提出严重关切，指出相关规定违反世贸组织的规则，一旦实施将严重损害多边贸易规则的权威性和有效性，敦促欧洲方面要尽快予以修改调整。

23岁中国男子失联4天后，遗体在圣基茨和尼维斯火山被发现，为挪威邮轮公司的员工。圣基茨和尼维斯当局宣布，一名失踪数日的中国籍男子的遗体是于6月1日在该岛的火山中被发现，他失踪时是独自一人，没有向导。

护照的含金量持续提升，乌拉圭宣布对华免签。乌拉圭外交部长卢贝特金在当地时间昨天宣布，该将对中国公民免签。根据有关的国际咨询机构统计排名，中国护照在全球通行度排行榜中由2021年的第72位上升至第60位，含金量在持续提升。

0: 接下来我们依旧是关注台海方面的消息。赖月谦称日飞亲门踏户，台当局却一声不吭，台渔民将寻求大陆的保护。那么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来自现场视频的原声。
1: 联合声明宣布正式启动这个两国之间的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划界谈判，
2: 这个非常的严重，非常非常严重，对台湾的冲击非常的大。日菲的海将跟经济海域的重划，台湾的海域的重叠区就被日本跟菲律宾所盖住了。盖住以后呢，那个地方在四月到六月期间是台湾的黑尾鱼的捕鱼区，
1: 是的，
2: 旗鱼啊，还有这个鬼头刀，还有金鱼的一个最核心的渔场，等于是菲律宾跟日本要把台湾人全部都抢光了。台独不会为台湾的渔民来奋战，那明明是涉及到我们台湾的利益的问题。
1: 对，
2: 但是民进党一句话都没有。
1: 所以，会不会台湾的渔民迟早要请大陆的海警船来护渔了？
2: 迟早会这样做，一定会这样做。
1: 因为海警，大陆海警其实已经在这个钓鱼台周边，其实已经是常态性的执法啊，在那里维护主权了。
2: 未来要伸到更远了，
1: 是。
2: 对，
1: 那这个
2: 而且要军舰护航，辽宁号航母就在冲绳鸟礁，
1: 对，
2: 以西南880公里左右啊，在那个地方举行实弹的、实兵的，还有军旗的操演。那也就是未来中国强大的海军跟伴随的海警船会在这个地方进行常态性的执法。
1: 嗯，
2: 如果有菲律宾或者日本的船敢胆在这个地方非法的要逮捕台湾或是大陆的渔船的话，中国大陆在那个地方会去把它排除，甚至啊必要的时候那驱离。如果再不听的话，那撞击它、撞沉它也都不能完全。
0: 好了，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 AM1629 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叶克凡。以上呢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节目当中下半场的第一个单元啊，也是我们整体节目的第三部分国际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我们还是老的样子呢，把更多的时间留给我们节目的最后一个单元，那就是我们在一首歌曲的稍事休息过后啊，回到节目当中，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的最后一个单元，那就是黄金时刻的匹盘速递。

0: 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

0: 好的，听众朋友们，回到节目当中，那熟悉的声音，熟悉的音乐又在大家耳边响起，也就预示着呢，我们今天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啊，黄金时刻也是接近尾声了。我们即将进入到的是我们节目的最后一个单元，也就是我们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那接下来的时间，柯凡就和大家一起关注昨夜今晨在体育圈又有哪些最新的赛事赛果产生呢？
1: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赛场瞬息万变，华夏第一时间，赛事动态一手掌握。这里是华夏传媒 AM 1629黄金时刻体坛速递。
0: 好的，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我是柯凡。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关注昨夜今晨在体坛方面的消息啊。首先我们依旧是关注马上啊要结束的网坛方面的四大满贯之一法国网球公开赛。那么随着比赛的进行，我们随着今天又到了周五啊，那就预示着为期两周的法国网球公开赛也是接近尾声了。那么本届的法网呀，是和他们当地的天气是一样啊，法国今年这个时间段是额外的热，是爆发高温，那么法网赛场上却是格外的冷呀，冷门不断。就在咱们澳洲东部时间标准时间的今天凌晨，法国网球公开赛女单的半决赛是结束了争夺，谁也想不到最终进入决赛的会是这两位选手。不愿意明白，有什么。看到这个决赛阵容，不禁又让人想起啊，这个中国选手郑钦文是多么的可惜啊！如果说郑钦文能够，是吧，打出自己的真正的真实水平来，不需要你超常发挥啊，那么很大可能性啊，虽然是以非种子选手的身份出赛，但是他这个签表在开赛前柯凡就说了啊，这个郑钦文啊，只要能顺利的闯过首轮关，是吧，是有很大可能更进一步的。那么他在首轮呢，面对着世界排名100名开外的资格赛杀出重围，世界排名啊从未进入过前百，大满贯从未取得过哪怕一场胜利的这么一个名不见经传没有听过姓名的选手，来自波兰的啊，01年出生的世界排名114位的玛雅赫瓦林斯卡，那果真是让我这张臭嘴呀给说中了啊！郑钦文，咱们中国选手，中国一姐，首轮是被对手兵不血刃的啊，6-4、6-0送弹给淘汰出局了。当时啊，郑钦文是一度爬上热搜啊，就各种这个网络键盘侠们啊，不是从技战术或者说技术层面、心理层面的分析，而是口诛笔伐啊！幸亏是后来又有更大的种子被爆冷，但是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啊，这位01年出生年仅24岁的资格赛选手世界排名虽然进入职业网坛很长时间，但是世界排名从未进过前100，大满贯赛场上从未取得过哪怕一场胜利的波兰选手玛雅赫瓦林斯卡，在首轮爆冷，爆了惊天大冷门，战胜咱们中国一姐，这个法国奥运会的冠军世界排名最高来到过第4位的郑钦文之后是一发不可收拾。那么他在今天凌晨的比赛当中是顺利战胜25号种子施耐德，是成为了一个奇迹。他是从以资格赛的选手身份，过往9次征战大满贯取得了0-9未尝一胜的战绩，却在本届法网公开赛战胜郑钦文之后是连赢9场，3场资格赛再加6轮的淘汰赛，是直接杀进了本届网球法国网球公开赛的大满贯决赛当中。 这个你看到现在克文连他的名字也念不顺啊，赫瓦林斯卡玛雅是吧，成为了公开赛年代以来法网历史上第一位从资格赛是一路连胜杀进决赛的球员，那么一项新的记录，一项新的历史也就由此诞生啊！可见这个历史啊是踩在郑钦文的头上而诞生的。

说首轮战胜郑钦文呢，是给了他无穷的信心啊。在接受采访时他就说啊，没想到资格赛能够连赢三轮啊，三轮之后他就没有再订在法国的酒店了，已经购买了回国训练的机票了啊，他就没想到过首轮能赢，机票都买好了，他说我也没有额外的资金来支持我和我的团队啊，在住额外的酒店，所以就购买了当天的机票啊，本来想着首轮打完就回国的，回波兰的，没想到啊，得是吧，这个借钱啊，据他说是和家人借钱来借了接下来这一周在法国的生活费的。本届法网的黑马神迹啊，从三轮资格赛首次突围踏上法网正赛的赛场开始啊，我们来看一看吧，这个还是不好念他的名字，赫瓦林斯卡啊，这位选手他究竟是昙花一现的还是有硬实力的啊，我们来看一看他一路上战胜的对手。首先是首轮战胜奥运冠军，前世界排名第四，本届是虽然是非种子选手啊，但是世界排名的郑钦文也是以56位的身份参赛的啊，首先第一轮战胜了中国选手郑钦文，实时的世界排名是第56位。第二轮是战胜了世界排名第25位的23号种子梅尔滕斯，来自比利时。第三轮是战胜了来自希腊的前世界第一啊，本届法网前呢世界排名第49位的萨卡里。而八分之一决赛是战胜了东道主世界排名第92位的土帕里。四分之一决赛他是横扫了之前连续爆冷战胜包括萨巴伦卡包括这个莱巴坚纳等等啊这一系列世界前五球员的22号种子卡林斯卡亚，阻挡了卡林斯卡亚闯入大满贯决赛的想法啊。而在半决赛当中又战胜了25号种子施耐德，历史性闯入决赛。虽然说他战胜的这九位选手吧啊，资格赛的就不清楚了，那前六轮战胜的选手没有说世界前十的选手是吧，没有十任此时此刻排在世界前十的选手，没有说那种顶尖高手，但是他却能以一个100多名的身份连续的战胜比自己排名高出几十位啊，甚至是近百位排名的这一个选手一路杀进决赛，足见这位姑娘啊，柯凡之前有和大家说过是一位红土高手，是真的一点都没错了啊。虽然他在大满贯在本届法网之前是取得了0胜9负啊，九次参加取得了9连败，是难求一胜的战绩，但是本届法网他却神奇般的啊，把自己大满贯的战绩目前为止是提升到了出战15场啊，算上资格赛的话是出战了18场啊，从0%的胜率是瞬间变成了这个18战9胜9负，变成了50%的胜率啊，直接凭借着一届大满贯。如果说他在明天的决赛当中能够顺利夺冠的话，那又是一个大的奇迹了。

0: 哎呀，其实照着这位小姑娘她自己说啊，她目前没有赞助商什么的，但是本届法网打完之后还没有打完呢啊，在她首轮战胜郑钦文的时候，就已经有大牌的品牌像昂和耐克、鳄鱼等啊主动联系她啊，但是由于她呢连经纪人都没有啊，只能是自己和团队商量着去和球队去和这些品牌沟通。那么所幸的是啊，他目前还没有和任何一家品牌签约，但是呢毋庸置疑的是，在他爆冷杀进决赛之后，相信啊这些品牌的竞争会更激烈，他完全不需要为自己以后来担忧了。他本来透露本赛季的目标呢是杀进世界前100就满足了，那没想到凭借着一届大满贯，哪怕他输掉明天的决赛，他的世界排名也将从赛前的世界第117位上升到世界20位左右的名次。那么我们再来看看他决赛的对手是谁呢？他的对手是比他还要年轻的啊，但是呢这个选手从去年开始是将近2年的时间霸占着世界前10的位置，那就是本届赛会的8号种子。世界排名第11位，在法网前呢，这个选手安德烈娃啊是排在了第11的位置，但是呢他却是法网的8号种子啊，在定种子之前他的世界排名是第8的位置啊，是之后掉到了11。那么8号种子安德烈娃2006年出生的这么一位选手啊，却霸占着世界前10，达到了将近2年的时间。他在半决赛呢是击败了15号种子来自乌克兰的科斯丘克。要说这个科斯丘克啊，虽然世界排名第17的位置，但是他在本届法网前呢是已经取得了今年红土赛事一共参加了两站比赛，他都闯入了决赛，并且取得了连续的背靠背的冠军。也就是说本赛季这个科斯丘克在法网前红土战局啊共出战12场比赛，取得了12胜0负未尝一败的战绩。那么在进入到法网之后呢，前面这个半决赛之前他又是连赢5场啊，杀入到了本届法网的4强当中。大家都很看好啊这个乌克兰选手科斯丘克究竟能不能携一波这个19连胜啊，是拿到红土赛季的所有赛事的冠军。但是在半决赛当中他遇到了更年轻体力更好的啊这个8号种子安德烈耶娃。那么安德烈耶娃是最终在半决赛比较轻松啊，6-2、6-3横扫了15号种子，击败了乌克兰选手科斯丘克，也阻挡了对手在红土赛季上啊未尝一败连胜的这么一个步伐。而这8号种子将是赫瓦里斯卡这位黑马选手在本届法网面对着的最排名最高的选手，也是实力最强的选手啊。那究竟是年仅19岁的年仅19岁的安德烈耶娃首次杀进大满贯便夺冠，还是这匹黑马究竟一黑到底呢？我们啊拭目以待。比赛时间是在明天晚上开打。好，现在是咱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51了啊，虽然节目要说再见了，但是还有几条消息啊要和大家说一说，因为马上周末了是吧，再不说的话等周一回来和大家分享就已经这个过时了啊，因为这个世界排球联赛是已经开赛了。其实在前天的时候啊，第一场这个开幕战就已经打响了。那么由于昨天的节目有限没来得及和大家说，其实在首战当中前天的节目当中有给大家预告说，这些年轻非常年轻的中国女排啊，甚至90%的球员克凡都不认识啊，我这么一个狂热的排球迷。那么在首场面对着本小组可以说是最热的最弱的对手啊，那么捷克女排中国女排是 开启本届18支球队共参赛的排球联赛的首场的揭幕战却迎来了开门黑，给大家送上了一个惊天大冷门啊！中国女排是最终0-3被捷克女排给横扫。由于捷克女排世界排名第17，中国女排世界第6，所以此战战完呢，中国女排是直接丢掉了17.92分的巨分，那世界排名呢也是在首轮过后是直接掉到了第7的位置，开门黑啊！那这场比赛我看了一个中后段吧，可以说啊，这支中国女排在首天的表现，完全是一支中国大学生这个联赛的水平啊，连这个各个省的职业队的水平都算不上。我觉得啊，如果让中国的咱们的天津女排，或者说上海女排、浙江女排、江苏女排，任何一支女排，以省队的这个体系来出战捷克的话啊，不一定赢，但是绝对不会0-3的输掉第一场比赛的。那么昨天啊，是结束了第二轮的比赛，中国在面对着也是以年轻阵容主打、处在新老交替的阵容当中的泰国队啊，中国女排的这支这支急需提升实力和心理素质的队伍啊，年纪非常轻的队伍是非常艰难的苦战5局，3-2战胜了泰国女排啊。如果说中国女排昨天晚上没有战胜泰国的话，那么本站的这个5个对手啊，中国可能会取得一个连败的战绩啊，就未尝一胜，还是在咱们的珠海，咱们的家门口啊，作为东道主的对手，因为接下来还要面对着谁呢？可以说捷克、泰国是最弱的了，接下来本组当中，中国还要面对着啊，世界第一意大利队、世界第二波兰队，以及另一支欧洲的强队啊，比利时队。那么两轮比赛战罢，中国女排以2战1胜1负积2分。这个由于输球是0-3输的啊，在这个排球比赛规则里，0-3、1-3输球呢是没有积分的，2-3输球会拿到1分。那么赢球同样也是3-1、3-0的话会拿到3分，3-2赢球会拿到2分。那么中国是以1胜1负啊，胜3局丢5局的这么一个战绩，积2分，排在了所有18支队伍的第11位，这样还要多亏爆冷输球的美国以及土耳其啊，这两支派纯替也是派了纯替补参加首周赛事的队伍呢，在首场赢球之后，昨天晚上都是爆冷输给了比自己弱的队伍啊，所以中国目前排在18支队伍的第11位，排在第一的是传统强队巴西，2战2胜积6分，胜6局未失1局。好了，急急忙忙的啊，那我们今天的节目，本周的节目也就是这样了。这里
1: 你知道吗？儿童大脑发育约90%是在5岁前完成的，在进入小学前，免费幼儿园计划为3岁和4岁的儿童提供2年优质教育，还可以帮助家庭节省开支。在幼儿园里，孩子们通过玩游戏学习，这有助于他们培养重要的社交、情感和认知能力，还可以结交朋友。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big.gov.au/kinder。
2: 真该死，又要迟到了。与其开车赶1秒，不如出门早3分。超速驾驶不但违法，还可能面临高额罚款或被吊销驾驶证。 TAC 忠告：安全驾驶，顾念他人。
3: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1629 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真该死，又要迟到了。与其开车赶一秒，不如出门早三分。超速驾驶不但违法，还可能面临高额罚款或被吊销驾驶证。 TAC 忠告，安全驾驶，顾念他人。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吸烟会导致香烟里的有害颗粒直接沉积在肺中，从而造成巨大损伤。吸烟造成的肺部损伤可能导致呼吸道疾病，包括肺气肿、慢性支气管炎和肺癌。即使每天只抽一次烟，也可能导致严重后果。每根香烟都会对您造成伤害。详情请访问 quit.org.a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声天下财经，财经先锋派用最新鲜的财经要闻开启全新一天。大家早上好，我是小勇。
1: 早上好，听众朋友，我是刘倩。今天是2026年5月19号星期二。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昨夜清晨划重点，中东地缘局势再次紧张，国际油价18号显著上涨；
1: 经济之声519中国旅游日专题报道，共赴美好山河，聚焦主会场广州及各地惠民活动，说走就走更加从容，诗和远方触手可及；
0: 文旅潮流新趋势，不只做游客，要做戏中人；
1: 票根经济与沉浸式旅游深度联动，让游客凭票根真正入戏；
0: 月度经济观察，1到4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2.6%，国民经济向新向优，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4月份一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
1: 热点财经报道，全国首单数字人民币缴纳跨境电商零售进口税款业务落地，企业缴税有了新渠道；
0: 我国已有14亿部智能手机，超过1亿台乘用车支持北斗定位，北斗全面进入规模化产业化新阶段。
2: 能投资，能收藏，
3: 我选熊猫普质金币，央行发行的黄金货币，官方回购有保障。熊猫普质金币，我的黄金实物投资优选。
4: 各大银行和各地授权经销商有售。
5: 中国金币提醒您，投资有风险，交易需谨慎。
6: 平时的写作功底扎实，不代表在考场上一定能拿到高分。如果观点主旨迟迟不出现，一味追求结尾反转，很可能让阅卷老师抓不住核心。教大家准确把握命题意图，避免偏题跑题，重点讲解考场作文在形式上的规范。
7: 北京市语文学科带头人、特级教师，帮助考生如何写出高分考场作文，从容应对，有章可循。上云听 APP 搜索9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 昨夜今晨划重点，国际油价18号显著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8.66美元，涨幅为3.07%。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12.10美元，涨幅为2.6%。
0: 中东地缘局势再次紧张，带动油价上涨。据美国方面当地时间18号消息，由美方高级官员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正考虑重启军事行动。不过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19号将不按原计划对伊朗发动攻击，但他同时也下达了进一步指令，一旦没能达成令人满意

0: 的协议，美军必须时刻保持战备状态，随时准备对伊朗发起全面大规模的军事打击。
1: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的社交媒体账号18号则再次摘发他上任后的首份声明，重申将考虑在敌人不擅长的领域开辟新战线。同一天，伊朗成立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的新机构波斯湾海峡管理局。
2: 激发全民出游热情，释放文旅消费活力。经济之声519中国旅游日专题报道，共赴美好山河。
0: 今天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从看风景到玩体验，从走马观花到深度共生，从常规游览到 AI 赋能，旅游业的深刻变革让人深有体会。广州是今年519中国旅游日主题日主会场活动的举办地。今年的主会场活动有哪些内容和亮点？来广州旅游有怎样的优惠政策？详细情况我们马上连线总台记者陈丽。
3: 好的，主持人，现在距离今年519中国旅游日的主题日主会场活动启动还有一段时间，我来跟大家梳理一下活动的相关安排。今年活动的现场将发布多项利好的政策，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将发布10项重点举措，包括升级文旅设施、扩容品质住宿等，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我们知道，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的船票也即将于5月20日0点正式开售，11月22号将在广州南沙盛大启航。在活动期间，中国旅游集团还将重磅发布爱达花城号邮轮首航的计划及广州航季专属文旅产品。此外，各社旅行业协会及企业代表将发布中国旅游日品质旅游广州倡议，围绕游客为本、提升品质、开放合作、文明旅游、守牢底线等5大方面作出承诺。同时，今年519中国旅游日活动将围绕主题日和主题月2大核心展开。广州中国旅游日的主题月活动以融合文、商、旅、农、体、展等6大领域的10大板块嘉年华为主体，依托广州全域文化旅游的 N 个特色场景，推出一系列彰显岭南特色、湾区气魄与花城魅力的活动，致力打造一场有内涵、有温度、有时效的全民文旅盛会。今天，广州共有116个旅游景区和珠江游船公司实施优惠政策，其中莲花山、宝墨园等近80个景区首道门票免费，白云山、天人山水等13个景区半价购票，正佳广场商贸旅游区、融创文旅城、长隆野生动物园和欢乐世界、广州塔等16个景区实行买赠政策。珠江夜游各游船公司也纷纷给予半价购票或买赠等优惠政策。同时，广州将联动多个平台企业发放文旅消费折扣券等惠民大礼包，白云机场推出京广飞出行优惠与100万元红包抽奖活动，滴滴出行还将提供全年的出行优惠券包，以实实在在的优惠激活文旅消费活力。
1: 文化和旅游部介绍，全国各地将以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为主题开展主题月活动，包括文化和旅游惠民、品质服务提升、入境旅游推介、文明安全旅游等，并推出9大惠民措施。与往年相比，今年的活动更有温度、更具新意、更富内涵，旨在激发全民出游热情，释放文旅消费活力，让说走就走更加从容，让诗和远方触手可及。
0: 接下来我们到各地感受一下旅游业的潮流新趋势。当前游客出游越来越看重参与感、体验感，景区也花了很多心思满足游客的需求。从沉浸式移动水上剧场到杂技文化全景沉浸式体验，再到可以亲身参与的花轿迎亲、实景秀，各种巧思设计让大家不只是游客，还是戏中人。从旁观到参与，从打卡到共生，这是文旅消费从看景转向入戏的深刻变革。 总台经济之声记者于锦林报道。

0: 在北京通州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随着一声悠长的起航喽，游客们登上游船。这艘游船是北京首个沉浸式移动水上剧场，游客登船后，船舱顶部会缓缓打开，晚风裹着水汽拂面而来，观众坐在舱内，抬头就是星空，转身便是运河上的表演。这一设计将封闭的船舱变成了一个可开合的全景观演舱，实现了船在水中行，人在画中游的沉浸式体验。在河北吴桥，国内首个杂技文化全景沉浸式体验基地吴桥杂技幻乐城，打破了传统杂技台上演台下看的单一模式，街头杂技秀、NPC 互动、非遗快闪贯穿全程，游客们开启一步一景、一步一演的沉浸式体验。园内还设立了杂技研学基地，推出杂技小达人体验营，游客可在专业老师指导下体验抖空竹、转碟、柔术等传统非遗技艺。游客王先生刚刚体验了杂技顶碗，兴奋地说，
1: 感觉杂技特别新颖，别的地方没见过。
0: 从看杂技到玩杂技，这种参与感让传统技艺焕发出新的生命力。在湖北大冶的上冯古村，一场名为《上冯有喜》的实景秀正在上演，迎亲花轿队伍敲锣打鼓，新娘乘小船缓缓驶来，登岸后与状元并肩巡游，游客们自发跟随巡游队伍，踊跃参与抛绣球互动。几位游客感慨，
2: 这里的环境古色古香，再加上这里的传统民宿演绎，跟着队伍感觉就瞬间穿越到了古时候吧，很浪漫很有趣，
3: 身临其境的感觉。这种体验还是我平生第一次，好像自己也成为了古城故事里的人物，亲身参与了一场古代婚礼，真的是不枉此行。
4: 上冯龙家庄开席喽。
0: 从旁观到参与，从打卡到成为故事里的人，这正是当下文旅消费的新趋势。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旅游管理系主任宋昌耀认为，这种参与感的背后是游客自我意识的觉醒。
5: 有很多的案例都越来越多的强调，这种游客他不仅仅只是作为看风景的主体，更多的是能够真正的和景区和演职人员互动起来。实际上这种参与感、互动感是自我意识的觉醒的一个体现。而且呢，实际上这个不仅仅只是体现在旅游的过程当中，实际上在我们的日常的文化消费或者是服务消费的过程当中，实际上都是有变化的趋势的。
0: 那么景区如何顺应这种潮流新趋势，以更好的创意、更沉浸式的体验吸引游客？宋昌耀给出了两条路径。
5: 第一个呢，就是资源的产品化，也就是我们需要把相关的文旅资源打造成真正的能够契合游客消费的趋势。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产品要有一种演绎的方式来呈现，而且呢，这种演绎它是需要沉浸的。这种沉浸可能包括文化的沉浸、内容的沉浸、科技助力式的沉浸，能够真正的让游客去体会到游览过程当中的活跃度也好，或者是娱乐感也好。我想这个是一种路径。那么第二种路径呢，就是空间的场景化，把这个场景打造成一个故事，把不同的角色或者是 IP 串联起来，故事化、品牌化，在这个过程当中和在地的文化紧密的连接，通过非遗也好、演绎也好，实现一定的转化。
6: 下面要说的是票根经济，一张小小的票根正在悄然改变人们的旅游方式。从北京、上海到贵州、山东，全国各地纷纷推出票根加惠民措施，用观赛门票、演唱会门票、电影票等串联起吃住行游购娱的全链条优惠，实现旅游消费从传统的单点打卡向全域沉浸升级。总台经济之声记者夏青报道。
7: 来了，看看中路有没有爆哨的抢点。好，
8: 漂亮，这一脚一直非常好。
7: 南充队终于进球了。
9: 近期一场场城市足球联赛在各地火热上演，不仅点燃运动激情，也带动消费热潮。 在位于南充市顺庆区的一家商场，不少人手持四川省城市足球联赛的票根，在收银台核销专属优惠福利，满300减50的川超专项抵扣券已成功核销超1500张。消费者李欣说，
10: 这个优惠活动还是可以，看完了球赛拿起门票还买东西还可以便宜，比赛好看买东西也实惠。
9: 更火的苏超正在撬动江苏各城市的文旅全链条消费，在南通博物院，游客凭球赛票根观展可以享受半价优惠。游客林善超说，
11: 到这边正好看球赛，顺便来看一下，觉得特别震撼，志愿者讲解得非常好，非常仔细，而且跟我们的互动也非常好。
9: 在安徽黄山，票根经济与有奖发票、全域文旅活动等深度融合，市民游客在全市零售、餐饮、住宿、文旅、体育等八大行业单笔消费满100元并开具数点发票，就能参与抽奖，总奖池9000万元。活动持续到7月底，对游客们来说，这种拿着票根在城市里不断解锁新福利的感觉，就像在玩一场大型的沉浸式实景游戏。游客彭浩宇说，
12: 这里吃饭住宿都能开票，而且还能抽红包，真的太惊喜了。
9: 对于商家而言，这种模式同样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客流红利。黄山市屯溪区某商铺负责人毕安琪说，
13: 开票有奖让顾客更愿意消费，主动开票，我们的营业额提升很明显，对商户是真真切切的利好。
9: 电影票也在解锁和赋能票根经济，近年来跟着影视剧去旅行成为潮流，越来越多的游客因为一部电影一部剧奔赴一座城，各地也依托影视 IP 持续升级服务。在汕头，用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的票根能在几百家商户打折，在上海，观众手里的电影票根变成了穿梭于城市文旅地标的通行证。上影股份总经理助理兼联合院线总经理张淑娜介绍，
14: 凭这张票根你可以去上海影视乐园打卡，可以去电影博物馆逛展，还能享受餐饮折扣。我们不仅仅是把观众请进电影院，而是通过票根经济将观影客流精准导流到了文旅地标，观影习惯已经从单一的票房消费转化成了非常多元的复合型消费的延伸。
9: 无论是观赛门票、演唱会门票、电影票还是高铁票，以往一张票根往往意味着一次消费的终点，而如今它正成为撬动整座城市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消费的起点。中国旅游研究院研究员韩元军表示，这是城市文旅的运营思维发生了根本变化。
15: 要想把一次性的点状消费啊串联成链式体验，需要实施票根经济的企业之间啊形成成本分担和利益共享的机制，通过呀打造爆款的文旅产品的企业与游客体验的吃住行游购娱等企业形成合作关系，将单个消费转化为综合性消费啊，从而实现游客满意与旅游业整体效益的共赢。
9: 如何让游客凭票根真正入戏？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立辉提醒，票根经济的核心是利用票根作为流量入口，把单次消费转化为多场景消费。要想这一模式走得更远，需要关注资源整合的深度与广度，形成生态，
16: 建立票根联盟，商家共同出资做营销，形成自己造血自己壮大的生态。真正的可持续是让商家从被动让利变成主动分利，当数据帮商家算清账，创意帮商家赚大钱，平台帮商家降成本，票根经济就能像齿轮一样环环相扣自主转动，这就不会是独角戏了，而会成为千万个商家的大合唱。
17: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8: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17: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8: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19: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月度经济观察。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1到4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数据。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继续保持较快增长，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速远高于工业整体增速，国民经济向新向优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总台记者报道。
20: 从工业看，今年一至四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6%，继续保持较快增长。其中，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7%，对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从服务业看，一至四月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9%，保持总体平稳。现代服务业较快增长。高端制造增势较好，一至四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2.6%，继续保持快速增长。在高端制造中，飞机制造、生物药品制品制造等行业增加值分别增长25.7%和12%。新兴产业蓬勃发展，机器人减速器、工业机器人产量分别增长73.7%和25.7%。此外，我国积极扩大高水平开放，对东盟、欧盟、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等货物进出口增速均保持2位数增长。
21: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傅林辉，
22: 面对国际能源市场的波动，我国积极加大能源的保供，实施价格的临时调控，加大民生投入，保障了国内生产生活的总体稳定，取得了积极的成效。那么这些情况呢，充分表明我国经济具有较强的应对外部风险冲击的能力，继续保持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
6: 今年以来，在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各项措施的作用之下，我国服务业保持了平稳增长，结构优化升级，新动能稳步成长。继续来听报道。
9: 随着数字化、信息化步伐加快，人工智能快速发展，带动了算力需求的增长，促进了信息服务行业发展。四月份，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11.7%。数字消费快速发展，网上服务等新业态增势较好。一至四月份，网上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8.3%。平台经济的调查数据显示，一至四月份旅游游览服务交易额同比增长15%，文化体育服务交易额同比增长10.4%。新一代的数字技术应用场景加速拓展，云服务使用快速增长。一至四月份软件信息服务平台交易额同比增长7%。在绿色低碳转型的背景下，充电设施加快建设和应用，相关服务实现了快速增长。一至四月份，重点充电平台交易额增长超过30%。
21: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傅林辉，
22: 服务业平稳增长，结构优化升级，新动能不断壮大，发展潜力呢继续释放。从未来发展看，我国服务业发展的空间和潜力巨大。
19: 楼市方面，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的数据显示，四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1%，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4%。70个大中城市中，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或者持平的城市共有21个，比上月增加5个。
23: 天下财经，热点财经报道。
6: 全国首单数字人民币缴纳跨境电商零售进口税款业务昨天在青岛落地，数字人民币应用场景拓展至跨境电商零售进口领域，为企业提供了更高效低成本的税款缴纳新渠道。来听报道。
24: 随着企业工作人员清点鼠标，一笔10.29万元的跨境电商零售进口税款通过数字人民币钱包实时划转至国库。
25: 外贸企业负责人孙朵，
26: 只需在中国国际贸易单一窗口绑定数字人民币钱包并签订协议，即可在线完成税款支付，全程无需线下提交凭证，无需银行人工处理，流程清晰，操作便捷，而且不受传统银行清算系统时间的限制，有效节约了缴税时间和成本。
24: 数字人民币由央行发行国家信用背书，具备支付及结算全程可追溯、安全可控等优势。青岛海关此次开通数字人民币缴纳跨境电商零售进口税款业务，进一步丰富了数字人民币在政府服务中的应用场景。
25: 青岛海关关税处副处长王栋，
27: 一直以来，数字人民币更多是走进大众的日常生活，多用于日常消费，
0: 这次我们海关把数字人民币拓展到了税款缴纳的领域，进一步拓宽了它在政务服务和贸易领域的应用。这不仅有助于持续优化口岸营商环境，也为金融科技和海关业务的深度融合提供了生动的实践样本。
19: 你的手机用上北斗了吗？昨天发布的2026中国北斗时空产业发展白皮书显示，2025年我国北斗时空产业总体产值达到13323亿元，目前已有14亿部智能手机支持北斗定位功能，超过1亿台乘用车部署了具有北斗定位导航功能的车装设备。请听报道。
1: 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国内主要行业领域的北斗终端设备保有量已接近4000万台套，同比增长超23.96%，在重点行业的综合应用渗透率约90%。如今，北斗已经全面融入通信、电力、交通运输等国家重要基础设施建设。在通信领域，5G 基站与北斗正融合升级为通导杆一体化的新型数字基础设施，服务范围从地面扩展至低空与地下。在电力领域，截至2025年底，全行业已推广应用北斗定位、授时、短报文通信等各类终端超过40万台套，国家已完成了超过3000座电力行业北斗地基增强基准站的建设和部署，可以提供精准稳定的位置服务。
25: 中国卫星导航定位协会副会长赵继成：
2: 在大众消费领域持续发力，应用规模进一步提升，已有近14亿部智能手机支持北斗定位功能，占总量的98%。支持北斗定位功能的可穿戴设备保有量超过1.6亿，超过1亿台乘用车部署了具备北斗导航定位功能的车装设备。
1: 在海外应用市场方面，北斗系统服务及相关产品已输出到140余个国家和地区。中国企业通过本地化合作，已在“一带一路”沿线建立20余个海外服务中心，展现出强大的赋能效应和市场竞争力。北斗的国际话语权和影响力持续提升。中国卫星导航定位协会表示，15/5期间，国家继续实施北斗规模应用工程，有望推动卫星导航产业规模在5年内突破1亿，并加快拓展北斗在大众消费、民生服务以及无人驾驶、低空经济、智能机器人等新兴领域的广泛应用。
23: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资讯扫描。
6: 中国人民银行日前发布征求意见稿，严格规定了严重失信主体名单列入条件，加强对失信行为的约束和惩戒。
19: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四月银行结汇17673亿元人民币，受汇14920亿元人民币。国家外汇管理局表示，近一段时期地缘政治局势引发国际金融市场波动，我国外汇市场运行总体稳健。
6: 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印发修订后的钢铁行业产能置换实施办法，进一步加严产能置换要求，更加突出差异化政策引导，强化监督管理要求。
19: 据国家铁路局统计，今年前4个月，全国铁路累计完成货运发送量同比增长2.8%，完成货物周转量同比增长5.4%。
6: 从今天开始，在京张高铁北京北至崇礼间各车站间运行的 G 字头动车组列车，可以带自行车上车。
19: 这里是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您可以登录央视财经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经济之声广播节目。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天下财经。了解更多节目内容，请登录央广网。关注全球市场动态，网罗天下财经要闻。天下财经稍后直播继续。
3: 2026年515全国投资者保护宣传日活动之际，中国期货业协会提醒您，参与期货交易应当选择合法机构，坚持理性投资，远离非法期货，谨防上当受骗。
4: 双汇冷鲜肉，安全放心，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5: 这工作明明是我们干的，结果却变成了他们干的，这算什么事儿啊？哎呀，想开点啊，我是不服这个气， 所以只能发挥我的专业优势，想办法打入毒友圈，在更深处截他们的胡。
7: 这个办法不错，双管齐下，截他们的胡。
3: 一部讲述主人公扎根公安一线，在市井烟火里守护一方安宁的有声故事。上云听 APP 搜索9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7: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8: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0: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1: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喷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2: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3: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4: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车四方总工程师 CR400AF 复兴号动车组总设计师梁建英。创新的脚步从未停止，科研的道路没有尽头，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将有更多自主知识产权的中国高速列车以全新的姿态和速度呈现在世人面前，飞驰在世界的最前沿。
2: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世界财经风云尽在天下财经。以下您将听到：
1: 500多项首套首款新品亮相中俄博览会，哪些硬核装备技术让海内外客商眼前一亮？
0: 全球市场肃懒，国际油价上涨，美国股市三大股指收盘涨跌不一。
1: 国际财经观察：夏季用油用电高峰期临近，全球能源危机可能进一步加深。欧洲游客担心机票价格上涨，被迫调整暑期出行计划。美国电价飙升，多个州出手严控涨价。
0: 非洲爆发新一轮埃博拉疫情，卢旺达暂时关闭与刚果金城市戈马之间的边境口岸。非洲疾控中心表示，目前还没有针对本轮埃博拉病毒亚型的疫苗及特异疗法。
1: 公司热点扫描，韩国三星电子公司与工会开启新一轮薪酬谈判。请听详细内容。从5月17号到21号，第十届中国俄罗斯博览会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举办。本届博览会现场发布了500多项首套首款新品，全面展示800多项新项目、新合作、新技术，可以说精彩纷呈，硬核十足。这些首发首秀的技术和产品究竟有哪些亮点？来听总台记者冯志远、马银霄、吕怡璇的报道。
2: 走进中俄博览会室外展区，一台通体鲜红的农机格外醒目。这是我国首台高端专用鲜食玉米收获机，也是此次博览会上首发首秀的代表性成果之一。参展商周瑞：
3: 我们带来这款机器是自主研发的，在国内销往了各个省份。此次参展，我们是想对接海外市场，包括俄罗斯，都想有订单有合作。
2: 除了我国自主研发的高端农业装备，本届博览会在科创装备领域同样黑科技云集，展示了人工智能领域创新成果。中国移动近日刚刚发布的 AI eSIM 多生态智能服务体系也赋能智能终端产品亮相博览会。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参展商刘松涛：
4: 这就是我们今年发布新的产品 AI 加玩具，这都是今年首发的这样一些产品。我们刚刚发布了叫 AI eSIM， 简单的来讲就是玩具的一个人工智能大脑。通过这个大脑呢，这个玩具变成了一个智能体，它能够跟我们进行对话。
2: 这些涵盖现代农业、智能科技、数字通信等领域的高科技、高附加值装备技术的首发首秀，吸引了海内外客商驻足观摩、细致了解。不少客商主动洽谈对接合作意向，为双方后续经贸往来、技术互通与项目落地打下坚实基础。俄罗斯参展商达莎：
5: 我是第一次进，只有在中国能看到，非常酷，展会也非常好，我从未见过如此大规模的展会，我觉得这是好机会，我认为必须要开发。
2: 在本届展会上，高新技术和专精特新参展企业超过展商总数20%，免签文旅、跨境电商等中俄合作新业态新模式也同步呈现。中俄两国合作正向高科技、高附加值领域加速跃进，为发展和深化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增添新活力，注入新动能。
1: 天下财经，全球市场速览。
0: 国际财讯早知道，以下是全球市场速览，由经济之声、云听、央视财经联合呈现。首先来了解隔夜全球金融市场的最新表现。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3.24美元，收于每桶108.66美元，涨幅3.07%。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2.84美元，收于每桶112.10美元，涨幅2.6%。
1: 纽约商品交易所黄金期货市场6月黄金期价下跌3.90美元，收于每盎司4558美元。伦敦金属交易所3个月期铜收于每吨13588美元，上涨32美元。
0: 再来看全球主要股市的表现。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收盘的美国股市三大股指涨跌不一，其中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于49686点，上涨0.32%。标准普尔500指数收于7403点，下跌0.07%。纳斯达克指数收于26090点，下跌0.51%。美股大型科技股表现疲软，特斯拉下跌2.90%，英伟达下跌1.33%，苹果下跌0.80%，脸书下跌0.49%，谷歌下跌0.05%，微软上涨0.38%，亚马逊上涨0.27%。
1: 热门中概股多数下跌，理想汽车下跌9.83%，再鼎医药下跌8.40%，大全新能源下跌4.43%，阿特斯太阳能下跌3.91%，金科能源下跌3.65%。涨幅方面，腾讯音乐上涨6.79%，世纪互联上涨4.26%。哔哩哔哩上涨2.94%。
0: 欧洲市场三大股指全线上涨，英国伦敦股市金融时报100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收于10323点，上涨1.26%。法国巴黎股市CAC 40指数收于7987点，上涨0.44%。德国法兰克福股市 DAX 指数收于24307点，上涨1.49%。
1: 来回顾 A 股的走势，昨天三大股指全天震荡调整，截至收盘，上证综指报4131点，下跌0.09%，深证成指报15530点，下跌0.20%，创业板指报3914点，下跌0.36%。板块方面，油气开采及服务、电子化学品、元件等涨幅居前，汽车整车、工程机械、化学纤维等跌幅居前。如何看待昨天 A 股的走势？来听分析师的观点。
6: 我是优品投资顾问申瑞。从当下来看，指数十均线守的还是比较严，虽然说呢冲击五线以后回撤，但是呢整个节奏来看都是一个缩量确认，并且呢周二时间呢可能双创指数仍然有领涨和走强的一个带动，特别是当前市场人工智能概念轮动，其中呢在算力工厂后边的什么算力租赁啊，英伟达的芯片销售以后，再加上现在我们可以看上海电信对于算力套餐收费，那么实际上算力概念呢整体的分层消费啊，以及人工智能算力的下沉啊，实际上已经形成了一个市场明确的认知。那现阶段呢，商业航天中的太空算力这个方向，不论是国内还是说美国，也就是中美之间，都形成各自的发展和推动，并且是一个加速的一个因素。那么下个月6月中旬，美国的太空探索公司上市，实际上在前期5月初已经和它的另一家 XAI 合并，都是要推动太空算力，再加上谷歌啊等等这样一个推动。那么国内的话呢，实际上在去年已经呢有了三体啊等等这一些星座呀，或者说太空算力的一个试验发布了，今年的话还有这种加速，所以下一步太空算力呢结合上海航天或许成为市场新的一个增长点。但是呢从当前市场状态来看，仍然属于是 K 型，也就是部分这种资金抱团啊、科技未来啊、有估值有预期，像算力啊、上海航天这些仍然是一个强势，而其他的更多概念呢可能表现的相对较弱。虽然说像当前的传统能源，像石油、煤炭、油气有一些反馈，但是呢形成这个新的拉升的难度还是比较大，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像的分化，比如稀土啊、贵金属啊、化学纤维啊，实际上都是在调整的，说明市场呢实际上仍然属于强者恒强，资金抱团在算力、人工智能、商业航天等等。当然了，如果结合技术和季节因素的话，我们可以看到传统能源中的电力以及现在的绿能中的储能等等这一块的跟进呢，还有这样一个季节性因素。所以整个来看，市场大的方向我们认为呢仍然属于是震荡底部阶段修复，像4150一旦形成有效站稳以后，将会有着二次冲击4258前期高点的一个能力。
1: 以上内容仅供参考，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0: 再来看港股表现，到昨天收盘，恒生指数报25675点，下跌1.11%；国企指数报8597点，下跌0.07%；红筹指数报4484点，下跌1.12%。
1: 天下财经全球市场速览。国际汇市的情况，截至纽约汇市尾盘，衡量美元对六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下跌0.09%，在汇市尾市收于99.192。
0: 中国银行间外汇市场人民币汇率收盘价为1美元对人民币6.7995元，1欧元对人民币7.9180元，100日元对人民币4.2814元，1港元对人民币0.8682元，1英镑对人民币9.0907元。
1: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7: 国际财经观察。
1: 来关注全球能源供应紧张情况。 国际能源署署长18号在法国巴黎出席七国集团财长会议期间表示，受中东战事影响，商业石油库存正急剧下降，可支撑时间仅剩数周。中东地缘冲突对各国经济造成的冲击远不止加油机上跳动的油价数字。分析人士警告，当前全球能源市场可能迎来新一轮压力测试，而它造成的影响正从大宗商品市场逐步传导到普通消费者的身上。来听 CNBC 记者蒋玉的综合报道。
8: 随着夏季即将到来，分析人士警告，空调的用电需求以及假日的出行需求将进一步加重，包括原油、汽油、柴油和航空燃油等的供应压力，全球的能源危机可能会步入新的阶段。分析指出，中东的原油供应受影响之后，全球市场之所以没有立刻受到全面冲击，主要是因为商业库存、政府战略储备以及仍在海上运输的油轮起到了缓冲作用。但是随着这些库存被不断消耗，市场能承受冲击的空间也越来越小。瑞银在近期的一份报告中估计，截至今年2月底，全球石油库存略高于80亿桶，而到了4月底，库存已接近大约78亿桶。并且瑞银的分析还称，如果需求环比保持不变，到5月底，库存将接近76亿桶的历史低点。摩根大通的分析指出，听起来数十亿桶的库存似乎很多，但是真正能够动用的缓冲库存可能只有大约8亿桶，其余库存需要维持管道和储罐的最低运行水平，来保障供应链持续流转。在供应紧张的背景下，分析师指出，预计当前这种高油价的环境恐怕还会持续一段时间。
9: The longer this goes, the longer.
10: 美国某投资控股公司合伙人阿莫斯·霍克斯坦说，中东冲突拖得越久，之后油价恢复正常所需的时间就越长，因此每桶90到100美元区间的油价可能还会持续相当长一段时间。
9: Probably with us for quite some time.
8: 美国咨询公司拉皮丹能源集团预计，全球成品油库存可能会在今年7月或8月先于原油库存降至危险水平。自今年2月底中东冲突爆发以来，全球航空燃油价格迅速飙升，虽然现在有所回落，但是欧洲、美国和新加坡市场的价格仍远高于冲突前的水平，航空业的成本压力依然显著。宏观环境也影响到了消费者的选择。专家指出，由于担心机票价格上涨以及航班取消的风险，今年欧洲游客调整了假期的出行计划。首先，旅行范围上，欧洲游客或从长途旅行转向短途。瑞安航空的 CEO 指出，今年夏天，欧洲可能会出现的一大趋势就是，更多人会选择在本国或周边国家度假，而不会出远门。其次，出行方式上，由于飞行的不确定性上升，欧洲游客开始考虑铁路等替代方案。旅游预订平台 Trainpal 的数据显示，四月英国居民购买前往法国的欧洲之星车票环比飙升了42%，同比增长25%。
11: In the past, when you see oil price spikes,
10: 美国某投资管理公司创始人丹·奈尔斯说，过去来看，油价如果只是短期飙升，随后又回落，通常不会造成太大影响。但是如果油价上涨幅度达到50%，而且持续一个季度甚至两个季度，那就需要开始担心经济衰退风险了。现在的情况已经让人感到不太舒服了。
11: So this is starting to get uncomfortable.
0: 美国能源价格，特别是电价，近期也在大幅上涨。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目前美国至少有6个州的官员已经出手阻止电力企业上调电价。总台财经频道报道。
12: 报告显示，今年一季度美国区域输电组织 PJM 的平均批发电价达到每兆瓦时136.53美元，同比上涨75.5%。国际能源价格飙升以及数据中心用电需求激增等成为主要推动因素。批发电价上涨也波及居民用电价格，多家美国电力企业纷纷宣布上调电价。例如，费城电力公司日前表示，计划将电价上调12.5%。分析认为，这一调价方案意味着普通居民每月电费平均会增加20美元，约合人民币136元。有消费维权人士称，虽然确实存在能源价格走高和用电需求增长的因素，但部分电力企业借此谋求更高利润，电价上涨幅度明显过高。 美联社报道指出，今年美国将举行中期选举，电价等民生问题成为民主党试图撼动共和党国会控制权的核心议题。目前，包括亚利桑那州、纽约州、宾夕法尼亚州在内，至少六个州的官员已着手阻止电力企业上调电价。在宾夕法尼亚州民主党籍州长夏皮罗施压后，费城电力公司已撤回其电价上调计划。亚利桑那州民主党籍总检察长梅斯表示，针对两家电力企业提出的涨价申请，已向亚利桑那州公用事业监管部门提出异议。
1: 视线转向非洲，非洲国家刚果金近期爆发新一轮埃博拉疫情。当地时间17号，刚果金的邻国卢旺达暂时关闭了与刚果金城市戈马之间的边境口岸。总台财经频道报道。
12: 位于刚果金东部的北基伍省首府戈马与卢旺达西部城市吉塞尼之间的边境口岸，是刚果金与卢旺达之间的重要陆路边境通道。当地时间17号上午，连接这两座城市的两个边境口岸均已暂停通行。卢旺达吉塞尼市所在的西方省鲁巴武地区负责人当天向媒体证实，出于埃博拉疫情防控需要，这两个口岸已暂时关闭。刚果金政府15号宣布，该国东部伊图里省出现埃博拉疫情。非洲疾控中心16号公布的埃博拉疫情数据显示，刚果金伊图里省已累计报告病例超过330例，死亡病例近90例。乌干达也已出现输入性病例。世界卫生组织17号宣布，刚果金和乌干达出现的埃博拉疫情已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但未达到国际卫生条例规定的大流行病突发事件标准。
0: 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17号表示，此次疫情由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引发，目前还没有这一型病毒的疫苗和特异疗法，各国必须采取严格措施，加强疾病监测，切断病毒传播。继续来听报道。
13: 非洲疾控中心主任让·卡塞亚表示，
14: 埃博拉病毒有很多种，最广为人知的是扎伊尔型，它致死率极高，在缺乏救治的情况下，病死率可达70%到80%，甚至更高。但已有针对扎伊尔型病毒的药物和疫苗，针对苏丹型和本地不交型，目前既无疫苗也无特效药，目前已有候选疫苗和候选药物，我们正全力推进，希望未来几周内能取得进展。
13: 非洲疾控中心主任让·卡塞亚在16号表示，截至15号，刚果金共报告336例埃博拉病毒感染病例，其中87例死亡。乌干达15号确认1例输入性病例，该患者已经死亡。非洲疾控中心已开始为应对疫情工作提供支持，并敦促非洲各国政府加强疾病监测、感染预防以及医疗物资的本地生产。
0: 最新消息，当地时间18号，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表示，由于对刚果金埃博拉疫情的担忧日益加剧，美国将暂停部分旅客入境30天，以降低埃博拉疫情传播的风险。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同时告知美国民众，目前的风险仍然较低。
1: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公司热点扫描。当地时间18号上午，韩国三星电子公司与相关工会启动了新一轮由政府牵头的薪资谈判，以避免大规模罢工。如果谈判失败，超过4.5万名工人计划从21号，也就是本周四起，进行为期18天的罢工。来听报道。
15: 18号上午，韩国三星电子相关负责人及工会代表相继抵达韩国全国劳动关系委员会，参与政府牵头的调解。
16: 韩国三星电子工会代表说，我们如今已进入后续调解阶段，我也想表明，我们带着诚意参与本轮第二次调解。
15: 据了解，工会要求三星取消年度薪资50%的奖金上限，将年度营业利润的15%划入员工共享奖金池。三星方面则提出，如果今年营业利润超200万亿韩元，将拿出9%至10%的营业利润作为奖金，同时坚持维持50%的奖金发放上限。同一天，韩国水源地方法院批准了三星电子公司的部分禁令请求，要求工会即便罢工也不得耽误生产。 法院裁定，工会在罢工期间必须维持安全相关设施以及产品相关的人员配备，不得造成生产原料受损。如违反相关义务，工会方面应向资方支付每天1亿韩元，约合人民币45.3万元。工会领导人将面临每天1000万韩元，约合人民币4.53万元的罚款。韩联社报道称，法院的裁决事实上制约了工会的罢工方式，可能将给劳资谈判带来不小的影响。韩国政府日前表示，如果三星电子半导体工厂停工一天，预计会造成10000亿韩元，约合人民币45亿元的直接损失。当前正值全球存储芯片严重短缺之际，罢工还可能冲击全球供应链。据韩国媒体报道，如果三星电子工人罢工，包括英伟达等三星的重要半导体客户可能以产品质量无法保障为由暂停接收部分货物。韩国总统李在明18号上午呼吁劳资双方摒弃单方面利益，寻求妥协。韩国政府已表示，政府将采取包括紧急仲裁在内的一切措施阻止罢工发生。按照韩国相关法律，如果劳资纠纷可能损害经济或民众日常生活，政府可下达紧急仲裁令，即刻禁止为期30天的罢工行动，期间由全国劳动关系委员会开展调解与仲裁工作。
7: 国际媒体监测，
0: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扫描昨夜清晨最新国际财经资讯，请听总台央视财经编辑朱燕飞带来的国际媒体监测。
1: 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18号报道，俄罗斯总理米舒斯京当天表示，俄罗斯大公司越来越多地选择国产 IT 产品和服务，以应用于自己的企业。目前有数千家企业的1000多万名员工都在使用俄罗斯国产软件。与此同时，俄罗斯境外的用户也对与软件开发有关的数字化程序和服务感兴趣。俄罗斯央行的数据显示，此类产品和服务的出口自2022年以来首次增长了15%。米舒斯京指出，信息技术行业依然是俄罗斯经济中增长最快的行业之一，在该国 GDP 中的占比6年内翻了一番。据美国 CNBC 网站18号报道， Meta 公司将从20号开始启动新一轮大规模裁员，计划削减约10%的员工，涉及约8000个岗位。此前该公司还放弃了填补6000个空缺职位的计划。此次裁员是该公司自2022年以来持续推进降本增效举措的一部分。本轮裁员之前，该公司已在今年1月份裁减了约1000名员工，3月份又裁减了数百名员工。与此同时， Meta 正在加大对人工智能方面的投资，上个月将其2026年的资本支出预期上调100亿美元，最高预算达到1450亿美元。据共同社18号报道，随着中东局势恶化，日本新建公寓将可能面临延迟交。
7: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7: ACR Chinese Voice
7: 华夏之声。
18: 你知道吗？儿童大脑发育约90%是在5岁前完成的。在进入小学前，免费幼儿园计划为3岁和4岁的儿童提供2年优质教育，还可以帮助家庭节省开支。在幼儿园里，孩子们通过玩游戏学习，这有助于他们培养重要的社交、情感和认知能力，还可以结交朋友。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vic.gov.au/kinder。
19: 想实现家居电气化吗？其实比你想的更容易。帮你计算补贴，对比家电，寻找可靠技工 EZ Electric SEC， 让电气化生活一站到位，每年可节省超过2000澳元能源开支。想马上行动，立即访问 EZ Electric SEC.com.au， 节省能源开支，只需 SEC。 维多利亚州政府与墨尔本授权发布。
20: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1: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教师在我们的社会中发挥重要作用，他们启发激励我们，对许多人的人生产生深远影响。在维州拥有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教师非常重要，而且有益于学生的学习。如果您或您认识的人想在维州当教师，这里有各种教师课程可供选择，您还可能有资格获得奖学金，帮助您成为一名高中教师。要了解有关如何从事教学职业的更多信息，请搜索 Teach the Future， 由维多利亚州政府与墨尔本授权。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我要充点电能在这充。
4: 可以可以，
5: 你帮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4: 你由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
5: 嗯，
4: 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6: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银龄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龄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7: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品历史，说文化，谈古论今，知兴衰，探荣辱，读史明智，听点儿不一样的，讲点儿有品质的。文史精品节目鉴赏。
8: 倾听历史，品鉴时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佳，欢迎收听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今天我们将为您播出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红楼名场面》。在《红楼梦》的群芳谱中，薛宝钗和林黛玉共用一首判词，各具风采。两位女主角之间那份复杂而微妙的关系，历来是读者关注的焦点。尽管因金玉良缘的传闻、宝玉的感情归属等问题，二人初时心存芥蒂，彼此试探，然而随着故事的推进，不知不觉间钗黛之间的关系也在发生着转变。那么究竟是哪些关键事件促使钗黛二人关系发生了改变呢？欢迎收听百家讲坛系列节目《红楼名场面》，钗黛金兰器，讲述人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蔡丹君。
9: 薛宝钗和林黛玉到底关系怎么样？他们是有的人所以为的啊，他们俩之间有爱情婚姻的竞争关系吗？还是说这两个人性格不太合，一直有一种彼此的敌意呢？在《红楼梦》这部伟大的作品中，林黛玉和薛宝钗的关系啊，一直是读者关注的焦点。但是呢，他们之间的关系还实在是

0: 比较微妙，发展过程也比较长，解读起来那不是三言两语能说完的。《红楼梦》有一个特点，它里边塑造的人物呢特别的立体，就是说如果我们要给其中任何一个人物贴上个标签，那且慢，《红楼梦》一定会要告诉我们这个标签是不足以概括那个人物的。而它从某个角度来讲啊，它可以说是一部青春成长小说，里面的青春男女这些主角他们都有一个成长过程。林黛玉和薛宝钗呢，最初因为性格的差异，还有金玉良缘的传闻，宝玉感情的归属，他们的确或许有过一个心存小芥蒂的阶段。但是啊，从小说的第42回到第45回里边，他们的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就从猜忌试探走向了真诚相待，结下了深厚的金兰之谊。有人始终对这个发展过程呢，有点怀疑啊，不是很放心，总想问一问，钗黛是不是真的接生了金兰契？薛宝钗是不是一个像有的朋友们所以为的是一个藏奸的人呢？其实啊，这两个人从最初的猜忌隔阂到后来的金兰之交，这一转变过程，它其实不仅仅展现的是曹雪芹对人性复杂性的深刻洞察，也体现了他对钗黛合一这个人物哲学命题的思考。这种转变呢，不仅仅是要去深刻展现这两位女主角的性格特点的，其实呢，这个背后也有对他们共同的命运的深刻理解。要理解黛玉和宝钗之间关系的转变呢，首先就要理解他们之间曾经有一度啊，在人们的传闻当中，那是构成了竞争的关系的。这种竞争它并非是简单的性格不合，而是呢有着深刻的社会、家庭还有个人的因素。我们先来看啊，林黛玉和薛宝钗他们之间呢是有着家世背景的差异的。林黛玉她出身书香门第，她的父亲林如海是前科的探花，母亲贾敏那是荣国府的千金，她自己呢自幼是接受了很好的文化教育，她的父母是把她当儿子养的，还给她言请名师。母亲亡故之后，父亲是托孤让她寄居在贾府，后来过了一段时间，她的父亲也去世了，她成了一个父母双亡的孤女。虽然她深受贾母的宠爱，但是终究呢是一个无依无靠投奔了来的孤女，所以她自己啊总是有着一种寄人篱下之感。贾府那么大，除了贾母还有那么多人在呢，还有自己的舅舅舅母，还有那些下人们，人多嘴杂的一个环境，让林黛玉呢是要经受很多挑战和考验的。薛宝钗她是来自于四大家族之一的薛家，这薛家呀世代是皇商，他们家可有钱了。要知道呢，护官符上说他们家是珍珠如土金如铁，这说的是实话啊。那薛宝钗呢，她也是面临过家庭的重大变故，她的父亲早逝了，她的母亲薛姨妈独撑门庭，她的哥哥薛蟠呢是个纨绔子弟，不咋读书，而且对事务经济呢也不太懂，但是好歹这毕竟还是有亲人可以依靠的啊。薛家是四大家族之一，他们跟贾府呢是世交，因为宝钗的姨妈就是王夫人，那宝钗入住到贾府那是亲戚之间的正常往来。所以我们来看小说就故意给我们塑造出了黛玉和宝钗之间的家世差异，这种差异呢就导致这两个人在贾府里边的处境是不一样的。黛玉虽然才情出众，但是啊她的家庭相当于呢是已经无法为她提供依靠了，黛玉自己呢也是缺乏安全感。宝钗家境优越，她行事很稳妥，她深得众人的好评啊。我们再来看在性格气质方面呢，黛玉和宝钗也是有着鲜明的对照的。 黛玉性情真率，她敏感多疑，她才华横溢，但是呢她身体很弱，她是很追求精神的自由和情感的纯粹的，她的诗歌才华是很高的，可是在生活里边呢，有时候会让人觉得她有小性儿，那些下人们尤其的会认为呢她嘴尖舌利，难以相处。宝钗从一开始呢，她就是商人女儿的那种范儿，稳重端庄，随分从时，深谙世故，而且不露锋芒。她的才华呢是被她自己掩盖起来的，她平常不爱簪环首饰，不爱香粉，她的房间都被她装修得如雪洞一般呢，所以呢她是有着一种极为克制的性格的。他们两个人性格是迥异的，这两种性格的形成呢当然各有其原因了，黛玉的敏感多疑和她的孤女身份以及疾病缠身呢是有关系的，宝钗的稳重成熟呢则是因为她早年丧父，她需要尽早的帮助母亲管理家务，撑起门户，所以她是过早的承担了家庭的责任，她把她自己作为青春少女的许许多多的正常情感那是埋藏了起来。《红楼梦》里面有一条故事线索，是宝黛钗三个人的爱情婚姻选择。按照小说的设定，黛玉和宝玉之间呢是有着前世注定的牧师前盟，他们心灵相通，一见如故，情感深厚。而宝钗呢则是有一个金玉良缘的传闻在围绕着她，她有一个金锁是和尚送的，和尚说了要找有玉的人方可配为婚姻，这个传闻呢就逐渐成了府里边公开的议论了。宝玉本人啊，他明显是倾向于黛玉的，当然了他对宝钗也有一份尊敬欣赏之心，但是呢这种情感和对黛玉的情感是不一样的，他是把黛玉当作知己来对待的，所以他们三个人之间就构成了一种微妙的三角关系，那么这个三角关系就成了钗黛之间最大的心结。黛玉有很多次都因为这个金玉之说呢她是心里很难过的，她甚至怄气落泪，她也会去测试宝玉的感情，宝钗呢她是表面不动声色的，但是啊她心里面对这个传闻呢她并非全无芥蒂啊，她有时候呢也会想起这个说法。在前四十回里面，钗黛之间可谓是有过好多次的言语讥讽啊，就那些交锋呢正是两个少女她们在不确定的环境里面的一种自我保护，一种精神试探，正是有了这些铺垫啊，她们之间后来的和解才显得更加的珍贵。第42回，恒芜君蓝眼解疑癖是钗黛关系的转折点，这是全书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名场面，我们一定要到这个场面里面仔细的看一看。贾母因为刘姥姥来访兴致勃勃，召集众人宴饮行令，在酒令进行的过程当中，黛玉她很着急，她很怕打不上酒令，她情急之下引用了《牡丹亭·西厢记》中的句子，良辰美景奈何天，和纱窗也没有红娘抱。大家来看啊，《西厢记》《牡丹亭》在当时呢可没有被当作是正经书，被认为是杂书，是淫词。这些戏曲作品啊可以看演的戏，但是呢不可以看这个戏曲本子。那对于黛玉说的这两句话呀，大家当时都一笑而过，没当回事，只有细心的宝钗她记在了心里。那这个事结束以后呢，宝钗就特意将黛玉叫住了，
1: 你跪下，我要审你。你瞧宝丫头疯了，审问我什么？
2: 好个千金小姐，好个不出闺门的女孩，你满嘴里说的是什么？你只说便罢。
1: 我何曾说了什么？你不过是要捏我的错罢了，你倒说出来我听听。
2: 那天行酒令你说的是什么？
1: 左边是个天，良辰美景奈何天。好姐姐， 原是我不知道，随口说的。你交给我，我以后再也不说了。
0: 这个时候的宝钗呀，没有得理不饶人，她马上呢是展现出了她成熟睿智的一面，因为她本意就不是为了要责难黛玉，而是要以姐姐的身份来关怀，来劝诫。接下来呢，她所说的这一大段话，曾经啊引起过读者很大的误解，还被贴上了封建卫道士的标签。我们来看一看，究竟薛宝钗真的是一个封建卫道士吗？他先是对黛玉推心置腹地说，你当我是谁，我也是个淘气的，从小七八岁上也够个人缠的。接着呢，他就讲述自己小时候也偷看过西厢记、琵琶记等等杂书，后来呀被大人发现了，打的打，骂的骂，烧的烧，才改了过来。宝钗在这里呢，她指出了问题的严重性。她说，男人们读书不明理，尚且不如不读书的好。她还说，你我只该做些针织纺织的事才是，偏又认得了字，既认得了字，不过捡那正经的看也罢了，最怕见了些杂书，移了性情，就不可救了。这番话显露出了宝钗她对当时的社会规范无比的认同，也表达了她对黛玉的真切的关怀。我们理解小说里的这个人物呢，一定不要脱离了她的基本人设和她所处的历史环境。在这里其实还反映出了她的睿智有见解。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段宝钗对男子的评价就知道了。
2: 男人们读书明理，普国治民，这便好了。只是如今并不曾听见有这样的人，读了书倒更坏了，只是书误了他，可惜他也把书给糟蹋了。
0: 宝钗他不是要一味遵从封建礼教，而是对当时的社会现实是有着很清醒的认识和批判的。他就看到了有一类人，他们读了很多书，但是呢他们并不明理，他们并没有把书教给他们的道理用在实践中，并没有去真正的做一个好人。在小说里面有没有这样的人物呢？那可大有人在呀。大家还记得那个贾雨村吗？贾雨村考中进士，他读了多少书啊，可是他学到了其中的那些做人的道理吗？不但没有，而且他的心肠坏了，他贪赃枉法，罔顾人伦，颠倒黑白，错判命案呀。所以宝钗在这里说的可谓是直指社会的黑暗的弊端。黛玉听了这番推心置腹的话，她心下暗服，只有答应是的字。这次交谈呢，就打破了两人之间的隔阂。黛玉她感受到宝钗的真挚关怀，他不是那种虚情假意，从这一刻开始，两个人开始真正交心，奠定了金兰友谊的基础。或许有人问啊，有一个人跑到黛玉面前讲了一大堆的大道理，黛玉就心服了，这合理吗？其实大家小看了黛玉在当时所面临的处境的危险性。如果说黛玉他看西厢记、看牡丹亭这件事情真的传了出去，真的被所有人都知道了，那么黛玉的名声在那个时代里面就要被流言给败坏掉了。所以这一番的劝诫真的是出于宝钗的关心。我们来看一下，人家这个回目名就叫横无君蓝颜解一匹，宝钗这番话他不是要去简单的去否定知识，而是他对阅读伦理有着深刻的思考，他展现出了他对时代、对社会的清醒的思考能力，而且他很警惕杂书会异化人的性情。宝钗在这里绝对不是简单的反对读书，而是反对不加选择的阅读。正是因为他深知这些文本有魔力，它会让人情思缠绵，于是呢，才要警惕他们的危险性。咱们女孩家不认字的大好不是她的终极观点，而是对现实困境的一种无奈的感叹。在一个没有办法提供正确阅读引导的环境里面，识字反而可能会成为 误入歧途的通道。宝钗这番读书论不仅仅是为了规训黛玉，其实呢更把当时男性读书这个事情是给看透了，而且呢他的言辞是戳穿了当时那些知识分子群体的虚伪，读书不为名利之名，反而成了追名逐利虚势欺势的工具。宝钗在这里所展现出来的洞察力远远超出了当时一般的闺阁中人的思想境界，他将读书名理与辅国治民并列起来，暗示阅读应当具有社会价值和伦理承担。这种观点和我们当代阅读理论里面对批判性阅读的强调可以说是不谋而合的。阅读不是被动的接受，而是需要主体性的介入和理性的审视。宝钗对黛玉的这次劝诫是私下的，她没有公开揭穿，是私下审问，既然又坦诚相待又理性劝导，所以黛玉才会心下暗服。这个场景就展现的不是那种压制和屈服，而是两个智慧的女性，她们在相互尊重的前提下展开的非常真诚的思想交流。宝钗在这里没有使用道德的大棒，而是分享自己的经验，自己的思考，这种话语方式本身就是对明理的最佳诠释。重读宝钗这一席话，我们看到的不是一个封建卫道士的说教，而是一个对阅读有深刻理解，对文化权利有清醒的认识，对同伴有着真诚的关怀的智慧女性形象。我们今天呢是处在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宝钗这种对阅读的选择，对阅读伦理的思考，在今天来讲仍然是很有意义的。真正阅读的自由不是在于说我可以读什么，更加意味着我可以选择我不读什么，以及我们如何以明理之心来对待所读之书。这位认识无情也动人，吃着冷香丸被赋予了冷字的宝钗，在他的内心的最深处其实是有着这样的温暖与智慧的。宝钗和黛玉关系转暖之后呢，两个人在接下的互动当中就显得更加的自然融洽，特别亲切。小说到了第45回，金兰契互剖金兰语，宝钗和黛玉的友谊又进一步升华了。黛玉到了秋天的时候旧疾复发，身体不好，宝钗前来探望，这个时候呢宝钗就建议她呀要安养身体，拿了很多的话语呢来安慰她，还希望她每日用上等燕窝一两熬粥吃，说这比药强。黛玉感动之余呢却也道出了自己的难处，就说呀自己到了这贾府以后呢，因为自己身体不好，贾府里面给她请大夫熬药，人参肉桂已经闹了个天翻地覆，他就很担心自己这会又闹出来喝什么燕窝粥，那底下的那些老婆子丫头们肯定又会嫌他多事。这是黛玉作为一个寄人篱下的孤女，她能生出来的一种很自然的想法。这时候宝钗呢就体贴地表示，我明日家去和妈妈说了，只怕我们家里还有，与你送几两，每日叫丫头们就熬了，又便宜又不惊世动众的。宝钗真的是体贴入微，她的关怀让黛玉十分感动，她很坦诚地向宝钗道歉，
1: 你素日待人本来是极好的，然而我最是个多心的人，只当你心里藏剑，自从前儿你说看杂书不好，还劝了我许多好话，我心里很是感激你，往日竟是我错了，我父母死得早，又无兄弟姐妹，我长了这么大还没有一个人像你前几天那样教导我。
0: 这话就是金兰语了，两个女孩子终于走出了过去的隔阂，她们之间的友谊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黛玉的那种真诚赤诚，她毫不掩饰自己的想法， 要知道黛玉这些寄人篱下不敢多麻烦的话，平常是绝对不敢对人说的，而这一次他对宝钗那是和盘托出，这是何等的信任啊。宝钗是如何回应的呢？他说，这样说我也是和你一样。他就把自己呢放在和黛玉一样的位置上，毕竟啊他薛家也确实是寄住在贾府的，所以在这里啊宝钗的提议是非常珍贵的，他自己提出来要把燕窝送到黛玉这里，真的是非常体贴，因为他完全考虑到了黛玉不便向贾府开口要这要那的处境，他愿意从自己家拿燕窝来避免黛玉难堪，他也并非空口许诺，而是切实可行的解决问题。到后来就有婆子呢不但拿了燕窝还拿了羊糖来，宝钗呢是给了黛玉一层非常深的宽慰，她要传递给黛玉的是安全感。
2: 你放心，我在这里一日就替你消遣一日，你要是有什么委屈烦难只管告诉我，我要是能解的自然替你解一日。我虽然有个哥哥你是知道的，只有个母亲对比你强些，咱们也算是同病相怜吧。
0: 这真挚的承诺让黛玉深感温暖，她感叹道，东西是小，难得你多情如此。我们总记得宝玉对黛玉说的那句你放心，有多少人记得宝钗她也对黛玉说过你放心呢？很多读者啊总是会认为宝钗是一个第三者形象，是拆散了牧师前盟的人。实际上在大观园这个青春世界里，在太虚幻境的那个薄命司里，这些青春女儿都有着某种意义上的相依为命的关系。所以在这里黛玉也有了最最真诚的自我剖白，她承认自己过往的多心误会了宝钗，也表达了对宝钗的感激和敬服。宝钗离开之后，黛玉独自一人在潇湘馆里面听着窗外淅淅沥沥的雨声，她看着那黄昏中的凄凉的景象，不觉心有所感，于是她写下了一首《秋窗风雨夕》。《秋窗风雨夕》这首诗啊在整部《红楼梦》里面地位非常的重要，它的写法呢据说是模仿了《春江花月夜》。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首长诗，一起来体会一下黛玉在宝钗离去之后的那一番更深刻的孤清心境。这番孤清的心境里面暗含着她对宝钗的一番不舍，暗含着她对自己身世的更一番清醒的透视。秋花惨淡秋草黄，耿耿秋灯秋夜长，一觉秋窗秋不尽，那堪风雨助凄凉。助秋风雨来何速，惊破秋窗秋梦露。抱得秋情不忍眠，自向秋萍一泪烛。泪烛遥遥若短情，千愁照恨动离情。谁家秋院无风入，何处秋窗无雨声。罗衾无奈秋风厉，残漏声催秋雨急。帘箫默默复飕飕，灯前四伴离人泣。寒烟小院转萧条，疏竹虚窗十滴沥。不知风雨几时休，已教泪洒窗纱湿。这首诗啊它的艺术成就极高，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要看到他创作的心理的背景。这个时候的黛玉已经跟宝钗和解，她也确认了自己和宝玉之间的感情，可是在这样的情境下她却感受到了生命中更为深刻的孤独，这是为什么呢？这一方面是因为黛玉她的生命在不断的觉醒的过程中，她有了对生命的更深的理解， 他意识到生命中有许许多多自己无从改变的、无法改变的东西，而且他也意识到外在矛盾的解决其实不能够真正消除内在的孤独感。一个人在获得与环境的和解、与自己的和解的时候，这个时候需要更加去直面生命的本质的孤独了。而就在这个时候，宝玉冒雨前来探望，黛玉看到他呢带这个大箬笠，披着蓑衣，就笑着说：哪里来的余温？宝玉关心地问起他的病情，两个人关系非常的融洽。宝玉走的时候呢，黛玉看到他的灯不太实用，就拿出来自己的一盏玻璃绣球灯给他。
1: 这个又亮又轻巧，正是雨里点的。
3: 我也有一个，怕他们失脚打破了，所以没点来。
1: 跌了灯值钱，跌了人值钱。你又穿不惯木屐子，那个灯笼让他们在前面照着，这个你自己拿着岂不好？明儿再送来，就失了手也是有限的。怎么突然变出这剖腹藏珠的脾气来？
0: 他是以一个嗔怒的方式跟宝玉表达的，这是他们两个人一种独特的语言方式啊。那这个细节呢，也展现了黛玉细腻的情感，她关心宝玉胜过珍惜物品。而这个玻璃绣球灯呢，它是传递着光明与温暖的，也是他们之间传递情感的媒介。送走宝玉之后，黛玉听到那雨滴竹梢之声，她更觉凄凉。这个雨夜对于黛玉的成长来说同样是关键的，因为他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了命运的孤清。而在这个场景当中，他又回味着和宝钗之间的情感，他也羡慕着宝钗有母兄等等。在这凄风苦雨当中，黛玉终究是拥有了一份真挚的友谊作为情感的依靠。钗黛关系为什么发生了如此大的转变？它根本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我们来回顾和总结一下，钗黛的关系转变不是偶然的，而是有着很深的内部和外部原因。这个转变对于理解《红楼梦》的整体构思呢，是有很重要的意义的。我们先来看深层的原因啊。首先呢，钗黛之间本无根本矛盾，她们都是才华横溢、心地善良的少女，只是性格和处境有所不同，导致了很多的误会。一旦有机会深入交流，他们自然会发现彼此的优点。其次啊，黛玉对宝玉的感情有了确认，这减轻了她的不安全感。这之前呢，她经常担心，她担心宝玉倾向宝钗，见了姐姐忘了妹妹，所以她会敏感多疑。在确认宝玉心意之后，她对宝钗的敌意呢，也自然消解了很多。第三啊，宝钗的真诚和关怀打动了黛玉，黛玉又不是一个冷血的人，她能够识别那些真诚和温暖的。宝钗也并非虚伪做作的人，她的规劝和帮助都是出于真心，这让黛玉感受到了一份真正的友谊。而是在这里啊，我们要结合钗黛合一来做一番理解。脂砚斋的评语呢，多次提到钗黛合一，这个概念呢是有很多层的含义的。首先，我们要把它理解为是理想女性的完整形象。宝钗代表的是理性、现实、社会适应的一面，黛玉代表的是感性、理想、精神追求的一面，两者结合能够构成完整的女性美。二者呢，是作者对人生的矛盾，他有着一番超越性的思考。现实与理想、理智与情感、社会与个人，这些矛盾在钗黛身上得到体现，而他们的和解象征着这些矛盾终将被超越。第三，我们可以从艺术上来理解，《红楼梦》就是要有这种双峰并峙的人物建构，钗黛呢就是双峰并立，二水分流，难分高下，他们共同构成了《红楼梦》中最精彩的人物形象。不要给钗黛搞评比大会，他们之间不存在第一和第二，他们都是最最美好的女性。
4: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红楼名场面》，拆袋金兰器。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老年之声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以下的节目内容。

新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走进文史精品节目鉴赏，倾听传奇。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文史精品节目鉴赏。那么下面呢，我们将继续为您播出聚懂人心。聚懂人心，今天呀，我们继续来听电视剧《我的后半生》。家庭布置呢，不仅能够彰显主人的风格，还会影响家庭成员的关系。在电视剧《我的后半生》中，不同角色的家装设计便巧妙地呼应了这一点。那么家装设计真的会出现这样的效果吗？我们一起跟随主持人尹颂和北京师范大学博士江振宇、演员黄澜一起来拆解剧情，看剧动心。
1: 在电视剧《我的后半生》中，不同角色的家装设计便巧妙呼应了这一点。剧中退休老教授沈卓然的主要活动场景集中在书房与客厅，因此剧组为其打造了贴合身份的中式家装风格，空间采光通透，格局开阔舒展。
2: 沈卓然的家你看就有书房，而且我们把那个阳光最好的地方放在书房，这是一个教授比较习惯的生活方式。然后呢，家里呢增加了很多木头，
3: 放心吧。
2: 然后颜色呢，你看那个靠枕
4: 啊，
2: 就是有一些老年人喜欢的那个颜色，
4: 彼此也有照应。
5: 你听我说啊，我刚才想了想，这书房啊，
2: 我们设计的就是让连衣莲住进来像女主人一样，然后很快的就接受了一个，就是女主人要打理这个家庭的。
6: 你在哪儿写文章呀？
2: 这个交接棒。
5: 写文章啊，我告诉你，只要心里头没有货，你就是在宫里你都写不出来。心里要是有沟壑的话，
2: 然后呢，我们让连静呢专门穿这个衣服，就显得非常的宅男啊，头发呢长长的啊，就是
7: 呆呆的，
2: 文艺的感觉，爱看看书啊，比较享受自己的生活空间，不是特别爱交际。
3: 主任，谢谢你啊。
7: 你看那个男孩现在这个表情，明显就是很为难，
8: 对，
7: 不想接，觉得这个安排有问题。
3: 谢谢石伯伯。
5: 哎，不说这话，
8: 但也有一些网友说，就这个时候他俩在这个母子之间这个对话，其实就是想让沈教授说你留下来吧。
7: 对，
5: 我去买床去，
7: 请听懂话背后的意思。哎，
5: 我现在就看看怎么腾地。
3: 哎呀，不用买床了，就这么拼拼其实也
5: 那不行，你这买张小床真放这儿真好。你看咱俩年轻人就睡一边儿，放这儿睡呢。我正好要给你看一件东西，你看啊，您把东西放下，你过来看啊。
8: 哎呀，你看多是真关心的，是吧？这个感应的小夜灯都弄上了，
5: 自己就会亮。
7: 你七十的退休老教授，
5: 这样
7: 这种
8: 上网
5: 连接
7: 巧妙的小高科技，哈哈。
8: 你看这个爱与不爱都藏在细节了，对吧？
7: 没错。
8: 你出门我说你慢一点，你进门我帮你接过手里的东西。
7: 我的心思都用在你能觉得更好，
8: 对，
7: 你更安全，你更便捷。
8: 你看这个梁会长穿的这个家居的鞋也是白色，符合他的角色，他是护士嘛，
7: 对
8: 吧？然后呢，又表达了内心的一个
7: 干净讲究。
6: 咱们现在泡泡
5: 啊，不，你先别着急，我有事要跟你说。
8: 看家里整体特别温馨啊。
5: 来，请坐。
2: 你看护士长看着他眼睛里都是拉丝的，
7: 对，
2: 他们俩很甜，
8: 眼睛是亮亮的。
2: 你们是作为男人都被他们甜到了吧？
7: 就
8: 他真的有
7: 老沈喜欢他特别明显，
8: 对。
1: 在妻子静敏去世后，这可加成了沈卓然与女儿沈黛相依为命的港湾，父女俩早已在平淡的晚年生活中形成了稳固的平衡，这种平衡本身就带着对外界的疏离感。当连一莲与儿子连静贸然闯入后，不仅打破了原有的宁静，更注定了二人这段关系难以维系的结局。
8: 你看这个很符合老教授啊，你看这个首先家里的书非常的多，然后这个家具的颜色特别的做旧，它不是现代的， 对吧？ 它是有生活痕迹的，而且你看到那个进门的那个位置放了一个这个小松柏，一个小盆景，对吧？也符合它这个
7: 过去的那种审美。
8: 对，
2: 他那个家里的那个房间的布局，是他跟他太太原来有一个房间主卧，然后沈代还住着，因为沈代没有结婚，
4: 对，
2: 所以还留了一个沈代的房间
7: 闺房。
2: 所以为什么连户长进来以后，沈代有这么大的反应，就是因为我还住在里面呢，你居然不告诉我。一个家就是其实就是一个家庭关系的总和。
7: 对，
2: 所以现在你就看到了，这是一个父亲和女儿的家。儿子已经独立了，住到对门去了， 对吧？儿子、媳妇、孙子他们是一个家庭了，但是女儿这里面有很多没有了结的、没有独立的部分。所以连户长进来以后，沈代杀回家里面是很合理的。对。然后那个书房是给连静住的。然后那个书房呢，就会让连静觉得很不舒服，因为那个门它不是个独立的卧室。假如说连静住的是沈代的房间，离着卫生间很近，它有一种相当于说我是被很好的安置的感觉。和我现在临时住在书房，
7: 对，
2: 就是功能性的一个住所，这个时候是让连一连是不安心的。
7: 对，所以他有点紧张和彷徨，
2: 所以
4: 没有被重视嘛。
2: 他很想要给儿子一个家。
8: 对，所以他那个时候才去急切的去提出要把房子直接变更为连进的名字，
7: 改变关系，
8: 加上连进的名字。
2: 对，所以我们开始设计的时候，那个书房的门还合不上。
8: 对，但是他有一个细节，我记得连进就是拿那绳子还捆了一下。
2: 对，所以这个里面就是说，你设置的这个房间真的就是让人觉得是不舒服的，这也就
7: 临时的，不是正式的。
2: 对，
8: 其实这种风格的布局，我觉得特别的契合沈教授这个人物啊，他的一些性格的特征。
7: 对，其实有两个点大家可以注意一下，一个点就是刚刚黄老师讲的，阳光最好的地方做了一间书房，这是整个家里面的核心功能，就是排第一的。并没有展现太多卧室什么样啊，或者是厨房什么样啊，这些都不那么重要，但书房非常重要，这是一。还有一个呢，纵看整个家庭的布置，你会发现文化的氛围更高一点。精神方面的享受，干净整洁以及舒适更高一点。但是生活的功能，油盐酱醋柴米这些好像没有那么浓烈的氛围。对，包括劳动工具也没有那么明显。
8: 那其实同为教授，我们接下来要看一看聂老师的家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1: 沈卓然丧妻不久，在朋友老狗的介绍下认识了天体物理学家聂君君。他的家中装修简单朴素，孙宝琴一直想把自己多年的好闺蜜彭玉兰介绍给亲家公沈卓然，可当他听说沈卓然已心有所属后，便和彭玉兰一起循着地址找到聂娟娟家附近，想探探这位神秘人物究竟是什么来头。接下来就让我们顺着二人的视角，看看聂娟娟的家是如何体现出这位教授身上的清冷感的。
9: 哎，这房子真够优雅的。
10: 是，挺好的。
2: 因为有他们要偷偷扒门缝这个情节嘛，所以这个家必须是在一楼。然后就是有那种文艺气息。
7: 书架
9: 关键是我的妈呀，那么多的书。
11: 怪不得人家跟沈教授能谈得来呢，都是有学问的人。
9: 学问你能饭吃？
2: 是玉兰自卑了。你看他们俩才是一个世界的人。
9: 我再去那边看看。
8: 很平和，是真平和。而我觉得连户长是嘴巴上说不在乎，其实心中有一些
7: 非常在意，
8: 这个东西是放不下的。
7: 对，
8: 但是聂老师是真的可以做到无欲则刚。
9: 对，我怎么觉得好像就他一个人呢？你家里连个小孩都没有。哎呦，难怪他有时间说写写画画的啊。天哪，他不会是在家带发修行的吧？哎
11: 呀，真是有可能。他们学过深的人啊，想法都多。哎，对了，这个地方离鸡鸣寺挺近的。哎，有可能。
9: 咱们走吧，快点。
2: 设计的时候就是一个独居的老人的家，而且是一个高级知识分子，
8: 对，
2: 他是一个有国务院津贴的科学家，所以就是设计了一个这么一个很清淡的房间。然后我们很多人在看的时候，他们还会说，天哪，这也是我们未来独立女性的梦中情房啊。他觉得有花有书就是你看很优雅，过得很好很清静。
1: 聂教授家中装饰简约素净，却独独将蝴蝶兰作为焦点悉心摆放，甚至会与这株兰草轻声对话。相较于外在的物质满足，他显然更看重在与自然生灵的无声交流中寻得内心的安宁与富足。聂娟娟的这种生活态度与他后来的情感抉择形成呼应。当身患疾病后，本就对物质欲望淡薄的他，即便与沈卓然曾有过深刻的情感陪伴与思想碰撞，最终还是选择主动切断这段关系，为彼此的故事画上句点。
8: 你看这个，我觉得聂教授家里头的这个场景的设置布局，你看我们首先通过他俩趴窗缝哈，看到了他家里头非常的宽敞，非常的明亮，虽然布局很简单，但是它有阳光，
2: 对对对，
4: 有书籍，它的精神世界是非常
2: 丰富
4: 的
2: 它吃的很简单，它的社会关系很简单，
8: 对，
2: 但它内心深处是非常的丰富。
8: 你看它这个鞋盒是放在屋外的，放在门口是一个敞开的一个状态，也包括特别给到了这个我们现场也布置了这个白色的蝴蝶兰，
2: 对
8: 吧，这个白色的蝴蝶兰，因为其实他跟聂教授之间这个花也有一种情感的勾连，
2: 对
8: 吧，是因为他的亡妻也喜欢白色的蝴蝶兰，
2: 对，
8: 但亡妻走之后呢，蝴蝶兰再没开过了，
2: 对，说的对，是的，
8: 所以后面呢他就跟这个聂教授的相处当中发现，哦，他教了我怎么样让白色的蝴蝶兰复花，
2: 对，而且有个细节就是说你要跟植物说话呀，然后这说明是什么精神的力量，
7: 对，是
2: 他居然会开花，那想太不可思议了，还跟一个植物说话，可是事实上就是这样，慢慢的你跟他说话，然后建立某种气场。为什么说有人养花养特别好，有人怎么都养不活，
4: 对
2: 吧，是有时候有某种气场，所以他们又以花也喻了情，而且就选花的时候我们也很就是注意的，就是我让那个聂娟娟是蝴蝶兰，它有一种高洁的感觉，优雅，
8: 沈教授的家很大很满，但是呢聂老师的家稍显清冷了一些，
7: 非常的整洁
8: 简单，
7: 对，都已经整洁到一个简单的程度了，
8: 对，
7: 花是这样，
2: 对，
8: 后面呢我们看到这个结尾哈，这两位老太太就看到她出了意外，然后赶紧去救她，说我们从这儿你看，包括这个进去的大门的墙壁上挂着奶箱子，然后呢他的这个门上挂了这个布袋子，可以放钥匙啊，可以放一点信件啊什么的，还有一个特别开放式的一个鞋柜，其实都能够反映出聂老师内心的那份那份高洁，或者说叫清高吧，文人的清高，
7: 对，
8: 觉得我不需要特别复杂，
7: 是的，
8: 我要的就是简单。
7: 好多网友对一个流行的词比较熟悉，就是断舍离，
8: 对，
7: 但是你仔细的品味一下断舍离，大多数人会觉得比如说太乱了，或者太浪费钱了，或者说我不需要这些东西，实际上像聂老师我认为他是一种另外一个角度来解释，他为什么对自己的物质生活如此的朴素简单，是因为他的脑子里面太明确的知道什么东西是他想要的，
8: 对，
7: 是他的精神追求和他得到情绪的满足的，就是这些东西就够了，我不追求这个，我追求的是内心的宁静啊，跟小花说说话呀，读一读书啊，对吧，所以这些衣食住行的问题在我的价值观里面排在第二位第三位，而那个才是最重要的，
8: 对，
7: 因此房间也就变成了现在大家看到这个样子，
8: 对
7: 吧，黄老师，
2: 对，
8: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一看这个，虽然同住对门啊，但是丽娜的家就完全不一样了。那丽娜家的这个布局大家别忘了哈，丽娜还是受母亲多多少少一些影响，
7: 对，
8: 所以接下来我们要看到这两个家庭的不一样的布局。
1: 相较于公公沈卓然退休后的那份悠然自得，丽娜的日子则被两个家庭的柴米油盐填满，一边是自己的小家庭，一边又照拂公公的日常，琐碎繁杂的生活里却仍藏着几分小女孩的娇憨，多巴胺颜色的家是她的真谛， 作为全职太太的她，近来心头却泛起危机。丈夫沈清的日渐忽略，让丽娜想从寻常日子里为两人的感情找回些激情与乐趣。
8: 这跟他这个公公的家形成了特别鲜明的对比。你看他俩的这个穿着打扮，包括这个装修风格特别的现代。
2: 这就是非常年轻人，就是当时刚刚有孩子的时候会建立的一个家的样子。啊，当时我们给他放了一些就是画啊，就放一些简洁的画，而且我们
8: 那落地灯啊，
2: 落地灯，我们突然就是我们就是非常就是有意识的把它做成了一个有点田园风情的感觉。就为什么是田园感呢？其实就是让刘丽娜，她其实之前是个小女人，她觉得就是要把一个家搞好，就是她所有的那种情怀放置的地方。她从小想象的那个家就应该是这种有花有草，然后有厨房，有好吃的，对吧？颜色轻快，就符合她的这个
8: 内心世界。
2: 内心世界就是一个小小的田园之家。
4: 星空万里嘛，来，星空万里，星空万里。
9: 这哪有星星啊？
2: 那么这里就是有一个看星星啊，它的阳台很近，因为他们两家都是有个阳台嘛。然后小两口也经常在阳台上面看沈教授在下面
8: 那走一万步，
2: 有时候在转圈，有时候在踢毽子，有时候在惆怅啊，就是设计了这样的一个家，也比较符合他们的年龄特征，很温馨。
4: 刚刚买的专利，现在要两款要同时研发，还要降成本，这本来就是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我最近都烦死了。
1: 丽娜妈妈孙宝琴的家则处处透着寻常人家的烟火气，任谁看了都能找到几分自家的影子。与丈夫沈清经历中年危机的丽娜近日来有些心烦意乱，便决定回娘家过几天清闲日子。
2: 然后这个是那个丽娜的妈妈的家。你看挂的那个东西，
8: 实用性非常强，
2: 实用非常强，而且是舒适的。
8: 对，
2: 看女儿一回到家以后那个公主的样子，脚都翘起来了。你看那些老物件啊，然后门的颜色，
7: 对，磨损程度太
2: 大小，
10: 人家是这样的
2: 啊。然后也就是基本上就是一室一厅嘛。你看这一个大客厅啊，挂着都是老头的衣服，
8: 对，还有他的鱼竿在后边，对吧？
2: 对，
8: 这进出门的这个他的布袋子，他的水杯，
2: 对，都是挂在那儿，
8: 对，非常生活，实用性非常强。
10: 哎，看一看咱们家，看一看啊，哪个值2000块？
12: 得是吧？
10: 哟，好啦，
12: 精明瓦锁就是方便。
10: 你不要管了，这些事情我来了，你去玩一玩啊，去到别处去玩一玩，休息一下啊。好嘞，我把这都拿走嘞。
12: 啊，给我，我来。
10: 哎，你来，我都放到厨房去了。哎，看看给女儿做点什么呀。

0: 这个看似有些杂乱的家里，却有女儿丽娜专属的照片墙，满满当当摆着她从小到大的影像，一笔一画都是成长的痕迹。孙宝琴和刘德宝是再平凡不过的父母，却把女儿当成掌心的明珠捧了一辈子，他们操劳半生。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真该死，又要迟到了。与其开车赶一秒，不如出门早三分。超速驾驶不但违法，还可能面临高额罚款或被吊销驾驶证。 TAC 忠告，安全驾驶，顾念他人。
4: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作为一名幼儿教师或教育工作者，你可以帮助孩子们塑造美好的未来。通过发展自身事业和分享专业知识，你将对维多利亚州的孩子们及其家庭产生持久影响，开拓你的职业生涯。详情请访问 vic.gov.au/kinder， 由位于墨尔本的维多利亚州政府权威发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